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遇到森林火灾如何应对？
2: 当森林火灾的浓烟突然升起，每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致命。掌握科学应对方法，才能在危机中为生命争取转机。记住三先、四不打原则和逃生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三先：冷静判断，不盲目行动；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四不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盲目冒险。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不打火，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可湿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森林火灾逃生自救小贴士：首先要保持镇定，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拨通后清晰描述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害程度、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等信息，争取专业救援。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切忌顺风而逃。被困在半山腰时，要快速往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往山下开阔地带逃生才有生机，千万不要隔岸观火。极近树观火蔓延速度可达每小时8到25公里，发现烟雾或异常高温应立即撤离，就近找水源，浸湿衣物，捂住口鼻和头部，隔绝浓烟，避开茂密树林，沿着溪流、岩石裸露地带逃生，减少被火烧到的风险。科学行动是守护生命的防火墙。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巨石向上，智启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十四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谢谢陈哥，我跟你们说啊，我这哥哥绝对亮堂。来，你们聊，你们聊。
1: 服务生，两杯咖啡。今儿请二位来呢，是麻烦你们点事儿。两位是玩坑的，我就不多说了。我手里有个东西，希望两位帮我演个戏。
2: 江律师，事情的前后经过就是这样。
3: 完全可以起诉，要想很顺利的赢下这场官司，需要孟小枣和他爱人李跃进的证词，证明你爷爷进入晚年时期，经常会做糊涂的事情。
4: 这有点不太好办。这个孟小枣跟韩春明他们有亲戚关系。
2: 脑袋进水了，干嘛找孟小枣啊？找李跃进不就行了？
4: 啊，明白。
3: 如果还有其他证人，那就更好了。你们把证明材料准备齐了，我们马上可以进入诉讼程序。
2: 江律师，我觉得您还是亲自见一下韩春明比较好。
3: 我明白你的意思，震慑一下他。我走了，我现在就要去见韩春明。
4: 你辛苦了，
2: 麻烦您了。
4: 慢走，慢走，来。
2: 爷爷很喜欢吃李跃进做的菜。
4: 啊？
2: 高薪聘到苏蒙大舅的餐馆不就行了？
4: 啊，明白了。
3: 这是我的名片。
4: 请坐。
3: 好，谢谢。我受关小欢全权制委托，负责他与您关于关家遗产纠纷一案。
4: 那麻烦您长话短说，我一会儿就出门。
3: 我能看一下委托人爷爷的遗嘱吗？
4: 看不了，我给烧了。
3: 烧了？
4: 不错，请你告诉关小欢，让他尽管起诉，全当他爷爷没有留遗嘱。是呗。
5: 江律师，您请便吧。
3: 啊，对不起，我能跟你聊一下吗？
5: 无可奉告。
3: 那打扰了，
5: 请吧。

0: 哎，别起了，去把我新发海参端过来。
1: 活还没干完呢，
0: 不让你动你就动，快！
2: 干嘛呢？
1: 约定让我去端那发呢。

0: 姐姐，我夸你几句，让你当个火头，你还抖起来了。就你这水平，让你当二货都差了一截，还真是洗别人干活来了。
1: 我五哥比你炒菜技术怎么样？
0: 老板炒菜我佩服，可你不行。
2: 说你是山东汉子一点都不假，你得学会说话，别直来直去的，千万别忘了我是谁，我是老板的内弟。
1: 我也不是说你们这帮外地人啊，跟我们北京人想的就是不一样。
2: 你真是榆木疙瘩脑袋呀！
1: 我五哥让我干什么来了？
2: 就是监督你们。
1: 想什么呢？
2: 师傅，你得治治他，要不然的话，他被气得我们不当干事了。
3: 治他，动不动就拿自己是北京人说事儿，根本就瞧不起我们这些外地人。和老板呢，根本就不是一家人。
0: 是他。
2: 对。
0: 行，今天就给点颜色看看。哎，慢着慢着，知道让你干力气活上哪里去啊？陈子，快接过去。
1: 想明白了，
0: 想明白了，以后还得请你在老板面前多美言几句。
1: 知道就好。
0: 今天老板请客的菜，都按他的方法做。
3: 明白，我就给他二碗。
4: 杨华建呢？你就听我一句劝吧啊，别碰古玩。
5: 现在搞收藏晚了点儿。
6: 看见没有，许他玩都不让咱碰。
7: 春明，你小子想一个人独吞四九城的古玩是不是？
5: 哎呀，行行行啊，我不管你们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6: 不说这个了。哎，你跟苏萌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6: 你小子呀，就是一棵树上吊死。你说这大千世界，这花花草草，我跟你说，我是真羡慕你没结婚。这要换成是我，
5: 换成是你怎么的？
7: 换成是他不停这么胡练呢。
8: 哎，客人到了，
6: 哎，来了，张总，来，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同学韩春明。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6: 海运集团董事长万海滨，
5: 久仰久仰。
9: 哎呀，韩总，听说你很不得了啊。有私人藏馆？
5: 不，那就是个爱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9: 行行，
5: 请坐，请坐。
8: 韩总，给咱们上主菜。
5: 上菜上菜。
6: 韩总，今儿把您请来，有一件重要的事儿，我们哥几个商量过了，准备做一个水上陆地一条龙的物流服务，海运方面您是专家，今儿把您请来，就是跟您取经来了。
9: 取经啊，可以啊，不过啊。要是没有我参与的话，拒绝采访啊！
5: 这话说得痛快。
10: 来来来，我把酒倒上。啊！
8: 等会儿，这啥菜呀？这是？
9: 我感觉和平时也不一样，但是我不敢说呀。
8: 行了，别往上拿了，跟我下去吧。厨师长，来。
11: 李经理，
8: 在这瞅瞅。啥破菜呀、啊、这是，就这菜也敢给老板往上拿呀？
0: 没办法啊，这是老板的内地里约禁定的，而且是他亲手炒的，我管不了啊。人家一口一个老北京，咱说不了他。
8: 这韩总没说过在公司没有北京外地之分吗？
0: 韩总说过，可是谁敢跟李约禁说呀？
8: 行，我现在就去把韩总叫下来。你呀、啊、等你挨刺儿吧。
0: 这回啊也是该倒霉了。
12: 收拾不了你！
8: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要打了，站好！
12: 来来来，你给我过来！来来来，北京人是吧？啊，你就给北京人丢脸吧你！我问你，我当初领你来这儿是怎么跟你说的？啊？
0: 说！
13: 让我好好学。
12: 我让你当厨师长了吗？你现在立刻给我回家啊！把这事一五一十的告诉小嫂，让小嫂教教你怎么做人。听明白了？
13: 听明白了？
12: 听明白了不滚蛋！

0: 你的思想意识也有问题啊！这李跃进犯了错误，你应该及时向李经理报告，让李经理对他批评教育。你倒好，眼看着他犯错，啊，犯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怎么着？利用我来解雇他，是不是？李经理，
1: 哎，
0: 处长怎么办呢？
2: 违反了咱们公司第三条规定，待人宽厚，不说谎话，讲团结固大局，讲求五湖四海，处以扣除当月奖金的处罚。
0: 听明白了？
3: 听见了，我心服口服。
2: 早干嘛去了？赶紧上菜。
3: 盖，
2: 真是。
3: 哎，你怎么回来了？你不上班了？
4: 五个开了，
5: 什么？
4: 被五哥给开了。李跃进，我就知道你有这么一天。你是不是又跟人臭撇来的时候，你是五哥内弟，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怎么了？这是？二姨，我昨天还跟您说来着，这李跃进给个梯子就往上爬，早晚得让五哥修理一回。这倒好，话音还没落呢，就让五哥给修回来了。五子有规定，说家里的人呢，不能掺和单位的事儿。你看。
5: 这我还说不上话了，那我不废了，我。
4: 你废了活该你！那你就在家帮我做饭吧，啊！行了行了，买菜去吧，快去吧，买菜去吧，你还愣着干嘛呀？气死我了你！哎，你说五哥多好啊，什么事都给我们想到了，他怎么就这么不争气？
6: 枣枣，你放心吧，五哥不会不管他的。
5: 我知道啊，所以我才得教训他。二姨，您不知道，他胆儿可大了，你要不看紧点，他什么事都敢干得出来，蔫大胆儿。
4: 怎么跟你姐小杏儿似的？
5: 他比我姐差远了，我姐在我们家最。

0: 干嘛来了？哦，找五哥吧，我五哥没在，在酒楼呢。不找我，我就找你。
1: 找我干什么？
0: 现在干什么工作？厨师啊，再回楼我是头五啊。那就算了，我本来想的是爷爷喜欢吃你炒的菜啊，我就琢磨着你要没工作吧，给你找份工作啊。
1: 那就算了，涛哥，涛哥，那不是涛哥，你能给多少钱？只要比再回楼多，我保证跳槽。
0: 不行，那春明那儿我没法交代，我走了。
1: 我不让他知道就完了呗。
0: 那行，那上车吧。
2: 没事，放车，
0: 行。

0: 相信你。
1: 还有呢？
2: 正儿八经，你要那坑里面的。

0: 数数吧，不用数，干这行用我们第一次，还得有第二次。听懂规矩了啊？反正啊，我觉得你不该向着你大舅。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什么？
1: 我说你不该向着你大舅，那你让我向着谁？向着韩春明，他太不给我面子了。那就这么吹吧。
0: 吹，我这回我也下定决心了，我俩没缘分。
1: 算了吧，我还不了解你，啊，跟人家韩春明好的时候啊，想的都是人家的缺点。
0: 跟人家不好了吧？你满脑子都是人家优点，那你让我怎么接受？接受这么一个道貌岸然的小人，还藏了这么多年？可是你想过没有啊？韩春明伺候了他师父30多年，他师父还留下了遗嘱，要将所有的遗物留给他。
1: 是，
0: 可是他没要东西吧？我还挺感动的，谁知道背后使这么大的阴招？ 又把东西全偷回来了，现在好了，东西得了，精神境界也有了，什么博物馆也搞起来了，怎么天底下好事全让韩春明一个人占了呀？
1: 觉得呀，我们先等等看。
0: 你大舅不是说了吗？关小关已经准备起诉了。甭说这了，现在一提这事儿，我脑子都要炸。 你怎么样啊？什么时候能当上局长啊？啊！我呀，我可没有那么大野心喽。下海吧，给你打工啊？那怎么不行啊？我高薪聘请你。
1: 得了吧，哪天您这一不高兴，再把我给踹了，我就成无业游民了。我找谁去？
0: 走，出去散散心，我不想聊这些不开心的。走。
2: 哎，春明！
3: 哎，郭大爷，
4: 等你半天了。
2: 什么事儿啊？
4: 来来来来来，就是。

0: 哎呦，大妈！
1: 哟，春明来了，快快快坐。
2: 哎，你看你大妈还跟你客气上了，下午又不是外人。哎，不是啊，哎，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本来不想拿出来，可是那天我看到你的博物馆，我才知道，哈。感情咱院小五那才是个大藏家呀，就是我这个当大爷的也得甘拜下风吧，是。不是啊，今儿你就多耽搁点时间啊，给大爷展展眼。
3: 哎，那我说话您别介意啊。
2: 哎，这话怎么说的？跟大爷还见外。
3: 您这东西还烫手呢，您明白吗？
2: 这怎么说的？我这都是收藏了几十年的了。
3: 哟。那就是小五子眼拙了，不是？那这家里还有事儿，我就赶紧走了。
1: 哎，小五，你慢点走。
0: 哎哎哎！
1: 哎，你瞎说什么呢？这不是你刚刚逃回来的？
2: 你懂什么呀？玩古玩的有哪个愿意承认人家的玩意儿是真的？他怎么往下砍价儿啊？
1: 哎，反正以后啊，你少给我拿钱买这些坛坛罐罐啊！
2: 老娘们就是老娘们，你不投资拿什么挣大钱呢？我告诉你，我只要是淘换到一个好物件，那就是几万、几十万。你不懂瞎练练什么？
1: 行了行了，什么几十万？你
4: 春明，你给好好看看，这可是我压箱底的东西。
5: 是是，你是这方面的专家，你吃肉也得让我们喝点汤啊。哎呀，
6: 您呢，再给仔细看看吧。
3: 好好好，诸位诸位诸位诸位，这东西呢我都看过了啊。我只能说，好东西啊，那是真假难辨。往后留点心眼，
4: 真假难辨，合着我们这东西都是假的？
3: 别别别别，我可没说是假的，我就说大伙儿挣钱不容易啊，往后别再上当了。我这说的够明白的了吧？
5: 哎，真没劲。走走走吧，走走走走走走。
4: 什么专家？
3: 请您几位走好啊。哎
7: 呦，哎，五哥，你别歇着呀，这么多东西等着你看呢。人家从下午五点开始等，等了俩小时了都。
8: 我这不给自己找事儿吗？
9: 行了行了行了，我算是想明白了。嗯，赶紧搬到你关大爷小院住去吧。
3: 哎呦，我说妈，您说的是真话吗？我说
9: 怎么不是真话呀？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说你敢得罪谁？不得罪谁？
8: 要不说还是亲妈好呢。哎呀，
3: 小枣儿，赶紧的啊！你给我把李月静给我叫回来，咱麻溜收拾东西，赶紧撤，晚上就搬。
7: 你别提李月进了，让你给开回来了。我训了一顿，让他买菜去了，到现在都没回来。
3: 我跟你说，这李月进真得好好收拾收拾他啊！就在我那饭馆啊，跟人都是吆五喝六的，说咱北京大爷这个，我都说不出口。
7: 这话他都敢说
3: 啊！啊，
7: 行了，五哥，今天晚上我就不让他进门。
3: 行，也就你能治他，我收拾东西去。嗯，
7: 哎，五哥，那他那工作呢？
3: 那就让他去博物馆给工作人员做饭吧。
7: 哎，行嘞。
9: 我说什么来着？
7: 太好了，
9: 我说什么来着？
7: 哎，他要再说北京人这仨字儿，我就撕烂他的嘴，
9: 抽他！快点拾掇东西啊！
10: 妈妈，干什么呢？
7: 我让你爸给我跪下。亮子，回屋睡觉去，快去！
10: 你还敢回来呀你？
7: 哎呀妈呀！哎呦！二姐，你怎么来了？
11: 吓死我了！
7: 赶紧进来，进来。
11: 干嘛呀？这是啊？
10: 拿着皮带，你还放着搓衣板，你吓唬谁呀你？
7: 我这不等着月静回来教育他吗？
11: 说你们两个人。
7: 哎，行了行了，别提他了。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二姨，二姨她老念叨你。
11: 我这不是给二姨带点心了吗？回头你给她捎过去。
7: 你给二姨送过去吧。
11: 我都拿来了，你给送一趟啊。我先走了啊。
7: 行。哎，姐，你不在屋再坐会儿了？
11: 我不坐了，我忙着呢。我先走了啊。
7: 那好吧，那你慢点走啊。
11: 哎
7: 哎。
12: 字儿已经签了，你看一眼。

0: 怎么样？李跃进这小子伺候爷爷的时候挺能干的，要不留咱这儿吧？
1: 那不行，一个出卖自己亲人的汉奸，你留他干嘛呀？
0: 侯素荣那边不是缺厨子吗？给他就完了。哎，你给他钱了吗？给了，挺高兴的。
2: 说千万别告诉他们家。
3: 跪下！
2: 我说完你就不让我跪了。
3: 说，
4: 我找着工作了，工资比五哥给的高。
3: 真的？
4: 那还能是假的？明天开始正式上班。说去。
2: 我饿了啊。
3: 哦，哎，老公，你明天在哪儿上班啊？

0: 哎，
1: 建军，哎，快快快，哎呦，
2: 买了吗？
1: 买了，等着急了吧？
2: 哎呀，我饿死我了。
1: 你说你一直在这儿盯着没睡觉啊？哎呀，
2: 没法睡，我呀得控制这个温度，稍微有点闪失啊，就前功尽弃了。
0: 快快快快快！
1: 好吃吗？
2: 好吃啊！
1: 我可心疼你了，我特地跑到稻香村给你买的。
0: 嗯，
1: 我知道，我手脏。我知道，我给你塞进去。
0: 嗯，
1: 行了，你先在这儿盯着，我换件衣服过来陪你啊。
0: 嗯嗯。

0: 苏总，这是工程进度报告。
1: 搬走啊！
2: 韩春明，我今天才知道你原来就是一个骗子。
3: 停停停停停！
2: 你简直

0: 你这东西有毛病了吧？你说什么呢？
1: 我看你就是个道貌岸然的小人。
0: 你把嘴赶紧给我闭上，立刻出去！
2: 这名人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
0: 我知道他是你大舅，但我跟他同辈，我说他没毛病。他在这胡说八道，我请他出去，你是对他客气。
1: 有什么话你已经对

0: 起来，妈给你煲汤了，来喝点汤啊。
1: 不想喝。你就这么躺着不吃不喝，工作起来又那么拼命，那身体肯定垮了，不行。来，起来，起。
2: 哎呦，阿姨，
0: 哟，来了。
1: 你看他回来就这么躺着，一句话也不说。
2: 怎么样啊？他现在
1: 发烧，37度。
2: 低烧没事，你别担心，阿姨，你忙你的，我来照顾他。啊，您忙您的。
1: 他妈还在那儿不舒服啊。谢谢你啊。
2: 行，没事没事，你放心啊，你忙你的啊。
3: 哎，起来吧，
2: 快点起来。哎呦，瞅你这样，思想病。
4: 他搬走了。
2: 谁呀？韩春明啊？搬哪儿去了？
4: 我们俩这次彻底完了。
2: 这么长时间一个电话没打？这小子他可真行啊！哎，要说你也没出息，骨髓里都是他，这不是自己跟自己较劲吗？行了行了行了啊，起来吃点东西，人是铁，饭是钢啊，咱们不跟他计较，快起来吧，快。
0: 韩大姐，
5: 哟，刘老师，怎么回来看看？
0: 是，他郭大妈。
5: 哎，
0: 这个韩大姐出去了，
5: 哎，搬走了。
0: 哟，搬哪儿去了？
5: 街对面关大爷住那房子。
0: 是吗？
5: 啊，
0: 那好，我先走了啊，走了。
5: 哎，慢走啊。
0: 哎，
5: 嗯。
6: 哎呀，刘老师，你说怎么那么巧？我还想呢，我得去找你一趟。哎，早儿，快点沏茶。
7: 哎
6: 啊，快点。
0: 姐姐，
8: 我想找你啊，就是想去跟你道个歉。
9: 你说我们家五子冲撞他大舅，苏芒发火，应该的。
0: 哎呀，不不不，其实我这次来呢，也是要给你赔礼道歉。我这个弟弟啊，他已经不是北京人了，他那思维方式啊，跟咱们就不一样，在那种场合他就不应该多嘴。哎呀，
9: 不怪他大舅，就怪我们家小五子。
0: 哎呀，不怪人家春明，这生意场上没大小不是吗？再说了，我那弟弟又娶了侯素娥，这在春明的脑子里呀，他大舅和侯素娥就是同辈人，从小看着一起长大。哎呀，就这么说吧，这个春明就算是有1000个错误，在尊老爱幼问题上，他一点毛病都没有。你说呢，亲家母？
9: 哟，你这一叫我亲家母，我这心里头就全踏实了。
0: 哎呀，回来了。
1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你不管我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

0: 勋才会。
1: 他，
2: 江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4: 我会一直查下去。
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4: 我必须知道真相。
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4: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0: 这里是城市的源，凤凰玉凰。
9: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11: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9: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12: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9: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13: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9: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4: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9: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药去了。
1: 嗯，找什么药啊？这药不都在这儿呢吗？
2: 不是你的药，是治你女儿病的特效药。
0: 哎，李元还在吗？
3: 啊，在啊，在厨房做饭呢。
2: 你看咱们俩呀，就是没有人家春明妈有福气。嗯，人家有外甥女儿伺候着，什么事儿都不用操心。哎，
1: 哦，你上春明家去了？
4: 一会儿大姐，今儿。

0: 快点，走啊！快点，赶紧的。走，快了。噔噔噔噔，快帮大姐看看，哎，这值多少钱？
1: 假的。
2: 假的。
0: 嗯。哎呀，哎，大姐别摔，给我。谁说我要摔了？再说了，这东西也不是我的呀。臭明，你说假的就是假的。
2: 这可是我们邻居从五台山老乡的手里弄出来的，
0: 谁都希望自个儿东西是真的，谁都会给这东西添一毫厘的故事。那谁信呢？哎，行了，都蒙病了。
3: 这事管不了。
0: 好，我喜欢你这态度，有骨气啊！原来我挺喜欢苏萌的吧？现在我宣布啊，我不喜欢了。
3: 哎呀，行了，吃你饭吧。
4: 哪来的？我在那个玻璃厂门口买的。走了，把放大镜给我拿。啊。
3: 怎么咋样？这成色？
4: 和田玉花坠。
3: 啊？
4: 多少钱？
3: 你猜猜。
0: 1000。
4: 10000，二哥捡漏了，是不是？嗯，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我先走了。哎，
0: 干嘛去呀？
2: 不吃饭了。
0: 哎呦喂，气死我了！
5: 你生什么气呀？
4: 行，
0: 现
4: 在老收藏您晚点。
0: 哦，还不是因为你啊！
2: 你搞收藏，我弄得咱们全家全院都跟神经了似的。妈，我都快神经了。呀，
0: 行了行了行了，
5: 宣布一事儿啊，我那收藏馆关了。啊，关了？嗯，
0: 为什么呀？
5: 怕你犯神经。
2: 怎么说话呢？给大姐，
5: 起来。嗯，妈跟你说事儿。哎呦喂！ 春明家没搬，哎呦，院里人看春明建了那么大一个藏馆呢，呼的一下子就兴起了什么淘宝热，家家户户翻箱倒柜的，还去什么古玩城去捡漏，追着春明去鉴定。哎呦喂，你看春明拿着他们的东西，说是真的吧，他又不是；说假的吧，他又怕得罪邻居，怎么办？他就躲。 春明妈呢，就嫌乱，暂时就搬到官大爷家住去了。
2: 这东西假的，就是假的。有什么好怕得罪人的？你看，春明妈说了啊，说春明要不娶你的话，她就不搬到春明给她买的别墅里去住。
5: 她要是想娶我，我还未必嫁她呢。
2: 咦，看，又来劲儿了不是？反正我跟你说，春明比你强，你看人家春明妈。
5: 身边有小枣伺候着，哎呀，无微不至的幸福啊！这是。
6: 哎，妈妈，当初我说要给您请一阿姨，
5: 是您自己说不要的，说要锻炼身体，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家务，您这惯得了我吗？我就想问，哎，看你那德性，真是。嗯，
6: 好吃好吃。
5: 哎，哎，你怎么下楼了？怎么样？感觉如何？
6: 哎，
5: 觉得好多了，肚子有点饿。
6: 瞅你这，不带你这样，我刚收拾了你就，不信我给你热点，我给你热点。妈妈，不带这样的啊？怎么生个病还一惊一乍，说好就好的。
5: 那难不成您盼着我卧床不起啊？
6: 你妈跟你吃的什么药啊？这么灵啊？
5: <笑>你笑什么？
6: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头晕。哎呦，李媛，你给我弄点吃的呀。
5: 哎，
6: 你笑什么呀？
7: 没事儿，没事儿。
8: 老子啊，嗯，
7: 老妈，您怎么不睡啊？
8: 不想跟苏萌好了。
7: 这事儿您就甭管了啊。
8: 我还甭管了？你说我不弄清楚，我能睡得着觉吗？
7: 那天的事儿你也都看见了。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怪苏萌，我就是不想他大舅。

0: 而且打一开始我就不喜欢。
1: 我们玩收藏分那么几类人，有一类人我是最瞧不上的，
0: 就是纯粹为了挣钱。哎，不管这东西是不是老祖宗留下的宝贝，他说卖就卖。真是好物件，在国内倒腾倒腾吧也没关系。那说谁藏着不是藏着，是不是？可但凡谁家要沾上海外关系，那就不一样了。当然了，我不能说千篇一律的，他们都像苏蒙他大舅还有小关他妈那样。不过老爷子生前有交代，说真宝贝万万不能出国门，这不就给我送到风口浪尖上去了？要不然得罪人的事谁愿意干呢？
2: 妈不懂你说这个，妈就关心你跟苏蒙是到底怎么了呢？
0: 妈，我也是个汉子，我也要脸面。我要现在跟他和好了，他非得逼着我跟他大舅道歉去。对苏蒙怎么着都行，对他大舅，哼，寸步不让。
3: 那小官呢？
0: 小官他就是个孩子，没事儿。等这事儿水落石出了，他自然就明白了。
2: 那你还打他？
0: 不是，谁让他闪着您了呢？是不是？
2: 得，行了。
3: 妈跟你说过，妈喜欢苏蒙。
0: 射程范围之内，脱不了吧？嗯。

0: 被告代理人陈俊杰，原告在诉讼中提到的遗嘱，请你向法庭出示。
1: 被告不承认有遗嘱。
2: 怎么搞什么呢？
0: 肃静！被告，我再提醒你一次，如果原告不承认有遗嘱，本庭则视为原告诉讼中提到的遗嘱不存在。
1: 是，不存在。
0: 请证人侯殿臣出庭作证。您是证人侯殿臣是吧？好，您请坐。
3: 南家，您法官是吧？
0: 对。
3: 这韩春明是被告是吧？
0: 您先请坐。
3: 我跟您说啊，这韩春明是不是独吞了那个关老爷子那点玩意儿？这由您来断。不过我知道这个韩春明可从来没惦记过那个关老爷子那点遗产。我能证明的就是，这关老爷子在世的时候，我们一块儿喝酒，他可不止一回跟我说过，说要把他们那点遗产兜底儿全都留给韩春明。
4: 我那点东西将来都归了我徒儿了。走着。
3: 哎，法官，那时候我还带一证人来，就是伺候那个关老爷子晚年的那孟小草。
0: 他今天来了吗？
3: 来、啊。
5: 反对。
0: 反对无效，请证人侯殿臣退厅。传证人孟小草出庭作证。你是证人孟小草是吧？
6: 啊，是。沈团长好。
0: 请你陈述证词。
6: 哎，我只是听爷爷不止一次的说，把他的房子都留给我，把其他所有的好玩意儿都留给五子哥。啊，就是韩春明，他说韩春明比他的亲儿子还亲。
0: 你还有其他要陈述的吗？
6: 没了。
0: 请证人孟小枣退厅。
6: 哎，
7: 法官，
1: 被告有话要陈述。
0: 可以陈述。
1: 我的当事人韩春明临出差前说了，如果侯先生和孟小枣肯为法庭作证，我就把这个呈上去。
0: 下面本庭宣读韩春明亲笔签字盖章的陈述。如果侯殿臣先生和孟小枣证明我师父曾经说过由我继承官家的财产，本人一律不承认。肃静。原告还有什么需要？

0: 向法庭陈述的吗？
1: 我撤诉。
2: 小关，你
0: 肃静。
3: 不瞒您说啊，我在关大家三年，啥都没学，就学了怎么看这些玩意儿，就关大家那些物件我都看过。
4: 啊，我信。
3: 关大爷跟我讲过，捡漏这东西啊，凭的就是一个眼力。首先你得弄清楚这东西的来龙去脉。就说您这个五彩将军罐啊，这足底写着“聚顺美玉堂制”，您知道什么意思吗？
5: 你还真把我问住了。
3: 这是康熙年间景德镇瓷器的唐名款，但是就这几个狗爬爬字儿吧，写的露怯了。古人不这么写字儿，您明白了吧？
5: 别说啊，月进，你还真行。哎呀，郭大爷，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你看这是。
3: 关大爷说了，我五哥啊是他徒弟，我应该是他徒弟的徒弟啊。
5: 哎，那你应该淘换点东西去啊。
3: 不瞒您说，我连着去古玩市场好几天，一件东西没找着，好东西不多。
5: 啊，看来啊，你比郭大爷我慎重。
0: 小关，你不该测试我。
6: 妈，您还有脸起诉他吗？
7: 我就说的对，哪还有脸啊？自己的爸爸让人家伺候了三十年。我早就跟你说过，咱把国外的饭钱卖了回来伺候我爸，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吧，良心受到指责了吧？
0: 行了，
7: 我跟你说，这不是打官司，这是光着屁股推磨转圈丢人呢。这是
6: 你愣干嘛呀？
7: 开门。
8: 这孩子名我还真低估了他了。攻心术，这就叫攻心战，懂吗？
1: 要我呀，我也撤诉。
8: 哎，你们就是不如我们，什么事情都要以法律为主，不要听信别人的谗言。
1: 哪有道德问题、良心问题呢？你说你昧着良心去抢别人东西，你晚上睡得着吗？
8: 嗨，我不是说不给韩志明，哎，是他是伺候了关老爷子三十多年了，不是告诉你给他一半吗？是不是？哎，你想想，要是关老爷子没这么多东西，他能有这恒心吗？
1: 你呀，当年就该把你抓起来。
8: 那我就没法娶你。
1: 少来啊！反正我觉得我们俩有时候想法就是不一样。
8: 哎呀，
9: 韩春明玩的真好呀！
0: 这一次算是把关小关彻底的击垮了。以不争为争，以有当没有。估计啊，这都是他师父教他的。真的是不能不让人佩服呀！你说，即便他拿了他师父所有的遗物，那这事儿他干的也是漂亮之极。你说过去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9: 我现在脑子一团浆糊，一片空白。
0: 空白啊？帮你分析分析。
9: 哎呦，甭分析了，越分析越乱。
0: 我上厕所去。
10: 你说你让我们回来干什么呀？听人家一句话你就感动，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过去。你不起诉，我和你爸也得起诉。
11: 爸，您是不是见过爷爷的一些藏品？
7: 对。
11: 那要是见过，那咱就去那藏馆，去参观一下，不就证实了吗？这样跟春明有没有关系，咱也能说清楚，然后你再有的放矢。
10: 说的对呀，走，马上去。
7: 别急，人家能让你进去吗？

0: 票买票不用经过他同意。
1: 那还等什么？走啊！

0: 姑娘，这鸟怎么卖啊？这还做生意呢，还不得饿死？
1: 哎，东西放这儿多碍事儿，赶紧给我拿走。
2: 要猫吗？好猫！
1: 赶紧拿，要什么猫啊？
2: 好的。
1: 什么好猫啊？猫和鸟，我都能买。不过呢，这一滴溜我都你拿走了。
2: 哎，这个。
0: 那个姑娘，你别卖它，我出高价，我买了。
1: 捣什么乱啊你？去！
0: 你怎么说话呢？这地方你们家的？
1: 得，我惹不起您。大姐，去我店里吧，谈谈价。
2: 中。
0: 我怎么就不知道往笼子里头看呢？这，
1: 大姐，我都出这数了，你还不买？
2: 那你还难忍说嘞？买猫买妞，这里头的东西不让卖。
1: 为什么呀？
2: 那俺家男人说了，这小碗和俺家的盘子是一套的，拿出来就找个识货的人。
1: 哦，我说你在这古玩市场待着干什么呢？懂行，带我去见见你们家男人吗？
2: 啊，中。
3: 太贼了，这韩春梅也太贼了。
4: 怎么了？
3: 怎么了？你问涛子。
5: 博物馆关门了，好说歹说都不让进。哎呦，给那老头多少钱都不行。
6: 以前我一直不太相信这韩春梅能骗我们，这回彻底露馅了。你说他会不会是想到了我们会回来打这官司，才把这门给关了的？
5: 等他回来，直接去找他。他要是让看呢，那事情就说清楚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出差，就是不想出庭。
3: 那你就跟他联系啊。
5: 我是不会跟他联系的，估计这辈子不会再说话了。
3: 那一会儿我去。
2: 咦，他爹，那说的对，还是有识货的。来，这是顾万爹的张老板。
7: 张老板。哎。咦，我和程老板约好了，一会儿他过来看。
1: 怎么，你还有别人看过吗？我先来的，你先得给我看啊。
7: 咦，你说啥？谁给的钱高，我给谁呀？
1: 哎，这可不行啊！按行里的规矩，谁先拿的东西就是谁的。哎。赶紧的啊！别怪我给你急。
7: 你真是的。行，你先看。
1: 我先看。
7: 咦，你看啥？把东西拿出来啊！
2: 哦，来。
7: 咦，你轻点儿。
0: 你东西弄坏了你。
8: 告诉你妈。我再跟你说吧，春明啊，真的是出差了。
9: 哎呀，春明啊，你骗谁呀？我们都让韩春明给耍了。今天我才知道，有其母必有其子。这么大一笔财产，谁看谁眼红。没关系。

0: 我女儿不是已经决定撤诉了吗？我和我先生还有我女儿已经商量好了，给你们留下一份，不会白白让韩春明伺候我公公三十年。
1: 小官他妈，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春明啊是真的出差了，你要是不信，回头他回来，我让他带你去参观，行吗？
0: 你儿子本事很大呀。
2: 一夜之间可以让我公公的东西变得无影无踪，当然一夜之间也可以让博物馆里的东西没有了。
3: 早，
2: 早，
3: 哎，
2: 送客，
3: 出去，不出去别怪我不客气啊！
2: 真是舍命不舍财啊！我们还有一招呢，就是不去法院，去公安局告你们欺诈。
4: 刑法当中是有欺诈罪的，出去，出去！真是听见没有？赶紧走！
5: 哎呦，我这是讨厌！
6: 二姨，您没事吧？
7: 早儿，快扶我上床吧。
6: 慢点，您。您怎么会抽？您别真跟他生气呀，
7: 二爷。
6: 说好的一天一百啊，两天的房钱算好了。
7: 谢谢你啊，
6: 甭客气了，回头我们俩要再来租您的房子，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啊。
7: 一定一定。
6: 哎，得嘞，走了啊。
7: 走了，
6: 好了好了，
7: 再见
6: 啊。
7: 妈，您别生气，要怪都怪我是当大哥的没管教好弟弟。
6: 哎呦，得了吧你，别在这儿倚老大自居了，人家小五那现在什么身价啊？就你，哎，在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8: 爸，您吃药了吗？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妈，这是谁呀？谁给妈气成这样的？
6: 还能有谁？官家。
8: 管你。
9: 早儿。
8: 哎呀，吃点吧，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6: 就是。
8: 吃点，吃点，别让爸妈担心。
6: 韩春明没拿爷爷的东西。
10: 为什么呀？爷爷的东西应该还在胡同里，还在院子里，或者是在屋里地底下什么地方埋着。
6: 爸，你不是说69年您回来看见胡同里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吗？
10: 对啊。
6: 这么说，你爸会把东西埋起来？
10: 我琢磨着，就算你爷爷真把东西埋起来了，也不可能是69年，应该是文革刚开始的事。
6: 这些东西都算是四旧。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乖
0: 话。我妈妈现在被你气得还屋里躺着呢，还没找你算账呢。
1: 我又没干什么，我们就是直言了几句。
2: 你还没干什么呢，我这火一直憋着呢。我
3: 这外头怎么回事啊？
4: 哎，妈，赶紧的，别让妈出来。哎，
3: 妈，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什么事儿都没有啊。
3: 你怎么出来了？赶紧来，你看。
0: 哎呦，没事
3: 没事，老大老二的对付他们呢。哎
5: 呦，别给人吵架了，
3: 没事没事。
4: 套子，如果你们再不走，别怪我这个当大哥的不客气。走不走？行行行，我们先回去吧。
1: 简直是岂有此理！
4: 没必要搞这么僵。
6: 妈，你就不该得罪他们。
1: 什么得罪不得罪啊？是话赶话，闹得很僵。
6: 涛子，我看你还是去找苏萌跟他说说吧，让他出面，我估计春明他妈妈能给点面子。
7: 行。
8: 妈，您告诉我，是不是关小关把您气成这样的？
9: 不是，是关小关他妈。哎
10: 呀，哪那么多话呀？啊，快回去吧，回。

0: 我先不回去，二姐还没来换我呢。
1: 这样，小枣，我在这儿陪着你，先回去吧，我等二姐来了再走啊。
0: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二姨。
2: 回去回去，哎，孙女我走了。
1: 哎哎哎。
3: 你可别动啊，你
1: 没事儿，
3: 妈看见你
2: 好多了。
3: 哎，苏妈，我老想跟你说句话。
1: 您说，
3: 你喜欢一个人，你就得信任他。最近我老是琢磨，你说你们俩老在一起，为什么走不到一块儿呢？琢磨来琢磨去呀、啊。我想明白了，不怪你，也不怪五子，是怪你们俩互相之间啊都不信任。就说五子吧，那是我儿子，从小在我眼皮底下长大的。你说他干了这么大的事业，我这个当妈的，我居然不知道，我居然不知道啊！哎呦，我就琢磨着呀，你说这孩子什么原因啊？他怎么是这个性格呀？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孩子在家呀，他最小，他没有说话的权利，老是让他大哥大姐呀压制他。你说他这样一说出来，非暴露不可呀，他什么也得不到。
1: 您不说还真不觉得。一说呀，确实是这么回事儿。从小可光听大哥教训他了。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你说这两样吧，五子都有，哎，可他又都没有。这孩子心眼多，不容易信任别人。可他办事说话吧，就老让人觉得在捉弄他。可是这孩子我了解呀、啊，他心眼好，懂得同情别人，骨子里呀、啊、又不想让别人瞧不起他，就这点他特像他爸。小时候在院里就这样，他跟建军一般大，人建军聪明，老说讨人喜欢的话，他就不行。可是那建军是什么呀？他耍小心眼，那是小聪明。从小这院的街坊邻居啊，就不待见我们五子。
1: 您看的是真明白，你后面不说我也懂了。这玩物丧志啊，指的就是提笼架鸟玩鸽子，这过去也只玩古董，所以春明才一直藏着掖着。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这收藏本身成了一种投资，成了一种发家致富的手段。您的意思是春明比别人有远见，因为他后面有师傅指点。
3: 你说要不我们家五子这么喜欢你
4: 啊？苏妈就是聪明啊。啊，姑娘，
3: 明天让那官家来吧，来找吧，没关系。
5: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6: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7: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5: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9: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5: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时。

0: 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

0: 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帮我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

0: 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同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

0: 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啊。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

0: 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在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

0: 还能换眼镜呢。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这个靠谱。风标。
4: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5: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6: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7: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6: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
8: 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新闻发布会，
9: 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达全。
10: 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11: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6: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丰德全，
10: 这丰德全就是丰标。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两天了都不头油，
15: 公主当然不会油。
1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6: 超能力觉醒了。
14: 不是心飘柔，
15: 两天了还蓬蓬的，
1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8: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你怎么知道我是为这事儿来的？
1: 怎么样？我也聪明吧？
0: 哟，您特别聪明。要么说我是随你的，有妻必有妻子。我跟您说呀，要不是因为郭雅关撤诉，我才不稀得帮他呢。哎，
1: 也能理解。嗯，
0: 是，毕竟这么大把遗产。
1: 是啊，哥咱也是。
0: 快去吧。
1: 狗倒杯水，
0: 说的太快，
1: 口干舌燥。
0: 等着啊，妈。
2: 涛子，我已经帮你说好了，你明天早上过去就行了。啊，小枣会在那儿等你们。哎，春明他妈不想见你岳母。我看你那岳母啊，也不是什么。行了行了，不说了，就这样啊。我看你那岳母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喂，圆儿，哟，听出来我高兴了。人逢喜事精神爽吗？明天见面再告诉你，啊，拜拜。
3: 侯爷，您瞧好了啊。
4: 嘿，
3: 还认识这个吗？
4: 这东西在你这儿呢。啊。哎，我跟你说，这东西是我的啊！春明和韩家的所有人都能证明。
3: 哎，不是，老爷子，您先别着急啊，等会儿啊，我呀再给您看看这个，来，您看仔细喽。

0: 看这儿。
1: 你买的？啊，
0: 您说巧不巧？这我们院里有个人啊，卖给我一朋友了，正好让我给撞上了。那您说说，我不得赶紧给收回来呀、啊，是吧？
1: 合着你们这合着伙坑我呀？
0: 谁坑您了？不是，您要这么说话可忒没劲了。那我还不如走了呢。
1: 那我报警、啊。
0: 不是，侯爷，您这么做可不仗义啊！您这一报警，可把我们小嫂给圈起来了。我当时也不是没怀疑过小嫂，我就怕她为了赚钱，偷着把这给卖了。不是，您看啊，您要是非要刨根问底儿，较这真儿，我今儿啊，我就把这宝贝送给您了，成吗？我就当是我赔了呗。可是我呢，也看清楚您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哎呀，这也值了。
1: 这是逼着我把它买回来呀？
0: 没逼您买。您要是实在是不愿意掏这个钱呀、啊，我给您想一辙啊，拿您家里头不喜欢了的宝贝，或者是那有富裕的，咱俩呀、啊、换一下，您看成吗？
1: 你什么时候玩起收藏来了？
0: 那怎么着不行啊？啊，只许您这儿搞收藏，我们这儿学习学习呀、啊，也得。
1: 成，那我就不吝惜，跟你换。我就是留个念想，我这舍不得关老爷子走。
0: 哎呦，得嘞，那咱就这么说定了啊！赶紧的吧，把您要换的宝贝赶紧请出来，让我也长长眼。
1: 爽，有点韩春明的意思。啊、哎，韩春明可以收你这徒弟了啊！
0: 真的。好说，
1: 等着，来，别跟着我。

0: 哎，比那值钱多了。废话，那个是你做的。哎，怎么样？我说破烂猴这大眼了，
1: 建军啊，你说咱俩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缺德了啊？缺德？你把这卖了变成钱，你就觉得不缺德了？
0: 卖什么去啊？
1: 哎，卖个洋花蟹。哎呦，你在这方面真是太有天才了。今天晚上我下厨房，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0: 然后咱们边吃边聊，我告诉你怎么跟杨花蟹说啊。是不是把这卖了，咱俩就能买公寓了？
2: 哎呀，当然，没问题。你
0: 轻点敲。
3: 不会啊。
2: 干嘛呢？
0: 哎呀，爸，你慢点儿。
3: 顶完了，没事吧？没事，没事。

0: 是，不像有的样啊，地下也没有啊。
1: 要我说啊，就是转移走了。
2: 爸，我们走吧，我放弃了。
0: 算了，我看找不着了，走吧走吧。
1: 涛子，
3: 啊，
1: 你说呢？
3: 我同意您说的，油也转移了。
1: 小枣，你告诉韩春明，这事儿没完，
4: 不送啊！
5: 什么人呢？哎，昨天那事儿你还没跟我说呢，
4: 不想说了。
5: 为什么呀？
4: 不为什么，春明他妈说的对，这韩春明啊，之所以事事回避，处处留心眼儿，那也是因为他从小啊，在这种环境中长大。他要是不谨慎，他干不出现在一番天地来。
5: 哎呀，你呀，就是一神经病。

0: 呼的呢，感觉人生完了，呼的呀又热血沸腾。哎，你今天找杨花剑，不拉你部下，你拉我干嘛呀？
1: 第一，我要拉你下水；第二，你是知道的，我从来不愿意跟任何一个男人单独相处。哟，
0: 哎，你可真个处处小心啊！哎，至于吗？你不就是想让韩春明感觉到你对我忠诚吗？
1: 我告诉你，男人很在意这个的。嗯，
0: 对，尤其是韩春明这个小心眼儿。

0: 行了，差不多，别看了啊！再看，小心看在眼里，拔不出来。偷你哥的吧？这全天下就他韩春明一个人搞收藏啊！
1: 来，请进。
2: 杨总，您的同学苏萌来看您。
1: 杨总，甭藏！你俩干什么肮脏交易呢？
3: 拿出来我看看，就是，拿出来瞅瞅，什么东西啊？既然发现了，我就不藏了。请二位同学长眼吧。
4: 漂亮吧？
1: 漂亮啊！这什么东西啊？
3: 青乾隆斗彩冠，官窑的，是吧，小杏？
1: 当然了，小杏儿，你什么时候也成专家了？
5: 合着我在你眼里一直就是那没本事的农村女人啊？
3: 你又叫板是不是？孟小杏，其实我本来对你没什么成见，只要您不惹我，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跟你叫板的啊！
1: 行啦，小杏儿，这迟早得叫嫂子，干嘛呀？
5: 得，不跟你们一般见识。
3: 说好了11点到，怎么来这么早啊？
1: 东西是你的，啊，
3: 卖我吧。别介啊，你这抢东西都抢到我办公室来了。我还跟你说啊，这罐子我要定了。那可没准啊，
1: 我这不是还没开价呢吗？说，别太黑了啊。我这个呀，是官窑斗彩凤纹罐，这你们也知道啊。 它要是民窑的，一般是没有落款的，它釉色也差远了。我这落款写的可是大清乾隆年制六字篆书款。不瞒你们说啊，在3年前，佳士得就拍出了50000美金。你们再想想，到了现在，这到将来这升值空间啊，我跟你要的这个价，你说它高吗？
2: 孟小杏。
1: 你行啊，3日不见当刮目相看，你真不愧是韩春明的妹妹。不是，那要想追上苏萌姐，还是差远了。你别跟我客气，我现在得向你学习。嗨，得嘞，既然杨总您犹豫了，我这儿呀也不缺买主，咱们回头再说啊。
2: 慢着，
1: 他不要我要啊，真的。
3: 我说姑奶奶哟，你不是小杏请的托儿吧？
1: 没错，就是，这东西我要定了，是吧，李媛？
6: 行，今儿算我认了，走吧，小杏妹妹，
3: 带你看支票去。
1: 得嘞。
3: 你先别高兴啊，这事儿我要不在生意上找回来，我真出不了这口恶气。
1: 回见了您嘞。
7: 刚才他们要不要你真要啊？要啊，干嘛不要？这东西我舅舅肯定要。你瞧见没？孟小杏都成专家了，我得赶紧回去恶补恶补。
8: 妈，我觉得这儿就挺好的，我明天就过来把钱交了吧。
7: 没问题。对了，跟你说一声啊，我把你送回去之后呢，我得先归趟家。
1: 回去吧，以后就不用再来找我了。
7: 哎呀，别着急呀、啊！我回家那是为了离婚。
1: 骗谁呀、啊？
7: 我骗你干嘛呀？

0: 你没发现咱们两个在一起合作，那真是天衣无缝啊！咱们两个能挣很多很多钱。
1: 这么多年了，你终于承认我比那蔡小丽强了哈？
0: 好太多了。
1: 行吧，
2: 回去回去，
1: 记住啊，晚上不许在那过夜。
0: 哎呀，晚上我得到窑洞那边去。
1: 说话算话啊！
0: 放心吧。

0: 我觉得我们还是分开吧，明天我们去办手续。
1: 家也不要了，儿子也不要了。儿子现在长大了，他要想跟你呢，就跟着你，是吧？钱呢都在你手里，资产也在你的名下，孩子跟着你，我也放心了。
0: 是不是因为孟小杏？哎呀，
1: 是不是孟小杏？这样以后有机会我再跟你解释，行不行？
0: 不行，现在就解释。
1: 哎，你让，哎，
0: 不行，你现在就说，景俊，
1: 放开啊！你不放是吧？行，东西我不要了，我净身出户。
0: 景俊。

0: 你说什么？建军回来了，回来就闹离婚？哎，小丽，你别着急啊，别着急，我跟你爸爸马上就过去啊！哎，等着我啊！哎呀，你这干什么？赶紧换鞋，快走！
1: 妈，我回来了啊！哎，哎呦，这次又上哪儿了？我去了趟深圳。哎，
2: 苏萌来过了。
3: 他干嘛来了？
1: 什么小官他们家，上咱们家来找官大爷一物嘛，让你大哥大姐给骂跑了。他们求苏萌啊，到咱们家来求情来了。
2: 哦，那找着了吗？
1: 哎呦，这一家子在咱们家咚咚咚咚咚，哪有啊？
2: 肯定找不着，我都找过了。
1: 对，
2: 嗯，
1: 苏萌现在还管我叫妈呢。
2: 哎呀，这事儿不查一水落石出啊，不还我一清白，我不会见的。
1: 嗯，不跟你说过吗？我喜欢呢。
2: 行行行，这事儿我也记下了啊，您放心，我没什么钱了啊。
4: 哟，我哥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4: 我正要找你呢，这李月进怎么回事啊？这段时间总躲着我。
1: 嗨，还不是给关小关当枪使。五子哥，我跟你说，我让李月进在搓板上整整跪了一晚上。哎呀，
4: 你就别生他气了。
2: 行，你告诉他我不生他气了，让他别躲着我了啊。
1: 得嘞，那他不得乐死了。哎，二姨，你不说让我陪你逛街去吗？
4: 哎，去呀，走啊。
5: 不是，等会儿，我还没吃饭呢。这厨房有剩的，自个儿热着吃吧。你自己热着吃啊啊！
6: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哎，程建军呢？
5: 不知道啊。还有，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我的办公室。
6: 你不就为了报复我，你才去招惹程建军的吗？是又怎么样？哎，
5: 是老话说得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加起来可得有20年了哈。20年前你是怎么欺负我的，20年后我照样怎么还给你。哎，这都是应该的。
6: 我告诉你们啊，杏儿，以后离程建军远一点，我不会跟他离婚的。无所谓呀。
5: 这么多年我都等了，我怕什么呀？
6: 你怎么不要脸啊？
5: 你说谁不要脸啊？你不要脸吧？我跟你说，你说话给我小心点。

哎呀，老爷子，您也真是啊！临走了还跟我开这么一玩笑。您说您这谜底我上哪儿解呀？

0: 你看笑话吧。
1: 他小小丽要是说死活不离怎么办？你提他干什么呀？
2: 这就不能提。
1: 我这个人现在你应该了解了呀。我只要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改变。哎，再说了。
2: 现在蔡小丽什么时候跟我离婚，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现在感兴趣的是这个：周王继位，谥号明才，诸王等反天降。
3: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1: 天降灾难，鸡鸣百万，人之相识，八百媳妇，慰安新朝，国共方物，景德待至。
2: 我还不识字儿啊！我是说这写的是什么意思？那从这上面是一个故事，我把这个故事告诉你，你必须给我牢牢记住，
3: 啊，
2: 好吗？哎，妈，嗨，妈，您就别管这事儿了，啊。 哎呀，蔡小丽对我什么样，您比谁都清楚吧？这婚我离定了。还有，您跟我爸说啊，我什么事儿都没有。啊，虽然我现在是净身出户，但是呢，我离开蔡小丽，我能挣到更多的钱。
4: 说孩子的事儿，孩子，孩子。
2: 哎，妈，那个鹏鹏现在都20多岁了，他不可能不认我这爸，也不可能不认他这爷爷和奶奶呀。 哎呀，你就甭听这个蔡小丽胡咧咧，她说的一切都没用。

0: 哎，
1: 孟子哥，你这对着厨房傻笑什么呢？哎，
0: 我是想厨房里有好吃的。这厨房里
1: 再有好吃的，能有你饭店做的好吃啊？我走了啊！
0: 哎，别，还有事儿呢，还有事儿啊！
1: 妈，
0: 你出来一下，有事儿跟您说。哎呀，
1: 您明儿没什么安排吧？
0: 明儿没事儿啊。
1: 那太好了，我呢想安排您和我的哥哥姐姐们一块儿去趟承德避暑山。

0: 庄。
1: 哎呦，
2: 真的，
1: 这个太好了，
2: 我也去。
3: 行，少不了你。
4: 那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花多少钱都得花。其实啊妈，我是另有目的。这不饭店这事儿出来以后呢，我这哥哥姐姐们看我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连个正经招呼也不打，见面哼哈两声就过去了。我呢是想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你说呢？
4: 得理解他们，你说他们这岁数早早就退休了，虽然你给他们钱，你说他们拿着你的钱，他们心里也不是个滋味啊。
3: 所以我说呢，我想让您在他们面前吹吹风，也了解了解他们的情况，到底想干点什么。不管他们干什么，我这当弟弟的都支持。
5: 但是这钱呢，您就说是您给的，不能说是我给的，
3: 要不然我大哥这人面子薄。
4: 行啊，那小嫂通知他们吧，明儿出去玩，告诉他们。
3: 明儿一早让他们在这集合啊，我派车过来接你们。
2: 行，那我现在就去。
1: 对，
2: 行了，
1: 一定都爱去。
2: 二姨走了，我们再见啊。
4: 哎，那
3: 这得看他们具体怎么干。您放心吧，多少我都受了。

0: 是孟小杏的家吗？是，他把房子已经租给我了。来，小关，是我。你马上来你爷爷家一趟，我有事跟你说。这事儿最好别告诉任何人，啊。
1: 萌萌，你抽空去趟四合院，帮我把那个去年和前年的试考题拿回来啊！
2: 干嘛呀？重操旧业呀！
1: 哎呀，你爸要，真够麻烦的。是不是就那个什么考题？哦，给六指做整形手术那个。行了行了，让你拿你就拿，别惹你爸不高兴。是，你没发现你爸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吗？
2: 行行行，我也拿着，走了。
3: 喂喂，来了来了来了！又来了啊！看你这架势，还是我气的。
2: 你要是解释，我不想听。
3: 不后悔。
2: 再见。
3: 东西找着了。你们再找，我也在找。嘿，这老爷子真行，跟咱们开一天大的玩笑。可到最后，还是哥们儿我先找着的。
2: 在哪儿？
0: 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说的不错，就在这院里。
2: 不可能。
0: 不信是吧？跟我来。看着啊。

赶紧找个隐秘的地方，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吧。记着，别告诉任何人，尤其是你爸你妈。啊，老爷子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不想让他的宝贝流失到国外去，明白吗？晚上我等你电话，找着点以后，我开车把东西给你送过去。至于告不告诉涛子，自己。

0: 你把这东西留给我，我就把这东西留给你。
1: 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意思？傻丫头，你怎么就不理解你爷爷的一番苦心呢？他不是不想把东西留给你，是担心你妈啊。之所以把东西放在我这儿，是因为老爷子相信我，知道我会帮你把这东西传承下去，明白了吗？
0: 有，好了好了，放心吧，你纯明哥不是那记仇的人啊。听我的话，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些东西都搬过去，要不然这宝子会给你找事儿的。
2: 那就放你博物馆里吧。
0: 嗯，不怕我贪污啊？啊，
2: 不准手啊！
0: 行，行，我帮你找去。
2: 什么人呐！啊，合着他俩是这种关系啊？把我一个人当傻子骗，理儿，我跟你说，这韩春明敢动手打关小关，这男女之间要没有点感情，他能动手吗？行了，我不说了，这事我想起来我就来气。喂，李媛，这小萌也不知道怎么了，从四合院回来呀，一句话都不说就躺下了。 你说什么？他看见韩春明和关小葵拥抱了。哎呦喂，这啥事儿跟啥事儿啊？那你快点儿啊！啊！哎，好好好，我一会儿就给你开门啊！快点儿，快点儿！哎呦喂，这啥事儿啊？这是。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6: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7: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再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8: 不该，还不洗，我能蹲下去了。哈哈哈，
7: 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4: 贝利优好工艺。
9: 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4: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
10: 真棒！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
11: 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1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
4: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五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来，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
6: 对
7: 对，
2: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五次进厂了吧？
2: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4: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

0: 太棒了。
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欧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欧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欧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欧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欧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欧。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4: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欧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1: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欧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4: 贝利欧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欧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4: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4: 啊。贝利欧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啊，
4: 对呀、啊。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4: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4: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哎、对不对啊？
3: 是呀、啊。
4: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4: 你说
7: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欧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4: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4: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
4: 事，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3: 好、
4: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7: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

0: 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
2: 够。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0: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是啊。
3: 方金铎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6: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

0: 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欧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2: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3: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4: 是啊，
5: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6: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9: 戴上这个眼镜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0: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7: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2: 还是很专业的。
9: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3: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4: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5: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宁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林区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你们家孟小杏，你管不管？
1: 你说我这小杏哪儿惹着你了？
2: 孟小杏现在勾引陈建军，陈建军要跟我离婚了，你知不知道？这不可能吧？啊，有可能，
3: 有可能。走走走走，上楼说。
4: 这要不是我亲眼看见的，谁耿勇说了都不会相信的。 那兴许是人韩春明帮他找到了遗物，这一高兴一激动，俩人就拥抱了，这挺正常的。
2: 那不更可怕呀？你想想啊，韩春明以前跟涛子两个人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结果呢，为了关大爷的遗产，反目成仇了吧？韩春明是什么人？

0: 那我比谁都了解，他是个报复心理极强的人。在弹钢琴的问题上，为了报复程建军，他苦心积虑17年，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吧？所以啊，他完全有可能为了报复涛子，跟关小关好了。
1: 行了，你别开玩笑了。怎么可能啊，守着你这么一大黄花闺女不要，去找一二婚的。怎么可能
0: 二婚怎么了？你知道蔡小丽来找我跟我说什么吗？
1: 嗯，
0: 孟小杏抢走了程建军，俩人现在憋着离婚呢。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哎，我说这韩家人是不是有这遗传基因呢？啊，
0: 不是，你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啊？你赶紧的给我想想我现在这怎么办呢？
1: 怎么办？有什么办法？你现在就向前冲呗。怎么办啊？
0: 我可冲不动了，再说这又不是我的性格。
1: 行，你大小姐啊，你的性格就得人家追你，你这屈尊追别人就伤自尊了。我还真不是说你啊，我也不怕伤你自尊心。你瞅瞅你现在啊，眼角都有鱼尾纹了。
0: 我哪有啊，那也比你强。你看你小肚子，不知道人还以为你生了好几个孩子了。
1: 我跟你说，你这人就不能说你点不好，说你点不好你逮谁损谁。行行行，我跟你说，下午呀，我还有会呢，我得先走了，我还得发言。
0: 啊，你别走，别走啊！
1: 干嘛？
0: 帮我给川门打一电话。
1: 瞅你这点出息，还不得向前冲？
0: 快点给他打一个，问他在哪儿呢？
1: 行，我就欠你的。嗯。喂，韩春明，你好，你在哪儿呢？
2: 我在再回楼啊。
1: 哦，没什么事儿，我问问，一会儿有可能我过去找你啊。
2: 哎呦，别，那个我这有事儿呢，哎，重要的事儿啊，你就别来了。哎，好好啊。
1: 这小子，挂了。
0: 他就是不愿意见我。
1: 哎呀，你别瞎想，我没跟人说你要去。
0: 你傻呀？你平时没事会给他打电话吗？他一猜都知道是我让你打的。
1: 也是，行了，我不管你事，我走了。谢谢。慢点啊。
0: 嗯。
2: 这么说小杏儿他承认了？
3: 他没承认，可他也没否认。我想他们俩肯定好了不是一两年了，他孟小杏纯粹就是报复。
2: 那你想不想离婚？
3: 我要想离婚我找你干嘛呀？不想去。
2: 你不陪我去，我找不着那地儿了。你也是，结婚，结到最后是为了打架。
4: 嗯，行，别的都没问题，就照这个把协议打出来吧。嗯，打出来以后再检查一下。对。
5: 哟，这是我亲爱的五哥来了。
2: 嗯。
5: 蔡小丽让你来的吧？
2: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
5: 没怎么回事啊。
2: 没怎么回事。
5: 哦，我跟程建军啊要结婚了。哎，你别说不行啊！你要想说不行，就一个法子。
2: 说吧，什么法子？
5: 我嫁给你呗。
2: 胡说！我告诉你，孟小杏啊，这事儿不能乱来，这是在伤天害理。
5: 伤什么天害什么理了？
2: 人家那是有妇之夫。啊，你这叫第三者插足。
5: 你总不是有妇之夫了吧？
2: 不是，你怎么说说又说我偷着
5: 啊？我愿意。
2: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一意孤行，我可组织家里人开你的圣诞大会。
5: 我不参加啊。
2: 绑也给你绑上去，表个态吧。
5: 没态度，你总得允许我追求自己的幸福吧。
2: 好，声讨大会上见。
5: 声讨大会上你见得着我才怪。
2: 走着瞧。
5: 走着瞧。建军，你上次说那办公地点在哪儿啊？哦，行，那我知道了。哎，我明天就搬啊！我让你找不着我。
6: 你们都慢点啊，轻拿轻放。
7: 哎呀，慢点啊！
2: 完事儿了，检查一下吧。
6: 你骂人啊？
2: 走吧。

0: 我晚上把门关好。
1: 谢谢啊。
2: 我决定了。
0: 那得看你虚心不虚心的。
1: 肯定虚心啊，就像你跟我爷爷学一样。
0: 好，那一个礼拜来博物馆两次，我好好教教你关于文物的知识。
1: 没问题，走了啊。
2: 慢点开啊。
1: 好。

0: 你跟踪我啊？
1: 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都不接，那我当然得出来找你了。
0: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今天有重要的事儿，回家再跟你说。
1: 行，我还不想知道。
0: 你还来劲儿了你？

0: opener.
1: Making it a three-man race, Houston's Steve Francis.
0: Here goes Francis. He hammers it in with a right hand.
1: That didn't faze Carter, who got off to a flying start.
0: Fritz Carter with his first shot.
2: 其实不是跟踪你，我就是想知道你干嘛去了。
3: 我去找韩春明了，不行吗？
2: 没说不行，那你跟他和好了，那不就把我给扔扔进去了？
3: 你明天找他道歉去啊！
2: 凭什么呀？
3: 凭我冤枉了他，凭他帮我找到了我爷爷的遗物。
4: 真的，我的亲媳妇儿！
5: 你有我的亲媳妇儿！
6: 这边，
2: 我这边我
7: 什么我呀？
2: 我是来跟你承认错误，
7: 用不着。
2: 不用，你跟小关都和好了。
7: 我那小关是我师傅的孙女，你谁呀？
2: 我是你亲弟弟。
7: 我妈没生小六子。
8: 别跟着我了啊！
9: 春明，
8: 夹手啊！
9: 春明，
2: 在这等了小半天了，
4: 理都不带理我的。你们俩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你让我干嘛去？
2: 我跳河去没？我，
3: 康子，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不跟韩春明和好了，今天就别回家了。
2: 我去。
10: 苏总，有一位先生找您。
11: 请进，
10: 请。
2: 苏芒，我有事儿了。

0: 去。
1: 不是，苏芒，韩春明这事儿真……
0: 你给我出去！杨秘书，叫保安把他轰出去。
1: 不是苏芒，你怎么也这样啊？
0: 我哪样啊？我告诉你，甭跟我提韩春明，而且以后一切有关韩春明的事儿，你甭跟我说。
2: 先生，请出去，不然我们报警了。
1: 你们可真行啊！遗物找着了啊！你们和好了，把我扔一边了。什么人呢都？
0: 哎，你回来！你们几个先出去吧。你刚才说什么？遗物找着了？
1: 啊，韩春明没告诉你啊？
0: 你进来说吧。怎么回事啊？这东西在哪儿找着的？
1: 段教官也没告诉我。苏妈，我跟你说，真没你们这样的。韩春明帮关小关找到他爷爷的遗物了，只告诉他不告诉我，啊，他们俩和好了，把我晾一边了。我心说，成，咱高姿态是不是？跟韩春明道个歉，家理都不理我。
0: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
1: 我以为你跟春明和好了，想让你帮我跟他递句话呀。这事是我对不起他，我是一王八蛋，只要他别记我仇，揍我一顿都成。求你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春明他妈和你能劝得了他，其他人谁都没戏。
0: 我现在也没戏，我们俩现在不说话，人家老先生不理我。
1: 我的好嫂子，你还不了解他吗？哎，你不信，甭管他心里对你有多大意见，只要你在他面前一笑，那前门楼子都得跟着笑了。苏萌，我跟你说实话吧，只要韩春明不原谅我，家关小关不让我进家门儿，
0: 活该。
1: 那嫂子，我就当你答应了啊。
0: 我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严重错怪他了，可是我道歉的话实在说不出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3: 你问我呀？
0: 嗯，
3: 好办呢，你叫我一声妈，我就告诉你怎么办。
0: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3: 我告诉你，你就到你门口去，等你见他回来，他准给你道歉，你信不信？
0: 管用啊。
3: 管用。
0: 那我现在就到门口等他去。

0: 我正准备找你呢，你知道吗？关在您的东西我全找着了，有一多半我都没见过。你说这老爷子神不神？
1: 不神。
2: 哪儿你神呢？
0: 那天事儿不能全怨我，也得怨你大舅。你说他啊，那大庭广众之下在那节骨眼上飘出那么一句话，就感觉东西全让我给眯了似的。
3: 是，这态度上是有点过，对您口气也有点重。
0: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咱向杜丽能撑船，我给您赔不是了，给您赔罪。
4: 怎么赔啊？哎，去去去，让人看见了。嗯啊，
0: 我先捡好。
4: 那你都原谅人小关了，得原谅涛子呗。
0: 哎，别啊，两回事儿。这关小关是什么人呢？那是我晚辈。
4: 我教训的是替他爷爷教训，他让他懂事儿。涛子，这20多年了，关系铁了铁，咱另说。他能有今天，都是我帮的。怎么着，娶一媳妇儿去把我给忘了？
5: 行了，不跟您计较好吗？我看不中意气。
4: 这
0: 杨柳贵如之恩，鸦有反哺之意啊。我不求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吧，但他好歹也得差不多吧。
4: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全是我的错，爱不行吗？
0: 你另当别论，你是我媳妇。
4: 哎，那个香港公司起诉的事儿怎么样了？要不要我过去陪你一趟啊？
6: 小蒙手续办的怎么样了？
4: 真是。

0: 那多次往返你忘了？哦，忘了。明天我想带他过去的，小萌得历练，这是个机会。
1: 能去吗？现在跟韩春明闹着别扭呢，心情又不好。
0: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必须得去。你给我送我姐那儿去，好吧？
1: 我可没时间陪你，我还去我爸那儿。
0: 你给我撂着就走。
2: 我得做他的工作，啊！这是给我沏茶呢，啊！想什么呢你？我这可是在你家，应该你给我沏茶才对。
3: 往后咱们在一块过日子，不用那么客气，知道吧？哎呀，拿。
2: 这就是给您沏的，哎，以后给您沏一辈子茶。
3: 好，
2: 那我跟你商量一事儿呗。嗯，
3: 想让我跟你大舅缓和关系是吧？真没劲。就算你每次都能猜到我心里怎么想的，你装不也得装一次，不知道吗？
4: 把他带上，哥们儿就答应你。要是不把你大舅拿下，我就不叫韩春明。
2: 那你可得说话算数。
4: 算数算数。得，那我就让你提前高兴一把，反正我早都准备嫁给你了。我告诉你啊，这套上可就是一辈子。那您可套准了，千万别套错了。我套准了，我就走你，我这走。
3: 说真话。
2: 我头一回发现你这手掌子这么好看。哎呀，哎哎，别换电话！你看我赶快接电话。哎呀，你老这儿大的电话。喂，爸，大舅找我。现在吗？行，那我马上回去啊。言而无信了，10秒钟之前还说要跟我大舅缓和关系。
5: 这一听我大舅找我，怎么立马就变脸了？
6: 哥们儿一有好事，你大舅就来搅局，什么玩意儿？
7: 什么好事？我这不都答应你？
6: 那刚才你说咱们刚带上，你说这……
2: 好，那啊，去就回，马上回来。
5: 那我给你留门。
6: 快，走了。
5: 哎，门，快，快，快，快！
6: 大舅，什么事儿啊？
5: 来，小萌。
6: 听你大舅跟你说，
2: 怎么了，大舅？
5: 大舅一直把你当亲闺女吧？哎呦，
2: 您这句话说的，我这耳朵都听出茧子了。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大舅老了，难免有时候说话颠三倒四的，要不然，香港和台湾的公司也不会同时让人起诉。
2: 让人起诉了？
5: 对。
2: 为什么呀？
5: 嗨，阿仔他们呀。 背着我签了一些不该签的合同，结果把两个公司都牵扯进去了。大舅岁数大了，没有精力香港、台湾这么来回来去的跑了。我想让你跟我过去，把那些事儿打理一下，也算一种历练嘛。
2: 我估计不行，我这跟春明刚商量着准备马上结婚办婚礼呢。
5: 他还说要过来找您道歉，请您吃饭呢。我不接受他道歉。
2: 你看，哎，
5: 看来大舅真的老了，不是自己的亲闺女啊，还就是不行。哎，我忘了你，非他不嫁了。不过，大舅恭喜你，终于下决心结婚了。哎，只可惜大舅不能参加你的婚礼了。
2: 你这是要干嘛去？别走。 这怎么还说生气就生气呢？现在越来越像小孩了。我这意思是出这么大事儿，咱一家人做着好好商量商量嘛。说走就走，都是侯素娥，不，都是让我这小舅妈给惯的，是不是？
8: 哎呀，萌萌，
2: 不行这么大气，快说话。
8: 哎呀，我倒不介意这个，我爱听。你接着说。
2: 我呀，我倒真没有哪头重哪头轻的意思。我是想，要么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你让我把这婚礼办完。 等我跟春明结完婚，我穿着婚纱，我挽着我这新郎，一起跟你去香港帮你处理事情。

0: 怎么样？
1: 一星期，法院的官司输定了。
0: 不是，一星期都不够啊，应诉期有这么短吗？
1: 已经晚了一星期了。哎呦，我不忍心跟你说，我看你心情不好。我要知道这样，我早就告诉你了。看来情况还真发生了变化，结婚戒指都戴上了。算那就白说，明天那就要自己走。
2: 哎，那不是还有侯素娥呢吗？
1: 我的大部分财产不能留给侯素娥，我要留给小萌。
0: 您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要这么说我更不能去了，好像我是奔您那财产去似的。
1: 你为不为财产我不管，将来这都是你的。
3: 我明白，嫁给了韩春明不需要大舅了是吧？
0: 哎呦，我说大舅，你怎么老跟春明过意不去啊？那你这让我，那行，我跟你去还不行吗？我明天就跟你去，行不行？
1: 这就对了，明天跟大舅过去，咱把那边打理一下，从香港回来，大舅请韩春明吃饭。
0: 你们俩真是把我夹在中间，难为死我了。大舅，我跟你说啊，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不许反悔啊！
1: 不反悔，是我说的。
0: 算是白许了。
4: 是。哎呦，春明儿，我可真是对不起你我。
2: 嗯。唐大舅，就不能缓几天吗？啊？
1: 法院由着你缓吗？
2: 那可是。
1: 不用可是，我是想借着这次官司啊，把财产落到小萌的名下。这婚晚结几天不行吗？韩春明就跟别人结婚了吗？
2: 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哎呦，
5: 唐大舅啊，说的有道理啊。这小萌和春明的婚事都耽误这么长时间了，这也不会因为这一个星期，这韩春明就变心了啊？要变早就变了嘛。
1: 就是，
0: 你让我跟你怎么说才好呢？哎呦，春明，你看你也是一大孝子，这家里长辈要是出了这种事情，我相信你肯定也会这么做的。哎呀，你先别着急。我大舅啊，绝对没有不妥。
6: 把这事告诉我妈了，老太太高兴得合不拢嘴。你让我明天怎么跟她解释啊？
0: 那你就好好跟她解释一下呗。
7: 反正我明天一早就走了，
0: 我也没时间跟她说了。你帮我跟她说一声。
6: 她是谁啊？
0: 哎呀妈，跟咱妈说一声行了吧？我跟你说啊，你别生气。要不这样，我从香港回来了，
7: 我连自己家门都不进，我直接嫁到你们家，行了吧？
0: 好了啊，不生气，我这行李也没收拾，
7: 公司一堆事儿也没交代。
0: 嗯，这样，你明天早上9点到公司楼下来接我去机场啊。
6: 我不去。
0: 你敢？就这么定了啊。
6: 不是苏萌，我去你个大舅呗！
8: 你呀，其实就完全可以先商量好了，既然你大舅很满意，又让韩春明放心。
9: 妈，气死我了！居然敢不来送我，走。
10: 我说嘛，你也不敢不来，哈！
6: 求你了，咱能不能不去啊？
10: 李媛，走了。
6: 哎呀，行，我服软了，行不行？我送你去机场啊，我送。
10: 本来就是，都说好的事儿，你干嘛呀？
0: 我这回啊，是真的没法伤我大舅的心，所以你也别生气了，我也不生气，好不好？
6: 好。
0: 等我一回来，再跟你结婚。
6: 就怕你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名草有主了。
2: 哎呦！哎，行了，别闹了，赶快赶时间呢，快，到机场。
10: 麻烦你了，
8: 哎，我不送你了啊，省得当娘们怕。
10: 拜拜，
8: 再见啊，
10: 拜拜。
11: 哟，好，
12: 哎姐，
11: 二姨呢？
12: 二姨门口遛弯呢。
11: 五哥，我姐来了。
13: 小辫儿，有本事你别来呀，接着躲呀！
11: 甭激我，偷了我，你看我二姨怎么抽你！
12: 五哥，管不了的事儿啊，你就别管了，白费心思。啊！
13: 你也欠揍。
11: 说谁呢？
12: 哎呦，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
11: 来，长长眼。
13: 不看。
11: 哼。要是想知道人苏萌姐什么时候能打香港回来，就得乖乖的给我看。

0: 假的就是假的，你要想当真的收藏，我也没意见。
1: 说话不算话是吧？人大就说了，苏萌姐啊，得明年才能在香港回来呢，慢慢等着吧啊！
2: 你耍我是不是？
3: 自个儿愿意呀！
1: 我告诉你，没下回了啊！
3: 下回他还得骗你，你整不过我姐的。
1: 小草人，咱小人都找我10回了。
4: 找你一百回也没用，我就向着我姐。啊，对，你们都姓孟，哎。
5: 哎呦，五哥，二姨她都管不了，你还管她干嘛呀？你就是白费心思你。怎么这程建军就成香嬷嬷了？真是。
4: 怎么样？
5: 假的。
4: 啊？他怎么看出来的？
5: 他能告诉我吗？我觉得还是咱们自己技术不过关。问题在哪儿啊？嗯，这么大的事儿，你问我，我问谁去啊？
4: 我也就是想检验一下我的水平。哎，
5: 看来啊，我还是得好好琢磨琢磨呀。
4: 蔡小丽那儿有绘画了吗？
5: 哦，基本上秃口了。
4: 真的假的？
5: 我爸我妈动摇了，他就没戏了啊！估计坚持不了几天。我告诉你啊，现在是关键时刻，你不许找他，知道了吗？哎，我哪有时间呢？
4: 好好琢磨吧，给你做饭去。
5: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那个破烂猴就看不出来呢？
6: 哎，老婆，什么时候回来？是不是通知我去机场接驾？只有5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7: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 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8: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9: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8: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 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呢、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 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

0: 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2斤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

0: 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嗯，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

0: 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4到10度。西柏坡多云转晴，23到12度。南大港湿地阴转晴，19到9度。坪山、腾龙山多云转晴，23到12度。塞罕坝多云转晴，6到-5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3到0.8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5度，浪高0.7米，最高潮21:16，最低潮6:58。唐山海域水温11.6度，浪高0.6米，最高潮16:55，最低潮10。沧州海域水温16.3度，浪高0.5米，最高潮17:46，最低潮11:13。感谢收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说什么也不听，有事儿没事儿去他奶奶家。
1: 有奶便是娘。
2: 哎，都随他爸。
0: 我是真的很想念是平常的日子。
2: 嗯，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当初涛子对你多好啊，要星星不给月亮。
0: 又拿涛子刺激我。
2: 啊，我说，
0: 当年要不是因为你，说不定我还不能嫁给陈建军呢。
2: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不跟涛子说话了吗？
1: 那不说话，那你这人没毛病啊。哎，这样吧，哎，我们说那没用的了，
2: 干脆回我那儿去得了。我呢，让李玉芝去西单餐馆当经理，你呢，去再回楼当经理。酬劳嘛，我给你20%的股份，全当是替小谢向你赔罪了。谁让我是他哥呢？啊？哎。
1: 自己一个人好好过啊，让陈建军看看你也跟你一样能过。
2: 擦，最看不了女人哭了。哎，不过话说回来啊，我得对你提一要求，这往后啊，别瞧不起外地人。这北京啊，是咱中国人的首都，不是咱老北京人的后花园啊。咱老北京人讲究什么呀？德行、厚道、包容。哎，你说你当初啊，连小杏这样的北京城郊的孩子你都看不起，后来怎么着？跟着学坏了吧？哎，当然了。

0: 这关小关呢，他也有责任，但小关的问题啊，主要是工作方式方法上的。哎，要说这一点，你们俩真得跟咱们家苏萌学学。你说咱苏萌，
1: 我不去了。
0: 还有啊，千万别学程建军那一套，又损又尖又滑的。
2: 你有完没完啊？
0: 行啊，这笔账呢，我跟程建军先记下啊。我回头他小子认错，我也不饶他。<笑>
2: 这是婆婆妈妈的没完没了了。嗨，其实啊，你还是不了解他。他呀跟谁好，他跟他多说话呢。而且啊叨叨个没完，他要针对谁有意见，反倒一声不吭了，他就这么个人，我们早都习惯他了。
3: 欢迎
2: 你，好，谢谢谢谢。祝你顺利。好，谢谢。哎呀，看咱这酒楼多好啊，员工都说了，跟自个儿家开的一样。
4: 我们呀都特别喜欢韩总说那句话：“绝不办家族公司，但一定要像个家。”行了，我走了，拜拜。
5: 明天见。
6: 开始上班。
4: 干什么你？这孩子！
6: 你看你这是……爸，您吓着孩子了。您这么多瓶瓶罐罐的。
5: 以后还让我们来不来了？
7: 不来拉倒，我这以后就买少来。
5: 好，我要是再来，我不是你闺女。哎哎，老头子，你疯了你啊！
4: 你也觉得我疯了？你觉得我疯了，你也走。
5: 整天就知道霸着钱，你偷那点小钱，你不投资能赚大钱吗？你呀，我看你是不想过了你。好，行，你自己过吧，我也走。
7: 你这老东西，气死我了！你，
8: 这就是你爷爷留下的东西？
7: 嗯，就这件。
8: 还有一些，我放下来了。
7: 哦，那我走的时候得带走几件。
8: 您随便拿，看好哪件拿哪件。
9: 喂，跟春明约了吗？
8: 约了。
9: 不过春明说不用咱们请客，去我爷爷那儿，他请。这春明啊，还是念着你爷爷呀。成，那咱就去那儿吧。哎，涛
7: 子，你不去？
9: 对啊。
7: 哦，我不去了。我酒店还有事儿。
9: 那成，那咱们先过去。
8: 走。
9: 岳父岳母大人慢走。
10: 你小子嘴好。
11: 就这些了，你要不给我，那咱俩就绝交。
12: 哟，你哪来这么多钱？
11: 所有的存款，还有这房子都押出去了，你瞧着办吧。
12: 可是杏姐他们吧？
11: 你想绝交？

0: 我不给您，您就不给我。
1: 得，既然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要再不给您，那就是我不够意思了。这个是您郭大爷的。
2: 不是还有事儿吗？
1: 我得等您验完货呀。
2: 没错，忙你的去吧。
1: 那我可按规矩办了，出门咱们两清。
2: 我自己摔碎了，我认。
1: 得，我走了。

0: 来喽！哎呦，还有，不忙了，不忙了，
1: 菜齐了，我们做个汤，你们先吃着。
2: 哎，
3: 一会儿过来吃啊。
0: 哎哎，
1: 我也不说什么了，
0: 春明师傅的东西呢也找到了，我在这住着还真挺舒服的。谢谢你们了啊！
2: 你要这么说啊，我们真担待不起。这我们老爷的东西啊，本来就该春明的一份儿。

0: 这个是春明和这个苏萌，用眼下这个国内实行的话怎么说？高风亮节。这房子还给了我们钱了。
1: 要说感谢，该感谢您，感谢春明，
0: 感谢苏萌，你这没过门的好儿媳妇儿。
2: 得了，甭客气了，什么都得教你啊！跟我一起干杯！
3: 来，大家一起干杯！来，来，来，
4: 来，
3: 来，干杯！干杯！
4: 谢谢。
5: 苏萌啊，我都听你叫妈了，可怎么没听说你结婚了？
6: 妈，你说什么呢？
7: 哎，没事没事，这叫不叫妈呀，跟结不结婚没关系，对吧，妈？
2: 这话不爱听哎。春明，
8: 哎，
2: 娘不麻溜儿让我喝上喜酒，赶明儿我天天找我老嫂子这儿闹酒过来。
8: 哎，这决定权可不在我这儿啊，是吧，老爸？
0: 哎，胡说八道。
5: 春明啊，
8: 哎，
5: 嗯。我们可没亏待你啊，当初我们不懂这屋里的这些老家具啊，可是值了大钱了。
8: 啊，那当初这猪肉八毛五一斤，现在八块五一斤了，您说我这理儿对不对啊？
5: 对是对，您甭多想，我也没朝你要。我就是想跟你商量商量，能不能把这屋里那一对雕刻的特别好看的檀木箱子卖给我啊？当然了，我相信你也不会漫天要价。怎么，舍不得？我也就是想留个念想。
7: 怎么会呢？看您说的，不会舍不得。您当初那么大方，给了春明那么些家具，就算不要一分钱，我们回送您一对箱子也是应该的，对吧，春明？
2: 他没这道理。当初春明由郭老爷子把这房子买过来的时候花了300万，300万当时什么概念？那天价，这钱里边就包括这些家具钱了。怎么意思啊？哦，泼出水还想再收回来啊？
9: 哥，
7: 哎，
9: 侯爷，不，这酒喝着没劲啊。
10: 说句话呀，
11: 妈。你这不讲理了，怎么能张口要东西啊？
5: 我这不是就随便说说。
0: 春明，苏萌，他就这个有口无心，他就这性格。
12: 话都说出来了，没关系，回头我就让春明给你送过去。
0: 哎，那太不好意思了。
13: 春明。
8: 哎，没了，别送了。
13: 好好好。
5: 春明啊，我下个星期就走了，你最好把箱子啊早点送过去。
13: 对不住您了，这箱子真给不了。
5: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算话呀？你妈不是都答应了吗？
13: 哎呀，刚才那是当着我妈的面，我不好驳您面子。
5: 这么说你不给了？
13: 您就甭想了。
5: 那我就找你妈说的说的。
13: 不是，小关呐，送你妈上车吧啊。
6: 妈，你是干嘛？
13: 回吧，对不住了啊！
6: 行
13: 那你说，我怎么有些事儿你别跟着瞎插话，行不行？
7: 那你叫我过来干嘛呀？合着我就是站您身边一摆设，是不是？
13: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官家的事儿乱着呢，你不了解里边情况。
7: 你当我爱管呢？以后你们家事儿我还就不管了，我再管我都不姓苏。
13: 今儿就不该叫你来。
7: 我还不来了呢，我。
11: 爸，你们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请韩春明吃饭是假，要东西才是真啊。
8: 妈是没办法。那亨利先生，你不是知道吗？我跟你妈刚到国外那会儿，人家可是没少关照我们两个，跟我们说过很多次了，特别特别喜欢咱们的明清家具，那怎么没法不答应啊？我们俩，
5: 我们又不是不给他钱。
8: 对呀，
5: 他韩春明不是大孝子吗？他妈都答应了，他为什么拦着呀？
11: 您就不懂收藏，那收藏家对自己收藏的东西，那就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叫谁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人啊？叫你干吗？
14: 老苏，

0: 要吃点什么呀？我去买菜去。
1: 你别跑了，我不是说了咱们家该雇一个保姆了。
0: 哎呀，我不是心疼那点钱，我是当成运动锻炼，知道吧？回来了。哟，这又怎么了啊？
1: 保姆回来了。
2: 我跟你们说，就没韩春明这样的，他就是一马尾巴拴豆腐，永远提不起来。
1: 这又怎么了？这是
2: 怎么了？怎么又惹着你了？你说这么些年了，我怎么没发现他是这么抠一人呢？就算你伺候棺材伺候了30多年，没要人一点遗产吧，但毕竟这些家具是人家送给你的，对吧？就算按破烂猴说的，您当初买房子的时候已经把家具钱打进去了，可现在房子什么价了？蹭蹭往上涨，翻了多少倍了？既然人家家现在已经开口了，你又不能驳人面子，是不是？
3: 什么
2: 意
3: 思？这。我听明白了，你听明白了吗？
1: 我听明白了，韩春明抠门了。
2: 哎呀，他可不是一星半点的抠，巨抠，超级无敌抠。我听侯素娥说，啊不对，我那小舅妈说，但凡是春明的亲戚朋友去他那饭店吃饭，那必须掏钱。你说有这样的吗？不是爸，哎妈，你们想想，春明什么时候请你们吃过饭呢？有吗？没有吧？
1: 没有没有。
2: 还是了，你说我俩拧巴拧巴这么些年，我怎么没发现这韩春明还有这么大的优点？
3: 那意思就是，你俩又吵架了呗？
2: 没吵，我不跟他吵架，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这辈子永远不踏进你们家门了。
3: 哟，那个妈你不叫妈了？
2: 那要碰上该叫还得叫，但是我绝对不理他儿子了。不是妈，你说春明他妈多好一人呢。韩春明为什么没跟他妈学点好呢？他怎么这么抠门啊？烦，想起就烦。上楼了。
3: 你瞧瞧，你瞧瞧。
1: 得，今年又没指望了。
3: 你说咱们俩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闺女啊？啊，这年纪越大吧，这脾气越坏。
1: 哎，
3: 真是。
1: 我可没说她闺女脾气坏啊。
0: 都是你惯的。
1: 哎呦，还我惯的。你看我现在，我问都不问他结婚的事儿，啊，他突然高兴了，回来说我要结婚了，啊，咱们就一通认认真真的准备。结果呢，他脸一翻，嘿，乌云密布，说打雷就打雷，真是。
3: 依我看呐，他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冤家。
1: 嗯。
3: 老苏，你说年轻的时候咱俩要没挡那一下，保不齐咱现在都抱上外孙了呢。
1: 哎呀，
3: 行了行了，不说了。一说，我心里就难受。
0: 我买菜去了。
4: 涛子，我看这事儿还得你出面。
5: 我出面？
6: 不行，他们俩都已经不说话了，这事儿说什么也不能办。
4: 你们不办，妈就不走了。人家亨利先生那么讲信誉，我们回去怎么面对人家呀？
5: 说的是要不咱想法给他买一个成吗？
7: 哎，涛这个主意没准还真成。这样，涛子，这事儿就交给你办了。
5: 行，
6: 你要是能找着，我就输给你点什么。
5: 这韩春明不让我融入他们韩家，其实是他妒忌我。
8: 拉倒吧，他妒忌你什么呀？你一没人有钱，二没人有势，净往自个儿脸上贴金。
5: 这你就不懂了，我们俩啊，打小是撒尿和泥巴一起长大的发小，从小学起他就妒忌我。真的，小时候在我们院里，哎，你打听一下。街坊邻居，
8: 我倒有个辙，能让你们俩说上话。
5: 这话我爱听了，
0: 可你得先告诉我啊。
8: 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俩明明不和，干嘛非要凑一块儿去呢？你跟他较的是什么真儿啊？啊？
5: 这你又不懂了吧？我们俩不和，那是因为他给我拧着劲儿啊，我不跟他较劲儿，我就完了。那现在想往一块儿凑呢，是因为这样。你想啊，如果我们俩和好了，

0: 就我们俩这实力加在一起，你想这外人怎么看啊？当然了，再加上他那还没娶过门的苏萌，哎，就我们这三家往前门楼子底下一站，那还不把大石烂给买下来
1: 啊？就好你说的跟真的似的。
2: 也是啊，这亲哥们兄弟的干嘛刀枪不入的，是不是？行嘞，晚上我就帮你把这事给办了。
1: 太好办了，哎，我就把大哥大姐、二哥二姐，就我五子哥那各路杀手都请到一块儿去，给他开个声讨大会。哎，
0: 哎，那我参加吗？
1: 你干嘛不参加呀？我跟你说啊，就那各位姑爷姑奶奶往那儿一镇压，我就不信了，我五子哥他就敢不给你面子，不跟你说话。
0: 就这么办，
2: 老大，你快点捅这个木啊！姐，大嫂，
3: 哎呦，你今儿来了，
1: 你这是要出去吧？啊，
3: 我和你大哥出去一趟，
1: 说来看看你们，这来的不巧了，还
3: 没事没事。
4: 哟，杏儿来了，
1: 哎，大哥，
4: 我在楼上就看见您了，
1: 是吧？
4: 上楼去。哟，
1: 不耽误你们了，我这次来就是想谢谢大哥大嫂。
3: 你看你来了来了呗，拿什么东西啊你？
1: 应该的，建军说了啊，我们俩结婚，大哥大嫂你们能去啊，他特别的感动。大哥你是从小看他长大的，他一直钦佩你，就是呢也没怎么跟大哥说上话，所以这次呢就派我来表示一下感谢。
2: 一定得好好谢谢大哥大嫂，这有一张购物卡，
1: 想吃什么想用什么自个儿买，您别客气啊。
3: 杏儿，你看你客气啥呀，这是大嫂该怎么谢谢你啊？
1: 你要说谢我，那就是把我当外人了。
4: 嗨，我跟你说，咱杏儿可不是外人，打小啊家里就把她当亲妹妹看，
1: 就是。
4: 你甭跟她客气，
1: 就是。
3: 行，那大嫂就收下了。
4: 哎，你把
3: 东
4: 西拿上去。
3: 那我就拿去了。
1: 哎，好嘞。
3: 那你家去呗，就上楼。
1: 不去，我正好跟大哥说两句话。
3: 行，那你们俩聊。
1: 行啊，来大嫂你先忙着，我给你推着车。
3: 那我上去了啊。
1: 好嘞，大嫂。
3: 这是一口水都没喝。
1: 没事。
4: 杏儿，什么事儿啊？
1: 大哥你看哈，你说我结回婚吧，大伙儿都来了，就他五子哥不来，他不来连苏萌姐也不来，这和大院的人都看着呢，你说我这脸往哪儿放？
4: 这小五是有点不像话。行，回头我好好说说他。哟，
1: 大哥，那我太谢谢你了。
5: 来，还有呢啊。
2: 喝点。哎呀，赶紧喝。
6: 这哪儿买的西瓜？真不错。
7: 不是买的，我专门开车去大兴，从地铁站摘的，
8: 是不是？
7: 甜吗？
9: 真甜啊。嗯。
4: 妈，这西瓜不错啊。嗯，
9: 甜。
5: 哎，我说，这家里够热闹的啊。
2: 大哥，
5: 我
2: 都
5: 回来了。
4: 来，吃西瓜。
5: 回来。不是大哥，我忘了公司里还有点事儿，我得把事儿办了啊。
4: 你是忘记带脑袋了，还是忘记带魂了？
5: 您要有话说的话，我等您话说完再走啊。吃块西瓜。
2: 五子哥，
1: 来。
4: 小杏。不用你，建军啊。嗯，
10: 你跟春明算是同学，
4: 但是你娶了我们家小杏，你的辈分就低了啊。
0: 明白，我来。
10: 春明，这个可是我从大兴地里
0: 新摘的西瓜，以西瓜代酒，尝尝。
4: 干嘛？有毒啊？
9: 有病。
10: 行，我没说不吃，你啊。
9: 得，机械化作业。
10: 太阳升升起。行了，我们干嘛来了？
8: 对，那我先来啊，我第一个。
10: 哎，五弟，你说二哥对你咋样？啊？
5: 不咋样。
8: 你看，我跟你说，从小到大，是不是二哥最能替你扛事儿啊？小时候，你跟那个胡同里八哥打架。大哥，我这说话没跑题啊。你看，我是说他小时候跟别人打架，竟我替他帮忙了。但是这个建军不是敌人，建军是小杏的爱人，对不对？小杏谁呀？小杏谁？我不跟你说了吗？她是咱妹妹，对不对？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急死我了！你这句话才说到点上。
8: 你看，建军和小杏现在是两口子，你跟建军不说话。你这属啥呢？
9: 这属于阶级立场问题。
8: 对了，

0: 你属于哪个阶级呢？你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那个唐僧，对敌友善，对友刁，你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1: 你啰嗦什么呢你？
0: 大哥，
2: 大姐说我啰嗦，那我的发言就是结
3: 论。你确实啰嗦。
4: 说两句。
1: 春明，老大不小的，得明白这道理，团结友善，知道吧？家里边人生什么气呀？哎，你到外边看看去，你就是满北京的，你去看看去，不管是南来的、北往的，大西洋彼岸的还是太平洋对岸的，都是北京人呢。啊，那何况一陈建军呢？俩人从小一个院里长大的，又是哥们儿，为那些芝麻蒜皮的小事儿，连婚礼都不参加。做人得有度量，家人无是非，啊！听大姐的，给建军道一歉。
4: 啊？
1: 道一歉就完了，哪说哪了？
4: 哎，这说了半天，就说你这句话，再见。妈，你就是。
5: 这一个国家呢，讲究的是和谐；一个城市呢，讲究的是包容；一个社区呢，讲究的是互助。这一个家庭啊，讲究的就是谦让。
6: 呵，哎呦，
0: 哎呀，您这哪儿学的呀？您这话太伟大了，您
5: 干嘛从哪儿学的呀？人家苏萌他妈说的，我听会了。怎么着，我不能说说啊？
1: 哎呦喂，哎，春明，苏萌呢？他怎么没来呀？
7: 大姐，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他们俩没打架，苏萌能不来吗？
4: 你怎么总是当我去？
1: 哎，不服？
4: 咱俩呢？
8: 苏萌他大舅，其实吧，我们真的很感谢苏萌。涛子也猜了，没有苏萌在春明身旁指点呀，这个春明也不会这么快就帮我们找到我公公留下的遗物的。
4: 没错，
9: 看您说的，真没我什么事儿。
4: 苏萌，这个就别谦虚了。这要不是你帮忙找那对清代的檀木箱子，刁老先生，我们俩回到国外，跟我们老朋友亨利真没法解释了。
8: 就是，来，刘老，我再敬您一杯。
4: 来，
10: 坐下。哎，瞅
4: 死我了，
10: 彼此互敬，
4: 谢谢，谢谢刘老，
10: 跟舅舅碰一下啊。哎，
8: 刘老。其实吧，我们今天请您来还有一件事想求您，就是想让您帮忙看看小关爷爷留下的两件东西。业界叫什么来着？
4: 长眼
8: 啊。对对对，长眼。快拿出来
4: 啊。刘老先生，您给过过目，好好长长眼。
11: 那我让他们把台子给撤了去。
4: 嗯，
11: 把门关了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啊，这下可坏了，我妈正拿着我给的那些假玩意儿找苏萌他大舅鉴定呢。
3: 你赶紧先把手机关了吧，
11: 他这一会儿肯定得给你打电话。啊，哎，他要真找你头上，你可得扛着呀，这事儿我可扛不了。
4: 哎，我说明，你什么态度？把电话关了，把手机收了。
12: 哎，这事儿得我来啊。
4: 我关了，
12: 关了也得收。
11: 看今儿谁批斗谁。
4: 小枣，该你说了。
12: 啊，我也说啊。
4: 谁都有资格说，说。
13: 五哥，你听我说。
14: 唱起来了。
13: 那一天，同志们
15: 把话拉在一起议论你
16: 小五子，
17: 都说什么了？
18: 八蛇无亭口，
15: 一个个伸出小指
16: 把你骂。
19: 不是，我里面有我吗？我这个，
4: 小王，你先说。
9: 那我就直说了啊，这两件全是高仿，

0: 没错，这不是关老爷子留下的东西。
1: 这他的，
2: 别看我，我不懂。
3: 那可能是我爷爷打眼了呗。
4: 胡说八道！
5: 你爷爷能打眼的话，全世界人都得打了眼。
3: 可这真是爷爷的东西，我是眼看着他们从厨房里拿出来的。
6: 取出来以后你放哪儿了？
3: 我藏起来了。
6: 还骗我，涛子都告诉我了，取出来以后都放在韩春明的博物馆了。
2: 我多嘴真是虚了。找韩春明。
7: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怎么样？
6: 关机？关机就能洗清了。
2: 找他去。
6: 哎，放下。
4: 月姐，你也说几句。
0: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
8: 我没啥，
4: 可说，你就闭嘴。
0: 再说，你说我也不敢说呀。
4: 说，他要是敢打击报复，你就告诉我。
0: 我觉得我五哥不对。街坊四邻的吧，现在背后都骂我五哥，说我五哥自从当了大藏家之后吧，说谁找他长个眼都不行。
8: 打住！
3: 这人怎么说？
8: 谁让你说这事儿了？
0: 哦，我五哥不对，他不该对我姐夫这个态度。
4: 听见了吗？这有人说你好的吗？
9: 不是，小没有，
4: 这完全就是你不对。站起来。给建军道个歉，以后俩人还是哥们儿啊！
10: 我举白旗投降还不行吗？诸位啊，赶快麻溜的，别磨磨唧唧的啊！
11: 那什么，建军，对不住啊，我错了。
1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1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1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了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1: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0: 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那么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1: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1: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1: 嘶喉挠痒，
0: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7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腰和腹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7次，然后收回动作。
1: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

0: 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嗯，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嗯，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1: 嗯，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0: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你像风湿，嗯，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嗯，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遇到森林火灾如何应对？
4: 当森林火灾的浓烟突然升起，每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致命。掌握科学应对方法，才能在危机中为生命争取转机。记住三先、四不打原则和逃生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三先：冷静判断，不盲目行动；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四不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盲目冒险。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

0: 象条件不打火，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可湿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森林火灾逃生自救小贴士，首先要保持镇定，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拨通后清晰描述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害程度、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等信息，争取专业救援。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切忌顺风而逃。被困在半山腰时，要快速往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往山下开阔地带逃生才有生机，千万不要隔岸观火。极近树观火，蔓延速度可达每小时8到25公里。发现烟雾或异常高温，应立即撤离，就近找水源，浸湿衣物，捂住口鼻和头部，隔绝浓烟，避开茂密树林，沿着溪流、岩石裸露地带逃生，减少被火烧到的风险。科学行动是守护生命的防火墙。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2: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1: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3: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1: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4: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1: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5: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1: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6: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7: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叫什么名字？
9: 向远生。
10: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8: 这人死亡了。
11: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2: 水手杰，海军才会。
13: 他
10: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4: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8: 我会一直查下去。
10: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8: 我必须知道真相。
14: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8: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

0: 过了啊，过了！哎呦，春明，我可担不起。我给你鞠躬，以后咱们一家人了，是吧？多包涵。哦，这还是好哥们儿，好兄弟，对不对？哎，来，上菜，吃饭。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回出名的热闹了，
1: 要我说呀，您甭说，我这不说。但是，他不能每件事老这么凑巧吧？你没看出那个？小调调，一点面子也不讲。
0: 这草包好，
1: 当时一柱挡风的墙。他态度。
2: 坐，
3: 别坐了，我们啊找陈明问点事儿。
4: 那咱们节目说，
3: 行，两句话。
4: 对，人齐了正好。
3: 我们让你看见东西，你看看这个，这是你师父留下的吗？
5: 应该是吧。
3: 你好好看看。
5: 您是说这东西是假的？
3: 你说呢？没关系，一个假的不可信，要全都是假的可就可惜了。我说的是可惜了你的人品。
6: 说什么呢你？
3: 没你插话的份儿。
6: 嗨，你赶紧躲开！
4: 什么
6: 呀？
4: 躲开！
6: 事
5: 儿，这我不是为了提防他爸他妈妈。
7: 甭说了，明白了。苏萌，哎，妈，
8: 就等你呢，快点，
9: 这不来了吗？
8: 哎，快点坐着，哎，吃饭吃饭啊，别想那些事儿。
10: 对对对，赶快吃。那个，你看这差点给咱家乐了一下。
5: 就是。
11: 欣欣啊，建军怎么也在？
5: 我怎么不能来呢？
12: 苏萌姐，你可别忘了啊，现在咱俩可是一家人了。
13: 我还真忘了，对对对，是一家人了。
4: 春明，春明，你说你啊，整天的管闲事儿，管出多少麻烦来了？
13: 大哥，你可不能这么说春明，他这管的可不是闲事儿，这是国家大事儿，必须管。
11: 哟，苏萌，不管是国家大事儿还是咱家的小事儿，你要是想跟你大哥理论呢，那你还真得赶紧嫁过来。
13: 得，我听出大嫂这意思了。行，我不是你们家人了呗？
11: 没有，
13: 怎么没有啊？我听出来了，没关系，我刚才不都叫妈了吗？妈，您听见了吗？
8: 听见了。
13: 大嫂呀，要我说呀，比你稍微有那么点发言权。我打这么小的时候，我是叫着大哥、大姐、二哥、二姐长大的，那比亲哥亲姐还亲呢。
10: 哎，对对，苏萌，那从小我们可是怕你啊。
14: 可不嘛，他妈是你班主任，能不怕吗？
13: 哎，大哥，我怎么看着今天你这又组织家庭会议呢？
4: 没错，
13: 又批斗我们春明。
4: 啊，不是不是，就是帮教帮教。
13: 要我说，以后这种事儿，您先跟我商量商量行吗？咱春明是这院里出了名的尊老爱幼，你们哥哥姐姐但凡说的话，他从来都不反对。但是。他不反对不代表没看法，不反对不代表他做得不好，他不反对那是因为他尊重你们，我说的是吧？
4: 对对对对，应该应该。
14: 啊，对对对，春明啊，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
13: 得，这杯酒我先敬大姐了。哎，这苏萌的嘴啊，就是能说。连二姐一起敬，二姐，我得先把你这张嘴堵上。来，干杯干杯。
14: 妈，我豁出去了啊，
13: 喝吧。
4: 哎，好。

0: 是家里老大，你得端起来，这家里的规矩不能破。
1: 惭愧啊，今天苏萌给我上了一课，他的言外之意告诉我，我没有资格再教训弟弟。无论是事业还是做人，春明都堂堂正正，可是我这个当大哥的，嗨。
0: 要我说呀，这苏萌和小五子结不了婚才好呢。
1: 属什么呢你？
0: 你瞧那小嘴吧嗒吧嗒的，他要是进了门了，这还有我和老二媳妇说话的份儿啊？啊！哎，我说老大，你。
2: 您既然都已经开始帮我说话了，那就是原谅我了。结婚得了啊！
3: 做梦！我可不想稀里糊涂的跟你结婚。你要不让我把你弄明白了，你就甭想。
2: 那怎么才算明白呀？啊？
3: 自己慢慢想吧啊！
2: 师傅，慢点开啊！
4: 萌萌，你既然不同意跟春明结婚了，那你干嘛还去帮他解围呢？
5: 爸，这就是您不懂了。
6: 我不同意跟他结婚，不代表我不喜欢他。我就是想在结婚之前，我得把他捋顺了。我不想稀里糊涂的嫁给他。哎呦，
4: 依我看呐，你理不顺。
6: 没那个，不可能。
5: 哎呦喂，老苏，这你还不明白吗？只要咱萌萌不理韩春明了，春明就死心了，就从咱们闺女身边消失了，对不对？
6: 呦呦呦，你咋那么聪明呢？
5: 妈是谁呀？但是你说要理顺春明这一点，妈不同意。这人呐，没有谁被谁捋顺的时候，只有两个人结了婚，互相妥协、互相谦让的时候。你所谓说的什么心心相印、相濡以沫、心灵相通，那现实生活中根本就没有，不存在，
6: 不可能。那您说人家那些赞美爱情的诗篇，那都是瞎编出来的？哎呦，
5: 那是多少人总结的结晶精华。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当中的，没有哪个两口子不闹意见不打架的。
6: 我就觉得您就没跟我爸吵过架。
5: 我，哎呦喂，那是我们俩没当着你的面吵罢了，
6: 是吗，爸？
4: 嗯，当然了，当然吵了，怎么不吵啊？吵得可凶了，嗯，你妈吵起架来跟你一样不讲理。
6: 哎呦，你看，你看，说掐还掐起来了，你们俩掐吧，我上楼歇着去了。
4: 哎呀，真是管不了了。
7: 出去，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8: 我得又成罪。
7: 我没你这女儿，
9: 妈，你可别后悔啊！
7: 不后悔。
9: 涛子，有你这么编瞎话的吗？哎，你从韩春明那儿拿了东西，完了事儿你给卖了，你跟韩春明说话吗？我妈是谁呀？她长三个心眼，你不知道吗？明天一问，是不是就露馅了？
8: 哇，这不没辙吗？只要不让你妈再喊着闹起来，这事儿就算成了。啊，明天说点好话，哄哄，哄哄啊！
9: 喂，小杏，你的意思是你有真东西能帮我摆平这事儿？条件是用真东西换真东西。行啊，那你等着我，这就过去。
8: 什么意思啊？
9: 你个人看就行了。真不错。
2: 我看得出来，你跟春明在演戏。你是不想把你爷爷的传家宝呢？这个是我们家的宝贝，我跟小杏呢也一直在搞收藏。
10: 我可以给你保证，你爷爷的东西绝不可能离开我们家。这话你可以告诉韩春明。

0: 我相信我收藏的，韩春明不会有意见。你也看出来了，我们是一家人。
1: 那是那是，不管怎么说，毕竟你跟小杏都结婚了。
2: 哎，你以前可不是这态度啊！哎，你不是一直都向着你那工友蔡小丽吗？
1: 那该反对的时候反对，该赞同的时候那就得赞同，是不是？再说人蔡小丽现在也挺好的，在韩春明手底下当再回楼的经理呢。
2: 蔡小丽她去再回楼了？
1: 啊？
3: 哪儿那么多废话呀？坐下谈谈吧。
2: 哦。
3: 我看行，但是你的这些东西跟我爷爷的还差一个档次。
0: 这我知道，两件换一件，但我得先看东西。
3: 我的东西你就放心吧，一件换四件。你要是觉得行，咱们就继续；要是不行，今天就全当我们来养养眼。
2: 我说，没你那么黑的吧？啊，
3: 一件换五件。
2: 得，知道我没说过啊。
0: 我答应。
1: 你真答应啊？
0: 嗯。九门提督也好，多门提督也好，那是整个前门楼子底下人人敬仰的人物。我能收藏他老人家一件物件，那是我的荣幸啊。那也意味着，不单韩春明拥有，现在我也有了呀。
2: 嗯。
3: 行吧，明天见。
2: 啊，这就走了？啊，不坐会儿？那行，不送了啊。成了。
0: 哦耶！
3: 以后就算你收破天，我也不会再把爷爷的东西给你一件了。咱不能当败家子儿。
4: 你看这孩子说话，越来越不像话了。你爸爸是败家子儿是吧？
3: 我可没说啊，反正爷爷没把东西留给你们，就是最好的回答。
4: 你说，翅膀硬了，这是我爸爸。
5: 郭大爷，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哎呀！怎么了？出问题了？假的，
6: 不可能吧？上次专家不是认为是真的吗？
5: 你把钱给我拿回来。
6: 郭大爷，这行里可没这规矩，就算打眼了，您自己得认着。
5: 行里没这规矩，我们有这规矩。咱们是邻居，难道你想眼看着我倾家荡产离越界？你要是不把钱给我拿回来，我就找你二姨说去。
6: 您别着急，您千万别着急。我先找找这东西主人总可以吧？
5: 拿走，让他立刻在我眼前消失，我看着他，我心里堵得慌。
6: 别介呀，我拿走算什么呀？您就等我一两天，回头给您回话。
5: 就一天。

0: 有这样的吗？我要知道你这德行，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你这种人打交道。金，你这样，你一会儿让工程部把材料清单给我送过来。
1: 这个月的财务报表啊，
2: 那是啊，不如苏萌吧。
0: 这个月流水增长不少啊！这可不是我的本事大啊！这现在来北京旅游的人是越来越多，电视上不天天说北京深奥呢吗？这要是真在咱家门口开奥运会，这以后还得越来越好。这样啊，
2: 你呢去财务那一趟，把属于你这个月的份额领出来。
0: 不是年底一块算吗？
2: 你特例一个月一结啊，概不拖欠。
0: 我这得怎么感谢你啊！
2: 行了，咱俩之间不用这么客气，忙去吧。
0: 给个机会。
2: 干嘛？
0: 请你吃饭呀！
2: 咱家酒楼那饭你天天吃，还没吃腻呢。
0: 我在家请你，给你做几个小菜露一手。
2: 哎呀，你看我这手头上事儿这么多啊，下次吧。
0: 不给面子嘛。

0: 有机会，有机会啊！这不是忙不完的。哟，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嗯，我是春明的手下。啊，说正经的，我是来找你合作的。
1: 瞧你这架势，还谈合作？你是想说了算是真的吗？
0: 你怎么这么聪明啊？我这昨天一宿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就琢磨着，我也不能受我大舅干扰啊。你说我守着你这么大一老板，我干嘛傻乎乎跟别人合作？是不是？
1: 那咱们结婚不就完了？
0: 什么意思啊？不结婚就不合作了？
1: 不是啊，不结婚也能合作。
0: 那不就得了？
1: 合作协议，看看，等等，你必须无条件签字。
0: 不是，那你这也太霸道了，我看看。签不签？不是不签，
1: 我不看都能签啊。
0: 得嘞，奥运申办成功，咱俩就结婚。
1: 不是你总得告诉我这上面是什么吧？
0: 我不是说了吗？奥运成功，咱俩就结婚。我这是在考验你，看你是不是对我信任。拜拜。
1: 拜拜。
2: 嗯，
1: 那要是后不成功呢？
0: 呸呸呸呸呸！

0: 跟你说，郭大爷清华院不干了，让我把钱退回去。
1: 想什么呢？不懂规矩啊！不懂规矩就甭玩。
0: 这话我都跟他说了，可是你说他一七十多岁老头子吧，我要不答应，他就马上找他小嫂子二姨去，在这家你说我还待不待了？
1: 那我也没办法，那东西又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家卖的。
0: 那你找找他呗。
1: 我上哪儿找去？人在广州，我打电话他能回来？你呀，说那么多没用。他要找谁，你就让他找去。这行就这规矩，打眼是自个儿的事儿，一手钱一手货，耍赖没用，甭烦我啊！我这一堆烂事儿处理不了呢。
0: 表哥，
1: 有完吗？以后还打交道吗？喂，王小杏，你说啊，你说你那妹夫是什么玩意儿，上我那儿找后账来了？
2: 你没跟他说是我给你的东西吧？哎呦，那就好。对呀，就照规矩办嘛啊！哎，行了，我这还有事呢，就这么着吧，挂了。
3: 是李维进吧？找后账来了。
2: 哎，没事儿，就照规矩办嘛。你接着说。
3: 哎呦，我是在想，是不是请韩春明和苏萌来家里吃个饭？
2: 你又打什么鬼主意了？
3: 这话说的，我就是想让韩春明看看这关老爷子的东西是真的还是假的。
2: 又来了，你又跟他较上真了是吧？
3: 我从小就好这口，我就爱跟他较真儿。哎，我就想看看啊，同样是从你手里出去的东西，他还敢不敢说是假的？
2: 你说的这倒有点意思啊！我呢，就借这个机会也检验检验我子哥的真实水平吧。
3: 这东西可千万不能让韩春明看见啊！
2: 哎呦喂！这宝贝，你到底哪儿淘来的？
3: 哎呦，小心点儿！
2: 你给我说说怎么了？
3: 哎，这个。是天上掉下那么一个馅饼，哎呀，我睡着觉一睁眼，它在我枕头边呢。
2: 你就嘚瑟吧。
3: 你看我说了你又不信。哎，对了，春明啊，得你亲自去请，要不他不来。
2: 知道，一会儿我就去。问你一点事儿你也不说。

0: 你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is dialed.
2: 别惹急了我，惹急了我要不跟你玩命，我就不是你给我打。

0: 还敢找上门来。
1: 斧子哥，哎，
2: 那声讨大会你觉得怎么样？要不要给你再来一次？
0: 你要是下次还能办成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啊，
1: 此话当真？
0: 行了，我这忙着呢，出去吧。
2: 别急啊，你看我这话都没说呢。哎，
1: 虎哥，今天晚上我和建军想正式请你和苏萌姐一块吃个饭。哎，人建军可说了啊，这回他是亲自下厨，好好给你们露一手。
0: 真不巧，我晚上约人了，没空。
1: 就你事儿多，那去不去吧？
0: 不去。
1: 再说一次。
0: 不去。
1: 行，你等着啊。
0: 你给我妈打电话，我也不去。
1: 我可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啊！
0: 你给我大哥打，我一样不去。
1: 行。哎，苏萌姐，我是小静儿啊。
0: 孟小静，你把电话给我挂了。
1: 对对对，没啥事儿。是这样啊，我跟你说完了，一会儿五子哥再跟你说啊。
2: 哎，是这样的，就我和建军啊，
1: 想今天晚上请你和我哥吃个饭。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给我面子。哎，就是我五哥说呀，他不想给我这个面子。那行，那你们俩说啊。
0: 苏萌，
3: 韩春明，小杏儿请客，你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去。程建军又不是别人，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这样，你在办公室等着我，我去接你。
0: 别别别，我开车过去接你啊。
3: 您老先生那破车，我可不愿意坐。你等着我吧。
0: 等着吧，领导一会儿就来。
4: 哎呀，瞅瞅，多听话呀！
5: 你给韩春明的那协议上怎么写的呀？怎么他连看都没看就给你签了？
3: 我呀，我立了他十条罪状，我把他臭扁一通。不过，我最后答应他北京申奥一成功呢，我就嫁给他。
5: 我还以为你会说呀，如果你变了心，就把你所有的财产归我所有。
3: 我有这么恶毒吗？我。
6: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7: 王八蛋！我要不跟你闹个天翻地覆，你就不知道我是谁。不行，我得等到明天。
1: 欢迎欢迎，来来来，不用换不用，建军建军建军，他们来了啊！
8: 人呢？
1: 那礼物忙
9: 的。哎呦，稀客稀客！哎，请你们二位啊，可是太不容易了这。
3: 哎，你们家行啊，收拾的不错呀，小日子过得可以啊。
9: 哎呦，跟你们可没法比啊，两位大亨啊，这个，那你们结婚的时候还不得？别墅、法拉利之类的啊！
3: 我们俩不住平房就不错了。
1: 哎呀，行了，别站着说话，来来，坐，给你
9: 倒水。坐坐坐。
1: 哎，苏萌姐，你是喝茶喝咖啡？
2: 我随便，什么都行。行，那我就开个饭啊。
9: 哎，弄点好茶。
1: 来，尝尝尝尝啊。
3: 杏儿啊，你现在可以啊，这家里收了不少宝贝吧？
1: 嗨，我这都是小儿科了，那跟你们是没法比了。你说我这逃奔了半天，没准里头啊还有赝品呢，虎哥。是不是？
0: 哎，别，我可没说这话啊！我刚才也就是一看一过。
1: 哎呀，这饭呀，我也不是白请你们吃的。我前两天啊，刚得了一个宝贝，我就想找你们俩啊，来给我长长眼。
3: 是吗？啊，在哪儿呢？在那柜子里吗？
1: 哪能放那儿啊？你等着，我给你拿去。
3: 韩春明，你要再板着脸不说话，我可走了。

0: 这是泽安之，你放心吧。来来来看看看看，哎呦，就这宝贝，我看了半天了，好不容易下定决心给买了。
1: 真是个好东西，春明，嗯，
0: 这是青花龙纹瓶吧？嗯，
1: 那淘换来的？
0: 哎呦，这你就不该问了吧？
1: 啊，规矩规矩，
0: 规矩嘛，你就说说啊。嗯。

0: 哪儿去？
1: 哟，郭大爷，我来接我老婆。
0: 装傻？
1: 这不是还没到一天呢吗？
0: 那你为什么关机？
1: 我关机当然有我的原因。
2: 你也不想想，我能跑吗？跑得了和尚，我跑得了庙吗？
0: 那倒是。
1: 不过我还真得提前跟您打声招呼，人我找了，他也是从别人手里逃回来的，现在这个人在广州，什么时候回来还不一定。
0: 这么说，明天没指望了？
1: 肯定没指望
2: 了。不过我另外想一办法。
1: 你说要是把他转出去，兴许你还能挣点。
0: 转给谁？
1: 苏蒙他大舅啊。
0: 我想过了，不可能。那天春明就已经把他枪毙了，苏蒙他大舅在场。
1: 他不行，再找别人呗。
0: 我不想等。到了明天晚上，你要是拿不来钱，别怪我不客气。
3: 来吧。借你们的酒，恭喜二位得了这么大一宝贝！来来来，
4: 谢谢啊！
5: 谢谢谢谢，
6: 五哥来来来，
7: 赶紧的，干嘛呢？
6: 来来来，
4: 谢谢啊！
6: 来来来，五哥五哥，
5: 干杯呀！
6: 好好干杯。
8: 长白山天然的聚宝盆，土壤肥沃，原始森林茂密，被誉为人间秘境。在原始森林深处藏着一种神奇的果实，被誉为水果皇后，人类明亮卫士。今天我们深入长白山，在大山深处帮您找到大自然赋予人们的健康密码。
9: 尹师傅您好。
10: 你好。
9: 这就是咱们种植的长白山蓝莓吗？
10: 对，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蓝莓，你看大不大？
9: 哎呀，这蓝莓长得太大了，看起来可诱人了。
10: 是啊，我们这蓝莓啊，不打农药，不用化肥，天生天长，随便吃就行。
9: 直接这样吃就可以吗？
10: 对对对对。
9: 那我可真不客气了啊。
10: 啊，
9: 哇，这好大一个啊，我来尝一尝。哇，这个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清甜。这个真是比咱们超市里买的那种好吃太多了。
10: 好吃你就多吃点，随便吃。
9: 那我可真就不客气了啊！但是为什么咱们长白山的蓝莓就这么好吃呢？
10: 这就是我们长白山的优势，土地都是黑土地，昼夜温差30多度，营养物质啊更丰富。我们一年只产一次，所以啊更好吃。
9: 大家都知道，蓝莓呢被称为是水果皇后，它的营养价值啊特别高，非常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去吃。但是这么高品质的长白山蓝莓，您吃过吗？
10: 我欢迎大家来我们长白山吃蓝莓。咱们长白山蓝莓的花青素、维生素 C、蓝莓叶黄素都是普通蓝莓的好几倍。我今年70多岁了，还能下地干活，看报纸啊，眼睛一点都不花。不是靠什么保健品，我都是每天吃一把蓝莓。
9: 可是您不是说了吗？这个蓝莓啊，一年就产一次，而且这个蓝莓鲜果特别的不好储存。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天天吃的呀？
10: 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啊，非常的娇贵，所以啊，很难长时间储存。我们是有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的传统。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
9: 那这一斤蓝莓都60-70块钱，蓝。

0: 这个蓝莓干得多少钱呀？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不高温破坏营养，老人小孩吃的特别好。所以，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就是实打实的好东西。
1: 一年的生长周期，每一颗长白山蓝莓都是大自然精选下来的精华，比普通的蓝莓富含更多的花青素、叶黄素以及维生素。经常吃，看报纸不费劲，不会手麻脚麻。但是新鲜的蓝莓只能吃一季，劳动人民用天然晾晒的方式做成常年保存的蓝莓干，晒出水分，锁住新鲜，锁住营养。
2: 咱们一年四季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这就是我们长白山自然晾晒的蓝莓干。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呀，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
3: 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0: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营养。
2: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 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啊？
0: 蓝莓的价钱大家都知道，在你们当地啊都卖5-60块钱一斤，我们是真材实料，配料表只有蓝莓，咱们这瓶要50多块钱。
2: 买的多更划算，咱们这一箱啊是8瓶，3.98块钱，
3: 都知道您的蓝莓干好，但是这个价格这么贵，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不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0: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有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再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2: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
0: 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
2: 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
0: 这5瓶啊，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哎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5瓶。
0: 再拿5瓶干嘛？
2: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 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5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5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1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
1: 新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 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

0: 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十分之一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配料表只有蓝莓的长白山蓝莓干。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我也品尝了您的蓝莓果干，口感清甜，肉质饱满，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啊，它不像保健品，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那些营养成分。可是这蓝莓果干却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那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吃到的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你看这蓝莓啊，是我们亲自种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亲自晾晒的。我们的配料表已经明确地标注了，只有蓝莓，不添加任何的糖和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的，造不了假。
1: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2: 请大家放心，蓝莓干啊是我们长白山的特产，品质不能马虎。我向大家保证，所见即所得，如果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都不收。
0: 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果农郑重承诺，每一瓶蓝莓干保证所见即所得，全部天然晾晒，充分保留营养，每一瓶不加糖，不加任何防腐剂、添加剂，就是这么天然，就是这么健康。
1: 长白山天然晾晒的蓝莓干完美的解决了新鲜的蓝莓买回家不好储存、想吃的时候吃不到的烦恼。蓝莓啊，营养价值丰富，如果不能天天吃，那还谈什么健康养生？而且啊，蓝莓相关的保健品呢，价格昂贵，工业加工，咱们看不见摸不着，也不知道里面到底有没有咱们需要的营养成分，而且呢，味道也不好。所以长白山晾晒的蓝莓干就成了您的健康选择。虽然说5斤的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但是啊，今天我们来到了长白山，原产地直供，价格更实惠。
2: 你说的太对了。为什么超市的蓝莓啊5-60一斤？因为啊，新鲜的蓝莓啊运输成本太高了。我们的蓝莓干不仅营养高，价格还实惠，每天吃一把，健康就来了。原价398块钱8瓶，现在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8瓶，再免费送大家2瓶试吃，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一瓶啊，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啊，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呢，尹师傅，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买东西讲究的是又好又实惠。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原产地找到您了，您就给大家再优惠点吧。
2: 我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啊，年龄差不多，我和大家一样，平时啊不是不舍得买，是怕送大家5瓶。做到199块钱15瓶，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而且我可以保证，相同品质价，全网最低价。如果发现哪里的比我们便宜，我可以补10倍的差价。
1: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2: 这蓝莓啊，是我们自己种的，这蓝莓干呢，也是我们自己亲自晾晒的，所以啊，才敢这么承诺。
1: 蓝莓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可是蓝莓呢，平常的价格很贵，咱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啊，平常不舍得买。所以啊，您看能不能多给大家送几瓶，让大家都尝一尝啊。
2: 我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我不想因为价格问题啊，让大家吃不到这么好的蓝莓干。今天我豁出去了，再免费送大家5瓶，也就是199块钱20瓶。5斤的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所以数量有限，仅限于前100名。
1: 那就是一瓶还不到10块钱就可以吃到这么高品质的蓝莓干，这可比平常咱们自己买蓝莓吃啊划算太多了。但是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现在我数321，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是拨打3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

0: 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超市1斤蓝莓50-60块钱，蓝莓保健品更是价格昂贵。我们知道蓝莓好，但是不舍得买。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找到了种植蓝莓的果农，让您用保健品1/10的价格吃到天然晾晒、保留蓝莓全部营养的长白山蓝莓干。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原价398元只能买8瓶，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199块钱，您能到手整整20瓶，让全国观众都能吃到零添加。
1: 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够得到长白山黑土地的滋养，也不是所有的果子都能被称为是抗氧化的花青素之王。那今天啊，我们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种蓝莓的尹师傅，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朋友们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来自长白山的好蓝莓。
2: 新鲜的长白山蓝莓啊，大家很难吃到。我们的蓝莓啊是不用化肥、不用农药，新鲜的蓝莓啊一周就会坏掉了，所以我们习惯把新鲜的蓝莓啊晒成蓝莓干。
1: 而且这个新鲜的蓝莓啊，咱们吃起来呢肚子凉，负担重。可是啊，自然晾晒的这个蓝莓干呢，吃起来没有负担，方便储存，而且味道还更好。
2: 我们都是自然晾晒，5斤的鲜蓝莓啊才能晒出1斤的蓝莓干。咱们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只有蓝莓，不加糖，不加防腐剂，这是国家认定。造不了假，请大家放心。
1: 所以啊，这个蓝莓无论是中老年人吃还是小朋友吃啊，都特别好。蓝莓的好处大家也都了解，维生素 C、 花青素、蓝莓叶黄素，这些都是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迫切需要的。平常您要吃够这么多的营养啊，那得买上一堆的瓶瓶罐罐，但是今天啊，您只需要吃上一把来自长白山的蓝莓干就可以。
2: 开报纸啊不费劲，不手麻脚麻，管道里的垃圾毒素啊全都无影无踪。
0: 蓝莓的营养价值高，蓝莓干的营养价值更高，而且没有水分，您吃到嘴里就是实打实的蓝莓肉，口感更好，营养更丰富，富含丰富的花青。
1: 哎呀，太诱人了啊！而且这真不愧是来自长白山的蓝莓，连晾晒好的个头都这么大。哎呦，我忍不住了，我先来抓一把尝一尝啊。哎呀，这个蓝莓干真是太好吃了，它不像我平常吃的那种果干蜜饯吃起来那么甜，它吃起来啊有一种清香的味道，真的是特别的好吃啊。
2: 很多热爱养生追求健康的人啊，特地来买我们的蓝莓干来滋补身体。我们的蓝莓干啊不加糖，不加防腐剂，吃着放心，还有营养。
1: 确实是啊，我们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呢平常都会买一些保健品，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从蓝莓里面提取出来的，可是保健品这个东西啊，也看不见摸不着，咱们也不知道这些营养到底有没有添加。但是啊，吃蓝莓干可就不一样了，不仅是好吃，还能帮我们全面的补充营养。刚才您也说了，5斤新鲜的蓝莓才能出1斤的蓝莓干，那您的这个蓝莓干会不会卖得很贵，舍得吃？您看啊，今天我们都来到了您的蓝莓种植基地了，您就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吧。
2: 这蓝莓干啊，买回去坚持吃，看报纸啊不费劲儿，不手麻脚麻，浑身有劲儿，特别好。我今天可以给大家半价优惠，199块钱8大瓶。因为请大家帮忙给我做宣传，我在半价优惠的基础上再免费送大家2瓶，也就是199块钱10瓶。
1: 那这5斤新鲜的蓝莓啊，才能出1斤蓝莓干，这么算下来，1瓶就相当于是1斤新鲜的蓝莓，还不到2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但是啊，这个蓝莓呢都是您自己种的，蓝莓干啊也都是天然晾晒的，而且蓝莓干吃了呢，对我们观众朋友的身体也特别好，您就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2: 大家都知道蓝莓干对健康特别好，电视机前的观众啊跟我年龄差不多，咱们这个年龄啊健康最重要，你们花那么多钱吃保健品，真不如吃我们长白山的蓝莓干。 虽然我们赔钱了，但是我再免费送大家五瓶，也就是199块钱15瓶。这五瓶啊，不为别的，

0: 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哎
1: 呀，尹师傅，您说的真是太对了啊！那既然今天咱话也说到这儿了，您给我们再拿上来五瓶。
0: 再拿五瓶干嘛？
1: 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在任何事情面前啊，健康都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了长白山，找到了这么好的蓝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一直非常的支持我们，为了表达对观众朋友们的感谢，我们也想要给大家送一份健康好礼。您再拿上来的这五瓶，我们栏目组来掏钱，给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送上五瓶，让大家199块钱到手整整的20瓶，做到一瓶还不到10块钱的价格，让您吃到正宗的长白山蓝莓，吃到5斤新鲜蓝莓才能出1斤的长白山蓝莓干。但是啊，数量有限，那现在我数3、2、1，抓紧拿出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健康卫士长白山蓝莓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398元8瓶的长白山蓝莓干半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12瓶。是的，您没有听错。5斤新鲜蓝莓才能晒出1斤蓝莓干，但是今天1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聚势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十四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十四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吃菜吃菜吃菜，
1: 哎，好好好。
2: 春明，嗯，哎，你看我收藏这些东西还行吗？
3: 开始，保不齐有几件。

0: 真的，哪个呀？你告诉我，我立马把它砸了。真的。
1: 别，我也就随便你答应了啊。你别当真听。五哥，不带你那么吓人的，你要说这里头有假的，我起码三天睡不着觉，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2: 该。
0: 好了好了，你别听他的胡说八道呢。
1: 侯爷，小夏啊，我发现你啊，跟以前一样没变。
0: 你看，把这家里收拾的井井有条，待会儿会过日子。还行哈、啊，你可别说以前，以前我最佩服的是谁？是李苏某杰。哎，我就奇怪啊，怎么你随便穿件衣服，怎么就那么好看呢？那会儿我穿着你剩下那衣服啊，
3: 哎呦，好了好了，咱不提以前好不好？
0: 没事儿，有什么的呀？哎，我就是一农村长大的丫头，这谁都知道啊，是不是？
3: 还行，没忘本。
0: 我能忘得了吗？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哎呦，我哪敢呢？您现在是谁呀？都敢开我声讨会了？
0: 是吗？合着这声讨会是你着急的？
3: 多新鲜呢！
0: 我这也是急中生智啊！哎，苏某姐，你给评评理。我和建军是吧？我们现在这不是结婚了吗？你说伍子哥他啊，婚礼你不来吧？现在倒好。
3: 他索性就不理我们了，你看看，哎，
0: 这人可不可恨？是不是？
3: 特别可恨，非常可恨。
0: 哎呦，真的，哎，苏东姐，哎呦，就冲你这句话，我得给你喝一个。哎呦，来满上，来，
3: 那少喝点啊。
0: 今儿啊，就往高了喝啊。
3: 好好好。哎，哎。
4: 他们哥俩也喝一个，哎，我再给你满上。你还回来呀？有本事就别回来。
5: 我回来又不是看你，儿子病了要手术，我拿点钱给他先垫上。哎。
4: 我的存折呢？我用了，回头我给你拿回来。你是不是又买这些破烂玩意儿去了？
5: 我不是说了吗？回头我给你拿回来。我现在就用，儿子要手术。
4: 还有完没完？我给你拿回来，我成了。
5: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老了老了，你又喜欢这些破烂玩意儿来了。哎，
4: 你干点什么不好啊？你说。
6: 这不是倾家荡产吗？这又，哎呀，这春明啊，春明，哎呀，你是教点什么不行啊？就偏偏带这个头。
3: 哎，郭大爷，郭大爷，您上哪儿去？啊，
6: 我跟你说没用，我找你妈去。
3: 别，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就行了，我妈那么大岁数，
6: 是不是？
3: 好吧，我就跟你说，你们家李跃进把我给骗了。

0: 罗大爷，您让我说您什么好呢？啊，这东西我上次就跟您说过了，它不对，您为什么非要买呀？
1: 李跃进带我找专家鉴定，人家说是真的，可我想把东西转给别人，一连找了三个专家，又都说是假的，这不明摆着李跃进找的专家是托吗？
2: 你说你这个人呢？
0: 闭嘴！
2: 别起，别起，来来来，大妈您坐。郭大爷，这行吧有这行的规矩，您知道这东西。
0: 我找你妈说去。
2: 不，您等我把话说完了，说完了。行，这次呢我破回例，好不好？不过郭大爷，您是长辈，您能不能听晚辈一句劝？
0: 你说，
2: 您瞅瞅您这屋里啊。 这琳琅满目的，连个下脚的地儿都没有，可这100%都是假的。
1: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0: 闭嘴！

0: 现在不比从前了，外边假东西多，您说说，哪有那么好的机会让您捡漏了，是吧？如果这东西真是李跃进做的局，您放心，这钱我一定帮您要回来，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好不好？
1: 你快点儿，哎，
0: 反正这东西有地儿说理去。
1: 哎哎，我这就去，这就去。
2: 闭嘴！
3: 你呀，
4: 五哥！
5: 哎哎哎哎呀哎呀呀呀！哎，五哥！哎哎，你坐坐坐，五哥！
4: 哎哎，等一下，我问你啊，郭大伯家那个青花罐，你从哪弄来的？
5: 是我一朋友的。
4: 哪儿的朋友？
5: 他去广州了，真的。哎，真的。
4: 那这事儿跟孟小杏有没有关系？
5: 这事儿跟我姐有什么关系啊？我就是一中间人。哎呀，经过我表哥跟一老板手里买的。他从广州回来，你可以证实。
4: 你给我听好了啊！现在立刻马上去郭大伯家，把他儿子的手术费先给我付了。
5: 这行里的规矩吧，他，哎呀，哎哎，我去去去，我马上就去。
4: 我给你半个小时时间，你要不去，我让你满地找牙。
5: 去去。走啊，五哥，走啊，慢走，五哥，
4: 动作快点啊，
5: 五哥慢走啊，哎哎，哎呀，喂，哎，表哥，五哥肯定要为青花罐的事要找你，怨我吗？他非要管这闲事儿，啊啊，嗯嗯嗯，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有吗？啊，出什么事儿了？小杏啊，哎，哥问你话，你得说实话啊。啊，郭大伯那个青花画，是不是你转给他的？
1: 这不是瞎说呢吗？这话谁说的？是不是李月季？你等着，我找他去。
0: 等等，不是你，那就是郑建军。
1: 哥，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你呢，替我给程建军带去话，让他赶紧把东西收回来，要不然得出事儿了。郭大伯那脾气什么事儿干不出来，要出点乱子，伤及到你二姨、你妈，可不是你这个妹妹啊。看着办吧。哎呦！
0: 哎，建军，你赶紧回家啊！出事儿了。哎，你就回来再说嘛。行，等你。这可是村名，跟我公开叫板呀。不过你放心，咱们不会有一点损失。关键是咱不能丢这个面子。对对对，哎，这面可不能栽啊！你想啊，要现在就把东西给收回来了，那不就承认是咱做的了吗？ 是不是？
1: 我把他二哥韩春生拉进来。啊！我看春明他叫不叫板。不是，哎，这事交给我，就这么办了。
0: 别，千钧，你可别再把事儿给搞大了。
1: 太小瞧我了，等我好消息。

0: 好物件，真，哎，简娟，你看，这不就当个托吗？还劳您送我这么个好物件，你看，话不能那么说。哎呀，主要是我丢不起那个人呢。那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哎呦，乔二哥说了，您见外了不是？那我收下。哎，
1: 谁呀？
2: 郭大妈。
1: 哎呦，和韩家老二。哎，
2: 郭大爷呢？
1: 哎，老头子，快起来啊！郭大爷，哎，坐吧。哎，哎，郭大爷，听说您这儿有个青花罐，让咱长长眼。
3: 春明让你来的。
1: 他让我来干嘛？他是老几，他是我们家老小。我是听乐进的说呀，您不想要这东西，所以我特意来看看。
3: 别吵了，假的。
1: 古玩这东西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不管真的假的，您拿出来让我瞅瞅，说不定啊，我喜欢呢，对不对？看看吧。哎呦，哎呦，哎，慢点，慢点。哎呀，哎呀，这是个好物件。 我挺喜欢的，郭大爷，咱商量一下，你看这个东西我先拿走，我得去见一下拍卖行的经理，如果他能帮我拍卖，这个东西我如数付款。您信不过我？你真不相信这是假的？
3: 我找专家看过了，
1: 谁是专家？专家管拍卖吗？
3: 可以去，但是我得跟着。你看，
1: 您老还是不相信我，是不是？哎，得了，反正您也不是外人，咱一起去，好吧？哎，
3: 那你先出去等会儿我换件衣裳。<笑>
1: 那行。
3: 那我外边等你啊！好，大妈。
4: 哎，慢走。
3: 哎，老头子，你不会让他自己去吗？你懂什么？玩这玩意儿全是渣。韩世明说是假的，接着呢，让李跃进来送手术费，紧跟着。

0: 就把他二哥派来，要拿走干什么？他韩春明以为他自己多聪明，哼！
1: 你呀，你就谁都不信，那春明明明是为你好。
2: 好个屁！他要不贼，他能收藏那么多东西？他这主人的就怕别人收藏，想尽一切办法把别人的变成自己。
3: 二哥，啊，你千万不要那东西。 我五哥说是假的，大柱，五哥大爷还是二哥大？
4: 当然二哥大，
3: 那不得了！我告诉你，这小五子奸着呢，他是想要这东西，我必须抢他个先。哎，嘿，郭大爷，来我，哎，行行，姚进，来开门，慢点，走，姚进。

0: 请进。
1: 哟，刘经理
0: 来了。
2: 你好，
0: 你好，你好，东西带来了？
1: 带来了，来来了，过来。
3: 刘经理，你看，这是花瓶涂下的字儿。
0: 这个没有用。你打算开多少？
3: 我，咱就别在这儿说了。
0: 哦，我知道了，咱里边说。啊，
3: 郭大爷，你们俩先坐啊。
4: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问我？你们家一个比一个贼。
1: 你这么说好吧？好吧，那这东西我得给你放这儿，好吧？哎，郭大爷，那咱们去银行吧。那个，我去给你取钱去。
5: 多少？
1: 你买的件啊？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退。
5: 我没说。
6: 郭大爷，这可就是您的不对了啊！昨天你逼着我退，今天又见着好了又不退了，这可不行啊！
1: 对啊，
5: 我的东西，我想收藏了。
6: 您这一会儿一变，我受得了吗？哎，
1: 郭大爷，郭大爷。
0: 这老头，
3: 刘经理，谢谢了，改天请你吃饭啊。
0: 好。
3: 漂亮，
0: 小菜一碟儿。你看着吧，这老头还得来找我来。等我再找个专家，这东西又是假的了。
6: 服，我算是服了。
0: 咱俩谁跟谁呀、啊？
6: 郭大爷，您这太不像话了！这东西你今天必须得给我。
7: 凭什么呀？我已经付过钱了。
6: 你都说不要了。
1: 郭大爷，你这不要了我才来的。你看，
7: 别来这一套。我不坐你们的车了，我自己打车走。
1: 不是，郭大爷，这什么人呢？这都走吧，空欢喜一场。
8: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9: 怎么敢呢？您下令不敢不来啊！
8: 知道我喜欢你，快坐旁边，快点。
10: 哎，早啊！
9: 哎，
10: 李月进呢？
9: 做饭呢？
10: 李月进，
9: 李月进，五哥来了。
10: 哎，来了。
9: 来，
10: 坐。哎呀，郭大伯那事你办的怎么样了？
11: 五哥你就别操心了，
12: 郭大爷耍赖他又不退了，
10: 怎么回事啊？
11: 拍卖公司说是真的，
12: 胡说，是假的就是假的。
11: 但人家拍卖公司说能拍卖。
10: 别自惭愧心笑，我就找他走。
9: 你现在去啊！
8: 我跟他，
9: 你
8: 就别去了。哎呀，
13: 什么事儿啊？这是？
11: 没事儿的，你郭大爷耍赖。
13: 那老头子，你可别理他，脾气大着呢。
11: 我可没有。
6: 郭大爷，你听我把话说完不行吗？郭大爷，
7: 不行！
12: 哎呦，我说那东西真是假的，郭大爷，
7: 玩去！你们一家子出面骗我，
9: 郭大爷，那您总该相信我吧？
7: 我相信你是春明的老婆。
6: 郭大爷，郭大爷，咱有话好说，
7: 看我要发他一家人眼红。
12: 大爷，郭大爷，
9: 不是，得啊，甭劝了。咱现在全成恶人了。哎呦！
7: 不是啊，下星期把孩子们都叫来。
8: 我不叫啊！再说了，你叫谁来呀？碰坏那个东西，你恨不得把房顶子都揭了。
7: 哎，就这些东西，让他们随便拿啊！砸了也可以，听响都成。还没明白？捡漏这东西啊，只要捡到一个就够了。我马上有钱了，咱们也换个宽敞房子，改善改善环境。
8: 我才不信那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啊！
7: 上去。春明什么人？你想过没有？干这行啊，脑子不灵，下手不狠，你就甭想发财。
0: 请进。
2: 李总经理，
0: 啊，您是？
2: 我就是上个星期跟着韩春生来的那个。
0: 哦，我想起来了，您就是那青花罐的主人。
2: 哎，真是。
0: 来来来，请进，请进。您这东西想要拍卖是吧？
2: 对。
0: 这么着，一会儿您先填个表，然后我请专家给您正式的鉴定一下，只要是没问题，我就给您办手续。
2: 您不是看过了吗？
0: 我看没有用，这上拍卖会必须得请有关专家给您看东西。
8: 这是，哎呦，
5: 我没喝酒，
8: 还没喝呢。看，你闻闻你这浑身的酒味儿，
4: 再高兴也不能这么喝吧？
5: 高兴，嗯。
4: 你真的是不要命了。
5: 看看。完蛋了！韩春明这小子可把我给坑惨了，假的！我一出门摔大跟头，全摔了，想找后账。来不及了。

0: 我们俩一起去吧。
1: 您还没告诉我，今儿咱去哪儿呢？
0: 我带你去跟我大舅缓和缓和关系。
1: 用不着，我跟你大舅没矛盾。
0: 是，没矛盾，就是不说话，对吧？
1: 行，今儿你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
0: 是为了赶快结婚吧？
1: 要不说我目的单纯呢。

0: 你干嘛去啊？
1: 你自己过吧，我走了，这个家。

完了，真完了。韩春明，你就安心发你的财吧，你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吧。

0: 哎，郭大爷，
1: 安春明，你给我记住，我郭父就是死，也会在你身边阴魂不散。
0: 喂，郭大爷，喂，喂，郭大爷。
2: 哎呦，您别磨蹭了！
3: 你急什么？我越是婉拒，他就越耐心等，他证明他有实意。我告诉你，
2: 你看电话，怎么着？哎，不是韩春明，我跟你说，你
3: 怎么样？怎么样，没诚意吧？
2: 我要再管你这闲事儿，我就不叫苏萌我。哎，苏萌。
4: 你呀，你不把事情搞僵，你就不甘心。
3: 这怨我吗？就等这么一会儿都没耐心，这算有诚意？我告诉你，没诚意。我跟你说过。
2: 嘿，
0: 郭大爷，郭大爷开门啊！我是春明。

1: 你不是要跟春明一起请你大舅吃饭吗？妈，你什么时候找时间，能不能说说我大舅啊？就没他这样的。你说我跟春明都去了，他非磨磨蹭蹭，磨磨蹭蹭，说什么要考验春明的耐心，结果人春明又急事儿走了。
2: 是啊，哎呀，我看他大舅啊，就是被猴子窝给惯的。
1: 春明也是，那耐心等一会儿就不成啊？
3: 行，以后他俩的事儿啊，我不管了，他们俩爱咋地咋地。哎，护士小姐，我问你一下，急诊室怎么走？
4: 啊，是在那边那边。啊，谢谢啊。
3: 哎，春明，
4: 哎，
3: 这是你。
4: 不是，你怎么来医院了？哪儿不舒服啊？
3: 哪是我呀？这不，那个小张，咱服务员他妈来北京了，生病了，我给送医院来了。
4: 哦，好，好，好，你这事做的对。
3: 你不是哪儿不舒服吧？
4: 不，我这事。

0: 你就别问了，说了你也不爱听。正好你把电话给我用用。你真没什么事啊？
1: 哎，好。这样，我一会儿忙完手头的事儿啊，过去看看小张大妈啊。嗯。 孟小仙，我问你，程建军呢？他不在那就你了。现在你立刻来第一医院，别问那么多了，越快越好。我在楼下等你。啊，行了，那你忙去吧。
0: 哎，真不需要我帮忙。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0: 你这个青花罐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
1: 没有啊，
0: 没有关系。走，哎，不用锁了，你开不了几天车了，你走。
2: 郭大爷现在是死是活不知道啊，只要有个三长两短，你就算是背上人命债。免费领，
3: 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4: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8: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7: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8: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

0: 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童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童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童乐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了。

0: 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演播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

0: 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童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童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童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6: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

0: 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5: 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2: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18-2626。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

0: 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凰。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不语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3: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哥，我求你别再吓我了。
1: 吓唬你，我有这信心。
2: 他真的跟我真的没关系啊！
1: 你还嘴硬是吧？
2: 不是。
1: 那怎么样了？
2: 已经没有生命危险，轻度的煤气中毒，可能是平房四处透风的缘故吧。但是啊，安眠药服用的太多了，幸亏啊，你们送来的及时啊。
1: 谢谢大夫。
2: 一会儿送监护室，你们在那边等着吧。
1: 好了，
2: 谢谢大夫，谢谢啊。
1: 吓死我了！可是你是？走。啊！哎！哇！那你说没事？好了。玩古董是吧？这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啊！你五哥我从11岁跟着官大爷学到今天，我都不敢说我没打过眼儿。你们凭什么呀？靠什么呀？靠骗呢？我告诉你，我早就盯上你了啊！这次多选呢。 就差那么一点，亏你五哥我机灵，但我不能次次都帮你。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建军一块进监狱了，我看都不会去看你。

0: 倒是接一个呀！
1: 春明把钱全还上了，人家还给了补偿。要不是春明，你就死了，你知道不知道？
2: 都是他害的我，他罪有应得。
1: 你恩将仇报。
2: 他是在设局。
1: 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哎，也怪我。该管你，可是我没管。

0: 哭什么？
1: 人造孽天在看，真等你有一天跟那程咬金一块进去。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说一千道一万的都是我，好不好？我这不是诚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们酒楼服务员小张他妈来北京了，结果一到北京就病了，我给人送医院去了。那这事儿也不需要赔一晚上吧？我给你打那么多电话，你倒是接一通啊！
1: 您不了解情况，他妈得的是肝癌。
0: 你说这多大的病啊！手头又没钱，我不得前前后后跟着张罗，一着急，电话就给落车里了。那这是挺可怜的啊。这事儿你得出钱啊。
2: 遵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医药费我全管。
0: 你说谁老呢？你说谁老？
3: 听我说，老点行啊，老点没人跟我抢，我捡漏啊！
0: 你那么讨厌！
2: 好好说，好好说，不对。
0: 讨厌。
1: 舒服，
0: 走开。
1: 好。

0: 星儿，我回来了。
1: 我回来了。病了，哎呀呀，怨我怨我啊！你说我这一忙起来吧，我把时间给忘了，我早打个电话回来就好了啊！哎，你别生气啊！哎，你打我一顿，骂我一顿都行，你可别生气。
2: 我们离婚吧。
1: 你说什么？
2: 离婚。
1: 离婚？为什么呀？你是不是怀疑我这段时间在有别的女人了？天打五雷轰啊！我绝对在那制作室，你看我那些作品就知道了。
2: 我就是不想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1: 我伤什么天害什么理啊？是不是韩春明跟你说什么了？你不能听他胡说八道，他是诚心打击报复我。哦。我高仿个赝品就犯法了，那历朝历代的皇帝都仿前朝的呢，康熙啊，喜欢元青花，那仿制的有多少啊？啊，乾隆他要不喜欢明成化斗彩，哪来那么多斗彩鸡缸杯？还有民国啊，仿制的青花瓷有多少啊？
2: 那你又知不知道，就为了这事儿，害得郭大爷他自杀了。你要不是想做的坏的话，你。
1: 我跟你说啊，古玩啊，它有自己的行规啊，玩得起呢您就玩，玩不起您从这个圈里撤出去，我又没犯法，你看把你吓成这样。得，咱呢也吸取经验教训，以后咱不跟自己圈里人玩就是了嘛。你不是担心郭大爷吗？这样，我去看看他啊，你别着急，等我消息啊。
3: 哎，就这边，就这边，这儿呢啊，找啊，找找啊，到这儿了，你看，佛像是指佛家造像啊，你看，其中包括诸佛、观音、菩萨、罗汉、护法等等等等，你自己看。
4: 找着真不容易啊。嗯，
5: 这本书归我了。
6: 爸。
3: 哎。
6: 叫我回来干嘛？
3: 你大舅啊，要找本书，我就带他过来了。我叫你来啊，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些书啊，你回头帮我拿到别墅去，省得我来回这么跑啊。
6: 得嘞，

0: 下星期这事儿一定给您办了啊。我是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事儿，这周五也就是13号晚上10点电视台直播北京申奥。
1: 哟，这是大事儿啊。
2: 我知道这事儿。
0: 对啊，所以我就想着把咱四合院的人还有圈内的人一块儿都叫到咱酒楼，大家一起边吃边喝边聊边看，如果一旦申奥成功，正好凑一块热闹热闹，是不是？
2: 绝对的好事。
0: 可是我刚才这一进门就听说郭大爷家出事儿了，我这琢磨着这大家情绪会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啊。
3: 不会不会的，待会儿让你妈到医院去看看他啊。我想这事儿不应该有什么影响。
2: 待会儿我也过去看看他。
3: 嗯，行。
2: 哎，要说郭大哥他不至于因为这点事儿想不开呀。
4: 我说你什么人，什么叫不至于啊？人郭大爷是平民百姓，押出去人都是身家性命啊。你要不知道国情你就别瞎说，你说是不是苏萌？
0: 所以说大舅，让我说你什么好，数你来内地早，数你最不开窍。
2: 啊，对对，我外甥女说的对。我跟你说哥，这方面我还真有点傻。
3: 你呀，那方面你傻，这方面你聪明。
5: 你说这是不是春明做的局？他是坑我呀。这话我不该说，你现在跟韩家是一条心了。
6: 误会了，不是，咱爷俩说话哪儿说哪了行吗？
5: 我什么为人你不知道？
6: 我当然知道了，您是看着我们长大的。哎呀，听您这么一说呀，再看看您这前前后后的经过，还真是只有春明才能做这个局啊。这么大一个收藏家，您看到他那个博物馆里收藏的玩意儿了吗？验收吧。有吧？哎，您说他是怎么收上来的？没点手段您信吗？那明里暗里的，是不是啊？
5: 没错。
7: 哟，建军在呢。
8: 哟，什么？
7: 郭大爷，我妈和舅舅听说您病了，过来看看您。哎呀，老郭，听说你病了，我们来看看您。
8: 哎呦，谢了。
7: 郭大爷。哎呀，
5: 老师就是老师啊。刘老师明知道我是自杀，还说我是病了，真的给我面子呀。我现在呀也不知道是丢人呢还是惭愧呀，没脸回四合院了。
6: 郭大爷你想开点啊。那什么，你们先聊，我走了啊。
5: 谢谢建军，谢谢你爸你妈。
6: 哎呦，您客气了。那大爷您呢想开点，这春明虽然有点贼，但不一定就是他做的呀。啊，他二哥呢，说不定也不是故意的呀。
5: 你们现在是亲戚了啊，那当然，他们也是。
7: 你们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6: 是这样，那个大爷呢，误会了，是吧？他是说你们也是春明的亲戚。彻底误会了，哎，解释解释就没事儿。那行，我先走了啊。
7: 哎，不是，郭大爷，这到底什么意思啊？怎么回事啊？
5: 不说了啊。你打小呢，我和你大妈就喜欢你苏萌，可是你是春明的。算了算了，不说了不说了。哎，自认倒霉。
7: 别别别。一码归一码，您有什么你就说清楚了，您这要不说可别怪我怨您啊。
5: 好吧，我说。
9: 有什么意见就是过来。我告诉你，人心隔肚皮，往往就是这样，离你越近的人你就越难看到他真实的一面。
10: 这你少说两句啊，我就不同意。我爸说了，这但凡玩古玩的人他都一样，你要不贼，这好东西根本落不到你手上。哎，你不也是吗？千方百计挖别人的东西。
9: 你瞧，我一说春明他就说我。
10: 那当然了，人春明再贼他人品不错吧。我总觉得这事儿肯定是郭大爷他误会了。你要说是春明他二哥韩春生和李月静一起干的，那我信。这春明肯定是怕事情扩大，因为这事儿牵扯他二哥呢。
4: 我看素娥说的有点道理。
10: 就是啊，
0: 我先走了。妈，你跟大舅他们回去。
2: 嗯，你。

0: 慢点啊！
1: 算了，我送您吧。他刚听完郭大爷说话呀，他心里肯定不舒服。
2: 哎，我说你也是啊！我每次一旦提到韩春明啊，你肯定添油加醋。
0: 我是那落井下石的人吗？你这老……
3: 快上车吧。

0: 我问你，郭大伯那事儿是不是你做的局？
1: 啊，怎么了？
0: 怎么啦？您干这么大伤天害理的事儿，居然还坐这儿坦坦荡荡承认？
1: 我伤谁的天，害谁的理了？
0: 你要不伤天害理，郭大伯能自杀吗？
1: 不是，等等啊，郭大伯自杀，我伤天害理，
2: 不是这哪跟哪儿啊？都是。
0: 你不都承认这事儿是你做的局了吗？
3: 哎呀，是我做的局不假，但我是为了救郭大伯，不让事态扩大。
0: 您当然不愿意事态扩大了。
1: 嗯，
0: 这又是二哥又是妹夫的，他俩一个个冲锋陷阵，出了事儿不得你善后啊？你倒好，又赔钱又还款的，你不得把事儿做得漂亮点啊？
1: 我二哥？不是，你别开玩笑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李跃进参与了不假，但我怀疑整件事情是和程建军有关系。
0: 程建军，你可真行，真能想象。我刚在医院，人家郭大伯都认定这事儿是你干的了，程建军还替你开脱呢。你倒好，八竿子打不着的事儿直接栽在人家头上了。
1: 行，不，你也怀疑我？
0: 我倒没完全怀疑，我要是怀疑你，还来找你干嘛？但是我告诉你，这事儿你二哥参与了，李跃进也参与了，你怎么解释？
1: 我二哥真参与了？
0: 可不是嘛！我在医院，我亲耳听郭大伯说的。
1: 我找他去。
0: 就你，你见了你那俩哥，就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1: 你请好了啊！
0: 哎，你真去啊？哎，你去了，好好说，别伤了和气啊！别忘了周五晚上看身啊！
4: 忘不了。
5: 妈，
6: 二哥来了。
5: 哎，志明
6: 啊，
5: 妈呢？
6: 妈买菜去了。
5: 来来来，去买菜
6: 啊！
5: 哎，妈找我干啥呢？
6: 不是妈找你，是我找你啊。
5: 陈明，骗你二哥？
6: 哎呀，我骗你是为你好啊！我问你，郭大爷那青花罐的事儿，你是不是参与了？
5: 我参与不参与与你有什么关系？啊？哎，我看你这找我不是商量事儿啊，想质问我？
6: 你别误会啊，我是担心这事儿和程建军有关系。
5: 他与谁有关有关？啊？我告诉你，这玩古董打眼活该。再说了，咱们现在全院都玩古董，就跟你没关系啊。那郭大爷现在玩古董、玩收藏，不就是因为看了你的博物馆吗？啊，那青花罐我是没钱，我有钱我还买呢。再说了，你要想训导人呢，回你公司训导，别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想显摆去公司去。
7: 诸位，请安静一下。诸位，安静一下。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我叫牟大兵，是韩春明和苏萌的同学。
8: 大家都知道，万众瞩目的2008年奥运会申办城市，
7: 今天将会在莫斯科国际奥组委会第112次会议中投票决定。在揭晓答案之前，本人将泄露一个重要的秘密。如果北京申奥成功，苏萌和韩春明，他们将会在下个星期结维康里永结同心，白头到老。
9: 志明，这是真的吗？
7: 啊，等着喝喜酒吧。
10: 那是不是就在这儿？
7: 行啊，酒水管够。
11: 但是其他人的成就也值得我们的感谢。下面呢，我要宣布投票结果。
12: The Games of the 29 Olympiad in 2019
11: 届奥运会。
12: To the city of Beijing.

0: 这我们几个不管谁，您做过一床被子吗？我高兴，高兴，比起我大嫂、二嫂可费劲多了吧？多了，
1: 我也高兴。妈，我可给您提个醒啊，凭我以往的经验，只要这俩人不入洞房啊，您得提早有思想准备啊。
2: 你臭嘴！
0: 不是我大姐臭嘴。
3: 是两个不正常的人在一块儿，您就得有不正常人的思想准备。嘿，你们俩让不让我缝了？
4: 啊，让不让我缝了？
5: 缝缝，
4: 接着缝吧。
3: 哎呦喂，你看看，你看看，这一次一次的给他准备，这好多东西都是重的。
4: 这北京申奥成功，真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啊！
5: 哎，你知道，到了2008年，北京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啊，哎呦，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这外面的建筑要变，北京人的精神风貌也得变。
6: 我是在说你女儿的婚事呢。
5: 哎呀，这不重要，北京申奥重要。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咱北京人呐，就不能站在北京看北京啊，得站在北京看全国。 站在北京看世界啊，得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北京的这个全新的风采啊！得让来北京参加运动会的这些运动员还有外国朋友都看见咱北京人崭新的精神面貌。
3: 行了行了，我看是完了，你呀对你女儿的婚事无所谓了，
5: 不是无所谓了，哎呀，在我的眼里啊。
7: 他们俩早就是没有结婚的夫妻了，爱吵吵，爱打打去，别伤心。我告诉你，你越伤心，他俩变化越多啊！甭理他们。哎，咱还得回来说奥运。嫂啊，我中午在家吃啥？
8: 知道了。
7: 你怎么了？啊？谁惹我妹妹不高兴了？说哥听听。
8: 李月进都3年没回家了，
7: 人呢？
8: 大前天一帮人追着他打，他不敢回家了。现在我们家还有两个人在门口等着他呢。
7: 不是人家为什么打他呀？
8: 那还能为什么呀？他卖给人家的古董是假的，可他就是个中间人，他已经把中介费退给人家了，人家不干，非让他找货主。
7: 那就赶紧把货主是谁告诉人家。
8: 他不敢说，他也不能说。
7: 有什么不敢说的？谁呀？
8: 我跟我说了，你也惹不起。
7: 不能够，来来来，说谁？
8: 大哥，
7: 我说你惹不起吧？这么着，妹子，你能不能答应我，从今往后李跃进再也不当掮客了？你要是能答应，我就帮你把这事平了。答应。
9: 答应啊，他要是狗改不了吃屎怎么办？那我就不要他了。
10: 谁信呢？等下吧。
9: 谢武哥。大哥，哟，顺便，
10: 我正找你呢。今儿怎么有空上我这儿来了？走，楼上去。
9: 不不不不不了。我找李月进有点事儿。
10: 你找他干嘛呀？
9: 他在你这儿吗？他怎么会在我这儿啊？
10: 那算了算了，我上别处找。
9: 哎哎，等等，
10: 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是这么回事儿，前两天呢，李月进倒腾了一个玩意儿，人家找后账找到我那儿去了。我一看东西，东西没毛病，是真的。那人家把东西给要回去了，你说麻烦不麻烦？我就想问问他，这东西到底是从哪儿弄的？嗨，
9: 那是杏儿送我的，我说月进卖的，怎么着？
10: 那这么说的话，那杏儿对大哥够意思啊。那行，弄清楚就行了，我忙去了。
9: 哎哎，等等，到下门口了，你上去坐坐去。
10: 不了不了，我还得盛办婚事呢。这么大哥，我给你留2瓶好酒。

0: 我给你找个活动，你想想。哎，行行行，哎，这边。你的贺礼我让你大嫂给送过去了啊。
1: 对，谢谢大嫂。
2: 哎，来了来了。
3: 谁呀？哟，
2: 五哥。
3: 陈家军呢？哦，
2: 他出去了。
3: 打电话叫他回来。
2: 他不在市里。
3: 那也叫他回来。 哥，你这是干嘛呀？那我不是说了吗？郭大爷的事儿我一定想办法，你总得容我点时间吧。没时间啊，我问你，大哥那东西是不是你送的？
2: 那是我瞒着建军偷偷送给大哥的。哎，我可没要钱啊。
3: 你不要钱，他要钱，你知不知道？大哥让李跃进把东西卖给人家，人家卖不出去，翻回头来找旧账。 现在李跃进已经让人打得几天不敢回家了啊！他又不敢说东西是大哥的，你妹妹家门口就有人等着呢。
2: 我可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啊！不是，我没想到大哥拿去卖钱了。
3: 没想到，什么时候李跃进让人打急眼了，说出货主是大哥，这帮人冲到大哥家里，哎，那就热闹了。就咱大哥那性格啊，你是不是非逼着大哥走郭大国那条？
2: 我可真没这意思啊！不是五哥，我是真没想到那么多。
3: 真等你想到那么多就晚了。
2: 我告诉你，穆小姐，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是不是？你不听我的。好，从今天开始，你别管我叫哥了啊！我也没有你这个妹妹，你就请等着和程建军一块蹲监狱去。
3: 五哥，五哥，五哥，五哥，你先给我说明白了，五哥，你给我说明白了，你给我说明白了。
2: 不是，那你得给我说明白了呀！那建军怎么说？那仿制赝品他自古以来都不犯法。哎，人皇帝还那么干呢？
3: 那人家皇帝家缺钱吗？啊！我告诉你啊。 古时候仿制赝品的，文化，你们现在这么干叫缺德，叫坑人。把手松开啊！
2: 哎，别，五哥，五哥，你没说清楚了。哎呦，哎呦，五哥，你给我说清楚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这撒泼耍赖可没用，把手松开啊，松开。
2: 那你要是不说清楚，我可不起来了。哎呀，
3: 等我好好说，你能好好听吗？
2: 能。
3: 真的。

0: 是您二位找李跃进是吧？
1: 你是什么人？
2: 别问我是谁了，差你们多少钱？
1: 3万，东西呢？
3: 在这儿。
0: 把钱给人家。等等，李跃进的介绍费是多少？
1: 3000。
0: 点出来。
1: 写了啊，
0: 两清了，
1: 走。
4: 看见没有？为了3万块钱，那俩人敢跟你拼命。
5: 知道了，回去就跟陈建军离婚。
6: 陈建军是个什么东西啊？
0: 自打生下来就不是个好玩意儿，
6: 你要是怀念，
0: 我跟你说，他要是还当公务员，现在肯定姓号。
5: 清楚，我也听得很明白，你就别再虚了。
0: 你要不听我的，我说了等于白说。通知小枣，让李跃进赶紧回家。
5: 知道了。
1: 我回来了。杏儿。杏儿，我回来了。小杏儿。

0: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1: 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less.
2: 您是小杏的二姨，也就是我的二姨，我求求您了。这小枣啊，无论如何是不肯说她姐姐去哪儿了，只要您开口，她肯定说。
3: 小杏儿真是跟你犯几。

0: 起嘴就离家出走了？
1: 我向毛主席保证，我还真就跟他拌两句嘴。哎，我忙着出去一趟，一回来人不见了，东西也拿走了。
0: 那你把小枣叫来问问吧。
1: 哎，小枣，小枣，二姨叫你呢。二姨在这儿，你倒是说呀，你姐去哪儿了？
2: 二姨，我是真不知道我姐去哪儿了。
0: 那就站在那儿使劲想，想出来再去做饭。
2: 二姨，我姐的性格你还不了解，她表面上看着大大咧咧的，其实主意比谁都多。她要是想干的事儿，谁能拦得住她呀？当初谁都反对她跟姐夫结婚，她听吗？这半年都没来看您了吧？当初我妈在世的时候，说什么都不让她进城。他也不听呀，姐夫，你就听我一句劝，你找不着我姐的，除非是她自己想回来。
0: 天君，你听明白了吧？杏儿这孩子就是这样，要不你到别处找找，她只要回到我这儿来，我一准儿我告诉你啊。
1: 行，那我等你一下。
2: 姐夫再见。
3: 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6.6元，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4: 每天一点异常通，
5: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元，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6: 异常通只要6.6元，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7: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8: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8: 这个异常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9: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8: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

0: 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嗯，哦，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既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1: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异常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块6的惠民活动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3: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2: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4: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5: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4: 吃个饭怕啥？
5: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4: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5: 那你是咋好的？
4: 我啊，每天喝一袋异常通，有异常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

0: 痛承诺，打击票化，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有十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易长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2: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1: 自从发现这异常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由易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2: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块，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0: 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块，6.6块，远离排便障碍。
3: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块，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4: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块，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击电话只要6.6块，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1: 每天一袋益肠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6.6块，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4: 益肠通只要6.6块，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5: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
6: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块，现在买很划算。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击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块，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击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你。

0: 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报。
1: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2: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1: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3: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订报。
4: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5: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那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着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6: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5: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6: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

0: 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1: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2: 六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块6，6块6，远离排便障碍。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块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块6，6块6让您排出老宿便，6块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3: 这个靠谱。风标，
4: 你这儿能有云茂币吗？
5: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6: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7: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6: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
5: 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
8: 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9: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6: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
8: 这封德全就是封彪。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两天了都不头油，
11: 公主当然不会油。
1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2: 超能力觉醒了。
10: 不是心飘柔，
11: 两天了还蓬蓬的，
1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4: 无论您是近视。

0: 发，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的，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8: 量身
7: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阿姨，我跟你说，这事儿跟五哥有关系。我姐之前给我通过电话，她说我看见伍子哥一定得告诉他，他决定要跟姐夫离婚。

银行卡全给我拿走了，家里的钱我留一半给你，银行卡本来就是你的，你不要找我，找我也没用，你也找不到我，我去了外地，你要是同意离婚，就告诉韩春明。 我会在半个月以后找他和你联系。陈建军，你的事情我永远都不会说出去，我不想自己背下骂名。我劝你也不要再干了，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0: 哟，怎么办？哟，刘老板，来来来，您坐您坐。哎呀，年轻人呀，你还是不聪明。刚才我听苏娥说，让小杏儿来了个卷包会，把辛辛苦苦赚这点钱都给卷了个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1: 人家吃亏上当嘛，就一回，我怎么一回接一回呢？啊，那蔡小丽那会儿就把我的家产全拿走了，孟小泉又过来一下。刘老板，您说我够宽厚待人的了吧？哎，
2: 手头要紧，从我这先拿点。
1: 哎呦，有您这句话，您是值得一交啊！我敬您。 但是呢，我这个人吧，又不愿接受别人的施舍。我不是没钱，我是舍不得我那些藏品呢。哎，要不这样得了，刘老板，一会儿您跟我回家看看去。您要是看上哪件，我转给您玩。
0: 好。

0: 我只要渡过这个难关呀，您要是不嫌弃，咱俩以后就是忘年之交。好，你这个人我喜欢。干一个。您这糖饼我都喜欢，我都不知道哪件好了。哎呀，
1: 不瞒您说啊，我这些东西啊，哎呀，都是好东西。
0: 我要不是为了重新做生意，哎呦，我真舍不得呀。
1: 是，你看啊，我给您商量一下，我最多给您找两件。
0: 三件，怎么也得三件。
1: 哎呀，这要人命啊！
0: 我这不是乘人之危啊，我可跟您说，您多收点钱，您也翻身翻得快点。
1: 行。
2: 就依您三件，
3: 够交情。
4: 这么说，小杏儿是你鼓捣李家出走吧？嗯。
5: 他们京城街商店贩里的事儿，我要不管他，早晚就出人命。
6: 我真不明白了，你说现代人这古代的东西，他也真做得了？
3: 不光是现代的人，他历朝历代都是这样。仿制啊，那是一种文化啊。但要是谁光顾着贪财了，那就是作孽。
4: 五子哥，嗯，你的意思是说，程建军他会仿制？这我也不敢肯定，但是最轻了，他认识那作假的人啊。这小杏肯定知道，小杏是咱家亲戚，是你姐，我能眼看着她出去害人吗？
3: 那可不行。
4: 这程建军在这管不着啊，他已经烂到根上，而且我发现，不管是谁，只要挨上他的边，那就一转变换。
3: 就说这小丽原先多好一姑娘，有爱心又善良，可自从跟她结了婚呢，现在轮到小杏儿了。自从小杏儿跟建军在一起以后，别的没学会，光学会撒谎。
7: 我也觉得，嗯，这小杏儿变化太大了。
3: 哎呀，哎，你说话问你呢啊，翠明，你说话呀你啊！哎，哎呀，
7: 我们董事长不愿意见你，你就赶紧走吧。
3: 韩春明，你今天不把小杏还给我，我给你没完啊！岂有此理！你找不着媳妇儿，你专管别人家的媳妇儿是吗？蔡小丽那会儿你就管，哎，我就不爱搭理你。你现在把小杏又藏起来，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呀？啊？想干什么呀？程老板，你不至于把保安叫来吧？
7: 你保安，你吓唬谁呀你？
3: 你告诉他姓韩的。
8: 他不把媳妇儿还给我，不让我好好过，他就不想过好。对，这款行财很走俏，请进。但是吧，我觉得在工艺上还稍微欠点儿，啊。等我会儿接个电话，啊。哎，要不这样吧。 您容我再考虑一下，回头我给您答复。啊，哎，好嘞，好嘞，啊。你怎么来了？来来来，这边坐，这边坐，到那边坐。你来找我什么事儿啊？啊？
9: 哎，一言难尽呐。
8: 坐。
9: 不怕你笑话，小杏跑了。 专门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半个月之后啊，让我去找韩春明，然后跟我办离婚手续。哎，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说明什么呀？
8: 说明春明知道他的下落。
9: 你说春明怎么知道孟小杏的下落的？
8: 那也不可能吧，春明没理由这么做呀，他藏着小杏干嘛呀？对呀。 昨天我想了一个晚上啊，我也找不出理由来，到了后来，哦，我想起来了，这个蔡小丽在嫁给我之前吧，她跟春明，算了，不说了，省得影响你们两个的关系。你该说说， 没什么影响不影响的，说你的。那行，那咱俩哪说哪了啊，你别往心里去，这个。 蔡小丽嫁给我之前，她喜欢韩春明，这事儿你知道吗？你肯定不知道，那个时候你没把我们谁放在眼里。

0: 这蔡小丽喜欢韩春明，她突然发现这韩春明跟孟小杏啊关系不一般，俩人虽然沾点亲，那也是远亲啊。小杏他妈跟春明他妈两个是姨表亲，走得比较近而已。但是这小杏他妈让小杏到韩春明家，那可是为了让小杏嫁给韩春明啊。哎，这事儿我敢向毛主席保证，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问问春明他妈有没有这么回事儿。所以啊，这蔡小丽发现嫁给韩春明不靠谱，这才跟我好上的。当然了，后来我跟蔡小丽就离婚了，但是春明把她给收留了。啊，行，我不说你们两个是旧情复燃，啊，我说春明你够哥们儿，讲义气。但是现在孟小杏呢，啊，小杏可专门留下一封信，说春明不会和你结婚啊，发现嫁给我是个错误，所以她后悔了，要跟我离婚。哎，你说这事搁谁身上，她不胡思乱想啊？
1: 那你去找春明了吗？
0: 我当然去找他了，但是春明的秘书呢，把我给轰出来了，还要叫保安，所以我到你这儿来，一个呢是请你评评理，第二我想让你知道事实真相。你爱听也好，不爱听也好，咱们两个是一个院长大的，是吧？你啊，心里一定要有个数，知道事实真相，你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就走了。临了呢，我麻烦你帮我找找孟小杏。

0: 行啊，我听你姐春燕说，工程公司现在成立了农民工子弟学校，还当了校长。哎，你们捐款的时候不会把我的利润也捐了吧？
1: 那笔钱都是我的小金库，不是公款。你要不信，可以问会计去。
0: 行，啊，你办事我放心。
1: 行了，别送了啊，回去。
0: 怎么都不送啊？谁让我那么喜欢你呢？哎呦，不送别人也得送你啊。
1: 哟，你怎么来了？
2: 来的不是时候啊。
0: 嗨，你们聊，我不当灯泡。
1: 什么事儿啊？
2: 出去说。哎，
1: 怎么了？
2: 孟小杏呢？
1: 这我哪知道啊？是不是程建军找你了？我跟你说，他说什么你都甭信了，这就是一骗子。
2: 孟小杏离家出走跟你有关系吗？
1: 有，是我让他离开程建军的。
2: 程建军就这么遭你恨的？哎呀，
1: 这不是遭不遭恨的事儿。这次小杏肯幡然悔悟，就说明我的判断力是对的。上次郭大爷那事儿，一定是程建军在后边做的局。
2: 他俩跟感情没关系？
1: 这应该没有吧？那程建军骗完钱都交代小杏什么？
2: 我倒是听侯姐说，孟小杏把钱全卷跑了。
1: 是吗？哎呀，这挺有点小杏这性格啊。
2: 你倒是挺了解他的嘛。
1: 哎呀，那必须的，自家妹妹这么多年了，当然了解了。
2: 我看不仅仅是了解吧。
1: 什么意思？
2: 什么意思你最清楚啊。啊，您现在真不愧是一情圣啊，韩春明，身边所有女人都喜欢你，管他岁数大岁数小的，您老先生通杀。哎
1: 呦，那我喜欢的人不就你一个吗？
2: 少来，刚才那谁呀，送我哪能不送呢？我不送谁我都得送你呀。
1: 您那是开玩笑。
2: 我怎么没听出来开玩笑啊？他为什么不对别人那么说呀？哎，韩春明，我原来以为你收留蔡小丽就只是想气建军。
1: 是啊，
2: 现在我明白了，他俩没结婚之前，蔡小丽喜欢的就是你，对吧？
1: 不是，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人家没那意思。
2: 没那意思你骗我干嘛呀？哎，我给你打电话你一直不接，你们俩不就是一直在一起吗？还有孟小杏，孟小杏没结婚之前喜欢的也是你，对吧？哎，
1: 我跟他没那关系啊。
2: 没关系，没关系，你把他藏起来。没听说过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这道理你不懂啊？要我说啊，关小关那丫头她也喜欢你，估计这仨女人天天在家，每天晚上都同床异梦。
1: 不是，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小肚鸡肠了？你
2: 迁就了？也是，我老了嘛，比起那结婚的女人，我哪懂得心疼男人呀、啊？
1: 你这么说话这点伤人啊！
2: 你这么做还伤我呢！
1: 我做什么了？
2: 你做什么做的还少啊你？你是不是想让天底下所有女人都围着你转你才乐意啊？
1: 可惜，
2: 韩春明，韩春明，你说谁呢？
1: 我说你呢，没听见的啊！你太过分了，你应该向我道歉。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还不稀罕呢。你以后你爱谁谁给谁去，咱俩现在。

0: 我欠你的。什么？又不接了？哎呀，萌萌，你为啥不接了？你得给妈一个原因呐！啊？
1: 哎呦，你问原因那都是废话了。你
0: 哎呀，你悄悄的。 萌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妈可告诉你，那天你同学当着那么多人，可都宣布了。妈，您就甭问了，行吗？哎呦，我回家跟你说好不好？我这儿现在有客人呢。行了行了，挂了啊。完了完了，又不接了。
2: 嗯。
0: 妈，又放卫星了？
3: 放就放。
0: 反正我这心里就是不能有疙瘩，我这回我倒要看看，我要看看韩春明这到底想干什么。哎，也不是我说你，你就是不懂，爱情是经营来的，不是赌气来的。哦，像你这样，结果就是把韩春明推给别人。
3: 您那个，反正我就是相信，爱情啊就是唯一的。
0: 嗯，你呀就是完美主义者。
3: 你不想想什么年代了？就您这年龄，要说什么好啊？
4: 啥都别说，闭嘴。
3: 哎呀，侯爷，您倒说说，我在您这儿这事儿到底跟不跟我五子哥说呀？
4: 我也不知道。
3: 在您这儿待着忒没劲了。问您点什么事儿都不知道，这一天到晚就听见我一个人自己在这儿捣鼓。我要再不说话，跟这屋子就没人待似的。
4: 就这么一清零地方，让你给占了，我没烦你，你倒反击我来了。您
3: 可千万别烦我啊！这您要是再烦上我，我就更没地儿待了。哎，我觉得我在这挺好的，我这说说话陪您，给您屋子带来多大的生气啊，是吧？
4: 这就是说留你在这待着的缘由。我怕我长时间不说话，赶明儿都不会说人话了。
3: 哎呦，您可真逗哎！哎。 那您说这事儿，他怨谁呀？那不得怨我侯姐吗？您说说，他这一天到晚的，心里头怎么只有那个比您这当爹的岁数还大的老公呢？哎呀，
4: 赶紧给你侯爷做饭去！哎，你别说，你做那饭还真就比我做的好吃。
3: 那可不是了。谁呀？别说我在这儿，千万别说啊！
5: 我郁闷，要不喝点酒？走着。什么呀？你先给我泡杯明前的茶，我外外火。
4: 敢不给喝？别瞎转悠，走着。
5: 想装东西、啊。

0: 这位侯爷真是绝了。
1: 妈，怎么是你啊？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你怎么了？
2: 自己看吧。
1: 假的？这怎么可能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去啊？打电话把韩春明叫来。
1: 这不合适吧？打从上次那事闹的，我们跟韩春明就没来往。
2: 我也不想有来往，可韩春明把你爷爷留下的东西全给眯了，我这会儿看他怎么说。还愣着干啥？打电话呀！
1: 韩春明换电话号码了，我要不自己去找他一趟吧。你这样，我先送你去酒楼吃饭，好吧？
2: 不吃，我就在这儿等着他。
3: 你说我对苏萌怎么样？
4: 我是不是二十年如一日的爱着她？可她对我呢，说翻脸就翻脸。今儿我把话搁这儿。

0: 他想跟我结，我还不跟他结了？哎，
1: 他拿我当什么呀？啊，就拿我当件衣裳，
2: 这想穿的时候呢，哎，刷往身上那么一披，
1: 他不想穿了，
2: 一甩就给我甩进洗衣机了。
3: 我就得在这个洗衣机里边上下翻腾啊，我得眼看着这些五光十色的泡沫喝进那些脏水。

0: 就不是我了。啊！
1: 别说这，喝三杯。
0: 嗯，
1: 喝着。
0: 拜拜。
2: 老九。
0: 来来来来来，小关，坐这坐这。
3: 你怎么喝多了呀？
2: 这点酒不会断。
3: 我妈回来了。
2: 哎，行，那你赶紧回去啊，别让我看见你妈。一看到你妈，我就想起那个苍蝇啊。哎，
3: 说什么呢你？
2: 老虎啊。
3: 我妈这次回来，把上次带走的东西全带回来了。好像是在国外找了一人鉴定，说都是赝品。
2: 那说明你学艺不精啊！你那些东西是不是都在古玩市场买的？
3: 我是在孟小杏他们家买的。
2: 听见没有？啊，这程建军都骗到国外去了啊！
1: 小关，这事儿不如跟你妈挑明了。告诉他，你爷爷为什么不把东西传给你爸？
2: 嗯，
3: 这还真不能跟他说。我妈那人你们又不是不知道，她要是知道真相，我估计这事儿我是阻止不了她了。
2: 那是让我接茬唱黑脸。
3: 反正你都当恶人了，你就索性当到底呗。
0: 好好好，痛快啊。
2: 那苏萌不拿我当好人，我哥我姐也不拿我当好人，
0: 把我当好人的都是你们这些坏人。
1: 当坏人比当好人强。
2: 嗯，
1: 长官，咱们俩喝一个。
3: 何叔，我敬你。
1: 哎，小光，我跟你说，现在我是真想你爷爷。
2: 我也想。
3: 春明来了，
4: 关婶
0: 儿，来，关婶儿啊！我看看啊，
2: 这洋文我也不认识啊，啊！
3: 经鉴定都是现代仿品，
2: 不可能，这都是你爷爷留下的宝贝啊，绝对是真东西，除非。老爷子看走眼了，
5: 嗯。老爷子的箱子都是70年代以前的，可里面的藏品却是现代的。你是傻呀，还是装糊涂呢？
2: 我一不傻，我二不糊涂啊。关婶儿，你忘了，上回咱可都是两清了啊。
5: 你不讲理是不是？
2: 我要不然把破烂猴给您找来，咱们三方对质。
5: 破烂猴跟你一个鼻孔出气，你当我不知道？
2: 那您要这么说，我真没辙了。那您就问问我师傅去吧。啊，
0: 问我师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你放屁！想什么呢？人死了能问吗？
2: 那他活着的时候您干嘛去了？
5: 你混蛋！
2: 我当然是混蛋了。我要不是混蛋，我师父不收我当徒弟。哎，您是好人啊，您呢孝顺公婆，您呢贤良淑德，您的好那是罄竹难书啊。我告诉你，东西就是这东西啊，要打官司胳膊奉陪。
0: 别送我了啊，别送了。
5: 韩春明，你个混蛋。
0: 骂得好。
5: 不是东西你。
0: 哎，我就不是东西了。
3: 人都走了，你别骂。
5: 我就告他。
3: 法院的调解书您都签了，你忘了？
5: 那我要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他韩春明就是一个大骗子。
3: 随您便啊，反正我是不同意。您是不在国内，我还得跟着圈混呢。
5: 给你爸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
2: 杀的曹兵过我手。
6: 哎，你怎么才回来呀？东西都搬到新房去了。
2: 哎，甭忙活了啊，都吹了。

0: 哎呀，妈，别忙活了，又吹了。
1: 啊，妈，妈，
2: 对不住您啊，对不住，对不住，让您白忙活了啊。
3: 哎，你个死小五啊你！我跟你二姐，我们俩两晚上都没回家了，你知不知道你？嗯，
4: 这不给您赔不是了吗？啊，
2: 妈，妈，您怎么不急呢？啊，
5: 大厦，身体，头脑，心脏。
2: 不是您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明白？
5: 大厦千金，睡眠八尺，头枕一块，心里最大。
2: 够了，妈，您这话的水平忒高了。
6: 哎呀，
7: 申奥成功那天，苏萌他妈跟我说的，信你们能结婚，信你们随时都不结婚，
8: 思想见惯。
3: 得，最后一句您露馅了，那叫司空见惯。
0: 哎呀，你们还有心思开玩笑啊？真没劲，白忙活两天了。
3: 行了，我走了，我回家看孩子去了。
2: 我走了啊。
3: 得，我也走了。
0: 真是，
3: 哎呦，真服了我大嫂，太有远见了。昨儿怎么说呀？结婚没戏。
0: 哎，再见啊。
2: 嫂儿。
0: 哎。
2: 可要进呢。
0: 让我锁家里了。
4: 告诉他离程建军远点啊。
0: 知道了。

0: 坐坐坐，您要的东西我们带来了，在车上。我们这回不要钱，还要您做好的玩意儿。好，赚着钱了是吧？嗨，您的手艺已经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地步了。
1: 那您跟我到车上拿吧。行。
2: 服务员，买单。
3: 姐夫，我真是从家里爬窗户，从二楼跳下来的。哎呦，你都不知道你姐姐在哪儿，那你怎么把这事儿摆平的呀？
2: 我就听小枣说呀，是我姐跟我五哥一起了的这事儿。说实在，我够意思了。我要是把大哥抬出来，你说能有我事儿吗？还。
3: 行，你这人啊。
2: 还够意思，但就是有点欠缺水平啊。
3: 我没明白啊。这么说吧，啊，在你当掮客这件事情上吧，你呢，缺乏洞察事物的眼光。
2: 来来，坐坐坐。
3: 还徘徊在小市民的这个水平上。古玩这行吧，啊，它有自己的行规。你呢，不能老是把眼睛啊。
1: 放在你自己周围的人身上，你自己周围人身上吧，他都是些平民老百姓。万一出了事儿，他容易破坏行规，把眼睛得放在有钱人的身上去。哎，
3: 可是姐夫，我没有钱，人谁看得起我呀？我想接触也接触不上啊。有我呢呀，姐夫，
2: 你的意思是
3: 给我当助理？
2: 行啊，姐夫，既然姐夫说我是，
3: 听我说完啊，给我当助理。
1: 我能一下子把你提到白领阶层，月薪10000，但是呢，你不能告诉你老婆孟小枣，她可是韩春明的死党，比他姐姐孟小杏还死心塌地啊。姐夫，你就放心吧，我知道啊，打小你跟韩春明就不对付，其实我也讨厌他，仗着自己有点钱吧，有事儿没事儿总是干涉我们家私事儿。 我就跟小枣说，我在一家大公司上班。
3: 行，有你。

0: 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那行，今天咱就谈到这儿。那姐夫，我什么时候上门？明天就在这儿。
1: 行，那我谢谢姐夫。
0: 哎呀，谢什么呀？我还是不是你姐夫，两说着了。放心吧，你们俩就是离婚，咱俩是咱俩的关系。那我先走了。
1: 啊，
0: 留步啊，姐夫留步啊，我走了，姐夫啊。
1: 嗯。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2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5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7: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马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2-3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8: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7次。
7: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8: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
7: 6大改变呢？
8: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你血压也平稳。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

0: 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2: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3: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4: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呢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5: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斌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6: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0: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6: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0: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6: 六大改变呢？
0: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你血压也平稳。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

0: 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
0: 嘶喉挠痒，
1: 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喉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地外展平举，举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和腹使劲地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串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啊，肺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你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

0: 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固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6: 叫什么名字？
7: 向远生。
8: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9: 这人死亡了。
1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1: 水手杰，海军才会。
12: 他
8: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3: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9: 我会一直查下去。
8: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9: 我必须知道真相。
13: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9: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哎，刘老板，我是建军啊。哎呀，你有没有时间呢？我请你吃个饭。哦，去您那儿，您请我。好好好，那我一会儿就过去。哎，好，一会儿见。

于老板，哎，我是程建军呢。哎，我想问一下，您上回那幅字画出手了吗？没有。哎，你看这样好不好？不是最低13万吗？让给我怎么样？

0: 啊，现在最低18万呢。啊，行，我收了。啊，是是是，绝对是真迹啊。行行行，您给我留一下啊，我现在就去您那儿。哎，好，哎好。
1: 我看对了，
0: 哟，真的呀，那我可捡了大漏了。不过，
1: 玉玉瓷器，我还敢说话。这字画还得请别人说。
2: 哟，
1: 那我找谁呀？小萌现在学的不错。
2: 对。
1: 前两天还帮我收了一幅呢，你让他看看，你给他打电话。
0: 行吗？
3: 总经理，
4: 叫我回来干嘛呀？我刚才接一电话，就上回我跟你说那王老板，让我去他们公司给他担任古玩咨询顾问。
3: 拉倒吧，就你那点水，你还顾问呢？
4: 你是不是又想惹事儿啊？
0: 你看，人家是正规公司，一共请了3个人，只拿一点不做主，拍板赔了赚了，都是老板的事儿，一个月好几千呢。
3: 几千呀？6000。
0: 我每个月我要不如数上交6000块，我就跪搓板儿我。
3: 哎，不是不是不是，这事儿跟程建军有关系吗？
0: 程建军是谁呀？既然姐姐跟他闹离婚，那他就不是我们家亲戚。
3: 那行，以后要每个月你交不上来钱，别怪我还给你锁家里。
0: 我绝无怨言。
3: 走了。
1: 孩子啊。
3: 废话。
0: 那5哥喝多了，在家睡觉了，不能让二姨一个人忙活吧？那是。
5: 你这东西是真的？从哪儿淘回来的呀？
0: 哎呀，一个朋友缺钱，让我捡的没漏，哎，10几万我就拿下了。
5: 你可真行。
0: 我大舅收了那么多字画，就缺一幅徐悲鸿的，
5: 怎么样？开个价吧。
0: 哎，别介，
5: 我没打算卖啊。哎，我就是想让刘老板给长长眼。不给面是吧？
0: 真想要？那我送给你。
5: 别介，无功不受禄。再说了，咱俩之间不存在礼尚往来。
0: 你也别15万了，15万怎么样？哎呀，这真够黑的，想给他们点甜头尝尝。
1: 那我加点儿。
0: 别，别加，哎，15万就15万，哎，我没打算挣苏萌的钱，哎，你就算给我5万，我得让给你们不是？
5: 太够意思了，那我先谢谢了啊，大舅，收起来吧。
0: 来来，您收着。
5: 那进去谢谢了。哎，
0: 客气，大哥。
5: 哎，
0: 哎，哎，
5: 你怎么样啊？小杏回来没？哎，
0: 我这个人吧，挺失败的。作为男人呢，就更失败了，没脸见人了。
5: 要我说呀，这事儿既怨不了蔡小丽。 也怨不了孟小杏，要怨就怨你自己不长眼。你说你从小到大就跟韩春明争啊，上学争，插队争，这75年反正回来了，你俩还争，争来争去，这俩女的全喜欢的是韩春明，你说你是不是活该？
0: 是，我是活该。但是想让我服气啊，没那么容易。我决定啊，放弃感情生活。 重新做人，我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北京收藏界占有一席之地。
5: 你，
0: 苏萌，你看不上我，是我现在是比你差，但是我告诉你，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成为收藏协会的理事，我成为一个大藏家。

0: 甭管谁是大藏家，赶明儿咱们有消息得互通有无，不能让韩春明人一人独霸天下。
1: 大舅，
0: 哎哎，我错了，我错了，不提春明，不提春明。啊，你去跟你舅妈去做点菜去，但是咱们边喝边吃边聊
1: 啊。行啊。
0: 趁着他们俩没在，我有个想法。
2: 您说，
0: 咱俩联手打败韩春明。
2: 哎呦，别的事我都不感兴趣，就这件事情是我后半辈子最想做的。有您这句话，咱一会儿一醉方休，
0: 一醉方休。

0: 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
1: 应该是吧。
0: 哎，
1: 哇、哦，你再说一遍。
2: 做梦你！我就告诉你，就这东西，我现在。

0: 吃上了。
1: 哎呦喂，我说，您就吃这个呀？
2: 没钱。
1: 甭逗了，这要说您没钱，那天底下还有谁是有钱的呀？
2: 你问韩春明那坏啥味儿呀？
1: 我听我五子哥说过，您这最大的本事啊，就是蹭吃蹭喝，打从60年代开始就蹭了吧，一直蹭到了今天。这60年代，哟侯爷，您这可蹭了得有40年了，真行哎！不是，您都蹭那么长时间了，这两天怎么不接着上我侯姐和五子哥那蹭去了啊？嘿嘿，看出来了，您是看我住在您家里头，怕一个不小心没看住，让我把您这些个宝贝顺走了吧？
2: 跟什么人学什么艺，
1: 这事儿可不能怨我啊！那当初是您自己个儿收的程建军当徒弟啊？
2: 我没收过，我跟他接触2天，觉得那人不地道，我不让他来了。
1: 这回。我要不说朕跟他闹离婚，您是不是连我都不带收留的？
2: 聪明。
1: 哎呀，我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哈，可就有一件事儿啊，我这死活没想明白。我说侯爷，您家里头那么多的宝贝呢，您这随便卖一件就够您吃喝用一辈子的了，您至于像今儿个那么寒酸吗？
2: 你不懂得收藏家的心思。我收那些东西都跟我孩子似的，孩子能随便卖？
1: 跟我五子哥一样一样的，只进不出。我呀，跟您商量个事儿啊。
2: 还不想听？
1: 不想听我也得说。您看啊，我跟您这儿啊，这躲着也是躲着了，要不您将就将就。收我当个徒弟吧，哎，您要收我当干闺女就更好了，真的，侯爷，您要是说今儿就答应收我当干闺女，我这天天的我自掏腰包，我好吃好喝的给您供上，酒管够，怎么样？
2: 这我爱听，有商量。
1: 爱听吧？那我这接下来这句话要是不爱听，您也不能生气啊。我就琢磨着，能不能在您。百年归天之前，也跟人家关大爷似的，给我立一张遗嘱，把您这一屋子宝贝交给我来继承。不是，我不是贪心，也没别的意思，我主要就是为了气气那不孝顺的侯姐，她忒不像话了，是吧？
2: 我和你现在这儿打离婚呢，你还程建军派过来卧底的？
1: 你看这生气了不是？那就当我没说呗。
2: 哎呀，我就奇了怪了啊！你说这个。别人离婚吧，全都打得鸡飞狗跳，又哭又闹的。你可倒好，没瞧你伤心啊！
1: 我这人呢，就这样。

0: 这只要是我自己心里头能想明白的，我能想开的，那天大的坎儿我都能给他迈过去了。
1: 这哭哭闹闹鸡飞狗跳的有什么用啊？日子该怎么过不还得那么过吗？是吧？
0: 我说真的，被您那么一说啊，我也觉得我心胸特别开阔，我觉得我特别大气。
2: 开阔，开阔的我都怀疑你。
0: 不是，我说老爷子，您看啊，我这躲了也有阵子了，是不是差不多能跟我的哥商量了？
2: 嗯，差不多了。你啊，跟他商量商量，麻利儿把跟那个陈建军那个亨给离了。
0: 哎，我也这么琢磨的。那我给他打个电话去。
2: 啊，你干啥？给我送点好吃的过来。
0: 哎呦喂，您这蹭吃蹭喝的毛病还是没改哈。
2: 这丫头。

0: 小杏儿，你在哪儿呢？嗯，知道了，我一会儿就来。
1: 春明，过来过来过来，快，跟梁老师，梁老师来来来
2: 来来
1: 来
2: 来。
1: 哎呀，
2: 春明，我听你妈说你喝多了，我过来看看你。
3: 刘老师，我对不起你啊。
2: 你瞧瞧，我闺女管你叫妈，你儿子呢管我叫刘老师，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1: 春明，快跟刘老师说说到底怎么回事。
3: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不喜欢苏萌了，不想跟她结婚了。我对不起您，对不起苏萌，对不起苏老师，我对不起你们全家。我有事先走了啊。
1: 刘老师啊，
2: 我先回去问问苏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看来这事儿，
1: 回头我问问春明啊。

0: 真没想到你会猫在这儿啊！
1: 嗨，我一想啊，就这儿最安全了。这陈建军他就是再怎么想，他也想不到这儿来呀，是吧？
2: 废什么话呀，下酒的菜吗？
0: 一会儿李玉芝就派人送来。哎，我看你没什么事，都挺好的。
1: 这不是你说的吗？我这人打小就心宽啊，没心没肺的。再说你到了这儿，我不就有主心骨了吗？我就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你说我这怎么才能尽快把这婚给他离成了呀？
3: 哎呀，这我哪知道，我又没离过婚。
1: 你这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你参谋参谋不行吗？我是回去呢，还是不是老在这儿待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
3: 随便你吧，啊，反正我现在是谁的事儿都不想管了。
1: 嘿，我说老爹，您听见了吗？这是个当哥哥的说的话吗？
3: 管你叫爹，
4: 还愿意要？
1: 愿意。
3: 我说您可得留点神啊，我们家小杏的野心大着呢，哎，怕这是惦记您的财产。
1: 怎么说话的啊？那我是那种人吗？啊？你可别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3: 是不是自己心里清楚？
1: 不是，我先躲躲，我先躲躲。
0: 送饭的。
5: 这次萌萌是彻底把人家春明给得罪了。春明说不想跟他结婚了。
6: 哟，哎，这是个新变化啊！
5: 我去了趟酒楼，想找萌萌把这件事问清楚了。人家服务员给我说他在二楼跟他大舅还有建军一起吃饭呢，我就没上去，回来了。
6: 哎，不，他怎么又跟建军又搅和在一起了？
5: 是啊，你说这春明跟建军他势不两立，那春明妈说了，他连小杏的婚姻他都拆。哎，是不是萌萌跟建军在一起的缘故啊？嗯。

0: 得提醒提醒他，建军这个人不可靠，他大概是忘了上次我做心脏手术那件事了。一想起来就别扭，
1: 这就复杂了。这个春明说话向来是算话的。林建军，我有事儿跟你聊聊。不错，就是你和小杏离婚的事儿。
2: 你能爱来不来啊？我在四合院等你，不来也行，半个小时以后我就走。还不起啊？啊？起来了，起来了。昨天喝多了，再睡一会儿。哎呀，起来吃早点了。嗯。你给我说说，你跟春明是怎么闹翻的？啊？
3: 跟你说话呢，你听见没？我没跟他闹，不是我跟他闹，是他跟我闹。怎么跟你闹了？你说韩春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人程建军第一个老婆他给养起来了，第二个老婆他又给藏起来了，撺掇人两口子离婚。我去找他说，结果他就跟我急。
2: 我一生气，我把戒指给扔了。你把戒指扔了，
3: 那怎么了？我就是想教训教训他。
2: 这可真不怪人家韩春明了。哎，我跟你说啊，韩春明可是明确的向我说了，他不想跟你结婚了。你看什么看？人家让我转告给你，他说他对你不是没有耐心了，是人家不喜欢你了。
3: 我还不喜欢他呢。
2: 嘿。 你爸说了，说以后不管你喜欢谁，让你离那个程建军远一点，对他的人品，爸早就有结论了，听见了没有？赶紧起来啊！

0: 小杏儿委托我跟你聊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在哪儿吗？这会儿知道，他在哪儿啊？没法告诉你。哎，你凭什么插手我们之间的事儿呢？
1: 就凭我得对他后半生负责，就你，就我。
0: 哎，你现在是打算跟蔡小丽结婚啊，还是想跟孟小杏结婚呢？
1: 听听听听，你自己不觉得你说这些话厚颜无耻吗？
0: 我无耻不无耻，不用你管。事实上，蔡小丽跟孟小静全在你手里。
1: 好，看来咱俩没法聊了。明天早上11点，民政局门口见，跟小杏去办离婚。你要是不去也行，等着法庭上见。
0: 哎，等等等等，
2: 别在我面前装的和个胜利者似的。
0: 你什么事儿都想拿我当对手，但我压根不想跟你斗。我管这事儿特简单，我就不想看见有人骗我妹妹的下半辈子。
3: 你也记着我的话，你压根就没赢过我，输家最后一定是你。哼，连婚都没结过，散什么男人，跟我斗。什么？你把韩春明给你的结婚戒指扔了？你太过分了！哎，你昨天怎么没跟我说呀？完了。 这回啊，真得像你妈说的，彻底的完了。
4: 完就完，谁怕谁呀？
3: 姑奶奶，啊，您这儿还谁怕谁？就韩春明现在这条件，别说找你了。算了，也别说这个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啊，我想是赶紧想办法看怎么弥补。否则的话，你后悔一辈子吧。
4: 我才不后悔。
3: 行了行了，今天不说这事儿了。哎，上次你让我帮你找地建厂那事儿，我找了一个房山区宣传部的朋友问了一下，他们呀特别欢迎你们去房山区投资去，而且呢还让我多带一些有实力的投资商。我给韩春明、程建军、关晓关、杨华建，还有毛地图他们呀都打了一电话，到时候呢让他们一块儿去看看。
5: 至于什么时间嘛，到时候我再电话通知你们吧。
3: 哎，我跟你说正事儿呢。
5: 哎呦，听着呢。

0: 瞅你那样儿，六神无主的。哦，现在知道后悔了？
1: 我告诉你，我绝对不会后悔的。
0: 你呀，你让我怎么夸你啊？
2: 苏
3: 芒，哎，郑建军，你来干嘛呀？
2: 我来啊，就是想让你知道韩春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不想知道，你也不用告诉我。
2: 你不想知道，我也得跟你说。韩春明不是口口声声说他不知道孟小星在哪儿吗？明天十一点，韩春明带着孟小星到民政局过办离婚手续。哎，我的话是真是假，明天见分晓。
1: 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你说还后悔吗？
0: 你先别着急，我觉得啊，咱们先证实一下再说。
1: 不用证实，我现在完全相信，否则程建军不会来找我的。
0: 这样吧，咱们明天呀，先去看看再说。你啊，就坐我车里，先别下车。孟小杏来了啊！还真有韩春明。
1: 我算是认识韩春明是什么样的人。
0: 哎，其实你先别这么想，这个也说明不了什么。孟小杏为了离婚把韩春明找来，也属正常。
2: 孟小杏，你不是想离婚吗？我成全你，但是我希望以后咱们两个是井水不犯河水。
4: 那最好了，打今儿个起，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
5: 哥哥，你陪我进去吧。
2: 怎么说话呢？自己去，我在这等着。
4: 你可别走远啊。
2: 对不起啊，过来晚了。周慧看起来怎么样了？
6: 挺好的，按照你的吩咐都落实下去。
2: 行，有你办事我放心啊。程建军跟孟小杏离婚了。
6: 这事告诉我干嘛？
2: 我就是觉得你应该知道。回办公室了啊。
7: 阿姨。
8: 哎，
7: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8: 什么事儿啊？
7: 我姐她要回来住。
8: 回来回来吧，都是自个儿孩子，我还能不让她住？
7: 姐，听见了吗？进来吧。
9: 阿姨。
8: 哟，二姨家可没厕所。
9: 别，二姨，这
4: 二姨，这老话可说得好啊，那知错能改就是好同志。多少表扬一句呗。
8: 对呀，程建军这个人心术不正，离开他是对的。
4: 对对对，您说的太对了。可是您说这么对的话，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呀？
8: 你跟程建军结婚的事儿我知道吗？
4: 不知道啊。
8: 就是啊，你耍那小聪明贿赂你大哥大姐，把那程建军带进韩家门，你以为二姨心里头不清楚？我心里跟明镜似的，我就不爱戳穿你就是了。就是你都结婚了，你说和和睦睦的在一起，我干嘛拧巴着呀？
4: 我不说
0: 了。是是，咱不说了哈。
4: 反正这回我跟陈建军啊彻底玩完了，我们俩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了。
9: 二爷，你说我姐姐是不是没心没肺？
8: 哎，不许说你姐啊。
4: 听见没啊，还是我二姨心疼我是吧？
8: 行了，去收拾东西赶紧。
4: 啊，给姐把东西收拾了啊！
8: 你自个儿收拾，快去。
4: 就是，我还得给二姨扇扇子呢。
8: 不用你扇扇子，快去，
7: 帮
8: 你
7: 姐。过来，给你帮手来，
8: 哎，快点。
2: 您说的太对了，新北京新奥运啊。

只要北京申奥成功了，那商机可是不可限量啊！哎呀，这挂牌的地太大的，都拿不起啊！哎呀！

0: 哦，好，挂了啊。五哥，啊，小枣说杏儿姐占了您的房子，让我问问你还缺什么。什么都不缺了。哎，杨华姐，是这样啊，房山那事儿呢，我真不太想去了。哎，等会儿啊，还有事吗？
1: 没事出去吗？好。哎哎，我主要是不想见苏萌。是，人都有变化，但是苏萌的变化太大了。你也别跟我说什么非去不可啊！真等到那天再说吧。嗯，知道了，知道了，挂了。嗯。韩春明给杨华建打电话，就是想抓住北京申奥成功这个机遇。
2: 抓地搞房地产，说是挂牌的三号地块一定要拿下。三号地块？
1: 没错，我听的真真的。另外，我听老婆小枣说，五哥更想在他当年插队的地方搞个实体，北京房地产肯定火。他说要搞这个新型建材厂，就是为了迎接北京房地产的高潮。
2: 是啊，谁不想借东风搞大呢？
1: 姐夫，我觉得你有实力也该搞个实体。
2: 等机会吧。哎，等我搞了实体，你看我肯定没时间管。将来就靠你了。
1: 哎呦，放心吧，姐夫，我绝对相信你。哎呀，你说杏儿姐也是，头发长见识短。
2: 哦，对了，我得照应一下山西来的客人。
1: 一定得招待好。
2: 那最好了，我要不把他憋个好价钱，我绝不卖给他。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2: 好。

0: 你们俩先回去吧，我去找韩春明。
1: 韩春明，
2: 韩春明，
1: 韩春明，
2: 韩春明，
1: 韩春明，
2: 韩春明，
1: 韩春明，
2: 韩春明，
1: 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明，韩春
0: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1: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2: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3: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不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4: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5: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啊、太极拳呐、啊、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啊、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大家注意啊，在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极泉穴。摸到极泉穴以后呢，用右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在极泉穴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然后双手平举，换左手按揉。同样的动作反复做几次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每天坚持练习孙猴挠痒，那么心的功能恢复，第一，你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那你心胸憋闷、心悸、心绞痛就可以得到改善。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那么鲤鱼打挺这个动作呢，是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啊从体侧缓缓的外展平举，与肩同宽，然后呢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腰胳膊使劲的往前挺，然后做完以后，然后左右手交换，这样反复做七次，然后收回动作。
0: 那张老师啊，鲤鱼打挺我们每天坚持练习操作，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所以练完这个鲤鱼打挺以后啊，很多人首先感觉的就是腹部有一个微微的发胀，肚子呢有股气儿来回窜动，紧接着呢排气量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的胃肠道啊，它正在恢复蠕动，而且像老便秘的，那么排便它会明显的畅快了，排便量也会增加，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了，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那么糖高、脂高，各种指标就都不用担心。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那张老师

0: 老师啊，睡不好的人冬天可真的是遭罪了，尤其是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不爱好，干点活啊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样的人群，我们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我教给大家这个动作啊，用两手的食指从这个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啊，一直推到两眉之间的这个印堂上，上下一次为一次，那么我们反复的推七次。那么我们做完这个动作以后呢，我来教大家做第二组动作。那么这个时候呢，把这个四指并拢，把这个拇指张开，把这个虎口露出来啊，然后呢左手从两个锁骨中间天突这个位置往上推，左右手交替，这样反复做七次。
0: 张老师，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肛。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2: 只有五个动作，简单又好做，最主要还是调理五脏，小动作大效果。
3: 我练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练了两年了，身体棒棒的，从头到脚特别的舒服。
4: 我练了五个月了，现在体质越来越好啊，心情很好，就很轻松。
5: 这个五脏健康操真好啊！哎呀，练了这个以后啊，我发现记忆力太好了，我就天天学，天天练，越练越舒服，我是一天都离不开它了。花钱呐就能调理身体，谁学谁受益。
6: 五脏同调去慢病，全民共练长寿操。中医五脏养生流传千年之久，究竟五脏健康操有着怎样的魔力，让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加入练习？练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本期节目特邀副主任中医师张冰老师，带您一起学习流传千百年的五脏健康操，感受五脏健康操的独特魅力。
0: 哎，张老师，五脏健康操它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啊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那么五脏健康操呢，它源自于《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这个养生理念，它是古人呢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那么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那么有的人练完两三天他就开始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了。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呢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有限。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血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那么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如果您眼花、血压高，咱们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我们首先保持自然站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鼻呼鼻吸，舌抵上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地抬起置于少丹前，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前托举到中丹前，然后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同时抬脚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再托举，这样反复托举七次。
0: 那张老师啊，如果说我们每天坚持练习顶天立地，那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1: 坚持练习这个顶天立地一段时间以后啊，你就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0: 六大改变呢？
1: 对，那么首先呢，口干缓解，两肋舒适，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然后眼睛看东西清楚，而且还会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眼屎其实就是肝的一个代谢产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要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就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右手四肢并拢。
0: 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1: 那么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鼻塞减轻了，就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还会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的视频教程。
1: 像风湿、颈肩腰腿疼、肾虚尿频，或者说女性妇科的问题，大家平时要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叫护元提纲。我们肾经的这个起始点啊，就是脚底的这个涌泉。那么沿着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然后呢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个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这个肾脏的这个经脉，同时呢在护住丹田、关元，这个是阳气的一个聚集地，也是人体的一个小火炉，后面呢还对应着命门火。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它能够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

0: 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3: 超能力觉醒了。
11: 不是心飘柔，
1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4: 超爱生活，
1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6: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4: 超爱科普，
17: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18: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4: 超爱美食，
19: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2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

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家政与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的来一天。

0: 这蘑菇，你吃肉可会多了。就是得做出肉味来，
1: 做的是一个口蘑豆腐，
2: 做出来肯定特别好吃。
3: 远远看见真相是拿豆腐炖肉，对，很好，好棒，好棒！
4: 煮的话，对于虫草花的营养破坏很小很小。哇，
5: 好厉害！
6: 咱拿豆腐做九转大肠，
5: 没有不好的食物。
7: 只有不好的搭配。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这几个月来吧，我啊谨遵医嘱，因为自从查出了三高，大夫说就不让大鱼大肉，你不也知道？
9: 啊，对对对。
8: 怎奈啊，我是个食肉动物，就在昨天的深夜，我就在梦里做梦，我啃猪蹄儿，我啃着啃着我就很疼。
9: 我就行了。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吃素时间太长，得吃点肉是吗？哎，
8: 不见荤腥，盯不下去。你这人没出息啊！哎，这一个月吃素就吃成这样，你至于的吗？啊，不行，我真的忍不了了，姐，是吧？
9: 特别想吃肉，做梦都想吃肉，是不是？
8: 嗯，
9: 今儿咱就吃肉，
8: 吃肉。
9: 对，没看见姐都准备好了吗？
8: 哪有肉啊？
9: 往这儿去。
10: 洗过的蘑菇，这不是蘑菇，这是肉。这怎么能是肉呢？
11: 这是菌类，也就是传说当中的植物肉。蘑菇还真称为本身就是一种辅助降脂、降压、降糖。另外，蘑菇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本身就带来饱腹感，也是辅助降三高的呀。 是不是？另外，蘑菇当中的钾、镁、钙、铁、B族维生素都是集多种元素营养素为一身的食物，而且它的味道极其不输于肉，因为它里面有非常多的橙味和甘酸。嗯，它的鲜味物质很强烈，所以对你来说太适合吃了。
9: 而且我告诉你，嗯，这蘑菇比吃肉可贵多了，但吃起来比肉吃起来香多了，营养也比肉。
10: 更全面，高，
9: 而且今天
10: 我有个请求，
9: 有什么请求说？
10: 就是得做出肉味来才行。
9: 行，
10: 你其实是对蘑菇不了解，更对我们两位大师不了解。
9: 两位，
10: 咱们谁先出马呀？
12: 我来。
10: 啊，
9: 山哥老师来。
10: 口蘑其实挺讲究的，嗯，我们这个是经过泡过，然后洗干净了，嗯，然后我们这个菜呢，今天做的是一个口蘑豆腐，
9: 口蘑豆腐，
10: 哎，口蘑烧豆腐。然后我们选择的呢，就是北方的这个卤水豆腐，嗯，但这个卤水豆腐呢，不要那种味道特别浓的那种，就是基本上就是带点卤水味就可以了，啊，然后关键呢，这个是口蘑水，
9: 泡发这个
10: 泡发的水，对，我们要用到这个口蘑水

0: 这个打卤用啊，都是非常好的，非常对，非常非常香。然后原材料非常简单，豆腐、口蘑，然后口蘑水，然后这点是个淀粉，
1: 淀粉、
0: 黄酒，啊，葱姜、蒜、
1: 蒜片，
0: 然后有点青蒜。
1: 好，哎，
0: 这就可以了，非常简单。其实这个东西我们只是说一个，就是说能吃出肉味来，但肯定它不是肉，但是这个。肯定做出来肯定特别特别好吃，
2: 特香是吧？
0: 特别香。
1: 其实很多素菜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好像有这种肉香味儿，其实它也就是利用了蘑菇这种特别筋道的这种嚼劲儿。
3: 对，说的橙味和甘酸，天生就是增鲜剂。
1: 哎，您这豆腐是先要煮一下还是？
0: 对，要焯一下水。
1: 那我给您做点水吧。
0: 做点水。然后口蘑呢，我们大的呢稍微改一改刀，
1: 也切成块儿，
0: 也切成对。我们因为主料辅料嘛，要搭配着用，搭配着用就是说，除了这个营养上这个，再有一个大小上，你也要那什么，要注意
1: 形状上
0: 对，对。口蘑是特别高级的食材，在这个很多这个过去这个。比较有名的菜里都要用到。
1: 如果要说从吃蘑菇的角度来说，我们吃新鲜的好，还是吃这种干发的这种？
3: 其实如果说啊，这个应季的来说，永远是鲜的比干的好。因为干的风干以后，它会把橙味物质的挥发出去，另外它的维生素 B 族会有些损失。但是这也不失为一种保存食物的方法，因为有很多地方没法吃新鲜的，一定会用干制品来代替。干制品会有营养损失，但绝大部分的营养都还能保留着，除了那些水溶性比较强的那些物质、挥发性物质啊大量丢失以外，那么还有的就是像膳纤维啊、多糖啊还能保留，最主要的还能保留着。
1: 好，我们把这个豆腐焯好了之后，现在准备开始炒了，是吧？
0: 对。我们这个呢，稍微的油啊，稍微宽一点，
1: 宽一点，哎，
0: 因为这个蘑菇啊，油啊略微大一点的好吃。然后这刚才这个，之前这个，这个方牛说了，说这个放个大料拌就出肉味了。我们这个呢，不要放大料拌，为什么？因为这个我们主要突出它的菌味儿，不要让大料拌
1: 有那种就是特别浓厚的那种肉味儿，
0: 对，
2: 一定香是吧？
0: 那肯定的啊，
2: 那就行。
4: 但是这个油往上一搁，这搁点白油。蘑菇这东西啊，非得油水大，油水要小了好吃不了。
1: 好，现在先把这个葱姜蒜
0: 对
1: 爆香，
0: 爆香。然后蘑菇呢，我们炒了一下。
3: 蘑菇呢，吃了一两啊，都是很好的。如果吃不到新鲜的蘑菇，吃这种干蘑菇，哎，吃上十克就够了。
0: 蘑菇香味出来了，
1: 炒出香味来了，对。
0: 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往里搁那什么？哇！
1: 蘑菇水。
0: 对。但是您这个蘑菇水啊，就是崴的时候，您千万得注意点，千万别把底下沙子给弄进来。哎，
2: 就别搅和是吧？
0: 颜色不够，我们再稍微
1: 带点老抽。
0: 对。
2: 哎，其实这蘑菇跟这个豆腐搭配也是特别好的一样搭配。
3: 说得好，其实真正的植物肉非蘑菇。比蘑菇的植物肉还更具有植物肉，就是豆腐，
2: 就是豆腐。
3: 因为从蛋白质的角度来讲，谁能跟肉的蛋白比呢？植物界只有豆腐比，蘑菇还逊一点。
1: 所以他们算是强强联手。
3: 强强联合。
0: 来，这时候我们把豆腐放在里面。
2: 正好呢，如果说不用这在这个卤水里点的豆腐，用别的豆腐做也可以，是吧？
0: 也可以啊。但是这个就是稍微的，我们多煨它一会儿，
1: 要多稍微的这个炖一会儿，
0: 对对，
1: 是吧？
0: 让它这个味道能够中和一下，对。
2: 啊，姐你没说，
1: 你看，我要不告诉这里头是蘑菇的话，你看是不是？
2: 我正要说这事儿，远远看见真相是拿豆腐炖肉。
1: 对。
0: 然后呢，我们
1: 放盐。
0: 放盐。
1: 这个盐其实放的要相对的早一些，是吧？就是让它好进味儿，
0: 让它好进味儿。这个汤啊，要多收一会儿， 了这个汤啊，充分。
1: 最后要把这汤汁都收到这个豆腐里吗？
0: 对，然后我们还要稍微拢一点点芡。
1: 好，
0: 然后这个里头呢，我们再加一点点青蒜。泡这个口蘑呀，您要是比如说当天使，您要提前24小时哦，来泡它。然后头遍干口蘑呢，简单的冲洗一下，然后用这个就是凉水就可以，温开水。
1: 啊，温开水。
0: 对。就是凉一点的，不能太热。
1: 所以我们这个泡这个蘑菇的时候，就干蘑菇，我们先洗一下。
0: 对，简单的洗一下。
1: 简单的洗一下，然后就开始拿这个温开水泡，泡完了以后就是泡这么一盆。
0: 对，就是说我说第一遍呢，就是基本上就是
1: 洗一下。
0: 但是您泡完水以后呢，拿出来以后，这个蘑菇呢还要反复的洗。哦。因为这个口蘑呀，因为它沙子特别多。哦。
1: 哎，现在这个汤汁收的差不多了，我们这时候加一点淀粉。哦，把这点汤全收进去。
0: 对，
1: 那你看，你说这能没有肉味儿吗？能不好吃吗？香油。哎呀。

0: 您都不说您做吧，就开始着急。不是，这个你说谁不知道？
1: 这叫啥？
2: 荷兰豆啊。
0: 这叫
3: 葱跑花。
0: 您这菜叫？
2: 我这菜就是俩
0: 荷兰豆炒豆。您这叫这名？
2: 您还不叫荷花呢？您这个
0: 我像荷花吗？
1: 您先把这豆。
2: 是焯过吗？没有，生的不是切的吗？那不是丝吗？哦，这个煮成什么样？
0: 多煮煮，一会儿这一下锅就完活了。
2: 您这是一汤菜吧？啊，连汤带菜，
0: 就是
2: 带菜，
0: 虫草花、荷兰豆、这佐料酒、葱姜丝。
2: 对了，一会儿来点花椒油。
3: 您猜怎么着？一会儿给我准备点凉水啊，我得过过凉。我第一次看你吃荷兰豆还切成丝儿吃的，是吧？
4: 就是主辅料的搭配上，因为那个主料是丝，那你这个辅料配头你就是丝儿的，
3: 对。
4: 而且这个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你的辅料的大小不能超过主料。
3: 哦，
4: 哎，所以您刚才把那口沫要改刀，哎，而且量也不能超过它。哦。
3: 这是就是这个没有什么特别明文规定吧，但是这个就是规矩，
4: 约定俗成的一规矩。
3: 对，
4: 好像我们一般要是一说吃虫草花，都觉得可高级了。
2: 是啊，
4: 都是属于煮汤里面有那么几根了，在里头飘着。
3: 我们现在在外边，比如说饭店吃这个，比如说凉菜有凉拌虫草花吧，一盘菜也就二三十块钱了不地了。那还是饭店里的，还是利润还是蛮高的。
4: 对，
0: 真的吗？
4: 虫草花没有多贵。
2: 比刚才那口蘑便宜，比口蘑便宜多了。
4: 为什么说要这个要多煮一会儿啊？
2: 多煮
4: 这刚才我们说生着就都可以吃，这煮时间长了，人不是都怕这营养就都流失了吗？
2: 没有，它还有一股另外的，就像那仙蚕豆有一股子味儿。
0: 哦，
2: 哎，你得把味儿。
3: 这种煮的话，对于虫草花的营养破坏很小很小，那两种物质也不大入水。
2: 锅马上开，这有葱姜丝，一会儿咱拿着一炝锅。
3: 烧点
2: 酒，一会儿搁点盐，炸个花椒油，花椒油就是告诉你说香油炸啊。
0: 这
2: 一开锅，
0: 你要把这个荷兰豆放在这里面一起焯吗？
2: 焯一道，焯一道，它又脆又绿。
0: 哦，
2: 然后呢，一炖生，
0: 对，
2: 那回锅一炒，再来。
0: 哎，
2: 下锅了。
3: 哎，真是没在家这样吃过。
2: 是，都没吃过，这叫什么虫草花？
3: 我都没见过这个。
2: 这里边咱搁点油盐水啊，行，搁点盐。
0: 搁着盐，
2: 它有点底味儿了，然后这不开锅了，那干两滴的油，
0: 来油，
2: 好嘞，让一油，这一烫，你看这一开锅，
0: 颜色就不一样了哈，
2: 马上我们就捞出来，
0: 这
2: 为了保证这翠绿，
3: 哦，
0: 过
2: 马上在凉水里边激它一下，
0: 呵，接下来就准备炒了，
2: 现在要炸花椒油。 花椒油、香油是不是？对了，来点香油，
0: 香油来吧。
2: 哎，花椒，行了。好嘞，来点素油就齐了。
0: 再来点这个
2: 素油，哎，
0: 好，行了，
2: 够了。这会儿咱把可以把这油捞出，花椒粒捞出来。
0: 捞出来呀。
2: 一会儿再炸好了，炸好了。这咱们先准备好，一会儿那花椒好了，这没捞出来，那带着水呀，是不是？这不是激好了吗？你看这个，
0: 颜色漂亮啊，
2: 看好了吧？
0: 我们这花椒炸成什么样啊？
2: 炸糊，
0: 炸糊了呀。
2: 得一定得炸糊，为什么？要不然太麻。
0: 行了。

0: 当然了，
1: 好，
0: 我得给打出去，让它加热，让它这个别让它麻，麻了不好吃了。哦，我得给打出去，花椒一打出去就算齐了。嗯。姜丝、葱丝，看、哎。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都买眼镜，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就来这个
9: 九点上，
8: 九点上，这九点上当时它选料特别得，
9: 对对，
8: 哎对，豆皮儿、番茄酱。啊，海鲜酱、蚝油，
9: 肠呢？
8: 大肠，
9: 大肠，
8: 大肠，大肠，大肠啊！九转大肠啊！外号，外号叫什么？
10: 豆白。
8: 对，咱拿豆腐做九转大肠。你，
11: 没肉。
8: 热水，然后呢？这做这必须啊，这叫小苏打啊。知道什么叫？
10: 我这做汽水啊，
8: 对，然后起子。多一点，哎哎，差不多，差不多，哎，差不多了，就这么多。
9: 干嘛呀？
8: 哎，做这个肥肠啊，哎，做肥肠，然后大家注意，您上盐啊，
10: 是，
8: 把这咱们放进去，
9: 就是豆腐皮儿，
8: 豆腐皮儿啊。

0: 然后您看咱搁下这煮成什么样啊？啊，哎，这一粘了就行了。啊，一粘我只是滑，啊，不是粘，一滑了。这您看没有？这都烫好了。
1: 稍微。那我们刚才加的这小苏打加多少呢？是个什么比例？
0: 这个
1: 是什么？
0: 这个哈，咱搁您还别太多，你太多它搁多了之后它太糟。哦。它这个肠是您要不搁苏打，你卷出来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它不连着。哦。只有搁上之后，然后咱们经过煮，煮完之后您撕开之后就整。整个一个整体了，
2: 拿着水去试一下
1: ，
0: 对，试一下啊！各位您上眼啊，各位，
1: 对，就是一块块的屉布啊，
0: 屉布就是啊，屉布，这就搁上了，搁上之后呢，咱们给它卷，哎，四根筷子。
1: 四根筷子，
0: 哎，这么两根，这么两根，
2: 感觉变魔术似的，感觉是，啊，
1: 头尾相 对，哎，
0: 对，咱们这肠子一边
2: 都是窍门，这都是，
0: 对，一边翻的，咱们这个。看啊，接着咱们这会儿再绕上。
2: 哦，把那水要吸干了是吧？啊，
0: 不会吸干，
2: 这干嘛吃啊？
0: 不是，它这大肠套肠啊，这不是您这没人说，对，
3: 然后
0: 这
3: 会
0: 儿小小馅儿，哟嚯，咱们家小馅儿，
1: 这绑上了啊？
0: 对对，得绑上。
1: 这给您拿着呗。
0: 不是，我来，
1: 这
0: 不是这手，
3: 还有手法，
0: 手法，你看这儿，您先搭上茶，搭上茶之后，您哎，然后呢，顺那边上啊。您绕，您瞧瞧，您瞧这茬。
2: 哦，您这是要干嘛？把它拴拴上，这是？
0: 拴上啊。啊。拴上之后，咱们这样，咱们就给它绕。
1: 哦，这待会儿
0: 就出来就是肠子呀。
1: 出来以后就都粘到一起了。
0: 对呀。
1: 那我们这都缠好了，就放到锅里了。
0: 放锅里煮，放锅里煮。哎，煮，各位啊，您看没有？放锅里煮。
1: 这个大概要煮多长时间？
0: 这个一般的，咱们得煮20分钟。20分钟之后，您捞出来，您捞出来之后呢，直接给它把这个咱们给它解开。解开之后呢，啊，咱们给它，哎，您看没有？然后这会儿我们把筷子给它拿过来，哎，完了之后咱就这样了。啊，哎，基本上这个您看没有？这是我提前，它还要冲一下凉。哦，
2: 这个等一下。
0: 对，冲一下凉。
2: 解开之后，你看，哎，
0: 对，
2: 就是大肠的形状
0: 了，直接形状，而且它是这样，它是这样。您看，它不光像大肠的形状，我现在给您切一横断面，您看。
2: 哎呦天哪，这里头就跟大肠很像啊！
0: 它是不是跟大肠一样了？
2: 这您需要炸吗，白老师？
0: 需要炸，
2: 也得炸，
0: 因为这个呢，你要不炸，它这个大肠这个九转肠的韧劲没有。哦。然后呢，咱们这样啊，咱们给它改成段。啊，哎，大肠是吧？哎，
4: 白老师切的这个肠，这个豆腐卷，其实切起来也像那个九转肥肠的那个肥肠的那个样子。
1: 对，
4: 实际上说起来，这个豆腐皮啊，我认为就是有时候某种程度上，可能这个营养价值可能比那个肥肠还更高。比方说它的蛋白质的含量，其实比肠要高很多。
1: 哦，不行，
4: 这个。豆腐皮的蛋白质含量能达到10%几到20%几，然后那个，大肠呢，实际上才6%到7%之间，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更高，而且豆制品里面也是优质蛋白。
0: 您看没有？这个咱们的油热了，
1: 油已经热了，
0: 咱们给它放进去。哎，您看，您别小看这炸的一下啊，它炸的一下啊，它能让它更像这个肥肠。
2: 对，
0: 哎，稍微炸一下，炸一下之后呢？然后捞回来，咱进行烧啊。
1: 烧了。咱们这做的是一个甜口的嘛，我看您用的番茄酱，
0: 对，
1: 这个颜色要不要再稍微的焦一点？
0: 啊，焦点就焦点，我这
1: 啊不是，我是在问您啊，
0: 我平常就这样，你要太焦了之后，它那
1: 行，
0: 那感觉还没了啊，
1: 明白了，
3: 它要用那个弹性，
0: 对，得嘞，那个小芳同学，您把这个给我倒掉。对，
2: 就开始
0: 倒掉，您给我稍微留一点油啊。
1: 好嘞。
0: 对，要炒汁儿。
2: 对，
1: 给您这点油行吗？哎，
0: 对，好，可以。大家看啊，然后呢，咱们放那个，这是番茄沙司。
3: 哦。西洋范儿。
0: 对，番茄沙司，哎，咱们炒香。大家记住了啊，甭管是什么，都是酱这东西，你必须给我炒香了，炒香了它味道才。
1: 出来，
2: 红油这得。
0: 对，然后这是海鲜酱，大家注意啊。
1: 海鲜酱
0: 我不要放那么多，放那么点就够了。对。好了，下面呢，
2: 水，
1: 凉水、热水。
0: 对，就是它嘛。
1: 凉水
0: 就是它。对，来，你给我放里头。

0: 这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调味，还要调什么呢？我们要放蚝油。
1: 蚝油，
0: 我们再放蚝油。这蚝油呢我们放上这个两半勺吧。大家看啊，我们由于加上了海鲜酱还有蚝油啊，这个颜色呢慢慢的它不是那么特别惨红惨红的了。哎，这时候呢我们还要继续放上糖啊，这是糖，我们放一些糖。放一些糖。
2: 这做的是个家庭版的。
0: 我这个比家庭版略微高一点啊，放一点
2: 盐。
0: 普及版的，放一点盐。
3: 这道菜啊，其实就是正宗的九转大肠啊。原来北京八大楼里头有七个都做，八大楼里有七个是鲁菜的，它是鲁菜的经典。
0: 对。但是这个呢，不是说您说的这个，咱们山东的这个做法也经过改良了啊。
3: 所以您这个比较好学，
2: 那就好学啊。像我们这平时
3: 家里头啊，给小孩做，我觉得肯定行。
2: 对，
1: 白米醋。
0: 对，白米醋行。
1: 哎，
0: 白米醋，我们加上一点，因为刚才对，我们加一点，加点，然后胡椒粉我们也放一点，对。哎，对，咱九转大肠的香菜是啊，给它切成末，放在裤头，
2: 就适合家庭做的，
3: 适合家庭做，适合小孩吃。
2: 对。
0: 来，大家看，你看没有？现在
1: 这汁儿已经挂的这个，
0: 对，全都挂上了。好，这时候呢，我们给它出锅，出锅，
2: 这就完事儿了啊。
0: 对，出锅，出锅完之后呢，一会儿呢，咱把剩下的汁儿再给它往上一放，
3: 给埋一埋。
0: 对，
2: 您说这摆的真香啊！
0: 对，
3: 真香。
0: 哎，我们这会儿呢，把这汁儿呢，我们再给它收一收，
1: 香浓浓的，
4: 你蘸点香菜吃。
0: 均匀的给它把这汁儿咱们放上。对，大家看啊，我们这个九转大肠，
2: 离近了看那就是大肠，
1: 而且
0: 对，
1: 要咬在嘴里，
0: 对，
1: 真的那种肉肉的感觉，
0: 对，
5: 就像吃肉一样，是吧？
0: 对，
2: 就是你要这吃这个菜有一什么好处？它没负担啊，就有人吃这个大肠吧，会有大肠那种口感呐、味道的负担，这个完全没有。
6: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

0: 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烟花三月下扬州，
4: 就想吃点这种下江南的口味啊。
5: 玉簪鱼片，
6: 你越到夏天就吃肉多的时候，越应该吃一点这芦笋。
7: 它是非常象形，用现在话说是意境菜，
8: 家常菜的一个升级版，江南小景。实际上咱们经过一个隔水加热的方法呢，让这些调味料进行一个二次的融合，食材呢也都很普通，稍微再注意一点，那一道大菜呢就出来了。
4: 意大利面，
9: 这有门学问叫意大利面几何学，
10: 对我们这种年轻人小朋友来说是无抵抗力的。
1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扁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

0: 一副眼镜全解决，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春回大地，运河两岸绿意盎然。时值五一劳动节，这座运河古城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京杭大运河的沧州流段，自吴桥入境，从青县流出，贯通南北，蜿蜒曲折。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过沧州。自2022年9月1日，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实现旅游通航以来，沧州以中心城区的大运河作为中轴线，着力打造大运河文化保护带、运河生态景观带、全域文化旅游带和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带。春光正好奋斗当时，沧州市坚持绿色发展，实施绿化提升，大运河沧州中心城区段两岸种植乔木数万余株，绿化面积大幅增加，实现全域河道清淤和岸坡护理，运河沿岸散乱污企业动态清零。
1: 行走在河边，潺潺的运河水缓缓流淌，我们可以看到茂盛的芦苇和香菖蒲，也可以看到振翅飞起的水鸟。除了满目青翠的风景，大运河畔修葺一新的明朝古楼南川楼和朗吟楼也是市民休闲的打卡地。与两楼隔河相望的是百狮园，形态各异的狮子石雕遍布园内，极大地丰富了市城百姓的日常生活。
0: 春风拂过运河两岸，吹响了乡村振兴的号角。沧州大运河沿岸打造出吴桥优质小麦、青县大司马蔬菜、东光奥木粮食等现代农业园区，大力发展千亩金银花等特色农业项目，推进大运河沿岸街南湖、西依京杭大运河，总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街区风格层次多样，既有园林景致、明清四合院、老街巷等传统风貌，又有酒吧、西餐厅、咖啡店等现代元素。五一来访的游客在此能触摸到运河之城的千年文脉与烟火之城的生活百态。
2: 杭州南川老街项目

0: 在保留老街原有地理和工业遗产的基础上，进行街区整体规划和业态改造，通过引入新产业新业态，有效促进了城市供应提升。通过财政、金融、国企资本等多渠道资金的统筹利用，建立多元资金统筹使用的路径方法。
1: 南川老街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相结合，在带动消费的同时，架起文化宣传的新桥梁，真正让城市焕发新的活力。南川老街现在变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时尚了。
2: 作为一个沧州人，感觉我们沧州这几年越来越好了，我为我的家乡感到自豪，为我们沧州点赞。
3: 春水汤汤，大运河奔流不息，沧州大运河流经之地，无论是旅游文化亦或是经济贸易，都是燕赵大地一道亮丽的中轴线。沧州大运河不仅是川流不息的河水，更是沧州劳动人民生生不息的精神。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创新旅游产品供给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点燃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
1: 600多个摊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这个假期正定小商品夜市再次成为热门打卡地。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记者蹲点正定小商品夜市，探寻流量背后的出圈密码。
0: 假日不停工，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1: 投身考古15载，在一锹一铲中拨开历史尘封，探寻文明根脉。劳动者之歌今天为您讲述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磊的故事。
0: 从一朵棉花到一匹成品布，背后要付出怎样的匠心？换岗季记者变身纺织女工，带您感受老手艺里的新变化。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五一假期，河北各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实景演绎、科技互动等新场景、新业态纷纷亮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也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
2: 五一假期，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景区推出《簪花将军踏春歌》NPC 情景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余家石头村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居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明清时期建筑保存完好，独具古韵。景区以古村街巷古建为天然剧场，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跟随扮成簪花将军、卖货郎等角色的工作人员穿梭古巷，参与飞花令、击鼓传花等互动游戏，集印章、赢银票，兑换特色礼品，以实景互动串联村落核心景观与特色商铺，在提升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景区文创、餐饮、特色农产品消费。
3: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挺兴奋，感觉挺好玩，挺新颖的，可以那个身在其中，
4: 融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本村的一些本土民俗，想让石头村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游玩。
2: 五一假期，承德双鸾大型皇家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第15季焕新启幕。康熙大典依托元宝山实景，升级舞美特效与叙事节奏，全景再现康熙皇帝文治武功的盛世场景，震撼演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皇家文化魅力。假日期间，景区灵活增加演出场次，升级服务设施，分流错峰。

0: 提升观演体验，吸引游客全天停留。
1: 不管从灯光也好，还是从现场的这个音效来讲啊，让我整体体验效果来就是俩字儿：震撼。
0: 同时，新升级的鼎盛元宝街也盛装迎客，这里汇聚民俗体验、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古风氛围浓厚，游玩体验丰富，与晚间实景演出无缝衔接，形成白天逛街区品美食、逛文创，晚上赏实景演出的全链条文旅体验，提振假日文旅消费。
2: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跟各具特色的小店融合得挺好的，走走逛逛挺舒服挺惬意的。
3: 五一期间呢，我们康熙大典的日游客接待量达到了9000人次以上，我们元宝街区的日接待量呢达到了20000人以上，跟去年的同期对比呢，我们是有所上升。
0: 五一假期，邯郸道街区深挖千年成语文化底蕴，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旅盛宴。景区将历史文化、现代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沉浸式游玩空间。白天，街区内凹菜啤酒嘉年华、老字号市集、非遗展演轮番上线，身着古装工作人员沿街互动，沉浸式讲解成语文化，各类特色美食、文创商铺串联成片，让游客一步一景，慢逛畅玩。
4: 我从郑州来的，然后正好碰到他这个凹菜节，来尝一下，还挺好吃的，有点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夜幕降临，55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将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等经典成语故事转化为夜空光影秀。大型原创环境剧《满江红》打破舞台边界，以整个南城门街区为剧场，游客化身戏中角色，深度参与，配合戏曲、武术、诵读等多元表演，持续引爆夜间文旅人气。
5: 今天特意带孩子来邯郸道玩，感觉这里特别的热闹，各种互动和表演特别的有味道，孩子来到邯郸道玩都不想走，觉得这里是把历史和现代结合得特别好。
6: 这个五一假期，正定小商品夜市持续火爆，600多个摊位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天南海北的游客摩肩接踵争相打卡，就连外国人也被网上视频吸引过来，要沾一沾这里的烟火气。小县城的夜市里藏着怎样的出圈密码？今天起，本台推出3集系列报道，从进场到收摊，记者全程蹲点，探寻这场烟火盛宴的消费活力，也记录下这热气腾腾的生活背后那些温暖的守护与奋斗的身影。首篇，我们从600多个摊位的闪电换场开启。
7: 这是正定，这里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600多家摊位。那这么多个摊位究竟是如何进行运营和管理的？今天咱们就一探究竟。
8: 走走走走走，变变变变
9: 变变，大家走大家走。
10: 600多个摊位，半小时以内，从停车场变身热闹夜市，这样的闪电换场究竟该怎么完成？
11: 一共设置了5个进出口。然后每个口都有那个管理员在那把控着，遇到什么问题都及时上前协调。马路上会有交警帮忙协调这个车辆的通行的问题。
10: 进场之后，商户们又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11: 我们市场的所有摊位都画着线呢，有摊位号，这是有我们的摊位图，你可以看一下。所以说商户能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10几分钟、20分钟就能全部进完。
10: 面对600多个摊位同时进场，这里没有混乱，我们看到的都是井然有序。进场后，车怎么停，摊怎么摆，不同业态怎么分区，市场管理人员全都规划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夜市顺利开起来的第一步。慢慢黑下来，夜市里的人也越聚越多。正当大伙儿逛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摊位断电了。
12: 那上四楼起来，四楼掉了，
13: 四楼掉了。
12: 对，踩着点吧，稍微上点热，那行。
7: 你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种？
13: 夏季的用电的多了，用电量大，容易掉闸。
14: 必须得站起来。
12: 那现在这边又不厉害这儿了，进来办公室坐着。
13: 对。
12: 哎呀，杳无令，杳无令，那样啊，我照一下那个。
15: 这就送上电。

0: 面对突发情况也是早有准备。为了方便用电，保障安全，市场统一配备了10个配电箱，分布在广场多个点位，确保每个摊位都有独立的电表、电源开关和漏电保护器。遇到突发情况，根据编号，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判断并迅速解决。
1: 一开始来的线的时候是那个，就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电线，后来就为了商户的安全，还有为了顾客的安全，就把它走成了地下线。
0: 每天这里都有24小时的电工值守，新的用电主缆也在加紧铺设。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守护，才让烟火气始终不断，温暖如常。
2: 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充满烟火气，卫生的话也是蛮干净的。
0: 正定小商品夜市火爆出圈后，最多时一天游客接待量突破了6万人次，人气越旺，责任越重。大伙儿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每家都卫生吗？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吗？这不，我们在现场正好遇到了网友期待的银河护卫队。为了让大伙儿吃得踏实，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小商品夜市实施常态化抽检监管，按季度对重点摊位开展监督抽检。小商品市场管理方也积极配合，专门设立了快速检测室，对食材实行每周一次快速检测，通过定期查加日常检的方式，共同守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3: 消费者来这儿就是为了食品安全最重要嘛，每天固定最少是2个人在这儿要巡查，白天对他的这个加工地点也会进行检查。
0: 有人守护安全，也有人传递美好。不少游客正是刷到正定小商品夜市的视频慕名而来。
4: 这里是河北石家庄正定
0: 小商品夜市、啊、在这里有的商户脖子上挂着运动相机，有的对着摊位直播卖货，有的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份烟火气被更多人看见。
5: 我们也成立了新媒体部，然后也成立了我们一个直播号，给我们广大商户给他进行一个培训，让他们也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呢，然后更好的去宣传出去，推广出去。
0: 正定夜市的火不是偶然，也不是一时流量风口，能接住热度长久走下去，靠的就是管理与经营上的日积月累，靠的是每一处细节里的用心与深耕。
6: 他们规划的特别合理，每个这种牌子我看左上角都有一个标号，第几排第几个，他们结合这个早晨是停车，晚上夜市，能把这个空间时间利用起来。
0: 夜色渐深，食客带着满足散入街巷，摊主也收拾起最后的炊烟。凌晨1点，撤离的灯光次第熄灭，直到凌晨5点，场地才基本清空。这些平凡的身影，是这场烟火气最后的守夜人。天微亮，这里又恢复了整洁模样，仿佛昨夜的热闹从未发生。但我们都知道，今晚一个吃得放心、逛得安心、看得动心、玩得开心的夜市还会如约而至。
7: 五一假期，我省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8: 今天在承德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目前坝体填筑总量已突破100万立方米，填筑高度达到92米，日均填筑量稳定在1.8万立方米以上。
9: 我们在坝体填筑过程中引进了智能化的碾压系统和现场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监控振动碾的运行轨迹、运行速率以及碾压变数，确保压实度100%能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8: 地下主厂房的施工同样迎来关键节点，两台额定起重量250吨的主桥机已完成安装，进入接线调试阶段。这标志着机电安装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为后续机组吊装打下基础。
10: 五一期间，我们工地有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卡抓汛前施工黄金期。整个项目将在2029年12月底首开机组投产发电，2030年9月底全部投产发电，届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
11: 这个五一假期呢，没能回家，心里有遗憾。但是呢，看着咱们的电站工程稳步向前推进，看着咱们两台桥机顺利完成安装，我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8: 假期里，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同样是一片繁忙。

0: 五一前夕，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两天三号机组迎来安装高峰期。
1: 我们正常一台机的发电量大约是30万度电，然后我们现在二号机组投运之后，我们这两台机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大约60万度，相当于20000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大约30多个作业面，包括三号机组的总装，包括调速器的分布调试等等，这些都是在同步开展。
0: 施工现场33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监理员、安全员全程盯控，后勤保障全力跟进，确保工程平稳运转。
2: 多巡一遍设备，多查处一处隐患，群众的用电就多了一份保障。
3: 看到我们的机组能够顺利投产发电，感觉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0: 据介绍，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4号机组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燃煤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1.3万吨。
4: 将历史变为一种信史，剖析给我们现在的真实。靠着这个信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磊投身考古15载，在一锹一铲中拨开历史尘封，探寻文明根脉。日前，李磊
5: 所获，就是说感觉很枯燥，可能在突然某一天，哎，出现一个新奇的东西，然后发现，哎，这个东西我没见过，哎，这个好，这个好。
6: 也正是因为这份对新奇的期待，李磊时数年如一日肩负使命，心怀敬畏，把每一铲土都当成与千年遗迹的对话。
5: 考古其实，我们不只是挖土，它是在挖掘我们这条历史的长河，这是在替历史说话，将历史变为一种信史，将我们掩埋的过往一步一步剖析给我们现在的真实，呈现给我们的后人。那么我们年轻一代的考古人更有责任有义务把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这份历史使命肩负起来。
7: 赞皇园村土布坊之记忆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一朵棉花到一匹成品布，这背后要经历多少道工序，付出怎样的匠心。今天的换岗记记者变身纺织女工，带您一探究竟。
8: 我现在是来到了石家庄赞皇县的园村土布非遗工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生产的每一块布料都是工人们用这种老式的纺车和织布机纯手工织就的。今天我就来挑战一下纺织女工这个岗位。今天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纺线，
9: 左手捏着这个棉花，也不能长也不能短，这个手上拧，这个手拧，这个手来说拉铁。
8: 我看着好像也不太难，我来试一下好不好？
9: 来，
8: 你看着不难，
9: 可以选择用
8: 啊，这行吗？哦天啊，这线怎么断了？我感觉这个左右手配合不好，哎，怎么又断了？开始了
9: 啊，开始，拧一门拧一门拽，
8: 怎么不动了？完全不动，又断了，哎呦，看着不难，看着不难，看着不难。
9: 身体在这里不能太快，因为身体会那个手指，你这两个手随和着的，也不能快着，也不能。
8: 看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特别难。
9: 我们像我们从小时候都学下来。
8: 那您当时就是学了多久？
9: 学了2个星期吧，才能出个线。但是纺的质量上，但是时间越长纺的越好，也得细也得匀。
8: 那您在这个工厂工作多久了呀？
9: 在工厂10年了。
8: 啊，10年了啊！觉得在这工作怎么样？
9: 我一个月吧都是2000块钱，挺高兴，心里可特别高兴。
8: 那我今天第二项工作呢，就是织布。那我看这个织布机好像比这个纺车更复杂呀。这个梭子在这边，所以我要把右脚踩下去，是吧？右脚。现在手要
10: 拉哪个手？摸进去，先可以的，伸进可以的，
8: 磕一下，
10: 伸进可以的，
8: 然后再推上去，哎，这个可以。就都是线头，这不合格吧，是吧？
10: 不对，不合格，
8: 不合格，还真的是买家秀和卖家秀的区别啊，简直太难了这织布。看来我们园村土布的这个纺织技艺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那真的是把千锤百炼的功夫织进了经纬线里。
11: 我们大大小小都要经过72道工艺手工制作，大部分都是植物人。

0: 染色，初步都是会呼吸的面料，透气性相当好。
1: 崔雪琴是原村土布纺织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这门老织布手艺在赞皇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把老技艺好好传承下去，崔雪琴果断回乡创业，一头扎进土布技艺里潜心研究，还牵头办起了河北省第一家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免费开培训班教村民们手艺。靠着十几年的踏实坚守，如今原村土布建起了5个非遗工坊，拥有手摇纺车1000架，钢木织布机300多台，带动周边6个乡镇、17个村的1000多名妇女就业。现在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也加入进来，为传统老手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
2: 我觉得传统文化应该不断地融入现代化生活，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从传统土布的基础上，从工艺花色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我们产品还登上了国外秀展，和国际化时尚潮流接轨。我相信通过我们年轻一代的努力，原村土布一定会走得更远，走向全世界。
3: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在采访过程中呢，我感受到的是崔雪琴和织娘们对于传统技艺的匠心坚守，更感受到的是90后、00后年轻一代探索非遗创新的决心。他们的努力让老手艺在当代生活中找到了新坐标，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生机，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独特的文化动能。
4: 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邯郸篇》将于今晚8:30在河北卫视频道特别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崔志刚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程程携手嘉宾，带领观众走进8000年前的磁山文化，感受农耕文明的生生不息，尽览古都重镇的不朽传奇，品读2006条成语典故的文脉浩荡，领略太极之乡的刚柔哲思，重温八路军129师的烽火岁月与红色荣光，邂逅邯郸道的古今风华，见证文旅融合、产业向心的精彩蝶变，全方位展现这座晋冀鲁豫4省通衢之城的厚重底蕴与蓬勃生机。节目将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播出。
5: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更多新闻请您关注河北网络广播电视台或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
6: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皮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金钻9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4: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麦粮。
5: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天空状态相对平稳，晴或多云霸占天气舞台。需要注意的是，预计假期最后一天5号，不少地方的风力依然较大，阵风可达7级左右，户外游玩要避开大风时段，确保安全。虽有大风，但是气温明显回升，5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到30度上下，是五一假期中气温最高的一天，大家也要关注气温波动，及时调整着装。最后，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阳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五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农民朋友务必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11到26度。

0: 张家口晴，2到25度；承德晴，2到25度；秦皇岛晴，7到24度；唐山晴，7到24度；廊坊晴，10到25度；保定晴，8到25度；沧州晴，9到25度；衡水晴，10到25度；邢台晴，12到25度；邯郸晴，10到25度；雄安新区晴，10到24度；定州晴，10到25度；新集晴，11到25度；黄花岗晴，10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西藏阿里阴转阵雪，-8到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16到30度。感谢收看。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全国广大青年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上海将花卉园艺融入城市肌理与市民生活日常，让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1: 五一假期，我国消费市场持续火热。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亿人次。
1: 今天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数万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的危险动向。
0: 7个主要产油国原则上同意6月

0: 增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青年工作，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我国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培育高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同亿万人民一道，在矢志奋斗中谱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总书记的谆谆嘱托、殷殷期望，激励着广大青年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努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征程上放飞青春梦想。
3: 在新时代的壮阔征程上，每一朵青春浪花都承载着奔涌向前的力量。眼下，在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施工现场，在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在安徽合肥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现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勇当排头兵、生力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英担当的青春篇章。从参加主题团日活动、同高校师生座谈，到寄予新时代青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展现青春作为、彰显青春风采、贡献青春力量，从回信勉励科技小院的学子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到鼓励从事科研的青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为新时代青年前行点亮坐标、指引航程。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动海洋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我们牢记嘱托，围绕极端海洋环境、软体机器人这一前沿方向，聚焦深海软体机器人的力学、制造、信息等多学科的交叉探索，为服务我们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贡献我们青年人的力量。
5: 我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新时代的乡村振兴，助力人的全面发展，都是我们奋斗的舞台。从守护老人到陪伴留守儿童，也让我深刻感受到，当脚下沾满泥土，心中满怀真情，我们的青春才会更加闪亮。
3: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在长征途中，半条被子故事的发生地湖南郴州沙洲村，一批批青年传承红色基因，深耕田间地头，抓实基层治理，坐实民生服务。在西藏日喀则乡镇卫生院，平均年龄只有27岁的大学生医疗队伍守护一方百姓健康。
6: 很荣幸，2020年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一个回信，他在信中勉励我们说，希望你们珍惜学习时光，

0: 就过营本领，毕业后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以人心人数造福人民，特别是基层群众。这句话对我们年轻一代来说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肯定，更加指明了一个未来的一个方向。毕业后我也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然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基层，
1: 扎根基层，服务群众，让我们广大青年与乡亲们的鱼水深情愈发浓厚，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笃行不怠，用心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2: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伴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肩负的使命。我们甘愿扎根海拔4000多米的雪域高原，不畏艰险迎难而上，全力守护好三江源、生林草木、万水千山。
4: 习主席强调，广大青年要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长征中年队先辈强渡天险激流，历史的接力棒交到了我们新时代青年官兵手中。面对新形势下年队转型建设难关，我们要拿出无所畏惧的勇气，敢于直面困难挑战，不断破解战斗力生存瓶颈，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有意前行。
5: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2: 今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6: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持不懈，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5: 眼下，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与往年不同，花草不再局限于上海植物园的专业展区，而是走出围墙，融入城市肌理，让整座城市成为一座人民的大花园。
2: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在静安，过街天桥、绿地均被各类主题花束包裹，一只西高地白梗犬绿貂意外出圈，成为花卉节最萌网红。穿行在城市里的一条条花卉专线，将上海多个地标和繁华商圈串联起来，让老百姓出行赏花和购物更为方便。
7: 看到了繁华的上海的这个城市，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这些花花草草自然的美丽，就是城市之美啊，然后那个自然之美啊，融合在一起了，幸福具象化了。就是
2: 从节日展场走进日常生活，园艺之美还与市民创意深入互动。在徐汇滨江，八座由13个街道居民亲手设计搭建的共创花园沿江绽放。
8: 未来他们要漂流回自己的社区，由我们的居民邻居一起来养护。
9: 漂流就像一个传递的过程，是吧？
8: 对，就像一个种子。上海其实就是一个大花园，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园丁，每一个人都可以为它付出一份心力。
2: 一个个巧思的背后，是上海市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的深刻理解和生动表达，让园艺的美和市民的创造力从节日展场流入日常生活，形成了可持续的绿色循环。今天的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9.5平方米，407座小而美的口袋公园在街角巷尾生长，推窗见绿、转角育花，正成为越来越多市民的日常。 今年上海还将持续推进千园工程，计划新增公园超过100座，新建各类绿地500公顷，绿道100公里以上。
10: 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这些，我们更希望通过机制创新激发每一位市民成为城市的园丁和共建者，

0: 增绿添乡，最终是把最好的生态资源转化为人民可参与、可享有的幸福生活。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进入假期以来，全国服务消费潜力释放，商品消费扩容升级，消费市场更趋火热。
2: 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4%、5.1%。商务大数据显示，演出消费增长19%，重点平台租车订单量增长25%，酒店订单量增长3.8%。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畅享假日的放松与惬意。智能化、绿色化的商品消费新体验也在不断激发市场潜力。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427.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193.6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380.9万台，带动销售额1378.1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835.4万件，带动销售额1425.9亿元。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亿人次，同比增长2.5%。探亲、旅游、休闲等出行需求继续保持旺盛。从4月30号到5月2号，全国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连续3天超1900万人次。假期过半，今天南方部分地区雨势较强，交通部门加强与气象部门联动，实时监控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全力保障雨天行车安全畅通。公路出行今天仍以短途为主，旅游城市、热门景区周边高速公路车流量较大，在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交通部门提前预置力量，加密救援点位，以最大能力保障路网通畅。随着气温升高，全国水路发送旅客数量较前一日有小幅增长。为保障游客出行安全，交通部门对客流量大的观光航线实施随船监管。
3: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艳芳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10师北屯市农科所向日葵育种团队首席农艺师。他扎根边疆18年，以向日葵品种选育、栽培、绿色防控技术，不断助力农户增收。
4: 每年4月中下旬是向日葵播种的好时节。记者见到陈艳芳时，他正和同事们在田里播种一批选育的向日葵新品种。
5: 我手里抓的这把种子是我们这个200多份杂交组合中的其中的一个。整个过程说起来很简单，大概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才能选育出更好的品种。
4: 北屯市是新疆葵花籽的重要产区。2008年，陈艳芳从西南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硕士毕业后，就一头扎进了这片戈壁滩。刚一来，陈艳芳就被一种叫裂当的寄生草狠狠上了一课。这种恶性杂草让当地减产一半。看着农户们一年的辛劳付诸东流，陈艳芳和同事们暗下决心，一定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们跑遍了北屯的8个团场，采集抗裂当的原生葵株。经过5年持续攻关，陈艳芳和团队联合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农科院的专家们，终于摸清了新疆地区裂当的底细，将北屯地区向日葵裂当发生率降低到了5%以下，还成功筛选并推广了一系列高产、优质、抗裂当的食用向日葵新品种。有了好种子，还要种得好，才会有好收成。这些年，陈艳芳和团队手把手指导农户，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形成标准化生产模式，在田间推广，还通过绿色方式改良种植向日葵的土壤环境。如今，阿勒泰地区向日葵种植面积已超过200万亩。
6: 田间管理离不开他们指导，合理密植，产量能上去，品质能打上来。200来亩地多挣了15万块钱。
4: 一粒小种子成就一个大产业，在陈艳芳团队和乡亲们的共同努力下，北屯瓜子长成了畅销海内外的金字招牌。新疆北屯已成为全国优质瓜子生产基地。如今，陈艳芳和团队正从传统选育向生物育种加速转型，希望培育出更多耐盐碱、抗病、高产的当家品种。
5: 育种没有捷径可走，就是要在田地里守，在实验室里拼。面向15五，我们要把良种良法和良田良机深度融合，把科技成果尽快地转化到田间地头，变成我们种植户手中实实在在的好收益。
1: 神州21号成组

0: 张璐、武飞、张洪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目前三名航天员已在轨驻留满六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截至目前，第139届广交会已吸引了154个境外工商机构团组参加，同比增长16.7%。这些海外工商机构借助广交会这一平台，深化供需对接，稳固合作关系。来自巴西的这个采购团组人数逐年递增，今年已达到40人。
2: 中国企业发展步伐迅猛，产品迭代速度非常快。广交会汇聚了丰富的新品资源和优质供应商，我们每次参会都能发现很多让人眼前一亮的好物，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体验。
1: 针对部分无法线下参会的境外采购商，本届广交会还通过开设专场公采直播、推送探展选品短视频等方法，创新服务模式。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我国石油化工行业具备独立作业能力的工业智能体烽火工业智能体日前正式发布。智能体可直接参与生产作业，具备数据分析、工业软件调用、科研与工程成果产出能力。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超11.6万个，总体量超960排字节，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336倍。高质量数据集可以用于提升大模型的训练推理能力。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5亿元，放映场次达144.2万场，超去年同期。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和观影促消费活动，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近78亿元。今年中国电影消费促进年活动启动以来，已累计核销观影优惠补贴超3.5亿元。从昨天到今天，广西、广东等地出现暴雨天气，当地交通等部门采取多种措施及时应对。随着降雨云系减弱，南方降雨范围缩减，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至5号，我国中东部大部气温将快速升温，华北南部、黄淮至江南一带地区将大范围出现30摄氏度及以上天气。
3: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

0: 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
2: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一些日本执政党成员和议员最近依然参拜供奉有战犯的靖国神社，我认为这是为战犯洗白，极其危险，令人担忧。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3: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唯有铭记历史，揭露罪行，才能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已经忘却了惨痛的历史教训，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 将犯罪者绳之以法，天经地义。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

0: 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目前，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呈现明显抬头的趋势，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1: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的重要一步。否认东京审判其实等同于否定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近期日本政府一系列的行动都在为修改宪法铺路，需要对此保持警惕并全力阻止。
2: 今天，数万名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守护和平、反对修宪的集会，抗议日本政府推动再军事化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九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这会加剧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有煽动战争的风险。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在战后80多年的今天，当前政权正趁机加速再军事化，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0: 高市政权当前的一系列举动，正如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一样，对此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对于过去中国人民、亚洲人民被杀害的历史，日本政府应该正视过去的错误，并为此承担责任。
4: 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提交的新谈判方案包含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报道称，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发文称，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有可能重启对伊朗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官员阿萨迪当天表示，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行为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这一关键水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3号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局势。报道称，以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另外，据黎巴嫩卫生部2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2659人死亡，8183人受伤。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号发表声明，对美国政府近期针对古巴的武力威胁言论表示深切关切和坚决反对，认为有关言论正在危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呼吁国际社会反对这一武力威胁。美洲玻利瓦尔联盟2004年成立，成员国包括玻利维亚、尼加拉瓜等10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今天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家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受近期油价大幅上涨以及与美国联邦政府纾困谈判失败等影响，美国廉价航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宣布停止业务运营，所有航班均取消，约17000名员工失业。据美国媒体报道，近年来陷于破产困境的斯皮里特公司近日与联邦政府谈判，试图获得5亿美元纾困资金，但未获成功。2号，位于菲律宾阿尔拜省的马荣火山喷发，大量火山灰降落在附近区域。菲律宾火山与地震研究机构表示，马荣火山处于3级警戒状态，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
2: 中国制造向心而行。
5: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大江南北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这个靠谱。风标，
6: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7: 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8: 哦，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9: 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8: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
7: 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
10: 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11: 二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8: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丰德全，
10: 这丰德全就是丰标。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3: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4: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5: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6: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7: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3: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

0: 是势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2: 还是很专业的。
3: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4: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5: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6: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红盔，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怎么了？
1: 什么情况？
0: 国哥，
2: 我知道您瞧不起人，可这小子真给钱呢。
1: 对，确实很多。
3: 柳爷，
4: 哎，国哥。
3: 你也上他的道了，
4: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3: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
0: 起开。
5: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3: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0: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3: 这封德全就是封彪。
6: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5: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6: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5: 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3: 哎，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5: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没头什么人呢你？
0: 嘿，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1: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2: 崔师傅，
3: 哎，兄弟，什么事儿？
2: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3: 嘿，不要，你拿回去。
2: 不是你拿着，
3: 是
0: 嘿，叫新鲜啊。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
2: 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0: 什么茶叶？说
2: 话啊！行，那我任务完成，我先走了。
0: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啊？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红葵，你知道吗？啊，佩涛，你哎，我告�188一两呢。
4: 不给，我的
0: 那是我用红葵。

0: 为换来的，
1: 这是背头给我的，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是背头给
2: 我的。鱼鱼鱼，
1: 有救了！哎，
0: 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3: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4: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5: 啊，行。

0: 师傅，你猫这儿干嘛呢？这不是等你呢吗？等我啊！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啊？看你们动静是很大，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1: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1: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0: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1: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0: 哦，有问题。
1: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0: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1: 什么风标啊？
0: 就是风格权。
1: 哦，他呀，他
0: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
1: 呦，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0: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1: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错啊，
1: 小子，
0: 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2: 最近找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3: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4: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我被投，你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被投，你真是闲的呀。 跟咱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儿遭这份罪。哎。

0: 老三位辛苦了啊！哎呀，
1: 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2: 什么任务？
1: 哦，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3: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1: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哎，
2: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1: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2: 嘿，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1: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4: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1: 不清楚。
4: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1: 说不好。
4: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蹲守不就这样吗？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
2: 啊！
1: 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嗯，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2: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5: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经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哦，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
0: 我们关系很熟啊。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首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
0: 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
1: 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0: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嗯，
1: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没有。
2: 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
0: 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1: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0: 啊，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啊，云茂商城呢？
2: 项目新颖，嗯，有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那你和封德全有接触吗？
0: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1: 您了不了解封德全的背景啊？
0: 当然了解啊。
2: 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
0: 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封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1: 可是封德全有专业的团队，
0: 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在社会上站稳脚， 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人生也罢，都应该如此。
1: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笑>
0: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1: 哎，谢谢。
0: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对。
2: 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可以，没问题。
1: 我姓田。
0: 田警官，李警官。
2: 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我信不信不重要。
3: 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0: 这事儿还小啊。
3: 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
0: 那你打算怎么办？我有后手，到时候把谁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3: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0: 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3: 哎，我可提醒你啊！ 就这事儿。
1: 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2: 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看工资。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媒体朋友，大家好！
3: 很高兴，

0: 认真很多了。
1: 谢谢谢谢。
2: 支持和喜爱。
3: 我们也发现近期有不少针对我们珠宝商城的流言蜚语，对于这些恶意诽谤，一定会拿起法律的武器。还请作为用户一定要擦亮双眼，明辨是非。
4: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了呀？
5: 他让人给打了。
4: 谁打的呀？
6: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呢，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4: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6: 它有什么问题啊？
4: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6: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4: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6: 我已经退出了。我
7: 妈妈，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5: 好，
7: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8: 哎哎，慢慢慢，停停停停，你跟着我，跟着我，哎，慢慢慢慢慢慢慢，这儿这儿这儿，慢慢慢慢。哎

0: 老头儿，大马路上摔麦子啊？
1: 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0: 我要进村。
2: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0: 啊，挪吧。
2: 你等我20分钟。
0: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2: 那你这样，你呀，从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0: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2: 30分钟。
0: 30分钟？
2: 嗯。
0: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跟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
2: 哎，麦子不能压。
0: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2: 你压一个，我瞅瞅。
0: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2: 那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0: 这老头有病！
2: 哎。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嘿，集合！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孙子
3: 来了！哎，
0: 来了！
3: 哎，
0: 老实点！
3: 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下来，
1: 啊！
0: 哎呀，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

0: 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1: 陈大鲁，我人藏哪儿了？
0: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2: 审完了，
0: 老张，别瞧不起老同志。
1: 哎。
3: 嘿嘿嘿嘿嘿嘿！哇！哦！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1: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嗯。
3: 哎，怎么样？啊。
1: 哦哟！在云豹山庄总部楼下，据了解，云豹山庄的殷支支。哎哎，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
3: 云豹山庄总部。
1: 大
3: 棍子。
1: 喂，棍子。什么？我知道了。
3: 怎么了？
1: 小吕出事了。

0: 都在网上传开了。
1: 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2: 小林，知道你在里面，开门。
3: 小林，出什么事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林，
0: 哎，不会想不开吗？
2: 不开我摔了。
4: 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回平安酒待两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云茂商城没什么关系，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
5: 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
4: 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
1: 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
4: 从来没见过。
5: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
4: 不在。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5: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4: 唐海涛。
1: 还记得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能让人迅速昏迷。
2: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白衣老熊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5: 真是处心积虑呀、啊。

0: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1: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0: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1: 现在就走吗？
0: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
2: 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
1: 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
2: 没错。
1: 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3: 大哥，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扛着。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
1: 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睿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 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肯定是诬告。郭局，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2: 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3: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
3: 保护伞，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郭局商量一下。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的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2: 怀疑老郭他。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1: 这里是城市的源头，凤凰浴火。
0: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2: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0: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3: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0: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4: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0: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5: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0: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6: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合肥贵。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11: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15: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16: 风标呢？
17: 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
16: 肯定是跑路了。
18: 风标没做成，
19: 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18: 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
20: 谁让你们审讯风标的？
21: 他已经撂了。
20: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22: 按完手印就可以走了。
21: 那大棍子他们呢？
22: 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21: 没有。
23: 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
24: 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5: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
26: 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24: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27: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哎，
26: 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
28: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29: 这不是那个黄浦军吗？
30: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31: 哎，不是说骗子吗？
29: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塔管网都辟谣了。哎，
32: 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33: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34: 你认错人了。
33: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的钱都给骗走。
35: 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36: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35: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季志华，
37: 你也亲自来做电。

0: 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放长假？为什么？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1: 那边有电话进来。
2: 上错车了，啊！这丫头厉害。嘿，这儿呢。右拐，师傅，右拐。
3: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4: 多谢建哥。
3: 来了。

0: 那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0: 是谁？敢冒充！
1: 二哥，
2: 就怎么了这是？
3: 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
2: 这样的还去啊？
1: 谁规定的骨裂不能坐飞机？
3: 你累不累啊？
2: 累，
3: 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
2: 我。
4: 怎么回事？你怎么来了？哼，还骗我已经到深圳了，跟儿子在一起，说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想瞒着我？
5: 听我解释。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 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6: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的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6: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7: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6: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

0: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隆重推出。太行巍峨，燕山起立，河北，一部全景式地理读本，一部跨越时空的史诗长卷。
0: 这里是城市的原点，凤凰玉凰。
3: 一座座城市是大地经纬上的璀璨坐标，一位位先贤是思想星空中的不灭光芒，一处处名胜是文明长河里的闪耀符号。
7: 走进长城，读懂长城。
3: 一个个奇迹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这里有值得铭记的壮歌慷慨，
8: 世界上吞吐量第二大的港口。
3: 这里有步履铿锵的砥砺前行，这里有浸润烟火的人世繁华，这里有承载憧憬的未来梦想。
9: 这里没有你们和他们，只有我们。
3: 大河之北，气象万千，
10: 书写着新时代的倾城华章。
3: 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广播电视台倾情呈现。
11: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倾城之约》栏目由从台酒业联合呈现。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13: 真想摸鱼啊！
1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4: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8: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9: 优萃有机，
20: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1: 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座3000年没有改过名字的城市。这里是人类文明曙光初绽之地，磁山文化的篝火燃起了农耕文明最早的炊烟。这里自古就是地位显赫的一方重镇，它见证了战国烽火，六朝迭兴。

0: 这里文脉浩荡，激情奔涌，2000多个成语诞生于此，太极之乡声名远播，建安风骨再次激荡，文人墨客的笔锋将邯郸镌刻成永恒的诗行。邯郸，这里是一片红色沃土，八路军129师浴血抗战，以信仰之火照亮山河，以赤诚之心铸就民族脊梁。今日的邯郸，晋冀鲁豫四省通衢，是一个古今交响、活力迸发的城市，文旅融合绘就崭新画卷，新兴产业驱动时代脉搏，而寻常巷陌间依旧流淌着惬意悠闲的生活诗意。千年古城正以崭新姿态拥抱新时代。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城市是邯郸，一座3000年不曾改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摊开地图，你会发现邯郸这片土地被山河赋予了天然的使命。西望是巍峨连绵的太行山系，东眺是广袤无垠的华北平原。大自然在这里留下了一条特殊的通道——府口行，它像一把钥匙，扣开了山陕与中原之间往来交通的门户。漳浦二河穿流而过，舟楫往来，承载着过往千年的繁华。控扼水陆要冲，顽固四方。邯郸这座城市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解读邯郸，我们不妨从历史上三座响当当的都城开始，它们自西向东先后分布排列，清晰地勾勒出这片土地作为区域核心的不朽传奇。
0: 在邯郸市的西南一隅，有一片总面积达540万平方米的都城遗迹，它便是战国传奇赵王城。公元前386年，随着赵敬侯迁都于此，这座城池便成为了赵国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权力中心。赵王城由东城、西城、小北城三城相衔，呈品字形巍然展开。它不仅是战国都城营造制度的杰出范例，更是东周时期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一座都城遗址。
2: 我们可以看我们面前的两座夯土台，这就是我们目前相当而言西城的西城门，两边是一个阙台。
3: 我们魏县的魏字和这个阙字之间是有联系的，因为这个阙台其实是叫魏阙，魏本身就是高大威武的意思，再加上这个阙台本身它也是一个高台，象征着这个君王的威权威仪。
4: 哦，好，马上就要到顶了。
2: 对，
4: 其实咱们现在爬的只是个地基，对吧？
2: 对，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赵王城遗址的龙台，也俗称是一号夯土基址，是当时的大朝正殿。
4: 所以我们很有可能当年的古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谈论着国家大事，在完成着当年他们的政治梦想。
3: 这个地方你要看，确实是有一种很巍峨雄壮的感觉啊。
2: 我们看四周绵延起伏的城墙，就是赵王城西城保存最为完好的城墙遗址。
4: 就是这个吗？
2: 就是这个。自赵敬侯迁都邯郸之后，邯郸成为都城，通过发展成为了当时全国数一数二的大都会，与咸阳城不相欠煞，是北方最具有影响力的中心城市之一。哇，
3: 那要搁到现在，就相当于北上广深这些
4: 对
3: 超一线城市，
4: 这些超一线城市哈。邯郸啊，就为什么会这么繁华呀？
2: 邯郸是因为它当时的赵国处于一个四战之地的，周边的是强敌环伺。那么赵国在中后期呢，成为与强秦唯一抗衡的东方大国。它军事崛起的改革点就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
3: 可以说胡服骑射

0: 精神呢，它不光是在当时具有它的实际意义，一直延续到2300年后的今天。每当遇到一些困境，遇到一些需要变革的时候，每个邯郸人可能都会召唤起这种精神，主动的去寻求变革，从而使邯郸崛起，成为济南大地上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中心城市。
1: 战国末年，秦军铁骑中破邯郸，一代雄城的辉煌渐次淹没。400年后，在今邯郸临漳县，随着一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到来，又一座古城被推向了历史的中央。建安9年，曹操挥师攻克邺城，以此为基营建擘化，将这座城池从一方重镇擢升为支撑其统一北方的军政枢机。5年之后，在邺城西墙北隅，那座载入千古诗篇的铜雀台巍然崛起。
0: 杨老师来过邯郸吗？
2: 我先生就是邯郸人，
3: 我算是故地重游。
2: 这就是金凤台了。
0: 这个金凤台啊，它其实以前叫金虎台，后来为了避后赵石虎的讳，才改名叫金凤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楼阁，这都是后来复建的。因为当时呢，漳河水泛滥，把这三台啊都给冲刷的差不多了，但是只有这个金凤台，它这些夯土还存在。
2: 就是保存的可能相对最完整的，反而是金凤台。
0: 对。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些夯土层，包括下面我们依次走上来这些，这些都是1000年之前的遗迹，这是真的。
2: 啊，这真的是一步千年。
0: 杨云老师，你看我们现在远处看到的这个鼓起的土丘啊，虽然现在看着不起眼，但是这个地方就是曹操一手在此经营的，而且在很多文学诗句当中出现的著名的铜雀台的遗址。
2: 当时由南往北三台，金凤台、
0: 铜雀台、
2: 滨井台，可以想象到当时三台连成这样一线，特别巍峨壮观的样子。
0: 对，而且中间又用飞桥架设连通起来，
2: 以铜雀三台为标志，在邺城可以说是曹操营建了不仅仅是军事据点，也是他霸业的这样一个象征。其实后来还成为了文化高地。
0: 对，
2: 因为围绕着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还有建安七子，形成了文学史上就是我们特别仰望的另外一个高地，就是建安风。
0: 对，
1: 在汉末的烽火与离乱之中，以曹氏父子为核心，汇聚了建安七子等一代文坛英杰，他们的笔触既直面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惨痛现实，也抒发着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豪情壮志。其文风古丽遒劲，意境宏阔深沉，一扫汉代词赋的奇靡积习，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慷慨悲凉、刚健有力的生命元气，也彰显了这个时代文人心系苍生的悲悯与胸怀天下的壮志。
4: 古人有言，思水之神，明月浮飞，其形也翩若惊鸿，宛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破而察之，灼若芙蕖出露波。

儒家本字出湖中，猿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去虽中，享有余兮思无穷。

随着铜雀台的诗歌声渐远，邺城又迎来新的篇章。作为历史上早期采用中轴对称的大型都城，在接下来的300余年间，它先后成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大王朝的都城。乱世中，王朝更迭如走马，却让这里成为了多民族、多元文化融合的熔炉，同时也孕育出一片信仰与艺术的沃土。

0: 我们眼帘的这件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北齐的覆钵式四面塔。因上面有一个半圆形的覆钵，所以取名叫做覆钵塔。最有特点的在它的右侧和背面。底座下面我们看到有人物形象的一个刻画，这是北齐时期比较流行的神王的这个形象，像这边河神背后背了一条鱼，象神头部大象，狮神王头上戴了一个狮子形状的帽子。而且呢，这一件成为我们镇馆之宝的原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北齐时期这种覆钵式四面塔中心柱的结构呢是非常流行的，但是呢它们大多出现在石窟里边，雕刻成这种可以移动的在全国都是非常少见的。杨伟老师，咱们再来看一下我们邺城典型的造像样式，镂空透雕龙树背龛式造像，
1: 色彩好鲜艳呐！
0: 对，整个的雕刻是在东魏白石造像的基础上，还继承了北魏典型的背屏式造像，所以呢，形成了这个时期邺城的典型模式，就是我们的龙树背龛镂空透雕。
2: 它这个金现在你看已经褪色，当时可以想象它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0: 然后这个龙，龙头贴金，
2: 这个龙头的像是不是也是当时华夏文化的一个融合的结果？
0: 所以我们取名叫做龙树背龛。它其实后面的树呢，指的是这个菩提，菩提树的叶子上还有隐藏内容呢，您看一下。很多的叶子上都绘制出了佛像，对，我们用画雕结合的这种方式。
1: 这边用这片有，这边第二片也有。
3: 对，当时这佛像给我们留下的彩蛋，这是。
0: 我们在看这个龙树背龛镂空透雕的时候，也展现出了北齐这个皇家造像的一个水准。
2: 因为邺城本来就是北齐的都城嘛，所以它一定会受到皇家的影响。
3: 那说到这个北齐皇家造像啊，就不得不提到另一处邺城古迹瑰宝，那就是
2: 响堂山石窟。
4: 在河北邯郸的群山中，藏着一处跨越千年的瑰宝——响堂山石窟。公元六世纪，北齐王朝倾举国之力，在这片山崖上开凿了响堂山石窟，它是中国北朝晚期石窟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与云冈、龙门石窟并称为皇家三大石窟。
5: 响堂山石窟呢，现有大小石窟30多座，共有5000多尊造像。响堂山石窟可以说集建筑、雕塑、壁画、书法等各种艺术形式呢于一体，其中呢各种雕刻、装饰纹样呢极为丰富，那些北齐。

0: 级的无名的艺术匠师们呢，在掌握了本民族的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呢，积极的吸收并且融合了印度、希腊等异域的一些文化元素。这是响堂山石窟呢，雕刻装饰品一样的完美的融入了北朝的豪放之风，并开启了隋唐的飘逸之气，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真正开启了中国佛教造像的汉化风格。
1: 当历史的指针转向宋代，邯郸大地上又有一座古城接过了区域中心的接力棒，大明府。凭借运河动脉的奔流与北门锁钥的战略地位，大明府一跃成为北宋王朝的陪都。北京以漕运之力汇聚四方繁华，以军事重镇守护王朝安宁。这就是邯郸，山河给了它位置，历史给了它重量，这重量更融铸为一方水土的风骨与精神。这片钟灵毓秀的土地，每时每刻都在惊艳着时光。

0: 得益于其独特的区域中心地位，邯郸不仅积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更催生了灿烂的文明华章。四省通衢之地的便利，让八方技艺、南北曲调、多样习俗在此交汇融合和滋养。这里是中国成语典故之都，也是太极之乡。这些生生不息的技艺传承，是这座城市始终跃动的文化基因。
1: 漫步邯郸，总会与那些跨越千年的成语悄然相逢。它们不只流转于街头巷尾的角落，更融进了邯郸人的谈吐寻常之间。有人说，每个邯郸人的脑子里都内置了一本成语词典。
2: 哎，你们邯郸人平时说话是不是都要带两三个成语？
3: 不会不会，倒也没有那么夸大其词，毕竟也不是谁都能出口成章滔滔不绝字字珠玑，多少有点危言耸听了。
1: 邯郸人嘴上说着不会，身体却喊成语。温馨提示，在邯郸普通对话随时会触发成语接龙模式。
4: 大家注意安全，车辆和行人请各行其道。
5: 道听途说的都是假故事，
4: 说不定今咱们一起游邯郸。
1: 这信手拈来的默契并非凭空而生，它深深扎根于邯郸这片独特的文化沃土。
6: 邯郸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中华文化的壮美苍穹涌现出灿若繁星的成语典故2006条。我们所熟知的有女娲补天的神话时代，刀耕火种的慈山文化，离宫别馆的殷商古迹，胡服骑射的古赵雄风，横扫六国的秦皇故里，五都盛名的两汉名城，建安封古的三国邺都，兰陵入阵的北齐英姿，以人为镜的唐代魏征，北门锁钺的宋代大名府，赵氏孤儿的元代杂剧，黄粱美梦的明代戏曲，四两薄千金的清代太极拳。那为什么邯郸诞生出这么多

成语源自邯郸八千年文化史、三千年建城史。邯郸成语具有中原气象与边塞豪情的民族交融，故事情节与人文景观的彼此辉映，历史底蕴与时代新风的文化标识，千年厚积薄发，方为成语之都。

0: 邯郸的深厚馈赠凝练在千年传颂的成语之中，也蕴藏于刚柔相济的生命哲思里。永年，这里不仅是太极拳的重要发源地，更藏着一座会呼吸的千年古城——广府。广府古城拥有2600年历史，城墙巍峨坚固，砖石间叠印着历代修缮的痕迹。在永年洼湿地温柔环抱中，碧波映城墙，形成了城中有水，水绕城郭的诗意画卷。
1: 永年呢被誉为中国太极拳之乡，你看这个水呢它很柔，但是水滴石穿，广府人呢傍水而居，他最懂得柔的力量的运用。
2: 就太极它不仅仅是拳法，它更是一种精神。
1: 是，
2: 所以我就在想啊，就是把这种精神幻化成拳法，一定有位高人。
1: 这个就不得不说杨氏太极拳的祖师爷杨露禅，他过去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学艺悟道，最终呢把这个陈家沟的拳法进行改良成了更舒展、更柔和、更适合大众练习的杨氏太极。再到后来呢，又有吴玉香宗师啊，他进一步的发扬光大，形成了武氏太极。所以说广府古城有这个杨氏太极拳和武氏太极拳的诞生，那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必然。
2: 所以太极拳不仅在咱们国家弘扬，早就已经走出了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了咱们中国文化的一张非常亮丽的名片。

节的刚柔并济，是这座古城深厚文脉的一个侧影。据统计，邯郸市共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项，国家级名录28项，省级名录116项，市级名录469项。

些非遗瑰宝如繁星落地，在市井街巷间熠熠生辉，构筑起一座活态的精神家园。

0: 呀，太好听了，
1: 过瘾了，
0: 哎，过瘾过瘾。
2: 所以这永年吹歌的魅力，600多年的历史是吧？从明朝的时候就有了，
3: 有啊。
2: 我小时候就是看着永年吹歌长大的，
3: 嗯，
2: 哎，这个我们这个走街串巷，十里八村，有时候啊，这吹歌一吹起来1个多小时，
3: 哇
2: 啊，人山人海。
3: 我们这个吹歌就是我们在村里边就是30晚上，
2: 嗯，
3: 一吹就是一夜，
2: 哦，一宿，
3: 晚上6点半。一直到早起8点半，
1: 哇，这有了它，这个30晚上就显得更像年味儿了，对吧？
0: 对对对对。
3: 现在就市里边永年吹歌艺术节，
1: 嗯，
3: 在我们永年办了好几届了。
1: 哎呦，
3: 外国人也来看我们这个。
1: 对，这个我在网上见到过，
3: 啊，
1: 尤其在古城里面，
3: 哎，就在古城
1: 特别的火爆。
0: 对
1: 啊，
2: 这其实就是啊，非遗和文旅相结合融合的一个产物。
4: 永年吹歌嘹亮的余音尚在耳畔。邯郸戏曲的声腔又在这片沃土中扎根绽放。武安挪戏的古典敲碎黄河以北吴挪的论断，面具后是先民与神明的千年对话。
5: 防卫合户找选了，
4: 帽子的板胡异响是萦绕在每一位邯郸人心头最亲切热络的乡音。邯郸籍戏剧大师杨澜春的笔尖跳跃着现代名剧《朝阳沟》里一个个鲜活的身影。
1: 苗老师，我们知道这个是东风
2: 剧团
1: 的团长，
2: 对，
1: 然后呢也是桑派的一位最主要的继承者啊。
6: 嗯，要说桑派吧，是桑振军先生，他也是我的师父。他36岁的时候离开舞台，来到邯郸一直教学，他也没现在的条件可以录音啊、录像啊。我是掌门弟子以后，我就慢慢就是大海拾贝一样的，在各地去找材料，都找回来整理出来，把拿给大家。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要把这些传承给我们的青年演员。青年演员他是要从根上，因为那你知道的，人戏曲必须得口传心授，
1: 对，
6: 是我们把这个一定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
2: 哎，听苗老师一说呀，真是感同身受。你看这个戏曲呢，它通过曲目创新、形式创新，用新人新方式去更好地演绎了中国的戏曲故事。
1: 没错。

0: 农为本，兴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0: 山河形胜的地理优势，区域核心的稳固地位，共同催生了邯郸商贾云集的经济活力。秦汉时期，邯郸冶铁业冠绝天下。唐宋时期，瓷州窑的黑白水墨点染南北商路，瓷器与丝绸、冶铁并称为邯郸三宝，远销海外。邯郸的丰饶远不止于物产的累积，更是一部写在山河之间关于生存、奋斗与信仰的壮阔史诗。八千年前的瓷山文化是这部史诗的序章，瓷山先民于此驯化素黍，储粮于窖，开启了中原最早的农耕文明。这从无到有的创造，是人与自然的第一次对话。
1: 1972年冬季，邯郸武安市瓷山村的村民们开挖水渠，意外地发掘出一座沉睡了八千多年的原始村落。这一发现犹如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国北方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探索的大门。
5: 这是我们的1976年到1978年第一次挖掘现场的一角，完全是1:1的比例复原的
6: 啊。
5: 当时我们出土有石器、陶器、古棒器、动物的遗骸、植物标本等，一共5000余件。
6: 哇，像这个是我看叫半地穴式房屋基址，这就当时住的房子是吗？
5: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呢是下面的一部分，上面的一部分呢是上面进行这个柱子，
7: 当时人类生活的痕迹就很明显。
5: 对，请看我们展柜里的碳化素。其实它刚刚出土的时候呢，是呈淡淡的灰绿色的，有的还可以看到这个素的影壳。挖出来之后呢，它就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变成了这种碳化素，灰白色的粉末状了。素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谷子破壳之后的小米。
1: 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瓷山文化距今8000多年。这里发现的关于素黍种植、家鸡饲养、核桃种植的物证，说明我们的先民开始告别了茹毛饮血的旧时代，步入了人类农耕文明的新时代。
5: 请看瓷山文化遗址出土的最具代表性的陶器瓷山陶鼎，它是由上面的筒形直壁陶盂和下面三个鸟头形之角组成的。这是截止目前为止咱们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最古老的炊具之一，锅灶的始祖。我们现在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在8000多年前呢，这口锅中无数次的飘出小米粥的香味、水煮肉的香味，
7: 对，一家人团团围坐，然后闻

0: 的那个香味，这很温暖的画面。
1: 千年前的宿作文明从此传递，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再次更续传承。太行山前，我们从未停止向前的脚步。紧邻武安的涉险山区，天旱少雨，土瘠石多，这里的人民世代勤劳，凭着一股韧劲垒石筑堰，在坡岭之间开垦出层层梯田。2022年，涉县的汉左梯田获得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资源的殊荣。同样在涉县，还有另外一份红色殊荣，令人敬仰。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存亡的危机，这片土地深植的坚韧与担当，迸发出更为磅礴的力量。1940年，八路军129师将司令部扎根涉县，9000将士进涉县，乡亲们的一碗碗的小米粥滋养了战士们杀敌的力量。30万大军出太行，乡亲们用一辆辆独轮车紧跟大军前进的步履，印刻下军民团结、重整山河的壮丽诗篇。
2: 但1940年12月呢，129师司令部进驻涉县串村，这一战略转移呢，是在抗战时期最艰苦的相持阶段进行的。
3: 为什么我们会把129师的司令部设在涉县这个地方？
2: 从抗战全局来看呢，这里地处晋冀三省交界处，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其次呢，涉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更重要的是呢，这里的群众基础好，民风比较淳朴。像当时呢，129师司令部机关正式入驻赤岸村时呢，当地的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来了，甭说有多高兴了，像老人和孩子呢，都鼓掌欢迎。
4: 可以说呢，这个涉县人民啊，用自己最质朴的方式来欢迎我们的子弟兵。
3: 是，
4: 而129师的将士们是用热血和生命守卫着这片土地，这是一种军民鱼水情双向奔赴的情谊。
2: 我们脚印的石板路呢，就是当年刘邓首长每天的必经之路，是完全保留当年的原貌。在旧址门前呢，这样的石板路一共有5条，所以当时司令部在联络通讯时呢，就巧妙地运用五家坡作为了保密代号。
4: 这个五家坡呢，我觉得是相当的有智慧啊。你看它第一呢，代表了这个地方的地理特征，同时呢，在通讯当中还能起到一定的隐蔽作用。所以说体现了一种非常高超的斗争艺术。
2: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刘邓首长的旧居。
4: 刘邓首长啊，还有他的战友们，在这是战斗了6年，同时也是生活了6年。据我所知，刘师长啊，他的一些孩子们也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
2: 是的，当时首长们工作比较繁忙，夫人也是身兼数职，他们的孩子一出生就会送到涉县的老乡家里，由奶娘抚养长大。
4: 涉县人民是用乳汁哺育了我们革命的第二代。
2: 所以呢，在建国之后呢，他们也是多次的回访涉县。
4: 这也符合咱们中国传统的反哺之情嘛。
3: 那是啊。
2: 对。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张南大渠了。1942年到43年，涉县持续干旱，连年绝收。为缓解旱情呢，邓小平会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决定引清漳河上山。居民呢也是克服重重困难，在太行山硬生生凿出了一条近30华里的张南大渠。解决了当时涉县祖祖辈辈靠天吃饭的历史。所以涉县人民呢也是亲切地称这条渠呢为将军渠、救命渠、幸福渠了。
4: 其实这条渠的修成呢，也充分说明了人民军队和当地的人民群众啊相互团结、共克时艰这样一种和谐相处、合作精神。
3: 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叫9000将士入涉县，30万大军出太行。
2: 对，当时呢，涉县为了支持人民军队多打胜仗，所以全县的每年上交公粮呢有上千万斤，粮脚印做军鞋10万一双，全县呢要腾出1/3的房子给部队、机关和学校居住。
4: 在党的领导之下呢，我们人民军队强大的感召力和号召力，让很多有志青年纷纷加入革命队伍，最终

0: 汇成解放全中国的滚滚洪流。
1: 1938年，在太行山深处的涉县，一场堪称典范的伏击战——响堂铺战役，在这里打响。这场战役由八路军129师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亲自谋划部署，徐向前副师长亲临前线指挥。在涉县响堂铺的咽喉要道，全歼日军精锐，击毙敌军400余人，炸毁日军汽车120余辆，创造了抗战时期单次作战焚毁敌军车辆最高的纪录。
2: 在我们的展柜前方看到的就是在抗战时期呢缴获日军的38式步枪，
3: 这个就是我小的时候看那个电影里面，就是38大盖、
0: 这个、这是近距离看到的、
2: 下方呢就是920重机枪，也是缴获日军的，
0: 这也是比较先进的。
3: 对，
2: 这边的展柜中呢会看到当时八路军129师战士们他们用过的手枪、手榴弹，还用过子弹。
0: 跟刚才日本的那个38大盖啊、还有92重机枪相比，我们的装备之低劣，你看锈迹斑斑，
4: 是
0: 很多地方的差距还是相当大的。但是我想决定战争的最重要的因素绝不仅仅只是武器，其实重要的是人的精神。
4: 没错，
0: 由于我们的子弟兵有这种不怕牺牲、敢打胜仗的精神，所以才创造了响堂铺伏击战这样的奇迹。
1: 抗日战争时期，129师创立了当时面积最大、人口最多、最巩固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军民共进行了大小战斗31000多次，收复县城198座，歼灭日伪军42万人。而这一切，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坚定支持。
5: 11岁啊，就当兵了，就当小鬼。我就是情报员，来回汇报汇报。咱后边这边，在160就是旅阳兵，我这跟日本倒，倒了3枪，倒了2手来着了。那个枪它就不能用，你不能用。那个时候没有枪，有土枪，土枪扎那个铁丝倒的，牺牲了，那是喊往家倒，反正人家不是装，一直给他倒的，那就坚决倒，害怕吧？不害怕。干到吧，干到。

行人个个要牢记，三道纪律，百姓要注意。且群众都意，当面接了，当面花，你整一下也不能。老百姓出来了，来来来，下张家店吃饭，不吃不吃不吃，那是挂起耗子的。五一前要饭，吃小米儿，还米汤还没有的。你能想想这个生活从哪儿来的？啊，都是革命胜利来到的。如果再有战争，我们说不能打枪，不要手榴弹，要给他摔要倒的。死了好不好？死了也光荣。

0: 远望，春光正日阴，太行高耸，气森森。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百战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现吾身。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尊。
1: 深沉炽热的家国情怀，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如阜阳河的流水，沉静有力，千年不息。如今这份精神正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长出新的模样。科技小院里，科技的种子正在沃野中萌发，文旅的巧思让深厚的文化积淀化作了滋养城市生长的源头活水，产业的革新为城市发展注入了智慧与绿色的新高度。邯郸这座历史古城正在时代的浪潮中吐纳生机，焕发新的光彩与活力。

知州，地处邯郸东部。作为全国科技小院的发源地，这里见证了这一兴农模式的生根与勃发。一批批青年学子深入田间地头，服务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让曾经有着28万亩盐碱地的衢州实现了绿色吨半粮的目标。而整个邯郸以科技驱动农业现代化，粮食产量稳定在100亿斤以上，成为全省唯一超100亿斤的市。与此同时，邯郸乡村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一幅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振兴画卷正在这片千年古城的大地上徐徐展开。

0: 从深耕沃野到开拓先局，邯郸以笃实创新的精神全力推动产业体系向心而行，在现代化钢铁、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文化旅游、绿色化工、生物健康、低空经济、电子信息、数字产业上持续发力，厚积薄发，共同构建起多元支撑、特色鲜明的现代化产业格局。在这其中，邯郸依托丰厚的自然和历史人文资源，文旅产业生机勃发，别开生面。
1: 阿迪，平时都有这样的演出吗？
2: 平时有演出，邯郸到现在特别的火，每到周末的时候接踵摩肩，基本上走不动，
1: 就是旅游的热门打卡点。
2: 这个邯郸道的名字是什么时候有的呀？
1: 我所知道的最早的历史文献当中，就是一个我觉得挺浪漫的故事。哦，汉文帝汉代初年，他带着他最宠爱的圣夫人，经过这个兴风驿道的时候，他就回头对圣夫人说：“此走邯郸道也。”哦，因为圣夫人就是邯郸人。
2: 哎，那跟现在一样，就是我们邯郸人在外地打拼的时候，一提到邯郸道，也有很浓浓的思乡之情，
1: 乡愁马上就溢出来的那种感觉。邯郸道其实在文学里面的寓意也很好。你看岑参的诗《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道》，这个邯郸道其实带有那种建功立业、锦绣前程的这个意思，
2: 所以有美好的寓意。
1: 对。
2: 回车巷啊，
1: 这就是回车巷了。
2: 这个应该说是全国最知名的几条巷子之一，应该没有疑问哈。
1: 我算是故地重游，
2: 20年前来过。
1: 我来这里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窄，就想让你当年蔺相如碰到廉颇啊，他可以有很多种方式表示自己的一种回避。看到那个巷子之后，就觉得哦，他真的只能回车。
2: 单行道，现在来说的话，
1: 一眼可以看到历史的纵深处。
0: 通过深厚的文化底蕴，借助 VR、AI 等数字技术，游客可穿越至成语故事现场，在实景演绎中与历史人物邂逅。当夜幕垂落，主题光影与无人机阵列在天幕交织，成语典故化作绚烂的光影诗篇。邯郸道历史街区还将非遗传统与当代审美巧妙结合，让文化在可触、可感、可携的形态中焕发新生。
2: 杨老师，
1: 这是磁州窑。
2: 磁州窑，这是邯郸的国家级的非遗。
1: 哎，我发现这个窑是以黑白两色
3: 对
1: 居多吗？
3: 我们磁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嘛。
1: 猛一看它这个器型，它这个花纹都比较粗犷，但是你仔细看的话，其实它做工很精致。
3: 这叫粗工细作，泥料比较粗糙一些，上一层化妆土，就跟我们美女化妆一样。
2: 像这种白底黑花的，在全国的瓷器当中，只有磁州窑是这样的吗？
3: 对，它这种工艺需要把整个的釉色装饰完以后，把多余的剔掉。哦，
1: 这是独一无二的。
3: 这是我们新设计的文创展。
1: 这是非常典型的这种黑白色。
2: 这个图案是

0: 成语故事
1: 邯郸学步，
0: 这好像是打仗，
2: 围魏救赵，
0: 这个太简单了，中学课本里面就有将相和，
3: 对将相和，
0: 负荆请罪
3: 比较经典的吗？

0: 日啊和这个节假日的时候，我们每次来都会这个
1: 排队啊。
0: 对，
2: 最火的是吗？你看我多有眼光。哦，这真的非常的逼真。有胡服骑射的味道。
1: 有有有。
2: 这一路吃的喝的。看的，然后脚上踏的每一步土地，都既有历史，又能感觉到城市的这种时代感、现代气息融入的特别好。
1: 它的历史基因一直没有变，就是一直在开创，一直在改革，一直在创新。
3: 敢于创新，善于转化，邯郸道的体验正是文旅产业欣欣向荣的注脚。作为推动产业转型的重要引擎，邯郸瞄准打造全国知名旅游城市的目标，打造城与 IP， 强化科技赋能，提升服务质量，着力打造红色生态旅游区、战国文化旅游区、北朝文化旅游带、太极文化旅游带、运河文化旅游带，两区三带构建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行走在今天的邯郸，你总能在同一刻触摸到两种鲜明的脉搏，一种来自千年历史，深沉而悠长，另一种则跃动于街头巷尾，轻盈而鲜活。当这两种脉搏同频共振，一场跨越时空的奇妙际遇已悄然开始。
4: 往上一点，再来一点，好，我
5: 来。哎呀，
6: 爷爷
5: 啊，
6: 不是您是不是网购被骗了？你这上边这些诗人，这都不是一个朝代的呀！
5: 什么网购啊？这是我特意这么画的。这些人呢，都来过邯郸，完美。
6: 这些诗人都来过邯郸。
4: 来来来来，大家一醉方休啊！
7: 哎，吾乃曹孟德。今日相聚于此，只为以诗会友。幸会，幸会啊！
8: 吾有平原三千客，谈笑尽豪英啊！哎呀，诸位，雅量！
7: 这。敢问阁下是哪位诗友啊？
6: 我是设计师。
7: 设计师？
6: 等一下，这个场景，我爷爷的画，难道说我穿越了？
4: 你是从何处而来？
6: 我呀，我来自2026年的邯郸。
4: 邯郸？
6: 对啊。
4: 2026
6: 啊，
4: 这太神奇了吧！
8: 这提起邯郸呐，还恍如昨日呢。想当年我途经这邯郸，曾写道：“客从长安来，驱马邯郸到。
6: ”哎，这首诗我听过，原来是你写的呀！
8: 正是老夫所写。
4: 邯郸。确实让人流连忘返之地呀、当年我曾两度到达邯郸名都，每一次都不禁落笔：“醉骑白花落，西走邯郸城啊！”
6: 你是李白啊？
8: 哎，正是在下。啊，
6: 哇，太酷了！
7: 邯郸，当年。孤以邺城为基，北定中原，筑铜雀高台，开建安气象，可谓是盛况无双啊！
6: 你是曹操啊？曹前辈，
7: 对酒当歌，
6: 人生几何？
7: 何以解忧啊？
6: 唯有杜康。这个我也熟啊。曹前辈。我有一事不明啊，
9: 您都这么优秀了。

0: 了，何来的忧愁呢？
1: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孤所处之事，天下未尽，生民犹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唉，孤怎能不焦虑忧心呀？后生，哎，不知邯郸现在光景如何呀？
0: 我有办法了，我能带你们回到一千年后的邯郸，带上他就可以看到一千年以后的邯郸。
2: 这是何处？竟这般非凡热闹。
3: 西西，这是邯郸道，爸爸带你去前面看一看。
2: 邯郸道，当年我经此，入夜连灯笼都罕见，如今竟有灯火通明，亮可照星。后生，且看这商铺，鳞次栉比，此处竟有老夫诗作。太白，你的诗亦在此啊！
0: 都在，都在，都在。现在的邯郸道啊，可谓是集文旅休闲、特色夜生活、时尚购物、娱乐体验于一体的超级文旅生态区。
2: 此乃仙境也，胜长安千百倍。
4: 如今这邯郸已远胜长安。
0: 李前辈，你不信带上看看，再看奇观。
4: 我这身在何处啊？身边这些巨物乃何物？竟这般绵长。
5: 这是风电叶片，可将云端之风转化为千家万户的灯火辉煌。
4: 如此便无需火烛了，此乃老夫不敢妄思之事啊。这罐中又是何物？
6: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高纯稀有气体航天仙，简称仙气。
4: 仙气可上九天，
6: 能让卫星上天。
4: 当年我最初手可摘星辰，如今这世人竟真以此气摘星啊。
7: 当真如此？
4: 当真。
1: 老夫倒要看看邯郸现在是何光景。
8: 柔雨摩天，胜我铜雀台数倍。车马奔腾，如千军过境。花鸟鱼虫与水天相应，此乃邯郸。
0: 是啊，您再看这儿。
9: 这是邯郸新开的美食街。
10: 哇，那个叔叔长得好像曹操啊。
8: 这烟火之气，竟比当年铜雀台宴饮还要热闹几分。
2: 啊，想我连年征战，所求不就是问鼎中原，统一天下吗？
1: 今日见此奇景，倒像是提前见了那盛世了。
0: 咱们拍个大合影吧。
11: 何为大合影？
4: 别问了，那定是后世之人的新鲜事物啊。
1: 没错。好，便依你们的规矩。
4: 好。
0: 三二一，
12: 茄子。

0: 农为本，新百业惠万家，感谢河北农信的大力支持。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真想摸鱼啊！
3: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4: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4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4: 互动随行，活力不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

忙着卷着了。丛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丛台，好运自然来。

0: 在定州的风里藏着2600年的故事。
1: 我们三大镇馆之宝，它代表了不同时期中山大地上的艺术巅峰。
2: 这座塔是定州地上历史的一个标志。
3: 我们定州啊，有这么一个国家级非遗缂丝。
4: 我最自豪最骄傲的不是说定州有多少的古迹，而是说这些古迹能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切切实实的融在一起，这才是我们定州最大的活力和底气。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巨石向上，志气新城。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中国石家庄国际新能源智能汽车博览会，五一假期燃动燕赵，14载匠心沉淀，权威车展品质升级，全品类阵容集结，千款车型一站品鉴，厂商直补，底价击穿预期，省心省力换新座驾，同步北京车展前沿科技，重磅车型悉数亮相。5月1日至5月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一场覆盖全品牌、全价位、全场景的汽车盛会，邀您共赴智能出行新征程，不负假日，不负期待。本活动由。

0: 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是我通过特勤关系得到了徐江的情报，但是他把情报不准确，所以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1: 我反倒了一步，师傅在抓捕徐江的过程中不相信上来。为什么不提前跟局里汇报？
0: 这种情况十个有八个都是假的，而且当天是安心的表彰大会，师傅不想抢了他的风头。关于这件事，安心的证词跟你完全不同。
2: 我当时就担心他，我说的都是我亲眼看的。
3: 进来，
4: 田总，
3: 嗯，
4: 姓房犯收到。

0: 匿名信里找到的，堆在待处理的文件里，等我回了。
1: 哎，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哎，有人听过没有？
0: 没有，那里面我有熟人，找到之后直接就给我了。
2: 好。
1: 徐江那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
0: 公安局说还在找证据呢。
2: 还在找证据？找什么证据啊？
1: 那个案卷我都看过了，证据充分，逻辑清楚，早就应该结案了。
2: 他们俩这么偷着，是不是想把水搅浑了？包庇什么人呢？
0: 我把他带去做去。
1: 发现徐江死亡现场那个年轻人叫什么来着？
0: 哦，李想。
2: 对对对，李想。没错，叫李想。这个年轻人有前途啊。造成死以后，这个支队长的位置是不是还空着呢？
0: 可是他资历很浅啊。
1: 哎，就让他先当个代理支队长，多给年轻人点机会吧。
0: 啊，我明白你意思。
1: 哎，要注意啊，工作的方式方法，别搞得跟指派似的。就让他们在内部先搞一个民主选举。
3: 从弹道上看，基本上符合双方互相射杀的情况，而且在曹队和徐江的手上也提取到相应的设计残留物。
4: 这么说，李想说的是真的？
3: 从目前的证据上看，至少无法证明他说的是假话呀。
4: 上边一直催着结案，如果找不到新的证据，只能这么结了。
5: 陈姐，我哥。
6: 你们要干嘛？
7: 陈淑婷，之前的事情，我代表我和弟弟向你道歉。
6: 橘子，
7: 啊，我朋友中彩，
6: 送礼啊，
7: 真好吃，你尝尝，你吃。
6: 新买的衣服，枪驳领的西装呢，要穿的合身才好看，你买大了。
7: 没有了，它断码的，打折买的，还可以吧？
6: 把领子翻出来。
7: 翻呢？
6: 我说这衬衫领子翻出来。
7: 这个啊？
5: 我帮你。
8: 这样？
7: 我没有领带。
5: 好像是好看点，
7: 是吧？
6: 找我什么事儿？
7: 我想见见太叔。
6: 见太叔？为什么？
9: 妈妈，我想去那个。
6: 你等一下，小陈。
5: 哎，妈妈，
7: 我带他
5: 去。陈姐，陈姐，
7: 我带你去玩去。
5: 没事，我哥很会带孩子。
7: 我们不进去啊，就在外面玩。哎呦喂，怕他看。
6: 你哥到底想干嘛？
5: 他不跟你说了吗？
6: 见太叔。
5: 啊。
6: 他知道太叔是什么人吗？随随便便就敢见太叔。他想见太叔干嘛？
5: 我不知道他想干嘛。不是，你让他们玩嘛，你看他们多开心啊。
10: 小
5: 子，我小的时候，我父母走的时候，我也就跟小陈这么大。我哥就带着我，我们还有个妹妹。我哥每天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吃的，他还要管那鱼档。
6: 你哥孩子多大了？
5: 啊？
6: 我说他孩子多大了？
5: 没谈过恋爱。
6: 啊？
5: 没有。
6: 你哥。

0: 没谈过恋爱，没有，这岁数，真的假的？下去。
1: 别动，立正，立正，立正，你要什么时候说真话？那天到底发生什么了？你要不要跟大家讲出来？
2: 你怎么连警服都不穿？哈，
1: 你倒是穿了，你们都穿了。
2: 你不讲真话，你配穿这身警服吗？你说什么呢？
1: 好，阿杰，去，当着师娘的面和大虎的面，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师傅的名声不重要，你阿杰的想法最重要，你做。

0: 这样。
1: 最紧张了，
0: 来到之后十一栋全部完工就。
1: 老爹，老爹，想不想我？
2: 想。
1: 见到我开不开心？
2: 开心，开心，开心。
3: 那个真是高启强。
1: 傻着干嘛呀？
4: 太叔，我听说您没有孩子，我的父母死得也早，如果您不嫌弃的话，我想给您养老。

太叔，你恨我，恨我。我知道太叔一定是在试探我。如果我高启强不是这块料的话，今天我也不会站在你面前。我感谢都来不及。

0: 一点点心意，请您收下。
1: 干爹，
2: 起来，起来。
3: 啊，
2: 你徐家的案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结案？
3: 审理加上财产拍卖，大概半年吧。
2: 半年以后，我把他的本金还买下来。走。儿子，有贸易。
4: 经省委常委会研究决定，任命孟德海同志为京海市委常委、清华区委书记，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局长职务。经省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安长林同志任漠北市公安局局长，不再担任京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职务。
5: 就不能改改吗？
6: 怎么改？组织部任命都下来了，你改给我看看。我和老孟这是升职，你不为我们俩高兴吗？
2: 特别高兴。
6: 你少来这套啊！你是巴不得我们俩。

0: 家伙赶紧走吧。
1: 怎么样，都收拾好了？
0: 没什么可收拾的，一共就是几样东西。
1: 阿姐，以前有咱们俩天天看着你，你不觉着从今天开始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首先要好好保护好自己，你才有机会惩治罪恶。人和警徽一旦分开，你想做的很多事情就会前功尽弃。
0: 阿信，记住你

0: 有些人不理解教育整顿工作何必要倒查呢？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20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某些地方政府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由此滋生的资源垄断和权力腐败，让老百姓怨声载道。要想真正解决问题，就绝不能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从根源入手，让老百姓看到党中央刀刃向利的决心。无论是当下发生的，还是过去发生的，只要违反了党纪国法，就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对教育整顿来说，退休不是免死金牌，贪腐分子更不可能安全上岸。因为老百姓不答应，党和国家更不答应。
1: 你得给我点时间呢，我去给高启强打电话，对不对？咱别为难孩子，把头放下。
2: 这肾素死的好惨啊！
3: 你跟他们差不多
2: 啊！我认了，我认了。
3: 枪，冷静一点，别冲动，夏侯
2: 惇。孩子，开枪！别让这些人
4: 我的儿子，不要让他给我爹偿命，给我爹偿命！
2: 枪，
4: 你以为你能报仇？
2: 是啊。
5: 韩信，开枪啊！你干什么呢？
4: 让那个人闭嘴。
3: 枪，
4: 给我爹偿命！
3: 枪。

0: 最近我这枪法真是越来越好了，五发子弹打出六个眼来。嘿，
1: 杨哥，您不会也跑靶了吧？
2: 还尿炕？
0: 学习学习呗。
3: 学什么习？
0: 看一眼。
3: 看什么看？
0: 看。
3: 别看了。哎，你别闹。
2: 我

0: 没事。
1: 哎呀，
2: 哎，学习学习新哥的成绩啊。
1: 新哥呀，成绩不错，继续保持，欢迎以后继续往我的靶子上打，给我加成绩。但是马上公安系统大比武了，千万别打到别的队靶子上。
2: 告诉你师傅，别给大伙拖后腿。
1: 安头跟孟菊都调走6年多了，还是这么不合群。
3: 这样有感觉吗？这样呢？他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4: 他就应该不是神经上的问题，还是紧张。
5: 城里的医院跑了一个遍，都说没问题，可就是不好。别人一介绍您这儿，我们就赶紧赶过来。
4: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多开一些安神的药，你们先吃着，回来再复查。
5: 好吧。
6: 你在单位里和同事们处得怎么样？
7: 挺好。
6: 李想不是当队长了吗？所以对我还蛮照顾的。我这个胳膊也就这样了，也不耽误什么大事。您就不要每次都一趟一趟从博北大老远折腾过来。
5: 我来也不光是为了看你，出差顺路。
6: 新的报告您看了吗？
5: 看了。
6: 徐江那个死亡现场，如果推演的话，打我师父的子弹真的不是从徐江那个方向射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一定还有其他的人。
5: 同一份报告，交了改，改了交，无论怎么改，结果都是一样的。
6: 好的，我再去改一份。
5: 何苦？6年，该往前看。
6: 往前能看到什么？往前看，我就是一个墙都打不准的警察。
5: 安杰，受伤流血不是你。我们有的同事战友连命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抱怨的？枪打不准怎么了？枪打不准就不能成为一个好警察了？你到底是小看你自己，还是小看我们警察这个职业？孟玉来电话，你说什么？就是问我在博北怎么样。你们俩
6: 如果是从现在开始练习左手开枪还来得及。我们就是马上有一个大比武。
5: 你以为你是天才啊？
7: 我想试试。
8: 哎，都别管，不用管了，远站快，东西掉了，咱让开，给我点地儿，快，让开，赶紧的，哎。

0: 生日快乐！今天是你小灵通连锁超市开业，以后静海
1: 就我一家。
2: 小月啊，
3: 生日快乐！生日
4: 快乐！哥，你去看你哥了吗？
5: 啊，去看了。
4: 你哥怎么样？

0: 在里边挺好，他让你别担心。
1: 法院的陈峰我已经打点好了，他负责减刑裁定，小龙很快就能出来了。
0: 谢谢强哥。
2: 白天汉生意怎么样？
0: 特别好。
2: 辛苦你了。
0: 但是有一个事儿，白金汉的经理跟我说，上个月小生在这签了60多万的单。
2: 没事，让他签吧。
0: 今天这单
2: 啊也签。
3: 哥，咱仨快快快，大生日的，快坐坐坐，去去去，给我哥让开。
2: 你们玩。
3: 坐坐坐坐坐。哥，你坐这边。
4: 好，
3: 坐。哇，哥，我说两句啊。
5: 白金汉，这个厂子呢，以前不是我搞的。他在建成的时候呢，有的人在读书，有的人在卖鱼，有的人在菜市场。但是现在这个厂子，他姓高，在京海，高家看上的东西，早晚都得是高家的。
3: 所有人举杯敬我哥高启强。
6: 大哥，谢谢你们来参加我弟弟的生日啊。小盛，我祝你风生水起。
3: 谢谢哥。
0: 嫂子，你怎么来了？
7: 怎么，我不是高家人？
0: 是是是。
7: 不能来？
0: 能来能来。
2: 学钢琴吗？
7: 我都哄睡着了，这都几点了？怎么不欢迎我来？
2: 小盛生日我叫过你的呀，你说不来。
7: 那你就踏实做人。
8: 你看我傻？大嫂来了不通知一声，直接往外领。
9: 大嫂那气场，谁敢动啊？我也没办法。
7: 让你不用送我了。我一去局散了，小盛他们该不高兴了，以为现在大嫂什么样呢。
2: 哎，没事儿。
7: 哎呦，哎，困了？
2: 一点，这两天太累了。
7: 我就跟你说嘛，找个司机，找个司机，非不听。
2: 花你冤枉钱干什么呀？
7: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你现在是集团的总经理，这是身份的事儿。
2: 对啊，我现在身份不一样了。我现在啊，今非昔比啊，有个漂亮的老婆，还有个懂事的儿子，我得惜命。
7: 可以啊，老高，觉悟够高的。
2: 老婆调教的好。其实啊，我不是心疼钱。就觉得多了一个司机啊，说话都不方便。
7: 你要实在不放心呢，就从你那些老兄弟里面挑一个出来不就行了吗？哎
2: 呀，那帮人啊都是以前在旧厂接跟我的，你说现在我环境好了，让他给我开车很别扭。
7: 人吧，有多大本事捧多大饭碗，说不定人家还挺乐意给你开车的，顶多到时候我们多给他开点工资，不就都一样了吗？嗯，
2: 在意在意啊。
7: 你要不找的话，我帮你找了啊。嗯，
2: 再说。
7: 哎，对了，那个老爹让你明天去找他一趟。嗯，
2: 找我干什么呀？
7: 我听着好像感觉他不太高兴。反正你明天去了呢，你就哄着点啊，说话有点分寸。虽然现在集团的大权你掌握，那下面的人还是他的人。
2: 你放心，我有分寸。
10: 老爹，外面天气很好啊，咱们出去钓鱼吧。你门口那个罗汉松，我给你换两颗高的好不好？太矮了那个。
11: 程程，这个大蛤蟆我不喜欢，给我换一个。
12: 金蝉是招财的，
11: 你看他招来财了吗？财呢？

0: 天到晚就知道大喊大叫，一点真本事都没有。啊，你给我换个什么牛啊马呀，踏踏实实肯干的，是不是？别让你现在拿走，你让我再看看。
1: 是。
0: 坐着坐着怎么站起来了？坐下喝茶。那
2: 个，您最近身体还好吧？
0: 还那样，整天吃的药比米还多。
2: 哎，要不把上次我带来那中医啊再叫过来，给您调理调理。
0: 你现在管着整个集团，别把心思都放在我身上。正好我问问你，莽村那个项目现在进展得如何？
2: 哎，正打算给您汇报呢，非常顺利。
0: 你来，你来，你坐这儿。
2: 谢谢啊。
0: 你说，
2: 那个村主任叫李有田，一听说咱们京海的建工集团要去他们村里面开度假村，高兴得不得了。您放心。
0: 咱们投资度假村的真实目的，李有田不知道吧？
2: 他肯定不知道。我要跟他说了，政府要往他村里面去开个高速公路，能那么顺利给他吗？
1: 这个消息靠谱吗？
2: 当然靠谱了。给我消息这个人呢，实不相瞒，就是青岛区的区长洪开江，是咱们的人，你也认识。这些年啊，在咱们集团拿了不少好处。
0: 洪开江我认识，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我一直在怀疑他是不是现在在两头通吃。
2: 老爹，应该不至于吧？龚开江现在就是政府委派他负责莽村整体搬迁计划的领导，他要是把这消息提前放出来，那不是砸自己脚吗？
0: 那就奇怪了，这消息是怎么走漏的呢？
2: 老爹，我发誓我没对外跟任何人透露过。
1: 高总，您还不知道吧？咱们想要的那块地已经开始动工了，负责施工的是李有田的儿子，叫李宏伟。
2: 什么时候的事情？
1: 前天啊。
2: 老爹，他们还在跟我谈着呢。除非他有区里的批文，否则他动工动了白动，无所谓。
0: 石柴点火从来都是建工集团的事，现在呢，煮熟的鸭子让人家捞走了，买卖不能这么做呀。
2: 老弟，我错了，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接下来您看我的表现，我给您答复。我要是办不明白的话，我替您换个进程。
1: 高总，您慢走啊。
0: 我知你在想什么，你为公司端了三年大狱，我肯定会补偿你。这几年你手里项目也挺多了，再把莽村的项目交给你，周围的人恐怕……啊，
1: 我知道您喜欢他，是因为他身上那股草莽的劲儿跟您年轻时打拼的样子很像。高启强叫您一声爸，你还真把他当亲儿子了。
0: 这孩子跟我投缘，而且他也对我真的是关心爱护。
1: 那也不是亲生的，就怕养个吕布。
0: 那你说我是丁原还是董卓？
1: 曹操，战吕布的。喝茶。

0: 报告。
1: 进来。
2: 局长。
3: 哪？这是什么？
4: 我的申请报告。
3: 太长了，没时间看，直接说。
2: 局长，要是在这次的全省警察比武当中，咱们的成绩不理想，我申请组织处分我，撤销我队长职务。
3: 要是成绩好了呢？
2: 这成绩好是大家的功劳，可以选择更优秀的同志。
3: 你胡闹！队长的名头是块口皮膏药吗？说撕掉就撕掉。
2: 我能力不足，不配当这个队长。
3: 你是能力不足吗？而且你这些年工作认真负责，是有目共睹的，啊！现在突然说不干了，就算我同意，其他人也不会同意的。
2: 明明有更合适的同志，你比如安心。
3: 合适的话，我会向上级推荐。在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你还得给我好好干，知道吧？
2: 是。
3: 得了，把这些废纸带走。
2: 局长，要不您看看？你帮我先走了。
5: 姓龚的这么吃里扒外，咱还请他吃饭啊？
6: 你待会儿见到人家，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
5: 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6: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5: 怎么不提提莽村的事？
6: 不提。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

0: 哎，这新工作这么吃力扒开，咱还请他吃饭啊？
1: 你待会见到人，你把你这态度收起来啊！嗯，
0: 知道了。你到时候你怎么说啊？
1: 说什么？一句都不说，就吃饭。
0: 怎么不提提莽村的事啊？
1: 不提。
0: 请他吃饭有什么用啊？

0: 为什么要用左手？你特警不是左右手都能打，所以我也想练练。你又不是特警，左手持枪，弹壳容易打脸，烟雾容易挡眼，实战很不方便，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所以为什么用左手啊？
1: 所以我成绩怎么样啊？
0: 比右手还烂，赶不上大比武了。
2: 清华区，想干什么开发去了？你可大有可为，大有可为！
3: 我们啊，就是你的兵。哎，你说王达打就王达打，干什么？这老那么客，每次都
2: 你这土特产。哎呀，你这
3: 老
2: 你真是的，干什么老这么客气？哎呦呵，这
3: 这些年啊。 托烂您照顾，哎，
4: 就是啊，
3: 知道了吧？
4: 就是，
3: 生意是越做越大，副手越来越少，惭愧惭愧。
4: 主要是，芒村那个项目出点状况，我呀抽了两箱您的特产，过去那边就急。
3: 抱歉抱歉，
4: 你说这事我是刚刚知道他们用的审批手续，直接从市里下来的，有市领导亲自到我这儿就是个过场。
5: 你这一个领导胆子这么大，敢跟哥哥您对着干？啊，
3: 这你就不用知了。
5: 哦，不问不问不问。
4: 李有天那老王八蛋，不但把你玩了。

0: 哎呦，我永远是您的兵。回去，拜拜，
1: 。
0: 领导
2: 再见，
0: 走。
3: 话能信吗？能不能信？让太叔打听一下就知道。我亮太不敢骗我，你记住了，阿生，建工集团是不会吃哑巴亏的。这李幼田敢放我们的血，我就扒他的皮。

0: 所有都有，所有人同去。一二三，一二三，简单。好，好，好，好，好，做最后准备。
1: 小洛，知道为什么枪械摔到狗尾子吗？
0: 怕丢，枪械就是咱们警务人员的命，真要是丢了找不回来，就得让全队的人给他擦屁股。
2: 你说谁呢？
3: 说谁？谁自己信？
2: 谁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知道咱们今天去哪儿吗？
3: 我简单说一下啊，今天反恐地点废弃楼房，地形不明，人员不清。虽然有武警的支援，但是咱们既然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准备，每一次挑战，每一次意外，对于咱们来说，这都是考验。听到没有？
4: 明白。
5: 明白。
2: 李队，刚收到指挥中心的通知，武警今天有别的任务，我们的保障没了。不用来，没笑，难度加大了，不明白啊？谁今天掉链子？200多俯卧撑起。
6: 收到。
2: 下车。
6: 好。
2: 这太闷了，这车。一股酒味儿。彻底净化了。李进。 李正，向右看齐，向前看，往后，向后，往后，站，走，上，十一，李总，向右起，走，向右起，向前看，李正，同志们，120级，下面分配任务，行不？出营组，麻雀组，各解救一名人质。 人质解救成功以后，楼下集合待命。只要战损比不超过20%，并成功解救2名人质，这场比赛我们就胜利了。全市警察大比武，我们就是冠军了。有没有信心？
7: 有。
2: 出营组人手，我跟出营组各组待战。
8: 麻雀组向右看齐，
9: 向前看，
8: 向前看，向右转，
9: 出去，左转，起步，走，
8: 出去。
9: 向右转，向右。
8: 怎么6年了，我还是麻雀组啊？
9: 这对着窗台把麻雀能飞呀？
8: 有道理，哎，不出一个也能飞啊！
9: 飞一百。

0: 我说演习，轻点。
1: 废话，
0: 就拿出我一个打你十个，一个人。

对不起，哎呦，忽略了居里的问题哦。哎，我看看。

0: 服了，李队，你不能这么搞，太难受了。嫂子，不早想事儿了。哎，告诉我，还多少人？我给你开。
1: 对，这不能跟你说。
0: 自己开吧你。
2: 哎，李队。哎。哎。解决了。
0: 清风。
3: 香哥。
0: 二德子，哎，是何香哥，
2: 这么大了？哎，
0: 我问你，你们头在哪儿？还多着呢？
2: 那我能给你说呀？
0: 你媳妇找工作这事儿，我跟过去说了啊，要不我再跟她说一下。
2: 行，
0: 停！
2: 你在做什么？
0: 现场审问啊！
2: 审什么问？什么之后的事情？我们现在主要任务解救人质，你现在这是违反规则。
0: 那我演习就是让你自己讲。 毒死你！
1: 哎，香哥，你别走，我跟你说，哎呀，啊，我死了，
4: 金花。

0: 制。
1: 口令。
0: 单场如何？
2: 别具一格。谁定的口令？
1: 小刘，什么？英子
3: 来了。
2: 辛苦了啊。
4: 是。我举报你。
5: 我没有得到你的信息。
4: 你退学了。咱不容。
6: 啥不？
4: 咱还不容。
7: 收到，收到。
6: 收到，你为什么不走？
7: 总。
4: 哎，还有一个同志在这
7: 儿。收到。组长，说出现了一名随机人质。
6: 随机人质，不都是安排好的吗？
7: 是我们麻雀组是安排好的，雏鹰组是随机的。
8: 兄弟，咱们有话好说。人质呢？
9: 在这儿呢。
8: 你得让我看看呀，我得确保人质安全呢。
7: 我在这儿呢。
8: 小五，你跑里边干嘛去了？
7: 他们说东楼五层有人员伤亡，走着走着就到这儿了。
8: 你这咋这么多话呀？闭嘴！
10: 我说你对，别浪费时间，要救人就亮出本事，救不了就痛快点。小心着说，
6: 兄弟。哎呀，
10: 把手举起来。哎，
6: 兄弟。你看你这有点不懂规矩了吧？你怎么还帮我们队员呢？你这太不给我面子了！你这让我们丢人呢，这是。
8: 你看你把你口子弄那么小，我怎么救啊？
10: 那你自己想办法。
6: 小五，你也是，你没事瞎跑着吧你？
7: 我这不是想让咱拿第一吗？
6: 你看我们队吧，就差这一个项目，那就是冠军了。前面打比赛打得挺难的，你也给个面子啊！你把人放了，你把人放了，我答应你，我请你喝一个月酒，地儿你随便挑。
10: 算了吧，李队，你要是能把他救出去，我请你喝一个月酒。
6: 兄弟，咱商量商量，你考虑考虑，行不行？这一个月啊，那得多少顿酒啊？是不是？咱俩好商量。
10: 告诉你，李队，为了这场比赛，我戒酒了，不光酒，连饭都戒了。别拖时间了，没戏，认输吧。
6: 别这样，过一会儿，咱俩商量啊。
10: 站住！
6: 不带枪，把枪放下。
10: 别过来啊！过来我就杀了他。
7: 李队，救我！
6: 行了，你别说话了。
7: 李队，救我！
6: 咋那么话痨呢？给我消停！
11: 餐馆随你挑，就

0: 采私房菜怎么样？把你们队兄弟都带上，现在就去。
1: 先离那话痨远点，万一枪走火了算谁的？
2: 海鑫，又显出你了是吧？飞檐走壁，你拍大片的你？
3: 不对，没绳子。
2: 海鑫，
4: 你咋自己跑了呢？
5: 呀，
2: 打了，
5: 安心一点，起来。
2: 打了。
5: 师傅，师傅，别怕，抓好，师傅。
0: 安心，你得给我抓紧了，
2: 来，快点来了。
3: 我不知道。
2: 师傅，
0: 师傅，
6: 全体都有。停止演习，做好救援准备。
0: 严仁龙，
3: 师傅，
2: 刘子，小心点。电线，别踩着电线。
4: 来，把这个抓住，我拉你上来。
0: 演习没结束呢，回去。
6: 估计又上来了。
4: 哎，上来了。
7: 带上。
8: 带上。带上。加上。
7: 开始。
4: 快过来啊！
3: 救命！
8: 救命！
3: 可惜只有李队拿了个人奖，咱刑警队连个安慰奖都没得上。
9: 哎，你们说啊，这要是我跟队长搭档，这结果会怎么着啊？
10: 张警官，有人找李队，说是他父亲。
1: 哎呀呀呀，可找着了，这个费劲！
0: 快来快来快来快来，进来进来，都进来都进来！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几位大叔，
11: 少留步啊！你们是干谁的？
1: 李想是我儿子。
3: 您是李队的父亲。
0: 这还有这是身份证。
1: 他这个李想啊，从小他不像我，像他妈。
2: 那是老爷子啊，
0: 真老爷子。
2: 来来来，快快坐着，兄弟，你们随便坐啊，随便坐。来，坐
8: 这。
2: 给你们倒点茶喝。
0: 行了。
2: 安心，用一点茶叶啊。
1: 咱们想想是热的队长啊，跟到家一样。
2: 安心，你这茶叶不多了，再多买点啊。
1: 安心，哎呦，哎呦，哎呦，安心，
6: 叔叔，
1: 我早就听李想给我念叨说你们俩是敌我不分的好朋友、好哥们儿，我今天可真见到这个真人了，你看。
0: 啊，定时抓紧吃饭去。
11: 李队。你爸来了，
12: 谁？
11: 你爸就在办公室呢。
12: 什么时候来的？
11: 就刚来没一会儿。
1: 你看看，你看看，
0: 爸，这个李想有这个好朋
12: 友。我不错。
1: 到这儿来了你？
12: 啊？你来干什么？怎么了？
1: 不是我想来，你不是当队长了吗？你这几个叔叔想看看你。
13: 对。马村首领刑警队长了不起啊！
14: 李队，听说上面特别看重你。
12: 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你
0: 别听。多亏你爸给你起了个好名字，理想理想，不同凡响啊！
14: 哎，就是啊，你看。
12: 苏博，你们喝茶啊，喝点水，家人给倒水。
0: 这行。
1: 你把他们在这儿来干嘛了呀？
0: 你出息了，我不去显摆显摆？
1: 这是公安局，是你显摆的地方啊。你带一堆人在局里乱转，你不添乱吗？你
15: 什么叫添乱了？添乱！我跟你说，以后长点心眼儿。
1: 长什么心眼儿啊？
15: 别觉得自己现在是大队长了，那个安心，人家上边有大官保着，不知哪天就提上来了。
1: 哎呀，行了，我的事儿你别瞎操心了，行不行？跟你带错。
15: 你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正事儿。这个老死家那个小子该找工作了。不过这个小伙他文凭低，好吃懒做，他不爱出力气，你给他打听打听。
1: 我也不爱出力气，你给我也打听打听呗。怎么我发现你别人家的事儿那么上心呢你？那我妈当初住院的时候缺人照顾，你干嘛去了？打牌去了？自己血压多高你不知道啊？还瞎操心？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了，干点正事行不行？我给你买的药，你按时吃没有啊？
15: 吃了。 看这个，你看儿子来了，还来顿熊，你这个你。
1: 不是，这连口水都没喝呢，你这。
16: 四白，五叔，小王哥，这儿是公安局，以后有案子希望大伙来。当然，我也不希望你们有什么案子。参观就算了，你也看着了，这大伙都挺忙的，谁都来看看，那我们别工作了。哎，这样，过两天我回去，我请大伙上我们家吃饭，下馆子也行。
14: 这可以。
1: 行了行了，不说了，
16: 那
1: 走，
16: 忙了，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6: 以后我们不上了，
1: 不是还有工作？
9: 慢走啊。
1: 影响工作，影响工作，影响工作。
9: 四班，
1: 没看够啊！我带你们也参观参观。
17: 你看，我讲过。

0: 孟兰石娘他们刚来过，第一次看你带花来。他可能不是一个好警察，但他至少是一个好师傅。什么是好警察？按你的标准，6年前如果你赶到现场，你会怎么做？
1: 所以那天到底发生什么？6年，你还想藏到什么时候？

0: 你以为录下就能当证据了吗？幼稚！
1: 警用设备，审话要赔偿。
0: 少跟你这些规矩，这辈子你也躲不过会。
2: 所以师傅就这么教你的是吗？
1: 重启调查报告是不是又没通过？几次了，还不长记性是不是？
0: 6年前没人信你，现在也一样。
1: 那是因为你一直藏着掖着，始终不讲真相。
0: 我不隐瞒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赶到现场的时候，徐江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真相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伤的，无非只有市民对警察的信任，还有市局的名声。
3: 师傅也好，你也好，我也好，对京海治安付出了那么多，凭什么一两处错误就要全部被抹掉？凭什么？所以你认为你跟师傅，你们在维护整个京海全体警察的名誉，你不可笑，啊，李翔，李翔，我想问问你，你后悔过吗？
0: 我每一天都在后悔，每一天。那又怎么样呢？那我也比你强。这世界上不缺梦想，有本事你就去实现它。你要觉得你代表正义，你就来抓我，别天天活得像个废物一样。我是刑警队长。 你敢动我一下，我马上让你滚蛋！总算不那么少规矩了。

0: 在现场的时候，徐翔已经死了，师傅还剩下一口气儿，没有证人，没有证词，什么都没有，就算我把这事说出来，还能改变什么？
1: 老公，嗯，
2: 今天晚上
1: 见谁啊？
2: 哎呀，村里的村主任。
1: 你这太难看了，解下来。
0: 不是要先那样吗？
1: 关大关小的到底是个村主任呢，以后少不了打交道，穿的还是稍微正式点儿。
2: 对，
0: 穿低调点的。那试一下。
2: 好。
0: 领带就不带了。
2: 啊，不要领带。
0: 嗯，显得亲和一点。丝巾吧。
2: 好。
0: Massive，可以把那个丝巾给我。
2: 好嘞。
0: 哎，
2: 小太太，找老婆啊，要找你嫂子去。跟我说的有差别吗？别说话，说话不合适，早说话合适。
0: 尽量不要撕破脸啊，控制住脾气，听到没有？
2: 哥，差不多了吧？行不行？我老婆的眼光啊。
3: 异于常人，
2: 会，你放心。
0: 今天晚上谁开车？
2: 我。开车不许喝酒啊。
3: 小陈，儿子。
0: 王小陈，
3: 爸爸走了。
0: 儿子，拜拜。
2: 走了。
0: 司机的事情记心上啊。
3: OK。
2: 哦，哥，这都快10点了，刘有田给脸不要脸啊！说要不出去给大家打电话。哎，你们是？
4: 是这儿吗？是吧？应该是这儿，应该是这儿。那你们这是上午吗？是上午。你找谁呀？那干什么？那是这个包间吧？
5: 怎么回事？
2: 哥，
4: 哎呀，哎呦，有钱叔，靠老板，包间包间。哎呀，村委会临时开了个会，你看这就晚了，您的时间知道我们耽误不起啊，我们是不晚不晚啊。
6: 康康，我也是刚到。
4: 哎，你们请。
7: 谢谢谢谢谢谢，是吧？
4: 哦，对对对对对，介绍一下，胡伟。
7: 胡伟，高老板，这是我儿子胡伟。听说今天我和您见面，特意要过来当面跟您学习学习的。胡伟，见过高老板。
2: 你好，你好。
7: 叫强哥。
2: 强哥，
7: 大点。
2: 强哥。阿胜，来。 让大家进来加座位，不安排。来，都进来，都进来。哎呀，你们孩子们非说一块儿来。主任，你们坐这里。太生气了啊！有田叔啊，
4: 哎，
2: 来，您来开个张吧。
4: 不，高老板，当然您得先讲了。
2: 您掌柜，您来。
7: 高老板，请。
2: 谢谢。
7: 谢谢。
2: 谢谢。
7: 这样啊，
2: 有田主任呢，是我的老大哥。按理说今天啊，我们应该到莽村去拜访他，太忙了，所以呢，请您吃个便饭，也欢迎各位莽村的青年才俊。那我们一起干一杯，祝您身体健康。
4: 好，好，好。
2: 哎呀，快点啊，进高老板呐，真不懂事儿。哎，
4: 好。
2: 主任啊，上回那计划书，您看完以后有什么想法？咱们沟通一下。
4: 我正说跟高老板汇报一下呢，今天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主要内容就是讨论度假村的开发计划。
8: 计划黄了，你们别惦记了。
2: 闭嘴！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4: 不懂事儿。
2: 什么叫黄了是什么意思？
4: 也不能说是黄了，那个。 这怎么说呢？
2: 没事，您实话实说。
4: 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点的阻力。嗯，是这样，村里边人多嘴杂，说什么的都有，也不知道谁说的，就是政府要把我们莽村。
0: 周边的几个村合并起来办个开发区，而且还要修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我们网村，你说这不是胡扯吗？这个真是。话说回来，虽说是胡扯，那还真有人相信呢。啊，不是，你想想啊，集体的这个土地改成国有了，这是一大笔钱呐。再加上地上那个村办企业，那我们莽村这一下子日子就好过了，可以说提前步入小康社会了。这都是党的政策，好啊。可是这个时候你们建工集团插进这么一脚来，要分一半，你说这村民们他能干对吧？
1: 刘先生，您先说这些啊。我真是没听说过。哎，小盛啊，你这些年给清华区做一些拆迁动员工作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政策上的风声啊？
2: 是这样，主任哥，这些年呢，政府的开发力度确实很大，难免会造成市面上的一些风言风语，就是想弄得谣言满天飞一样。
0: 是是是是。
2: 但且不说这件事情可信可不信，就是政府如果真的要有开发规划，那也不是一年两年能落地的。
0: 哎，但是不管怎么说，总归是个盼头吧。
2: 对对对，老主任，您不能用盼头活着呀。哎哥，我发现老主任可能有点不懂投资啊。
3: 他不是一个小数目，您如果不信，我帮您算。
4: 用得着你算吗？
3: 什么？
4: 我说用得着你算吗？听懂了吗？高老二，你别觉得自己念过几本破书就了不起啊！大夫眼镜装得人模狗样的。我告诉你，我们莽村有我们自己的村办企业，清华区一半多的消防器材都是我们生产的。建个度假村花多少钱，用得着你算吗？
0: 兔崽子，越说越来劲了是吧？啊！
5: 小姐，
0: 太不懂事了！哎，就刚才说的这些，你以为高老板会不知道吗？高老板今天请我们来，他一定是有了更好的想法。轮得着你在这儿说三道四的吗？
1: 不生气，不生气。
0: 什么孩子这是？
1: 李公子啊，说的也有道理。但我确实啊，今天来没有什么想法，我主要想听听您的想法。哎呦，
0: 社会发展的太快了，高老板，这我这个年龄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我哪还有什么想法啊？真是。哎，不过刚才那个村民代表会啊，倒是有些人，提了几条意见，他们写了个东西，托我带过来。就交给高老板，
1: 你看，我就说你是有备而来呀。先我看看啊。
0: 哎，好。
1: 哎，小盛，你看看，您说这个，我特别理解，民主社会嘛，我们要尊重村民的一些广泛意见，对不对？
3: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呀。
6: 老主任，您看看您开这条件，那是让建工集团白干。
0: 这个他是村民的意见，他不是我个人的意思啊。高老板，我夹在中间很难做呀。
7: 李有田，都是京海人，别给脸不要脸啊。
8: 给脸不要脸怎么了？你知道莽村的莽是怎么来的吗？啊，再说高秋强，你告诉你听好了，你就是个臭卖鱼的，
9: 伸手给我！
8: 这放在肚子里。
7: 妈，
0: 高老板，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实意的请我们吃饭呐。
1: 看来今天你也不是诚心来吃饭。
0: 好，这样，村民们的意见我已经转交了，您考虑一下。
5: 如果同意这些条件的话，那我们就合作一把。要是不同意，对不起，我们只好自己干了。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伴伴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河北各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实景演绎、科技互动等新场景、新业态纷纷亮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也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
1: 五一假期，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景区推出《簪花将军踏春歌》NPC 情景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余家石头村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居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明清时期建筑保存完好，独具古韵。景区以古村街巷古建为天然剧场，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跟随扮成簪花将军、卖货郎等角色的工作人员穿梭古巷，参与飞花令、击鼓传花等互动游戏，集印章、赢银票，兑换特色礼品，以实景互动串联村落核心景观与特色商铺，在提升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景区文创、餐饮、特色农产品消费。
2: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挺兴奋，感觉挺好玩，挺新颖的，可以那个身在其中，
3: 融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本村的一些本土民俗，想让石头村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游玩。
1: 五一假期，承德双滦大型皇家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第十五季焕新启幕。康熙大典依托元宝山实景，升级舞美特效与叙事节奏，全景再现康熙皇帝文治武功的盛世场景，震撼演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皇家文化魅力。假日期间，景区灵活增加演出场次，升级服务设施，分流错峰，提升观演体验，吸引游客全天停留。
4: 不管从灯光也好，还是从现场的这个音效来讲啊，让我整体体验效果来就是俩字儿，震撼。
1: 同时，新升级的鼎盛元宝街也盛装迎客，这里汇聚民俗体验、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古风氛围浓厚，游玩体验丰富，与晚间实景演出无缝衔接，形成白天逛街区品美食、逛文创，晚上赏实景演出的全链条文旅体验，提振假日文旅消费。
5: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跟各具特色的小店融合得挺好的，走走逛逛挺舒服挺惬意的。
6: 五一期间呢，我们康熙大典的日游客接待量达到了9000人次以上，我们元宝街区的日接待量呢达到了20000人以上，跟去年的同期对比呢，我们是有所上升。
1: 五一假期，邯郸道街区深挖千年成语文化底蕴，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旅盛宴。景区将历史文化、现代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沉浸式游玩空间。白天，街区内凹菜、啤酒嘉年华、老字号市集、非遗展演轮番上线，身着古装工作人员沿街互动，沉浸式讲解成语文化，各类特色美食、文创商铺串联成片，让游客一步一景，慢逛畅玩。
7: 我从中州来的，然后正好碰到他这个凹菜节，来尝一下，还挺好吃的，有点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1: 夜幕降临，55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将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等经典成语故事转化为夜空光影秀。大型原创环境剧《满江红》打破舞台边界，以整个南城门街区为剧场，游客化身戏中角色，深度参与，配合戏曲、武术、诵读等多元表演，持续引爆夜间文旅人气。
8: 今天特意带孩子来邯郸道玩，感觉这里特别的热闹，各种互动和表演特别的有味道，孩子来到邯郸道玩都不想走，觉得这里是把历史和现代结合得特别好。
0: 这个五一假期，正定小商品夜市持续火爆，600多个摊位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天南海北的游客摩肩接踵，争相打卡，就连外国人也被网上的视频吸引了过来，要沾一沾这里的烟火气。小县城的夜市里藏着怎样的出圈密码？今天起，本台推出3集系列报道，从进场到收摊，记者全程蹲点，探寻这场烟火盛宴的消费活力，也记录下这热气腾腾的生活背后那些温暖的守护与奋斗的身影。首篇，我们从600多个摊位的闪电换场开启。
9: 这是正定，这里是正定小商品夜市。 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600多家摊位。那这么多个摊位究竟是如何进行运营和管理的？今天咱们就一探究竟。
10: 走走走走走，进，大家走。
11: 600多个摊位，半小时以内，从停车场变身热闹夜市，这样的闪电换场究竟该怎么完成？
12: 一共设置了5个进出口，然后每个口都有那个管理员在那把控着，遇到什么问题都及时上前协调。马路上会有交警帮忙协调这个车辆的通行的问题。
11: 进场之后，商户们又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12: 我们市场的所有摊位都画着线呢，有摊位号，这是有我们的摊位图，你可以看一下。所以说商户能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10几分钟、20分钟就能全部进完。
11: 面对600多个摊位同时进场，这里没有混乱，我们看到的都是井然有序。进场后，车怎么停，摊怎么摆，不同业态怎么分区，市场管理人员全都规划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夜市顺利开起来的第一步。慢慢黑下来，夜市里的人也越聚越多。正当大伙儿逛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摊位断电了。
13: 别上四楼去了，四楼掉了。
14: 四楼掉了。
13: 对，踩着点吧，稍微散点热，那慢慢上。
15: 一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种？
14: 夏季的用电的多了，用电量大，就容易掉闸。
16: 必须得电进来。
17: 那现在这边都不离开这儿了，进来办公室坐着。
14: 对。
13: 哎呀，杳无令，那样啊，我照一下那个，这就送上电了。
11: 面对突发情况，夜市早有准备。为了方便用电，保障安全，市场统一配备了10个配电箱，分布在广场多个点位，确保每个摊位都有独立的电表、电源开关和漏电保护器。遇到突发情况，根据编号，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判断，并迅速解决。
9: 一开始来的线的时候是那个，就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电线，后来就为了商户的安全，还有为了顾客的安全，就把它走成了地下线。
11: 每天这里都有24小时的电工值守，新的用电主缆也在加紧铺设。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守护，才让烟火气始终不断，温暖如常。
18: 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充满烟火气，卫生的话也是蛮干净的。
11: 正定小商品夜市火爆出圈后，最多时一天游客接待量突破了6万人次，人气越旺，责任越重。大伙儿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每家都卫生吗？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吗？这不，我们在现场正好遇到了网友期待的银河护卫队。为了让大伙儿吃得踏实，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小商品夜市实施常态化抽检监管，按季度对重点摊位开展监督抽检。小商品市场管理方也积极配合，专门设立了快速检测室，对食材实行每周一次快速检测，通过定期查加日常检的方式

0: 共同守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1: 消费者来这儿就是为了食品安全最重要嘛，每天固定最少是两个人在这儿要巡查，白天对他的这个加工地点也会进行检查。
0: 有人守护安全，也有人传递美好。不少游客正是刷到正定小商品夜市的视频慕名而来。
2: 这里是河北石家庄正定
0: 小商品
2: 夜市、
0: 有的商户脖子上挂着运动相机，有的对着摊位直播卖货，有的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份烟火气被更多人看见。
3: 我们也成立了新媒体部，然后也成立了我们一个直播号，给我们广大商户给他进行一个培训，让他们也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呢，然后更好的去宣传出去，推广出去。
0: 正定夜市的火不是偶然，也不是一时流量风口，能接住热度长久走下去，靠的就是管理与经营上的日积月累，靠的是每一处细节里的用心与深耕。
2: 他们规划的特别合理，每个这个牌子我看左上角都有一个标号，第几排第几个，他们结合这个早晨是停车，晚上夜市，能把这个空间时间利用起来。
0: 夜色渐深，食客带着满足散入街巷，摊主也收拾起最后的炊烟。凌晨一点，撤离的灯光次第熄灭，直到凌晨五点，场地才基本清空。这些平凡的身影，是这场烟火气最后的守夜人。天微亮，这里又恢复了整洁模样，仿佛昨夜的热闹从未发生。但我们都知道，今晚一个吃得放心、逛得安心、看得动心、玩得开心的夜市还会如约而至。
4: 五一假期，我省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
5: 今天，在承德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目前，坝体填筑总量已突破100万立方米，填筑高度达到92米，日均填筑量稳定在1.8万立方米以上。
6: 我们在坝体填筑过程中引进了智能化的碾压系统和现场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监控振动碾的运行轨迹、运行速率以及碾压变数，确保压实度100%能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5: 地下主厂房的施工同样迎来关键节点，两台额定起重量250吨的主桥机已完成安装，进入接线调试阶段。这标志着机电安装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为后续机组吊装打下基础。
7: 五一期间，我们工地有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汛前施工黄金期。整个项目将在2029年12月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30年9月底全部投产发电，届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
8: 这个五一假期呢，没能回家，心里有遗憾。但是呢，看着咱们的电站工程稳步向前推进，看着咱们两台桥机顺利完成安装，我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5: 假期里，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同样是一片繁忙。五一前夕，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两天3号机组迎来安装高峰期。
9: 我们正常一台机的发电量大约是30万度电，然后我们现在2号机组投运之后，我们这两台机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大约60万度，相当于2万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大约30多个作业面，包括3号机组的总装，包括调速器的分布调试等等，这些都是在同步开展。
5: 施工现场33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监理员、安全员全程盯控，后勤保障全力跟进，确保工程平稳运转。
10: 多巡一遍设备，多查处一处隐患，群众的用电就多了一份保障。
11: 看到我们的机组能够顺利投产发电，感觉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5: 据介绍，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4号机组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燃煤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

0: 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将历史变为一种信史，剖析给我们现在的真实。靠着这个信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磊投身考古15载，在一桥一铲中拨开历史尘封，探寻文明根脉。日前，李磊荣获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
2: 清晨7点，雄安新区的考古工地上，洛阳铲一次次遁入地下，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样的声音，李磊已经听了18年。
3: 考古勘探其实就像做 CT 一样，用我们的洛阳铲，我们叫探铲，向下那个取土层，我们去辨别我们带上来的土质、土色和里面的包含物，来确定我们，这块区域是否有文化层或者有遗迹分布信息。
2: 短短几句话里，土字反复被提及。夯土、露土、灰土、红烧土，旁人眼中毫无差别的泥土，李磊却能一一分辨。他笑称，考古这份工作就是每天和土打交道。
3: 我刚入行的时候，当时一听这些土，脑袋就是懵的，就说土不就是土吗？它怎么会区分出这么多来呢？但实际呢，每种土都代表着先辈生活的不同痕迹。比如说夯土可能是有大型的宫殿基址，那么遇到红烧土的时候可能是遇到了灶，再一种就是灰土，这里可能有一个灰坑，灰坑就是古代人们生活用的那个器具的垃圾坑一样嘛。
2: 如今在考古工地上得心应手的李磊也曾是个跨专业入行的门外汉。26岁，李磊从计算机专业毕业，那时的他和许多人一样，对考古的想象更多来源于小说、影视剧。
3: 那个时候特别爱看鬼吹灯啊、盗墓笔记啊，比较喜欢探险探宝一类的，感觉到考古可能就是寻到各种各样的宝藏一样。但是真正接触到这个考古以后，发现完全是两回事儿。每天其实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在土里摸索来摸索去，抽丝剥茧一样，才能把里面的信息一点一点的提取出来。
2: 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磊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河北省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初出茅庐的他跟在师傅身后从零学起，而想象中的寻宝、冒险、刺激，也变成了现实中日复一日的打基线、绘手图、布探方。
3: 我有2次特别深的感触。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画图，这个汗不自觉的会往下淌，然后我们的图纸就被这个汗给浸透了。冬天我们画图，我们里三层外三层裹得跟个粽子一样，冻得在那来回蹦蹦跳跳的。我去给你量，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电脑上，我们用计算机去画去。
2: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偷懒的念头，让李磊把无人机、RTK、三维建模软件等新技术带进了考古工地。如今他们生成的遗迹正摄影像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
3: 这一层的文化层发掘完以后已经是不可逆的了，而且有那么多朝代，若干年之后我要回头看看我这个东西，怎么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概念呢？三维的东西它确确实实给我们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那是相当于是迈出的第一大步。
4: 考古是实际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工作，一般是很难坚持。李磊2007年工作以来一直在考古地下，就在野外工作，能吃苦。
2: 身边的同事谈及对李磊的印象，都绕不开3个字：能吃苦。而李磊却把这份坚持归功于热爱。因为热爱，他扎根考古一线，先后参与30余处重点遗迹的发掘。因为热爱，他在泥土中一待就是18年。
3: 我们可能好几天，我们是一无所获，就是说感觉很枯燥。可能在突然某一天，哎，出现一个新奇的东西，然后发现，哎，这个东西我没见过，哎，这个好，这个好。
2: 也正是因为这份对新奇的期待，李磊时数年如一日肩负使命，心怀敬畏，把每一铲土都当成与千年遗迹的对话。
3: 考古其实，我们不只是挖土，它是在挖掘我们这条历史的长河，这是在替历史说话，将历史变为一种信史，将我们掩埋的过往一步一步剖析给我们现在的真实，呈现给我们的后人。那么我们年轻一代的考古人更有责任、有义务把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这份历史使命肩负起来。
1: 暂缓。

0: 原村土布坊之记忆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一朵棉花到一匹成品布，这背后要经历多少道工序，付出怎样的匠心。今天的换岗记，记者变身纺织女工，为您一探究竟。
1: 我现在是来到了石家庄赞皇县的原村土布非遗工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生产的每一块布料都是工人们用这种老式的纺车和织布机纯手工织就的。今天我就来挑战一下纺织女工这个岗位。今天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纺线，
2: 左手捏着这个棉花，也不能长也不能短，这个手上拧，这个手拧，这个手来说拉铁。
1: 我看着好像也不太难，我来试一下好吗？
2: 来，
1: 你看着不难。
2: 可以，来，
1: 这行吗？哦，天啊，这线怎么断了？我感觉这个左右手配合不好。哎，怎么又断了？开始了。
2: 啊，开始。拧一门拧一门拽。
1: 怎么不动了？完全不动，又断了。哎呦，看着不难，看着不难，看着不难。
2: 身体在这里不能太快，因为身体会那个手指两个手随和着的，也不能快着，也不能。
1: 看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特别难。
2: 对，我们从小时候都学下来。
1: 那您当时就是学了多久？
2: 学了两个星期吧，才能出个线。但是纺的质量上，但是时间越长纺的越好，也得细，也得匀。
1: 那您在这个工厂工作多久了呀？
2: 这个工厂十年了。
1: 啊，十年了啊！觉得在这工作怎么样？
2: 我一个月吧都是2000块钱，挺高兴，心里可特别高兴。
1: 那我今天第二项工作呢，就是织布。那我看这个织布机好像比这个纺车更复杂呀。这个梭子在这边，所以我要把右脚踩下去，是吧？现在手要
3: 拉哪个手？摸进去，先可以的，使劲可以的，
1: 磕一下，
3: 使劲可以的，
1: 然后再推上去，哎，
3: 对，
1: 这个可以。就都是线头，这不合格吧，是吧？
3: 不对，不合格，
1: 不合格，还真的是买家绣和卖家绣的区别呀、啊，简直太难了这织布。看来我们原村土布的这个纺织技艺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那真的是把千锤百炼的功夫织进了经纬线里。
4: 我们大大小小都要经过72道工艺手工制作，大部分都植物染色，土布都是。会呼吸的面料，透气性相当好。
5: 崔雪琴是原村土布纺织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这门老织布手艺在赞皇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把老技艺好好传承下去，崔雪琴果断回乡创业，一头扎进土布技艺里潜心研究，还牵头办起了河北省第一家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免费开培训班教村民们手艺。靠着十几年的踏实坚守，如今原村土布建起了5个非遗工坊，拥有手摇纺车1000架，钢木织布机300多台，带动周边6个乡镇、17个村的1000多名妇女就业。现在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也加入进来，为传统老手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
6: 我觉得传统文化应该不断地融入现代化生活，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从传统土布的基础上，从工艺花色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我们产品还登上了国外秀展，和国际化时尚潮流接轨。我相信通过我们年轻一代的努力，原村土布一定会走得更远，走向全世界。
1: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在采访过程中呢，我感受到的是崔雪琴和织娘们对于传统技艺的匠心坚守，更感受到的是90后、00后年轻一代探索非遗创新的决心。他们的努力让老手艺在当代生活中找到了新坐标，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生机，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独特的文化动能。
0: 5月鲜花正浪漫，而在5.1的国家植物园里，热门的不只是那些竞相绽放的繁花，还有一场场精心筹备的主题展览。
7: 这个巨型花坛就是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 C 位花坛京韵木帅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8: 非常的惊艳。对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9: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

0: 七，缤纷的花茎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未石等特色观赏植物次第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未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1: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2: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四届苦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0: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3: 这个假期，天津杨柳青古镇在吃住玩等领域全面体制升级，白天与卖货郎对诗闯关集章，夜里坐游船看2.8公里花灯，为游客提供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体验。
4: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焕新升级，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位于古镇东侧对面柳口路一旁。今年假期开放的一期区域主要是文昌阁附近广场，推出多种金榜题名主题文创，还通过增加导览、人偶互动引路等方式与古镇联动，
5: 非常有历史的味道。
6: 很早之前呢，就听说过这有一个文昌阁，是一个奇学的地方，我们就来穿着民族服饰在这里打卡一下。
4: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的业态也全面更新，新增了6家文创餐饮店，同时玩法上也更新了，深度挖掘古镇历史文化，以赶大营时期的历史为原型，创新推出了12货郎互动游戏，画郎、诗郎、柳郎等12位不同主题的货郎，在古镇天目广场、花巷等主要景点周边与游客互动。在如意大街的服务中心，游客还能购买集章册，19.9元一本，找到货郎，完成飞花令、接歌词等闯关游戏，就能获得专属印章，集齐还能换取纪念品。这两天就卖出了5000多本。
7: 春旗夸酒莲花白，
8: 金谷开翻杨柳青，
9: 氛围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觉得小孩也很开心，拿那个去集章。
4: 灯火阑珊，古镇的夜色更加多彩，在景区各处，民俗快闪、沉浸式戏剧轮番上演，平均15分钟一场。运河两岸升级了花灯灯组，12生肖、漕运风景等59组主题花灯，沿河绵延2.8公里。晚上9:30，伴随着运河灯光秀开启，水岸光影联动，重现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这个假期，古镇还新增了运河游船，往返运河码头和元宝岛，途经10家大院和8座古桥，一趟下来约40分钟。
10: 坐这个船，旁边很多灯光，还是12生肖那种，一直都有灯光秀。来到这地方，真的是不枉此行。
4: 假期前两天，杨柳青古镇日均接待游客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周边3公里范围内30多家特色民宿，平均入住率也超95%。保证游玩安全，景区在出入口、演出舞台、游船码头都配有5名以上的安保人员，与消防等部门联动，加强安全防护。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飞鸟逐风，赏湿地盛会。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九号，早熟又高产，大穗又抗倒，晚播更高产。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服，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五一假期最后两天，天空状态相对平稳，晴或多云霸占天气舞台。需要注意的是，预计假期最后一天五号，不少地方的风力依然较大，阵风可达七级左右。户外游玩要避开大风时段，确保安全。虽有大风，但是气温明显回升。五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能到30度上下，是五一假期中气温最高的一天。大家也要关注气温波动，及时调整着装。最后，当前我省中南部小麦陆续进入抽穗至阳花期，正值麦芽发生与危害的关键期。预计五月上旬，全省小麦蚜虫气象风险等级为偏重发生，请各地农民朋友务必做好监测，及时进行小麦一喷三防，科学防控蚜虫危害。好的，我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11到26度。张家口晴，2到25度；承德晴，2到25度；秦皇岛晴，7到24度；唐山晴，7到24度；廊坊晴，10到25度；保定晴，8到25度；沧州晴，9到25度。衡水晴，10到25度；邢台晴，12到25度；邯郸晴，10到25度；雄安新区晴，10到24度；定州晴，10到25度；新集晴，11到25度；黄花岗晴，10到24度；石家庄晴，11到26度；西藏阿里阴转阵雪，-8到6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阴，16到30度。感谢收看。

每一座博物院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浩瀚时空中的漫长岁月，沧海桑田中的跌宕起伏，都在这里被一一典藏。河北博物院1982年从保定迁至石家庄，那些历史上的辉煌与厚重，过往中的高光与悲壮，以及不为人知的高超技艺与奇思妙想，在这里以文物的形式串成草蛇灰线，被娓娓道来。人来人往中，或许有人很少关注门口这两尊威风凛凛的雕像，错银双翼神兽。它们既是飞禽，也是走兽，极富张力与动感的想象，在抽象、夸张、变形的艺术设计中得以释放。人们不禁疑惑，他们的造型源于何处，又是怎样的

沉静来自岁月沉淀出的厚重，华贵则来自自身的工艺。通身错银，身躯为卷云纹，兽翼有长羽纹，背部装饰两只左右对称的错银鸟纹。展馆灯光下的错银双翼神兽别有神采，它制作于中山王错十四年，负责制作器物的部门是左史库，工匠名为孙固，工长为习。刻于腹部的铭文仅用十三字便说清楚了它的来历。中山国几乎湮灭于历时两千多年的战国时期的古国。史记记载，春秋晚期，一只生活在陕西西北部一带的白鼻鲜鱼沿着太行山东移，公元前506年，在中仁城（今天唐县西北部）建立中山国，后两次被灭国又复国。夹缝中求生存，困顿中求强盛，神兽生双翼，或许正是这个古国的决心。他们希望以强大进取的面貌开拓一个美好的未来。战国初期，公元前380年前后，中山国在老牌封国燕与新晋强国赵之间扎下了根，在古灵寿城，也就是今天平山县三吉乡一带定都。极具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双翼神兽造型，迄今为止在国内其他地方尚未发现。与它相似度最高的，当属大英博物馆所藏斯基泰时期一手造型金质帽饰，类似的还有亚述帝国的人手一牛像，古代伊朗的双翼圆羊形翁把手。于是有学者认为，中山国受到了西亚、中亚的影响，造型概念经由欧亚草原部落从中国北方传入中山国。青铜器见证中国古代历史事件的重要物证。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就发现并利用铜矿，到了龙山文化晚期，人们在铜中加入少量铅、锡一起锻造，调节器物的硬度与韧性，一种全新的合金青铜诞生了。商晚期至西周早期，青铜器进入鼎盛时期。这一段以使用青铜器为标志的人类发展史，也称青铜时代。中国一词最早就出现在西周早期的著名礼器何尊之上。中山王错刻铭铜方壶，中山王错铁足大铜鼎，印寺刻铭铜圆壶，三件刻铭青铜礼器，人称中山三器。他们面世于上世纪70年代，其身上1000多字的篆体铭文，不仅让考古工作者推断出王墓以及器物制作的准确年代，也让后世明确得知，在中山国君错之前，有文公、武公、桓公、成公四代君王，还透露出在交流碰撞中，中山国与中原诸国文化的融合同化。
铭文字体博采诸国所长，自成一体，结构匀称整齐，笔锋刚柔相济，纤锐修长，学界称之为中山篆。铭文中的举贤使能，呼应着《礼记》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思想。中山王减轻刑罚以得民心的主张，则与儒家反对虐政的观点不谋而合。精巧工艺、奇思妙想与篆书文字、儒家思想，就这样在同一片土地上肆意生长。地处农耕和游牧文明过渡带的河北大地，又一次站在了多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沿。错金银，中国古代青铜装饰工艺的顶级技艺，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先在铜器表面预铸出浅凹的纹饰或字形，然后在凹槽内嵌入细薄的金银片或金银丝，再打磨光滑，利用金银和青铜的不同光泽映衬出各种色彩辉煌的图案与铭文。

或许这一幕留给了工匠们极其难忘的印象，他们定格了这个充满动感的瞬间。一只老虎在扑食一只鹿，虎的前肢抓住了鹿腿，虎腿部的肌肉、腰部的曲线以及咬住食物不松口的表情，都显示了这一刻的激烈与紧张。动物身上刻满了金银交错的纹饰，这些纹饰最细的线条比头发丝还细。这件错金银虎式鹿器物是一件屏风底座，虎的项部和臀部各立有一个长方形穹，穹两侧同是山羊头面，羊口即为穹口，沿两穹口直线相交，接近于直角，安上屏扇恰成曲池形。这样虎式鹿底座与左右两边的铜犀牛和铜牛一起支撑起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实物屏风。中山丈夫，坐间桥野多美物。我们无从猜测2000多年前西汉史官司马迁究竟是根据什么样的史料与传闻写下了这句话，但中山国诸多文物证实了司马迁所言非虚。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庄严中含灵动，龙凤在上，气宇轩昂，龙爪之下，小鹿承受着整个方案的重量。错金银铜版照玉图，精巧中见科技，金银錾刻错镶出几何线条，用1:500的比例清晰地标注出三座大墓、两座小墓的间距和台基高度，堪称世界上最早的建筑规划图。银首人形灯瑰丽中显灵性，人俑的头部为银质，眼睛由黑宝石镶嵌而成，笑容自然，右手握一蛇，蛇口衔柱，柱顶为一座灯盘，左手抓住另一条蛇的尾巴，这条蛇口托起又一个灯盘，蛇的下方则是第三个灯盘，使用者可以根据需要点燃不同高度的灯。15连盏繁入中蕴智慧，灯体如同一棵大树，直立在镂空夔龙纹底座上，七节树枝托起15盏灯盘，每节树枝均可拆卸，可根据使用者需要增减灯盏的数目，架枝上装饰有夔龙、小鸟和群猴，树下站立二人，赤膊短长，面向树上细猴。这是一个列强纷争、百家争鸣的时代，大国小国都在为了生存而奋力图强。就在中山国的青铜器物熠熠发光之时，与之相邻的燕国、赵国开始探索冶铁

0: 燕下都武阳城，一座总面积近50平方公里的煌煌国都，是当时远近闻名的冶铁中心。这里出土的861件铁器，几乎囊括了已知铁器的所有类别，锻造和淬火工艺还助力它们生产出硬度更高的钢。
1: 城燕下都，他出土了这么一件
0: 透雕龙凤纹铜扑手，河北博物院另一件镇馆之宝。扑手又称门扑或铜犁，一种集实用、装饰和等级标志为一体的古建筑构件，也就是门环。透雕龙凤纹铜扑手是中国目前所见的最大铜扑手，兽首为饕餮，饕餮额上站了一只凤鸟，凤爪才两舌身，舌头与凤翅两边探出，扑手两侧各有一条屈身攀爬的龙，龙身奋力向上，龙头居高临下，环上两龙，龙身遒劲，透露出燕洵手里的燕国难得一见的王者霸气。公元前296年，赵国铁骑所制，那个歌声慷慨、善学习、好美物的中山国消失了，但中山这个名称却流传下来。

0: 随着大汉的崛起，再次释放出无限光彩。汉代，尊儒术，却匈奴，拓疆域，开丝路。中国第一次以一个强盛国家的姿态走向世界。汉代中山国治所在卢奴县，今天的定州市，处于太行山东麓至古黄河西北岸之间的扇形冲积平原上，土壤肥沃，经济繁荣，城市密集。当雄浑博大的大汉气象遇上文化多元的河北大地，当中山国发达繁荣的经济遇上艺术品味卓绝的晋王刘胜，大汉雄风有了更生动的演绎。
1: 在满城汉墓中，一共出土有64件灯，最负盛名的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一件镇馆之宝。它出土于王后
0: 在刘胜妻子窦婉的墓室中，一位青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她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长信上玉点出她曾经的来历，这盏灯曾在窦太后长信宫的御室使用，因此被世人称为长信宫灯。钢灯造型多为动物或器具，人形钢灯比较少见，像长信宫灯体型如此之大的只此一件。人即是灯，灯也为人，脸庞圆润，恭敬而坐。侍女左手托起灯盘，右臂袖管自然下垂，罩住托盘，成为灯罩，整体形态浑然天成。灯盘设有手柄，转动时带动遮光片调节光的角度和亮度，点燃后烟气因热上升，沿着袖管进入灯体空腔，在内腔流动时遇冷下降，烟台随之附着在灯腔内壁，不再四处弥散。经过精心设计铸造再组合的长信宫灯，可轻松拆解为7个部件，方便清理灯内积攒的烟台。这座带有中空导烟功能的钢灯，不仅是那个时代既实用又时尚的新品，也被后世欣赏借鉴。1980年，在美国举办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她是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2022年，她又作为北京冬奥会火炬接力火种灯设计灵感，在绿色办奥的理念中传承着汉代超前的环保意识。日常用品被赋予精致巧思，这份珍重对待生活的心意，让本就平淡的日子有了不一样的色彩。同样出土于刘胜墓的错金铜博山炉，豆形的身材，26厘米的高度，香炉由炉座、炉盘、炉盖3部分组成，底座重规重矩，3条镂空的蛟龙腾出波涛，龙头顺势托起炉盘，炉盖铸出高低起伏的山势。到了炉盖，制作者开始炫耀般铺陈自己的创意。山是炉盖的整体造型，起伏有荡，

山峦间，猎人们背着弓弩奔走巡猎，狐、豹、猪等猛兽警惕地寻找树木躲避。这一切都被山峦高处的猴子尽收眼底。当烟雾袅袅升腾，浮动的烟雾缓缓地成了山峦，山的形式、人的形态、动物的体式，在若隐若现的烟云里似幻似真，错金的云气纹也有了流动感。山似乎回归了仙山的本来面目。仙山在汉代也称博山，后世有人认为与蓬莱三岛或昆仑仙山有关。这种山形的熏炉也被称为博山炉。汉帝宋死皆诸如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这是成书于西汉的《西京杂记》中关于汉代帝王下葬的记载。在汉代，人们深信玉能使尸体不朽，一些贵族死后常穿上一种用玉片和金属丝编缀而成形似甲胄的殓服，名为金缕玉衣。金缕玉衣在满城汉墓中出土了两件，分别为刘胜、窦绾的殓服。据《后汉书》记载，玉衣按穿缀的丝线区分规格等级，皇帝用金缕，诸侯王、列侯等用银缕，大贵人、长公主用铜缕。本该用银缕的刘胜与窦绾用的却是金缕。这两件金缕玉衣是我国首次发现的规格最高、最完整的汉代金缕玉衣实物。刘胜的金缕玉衣使用了2498片玉片，1.1千克金丝。最小的玉片用在手套上，与指甲盖等大。玉片质地既硬且脆，上面的钻孔直径最小的仅有1毫米左右。穿过这种小孔的金丝，与头发丝一般粗细。有人测算，在当时，一个技能娴熟的玉匠至少花费10年时间，才能制作这样一件金缕玉衣。玉，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在河北，一块美玉的故事家喻户晓。战国时期，赵国名相蔺相如不畏秦王，帮助国家夺回和氏璧，完整的送回邯郸，完璧归赵，传为美谈。和氏璧却已失传。幸好刘胜墓也出土了一块玉璧，可以从中窥见璧的神奇。透雕双龙白玉璧，玉质晶莹，当得起一句白璧无瑕。两面琢刻古文，上端透雕一对矫健威严的夔龙，跃而欲飞，龙首顶端为流畅的卷云纹，云纹中间有一小圆孔，造型生动。历史上河北并不产玉，据考证，这些玉料来自汉代玉料的主要产区之一辽宁岫岩地区。

南京博物院前来迎接几件珍贵文物。这次被借展的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出土于位于定州市北陵头村的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原本陈列在定州博物馆。就形制而言，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是文物中的一件孤品，由四块镂雕玉片插接而成。传统玉器基本形制都是单形器，这样拼插组合的玉器形制，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可谓一枝独秀。不仅形制罕见，屏风上雕镂的纹饰题材也非常独特。两侧支架上透雕青龙、白虎，中间上屏片正中为西王母，周围有朱雀、三足乌、九尾狐、玉兔，下屏片为东王宫，周围有羽人、熊、玄武。这些道教题材的神话形象是第一次出现在玉器上。在定州博物馆还藏有我国目前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块玉璧，东汉龙痴贤皇古文青玉璧，同样出土于中山穆王刘畅墓。玉璧由整块新疆和田青玉雕琢而成，上方透雕相对的一龙一痴，以阴刻线勾勒口、眼、鼻、耳等，两兽同衔一环，腾云翻转。这种在圆形轮廓的内部或外部雕刻龙纹、螭纹等镂空纹饰的玉璧形制，被称为出廓璧。出廓璧的技术工艺远胜于圆形圆孔的传统玉璧，囊括了透雕、圆雕、线雕等技法，代表当时最高的玉器设计和雕刻水平。早在旧石器时代，玉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夏商时期逐渐把玉制武器变成礼器，成为王权和礼制的象征。从西周时期开始，玉逐渐和人的品德联系在了一起，代表着仁义、智慧、勇敢、坚贞等美德。玉魂国魄便是人们对玉的最高赞誉。2023年11月，在南京博物院玉润中华特展如期开展，透雕神仙故事玉作品与其他珍品汇流，讲述着中国玉文化的源远流长。后世的定州还以另一种工艺享誉世界，那就是定瓷。1969年，在定州净智寺和净重院的塔基地宫出土了170件白瓷，这批瓷器是北宋早期有明确纪年的标准器物，印证了作为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定窑的巅峰。白釉刻花龙首净瓶，60.9厘米深高，让它在以中小型器物为主的定窑瓷器中鹤立鸡群。作为目前存世的定窑瓷器中的最大器型，得名定瓷之王。净瓶造型生动，

各组纹饰相对独立又浑然一体，完美阐释了定瓷刻花装饰的独具一格。釉面呈现出象牙般的质感，颇具中和之美。瓷器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得天独厚的河北山前平原是中国瓷器发源地之一。从瓷山人制陶开始，河北大地对这种器物的探索从未停止。窑火千年，名窑辈出，佳作不断。这是一件元代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发现于保定元代窖藏遗址，纹饰丰富，层次清晰，素雅的青花与浓艳的釉里红交相辉映，堪称中国乃至全世界最完整的青花釉里红极品。这是一次极为庄重华丽的出行，在朱雀的凝望下，四列106人组成的仪仗队，在布满莲花纹和忍冬纹的地毯上缓缓前行，青龙白虎在前引领，天空中彩云朵朵，莲花模拟宝珠和忍冬不断飘落，神禽瑞兽随意奔跑。画家胸有丘壑，仪仗队列共出现22类仪仗，106位仪仗队员的服饰不同，神态各异。这幅壁画出土于邯郸磁县湾张村，是北齐开国皇帝高阳墓墓道的壁画，真实地记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社会风尚。考古学家大胆推测，这幅壁画由当时最具才气的三位画家合作而成，北齐之最杨子华，画鸟雀以假乱真的流沙鬼，擅长画人物的西域曹国人曹仲达，尺幅之间借鉴融合，互取所长的故事历历可见。

镇定龙兴寺，藏名龙藏寺，一座经历过1400多年历史的皇家寺院。院里立着一方石碑，衡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1500余字的碑文得到了中外大部分书法研究者承上启下、震古烁今的评价。中国书法一笔一画兼架出国家气度，一撇一捺勾勒出中国精神。几千年的文化发展史大浪淘沙，至今被公认的有5种书体：篆书、隶书、草书、楷书、行书。从书法发展角度来看，隶书尤为关键。龙藏寺碑碑文上承隶书，并凝聚多种碑文的优点，下楷唐代书法楷则，字体结构朴拙，有古拙幽深之感。于是近代金石学大家康有为给了他一个形象的比喻：独木桥，连接着魏晋南北朝书法。

邯郸市大明石刻博物馆也收藏着一块高大的石碑，出土于邯郸大明县的一座唐代墓葬，规模之大，雕刻之精美，文字之多，为唐代墓志之冠。墓志铭以3800字楷书展示了小人物何鸿敬鲜活的一生。山河远阔，人间烟火，这是一次被汉白玉凝固了的晚宴。在这个盛大华丽的宴会上，歌舞长笛、箜篌、琵琶、排箫的合奏乐音在夜空中回响，12名演奏者如太阳般丰富明媚，如星空般璀璨闪耀。随着音乐，每个人的愉悦与梦想在空气中穿梭飞舞。盛唐，一个云蒸霞蔚、意气飞扬、如旭日初升般美好的时代。许多年后，无数人在猜想那个诗的国度有着怎么样的璀璨与明媚。这块彩绘散月浮雕可以一窥管鲍，它于1995年出土于曲阳县王楚之墓。王楚之，五代十国的战乱时期统治着河北的大部分地区，这可能是他生前的乐舞场景，留着盛唐遗韵，带着晚唐遗风，寄托对逝去美好的追寻。河北，这片被山河滋养的土地，从百万年前就护佑着人类生息繁衍，一路走来，跌宕起伏，大时代的波澜壮阔，小瞬间的惊心动魄，凝结在了一件又一件的文物之上。河北拥有可移动文物140万件，其中9213件是一级文物。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它们所迸发出的生命力，喷涌出的创造力，讲述着这片大地永不熄灭的激情。时光向前，岁月留痕，每一次当我们回望历史，探寻我是何人，来自何处，去向何方时，尘封的记忆不泯，生命的源头不竭，何以为之？有物为证。它们或宏大，或雅致，或张扬，或含蓄，有些应时而生，有些从心而作，有些远道而来，胸怀博大，有些寄托前程，不安俗物。凝视他们，逝去的过往似乎触手可及，转身回眸，积蓄了千年的力量仍在涌动，而照彻未来的

0: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罺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邻居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1: 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

0: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
1: 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头，到现在还觉得疼。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2: 你不是说你下午没出去吗？
1: 你是不是读书读傻了？我都说了是做梦，做梦，懂吗？
2: 我，对对对对，做梦。你方才说了，我走神了，做梦。这雨下的让人心神恍惚啊。
1: 怪什么雨啊，你就是心不在焉，根本就没听我讲。好多日子不回家，好不容易回来了又这样。你说你外面是不是有想好的了？
2: 怎么可能呢，我在文庙读书，整日跟刘有求在一起，不信你问他。
1: 刘有求，这些日子你跟他在一块儿感觉如何？
2: 还好。哎，娘子啊，

0: 没意思，不想吃。你要饿了自己做。你连饭都不愿意给我做了，是不是有相好的了？
1: 说什么？都给我瞎说！你每日待在那文庙看你那破书法，我一个人留在家里守活寡，你还好意思说我？
2: 守活寡？所以你耐不住寂寞了啊？我刚一搬到文庙去住，你就把老婆人都遣散了，你就是怕有人看着你，把你头昏，是不是？
1: 你无耻！你混蛋！你混蛋！你混蛋！你给我滚！滚！滚！滚！你的文庙去找你的梁有桥！
2: 你说什么？说什么？我不滚了！
1: 静红，静红，静红！
2: 你放开我！你放开我！
1: 咱不闹了，咱不闹了，不闹了，好不好？
2: 闹！你总觉得我在闹。
1: 你休了我吧！
2: 休了你！你休想！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
1: 你什么意思？
2: 我问你下午到底有没有出去？
1: 我下午是出去了一趟，我是想去文庙找你，但见雨大，又觉得自己傻，又怕你看到我生气，就回来了。

0: 你拦着我干什么？
1: 做噩梦啊！你刚刚在掐谁啊？

0: 你说谁？说谎还是静红？
1: 我说的我自己，就喜欢别人家的娘子。

0: 告诉我。
1: 凭什么？
0: 因为你喊了我的名字。你告诉我，你到底做了什么梦？
1: 不是梦，不是，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不是梦。
2: 死者刘永求，本州人，世家子弟，其人未娶。

0: 让他安心读书，考取功名。他是什么时候住到这里的？啊，今年三月初，当时举人独孤侠叔已在此幽居三年，苦读备考。
1: 上次发现金银财宝的那个乞丐，是不是也住这里？
2: 对，卢参军记性真好，他就住在祠堂旁边的柴房里。
0: 带路，
3: 好，我也去。
0: 我没偷啊，我那些金银财宝都是在这儿找到的，是我捡到的。我最近老做梦，梦见有小鬼抱着我的腿，我怎么踹都踹不开。结果把这墙给踹塌了，就踹了这么个洞出来。
3: 杜郎，你可认识刘有求？
0: 啊，我认识。
3: 他对你怎么样？
0: 哇，每回那剩饭剩菜都不肯赏给我，还让那吉祥撵我走，说总能闻到我身上的酸臭味。我住这儿，他住那儿，中间隔了个院子，他什么鼻子呀？
3: 故而你恨他？
0: 恨，我恨不得一刀砍死他。
3: 他不是凶手。
0: 应该根本不知道刘有求已经遇害，你们俩别吓他，好好问问，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4: 卢参军，这乞丐狡诈，你们被他骗了，错过了凶犯呀。
3: 别说杀人了，他恐怕爬都爬不出这间柴房。问问他吉祥是谁。
4: 尸体就是他最先发现的。
5: 小的吉祥，见过上官。何时发现的尸体？昨晚酉时刻。
6: 酉时？可曾记错？
5: 不会，每日酉时来临，我便做好饭菜，准时给二位举人送来，风雨不便。但昨日傍晚，我送饭时东堂无人，便喊叫他们。

0: 二位举人，饭菜已做得，可回东堂就职。二位举人，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中午吃饭时还在，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
1: 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家有娘子，无儿女。那娘子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
2: 接着往下说呀。
0: 没了。
2: 孤儿啊！
0: 主人，
2: 主人啊！
0: 主人，
2: 孤儿在哪儿？
0: 主人
2: 在哪儿？

0: 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我们的儿子，
1: 我去寻那独孤侠说。

0: 我去长安备考，怎么了？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三年，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你虽是官差，但你这种问题，我无需回答你。你要干什么？
1: 柳有求死了。
0: 还请上官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同窗报仇啊！
1: 早不去长安备考，晚不去长安备考，偏偏在柳有求被杀后走人。独孤侠说这也太巧了吧！
0: 我曾两次落榜，故而在南州苦读三年，现如今胸有成竹，所以不惜跋山涉水，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
1: 这才，
0: 我问你，昨日午后到友初，你在哪儿？因为原打算今日即去长安，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又买了些书卷，长安路遥也好再路上温习。
1: 去了多久？何时返回的文庙？
0: 书铺离文庙不近，路上费了许多时间。我买完书之后，本欲回文庙和柳有求告个别。
1: 但又想到柳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故而思前想后，便中途折返，直接回了家。
0: 独孤举人，你妻去哪儿了？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故而我妻青红，今早回了贺县娘家。
2: 明年我若考中，便去把他接回来。但若考不中，我也没脸再去接他了。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远且险。你妻回娘家，你都不送送？
0: 青红破浪，每次回娘家。
2: 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都是自己走。为了考取功名，你常年住在庙里，妻回娘家也不送，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
0: 我心思都在读书，所以。
2: 你刚才说柳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
3: 是有过争吵，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最近两日他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那昨日呢？你在离开文庙之前，可曾跟他有过争执？
0: 昨日的事我想不起来了。
3: 什么？昨日的事都忘了？你不要仗着自己是举人，别在上官面前信口胡说。
0: 最近阴雨连绵，弄得人心神恍惚。我再想想，昨日好像并无争执啊。好像，昨日肯定没有争执。刘秋他不是我杀的，我一介书生，皮素里见了杀妻的都多。
2: 怎么可能信手杀人呢？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我没有说柳有求就是你杀的，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罗三军。 我看可以放他走了。
3: 你怎么不能放他走啊？
2: 在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走吧。不过，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

1: 我们不是在找你吗？
2: 我们是在找你。
1: 不下书，在。
2: 行色匆匆，意欲何往啊？
1: 你是何人？为什么拦我？
2: 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
1: 司法参军？
2: 找我做什么？
1: 我问你去哪儿？

0: 不管出于任何动机，你若敢逃，就立刻拿你。
1: 明白。
2: 公子马，此人巧舌，嫌疑最大，怎么能让他走了呢？
0: 那依你之见呢？
2: 当动大刑。
3: 上中下三策，动刑可谓是下策。
2: 可有些人就是皮如剑，你不动刑，他是不会招的。
3: 苏司马放他走，是为了对查清此案更有好处。老谢，上次我让你盯欧阳泉，你盯得不错，去吧。这次是独孤举人，切莫让他发现了。
4: 哦，明白了。感情苏司马跟卢参军早就心有灵犀，就我一个含糊。
3: 去吧。
2: 是。
3: 放走他虽是庙上，但此人目光闪烁，心里肯定有鬼。
0: 你观察得很细致，正因如此才需欲擒故纵。
3: 我这就去贺县，将那个唤作青红的人接回来。
0: 还是你想得周到。
3: 行了，我们就别相互奉承了。我只不过是读懂了苏司马的内心而已。
5: 我妹妹她没有回来啊。我妹妹她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了？那个独孤侠叔他就是个混蛋，每次都让我妹妹自己回来，从兰州城到贺县，那山路有多凶险，他怎么就放得了心呢？这次我妹妹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绝饶不了她。
3: 在贺县她只有你一处亲戚，
5: 我们兄妹自幼父母双亡，是我把她拉扯大的呀。本以为她嫁给了一个读书人，我就可以放心了，谁知那个姓独孤的这样对我的妹妹。
3: 刚才你说山路凶险是怎么回事？
5: 你们当差的不知道吗？
6: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山路凶险，
7: 怎么回事？
6: 这条路上有山贼专劫女子，人了后抛尸荒野，最多的时候一天作案十几起。
7: 怎么不早说？
6: 山路归贺县所辖，我们虽说是州里的，但也不好直接击凶啊。
3: 岂有此理。

0: 怎么样啊？
1: 不行不行，根本不像，换上罗裙来练。
2: 是。
3: 薛环扮成女子，就算穿上裙子，也很容易被认出来。
4: 小姐，你说的太对了。
3: 我刚才都听到了，卢参军既然想用女子引出山贼，有我在，又何必难为薛环啊？
1: 那不行，我怎么能让你冒这个风险？
3: 卢参军若是不放心，可以让我和薛环假扮成姐妹，这样薛环既可以保护我，又可以不让山贼生疑，如何？
4: 如此，独孤娘子定能找到。师父，有您暗中保护，我们不会有危险的。

0: 乔乔大哥，啊！
1: 借问到贺县还有多远啊？
0: 要紧走，不然的话，天黑前可到不了。
1: 多谢。走吧。

0: 卖蜂蜜喽。
1: 大哥，啊，您这蜂蜜怎么卖啊？
2: 10钱一罐，要不要？
1: 要啊。哎呀，
2: 好嘞好嘞。我忘带罐子了，要不劳驾你们跟我走一段，拐过这个弯就是我家，我让我那婆娘给你装两罐最好的蜜。
1: 好啊。
2: 好。
1: 没事的，小妹，你看天色尚早，等我们买完蜜之后走快点就能回到贺县了。
2: 对，很近很近，我们走吧。
1: 走吧。
3: 他挑的根本就不是蜂蜜，
1: 我也早就闻到了酒香。不是说很近吗？怎么还没有到啊？我们着急回贺县，要不算了，蜂蜜我们不买了。
4: 进去，进去，快点！
5: 一下子有两个姑娘，真开心啊！
4: 对呀、啊，哎，走走走，找大哥喝酒去。
1: 男人，快放我们出去！
3: 独孤举人的娘子，唤作青红的何在？
6: 来，
2: 大哥好像不开心啊！我去弄两个美人陪你喝。嗯，
6: 我就要先抓了那俩姑娘。
2: 您放心，我看出来了。
5: 大哥有眼光。
6: 来来来，快！

0: 师父，给我把兵器杀贼！
1: 护住你家小姐，看为师教你使枪。
2: Oh!

0: 审的怎么样？为首那个师府子的，曾是叛军之将，朝廷评判之际，他侥幸逃脱，南来多年，一直盘踞在南州，到贺县之间的山上，那地方贺县所辖，现为师尉，县令无为，以致令这伙贼人猖狂至极。
1: 但独孤侠叔的妻子，并不是他们挟持的。
2: 是啊，也许那个独孤举人，从一开始就撒了谎。

0: 这壶酒是为了解酒，不是为了生活的，是百无聊赖。
1: 一般喝到什么时候？
0: 估计还得喝上一个时辰。我恨不得把那壶酒都灌进他肚子里去，我都替他着急。哎呀！

0: 我乃本州司法参军，你这盗贼竟执意对抗，若再不束手就擒，着我以后定当立即枭首。
1: 上官，请听我细说。
0: 讲。

0: 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虽然只是被这暗器蹭破点皮，可贼人他抹过毒了呀。若不是我费机师用与之相克的草药给你敷上，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真的假的，
1: 老飞，你是不是想让我亏欠于你啊？嘿，你要不信，你问薛环呢。
0: 是啊，师傅，我和黄班头找到您的时候，您脖子上一大片黑呀。
1: 你看，
0: 还有一种很奇怪的味道。你看，
1: 费机师说，若再晚半个时辰，命都没了。你看，
0: 简直是危言耸听。这，
2: 哎，
0: 你说，我已经欠你一辈子的机了，你如此煞费苦心。
2: 还有何企图？也是啊。所以，就算你又救了我，我也不会再谢你的。你就是怕我死了，没人管你鸡吃了。你这个人，你记住了啊！你这一次可比长安重剑还要悬得多。此人用毒非常刁钻，你可得多加小心呐。
0: 知道了，渴。倒水，倒水。卢凌风是不是醒了？啊！这怎么？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
2: 别盖了，之前我给你治伤的时候，就是。

0: 李君小姐帮你脱的衣服。什么？啊，师傅，您已经昏过去10个时辰了。我家小姐之前一直守在您身旁，我看她实在太困了，所以才过来让她休息一会儿，替她的。岂有此理！你是我徒弟，你不守在床前照顾，怎么让你家小姐操劳？啊！
1: 你们有没有发现，中郎将到了南州以后，变得风趣了许多啊？何来风趣？我只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还号称心怀天下，差一点就死在这偏蛮之地。徐焕之前教训我教训得好，我连这个南州的代司法参军都做不好，还心怀社稷。
2: 中郎将能发出这番感慨，可喜可贺呀！你少嘲笑我。嘲笑？我是奉了刺史之命来探望你的伤情的。放心吧，有我在，他死不了。你可以跟刺史说，救他活命的是我，可以在望宾楼摆上一桌，好好谢谢我。这种小事儿还需要刺史？
1: 我的俸禄也请得起啊！
3: 平时那么小气，今儿怎么这么大方？
4: 五位爷，
2: 能否给我带一份老少相携回来？
1: 哎呀，饿了好，饿了好，鸡汤不行啊，太油腻了，米汤最好。
4: 我去做。
2: 哎，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光要米汤还不够。
4: 到底怎么回事？

0: 我会出去。啊，苏司马，原来是您啊！哎，吉祥见过苏司马。啊，后山草木茂盛，总有山鸡出没。雨天它们不好飞，又赶上闲暇无事，我便打了两只回来。
1: 嗯，
0: 只可惜不能炖给那二位举子吃了。
1: 嗯。
2: 我还真渴。苏司马，请。我的茶太差了，苏司马别见笑。嗯，中原人很少喝茶，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你也爱看书？
0: 哦，很多都是二位举子放到这里的，有时候闲着无事，我也翻阅几下，打发光阴。这是个好习惯，我最欣赏爱书之人。多谢司马赞赏，我这也是近朱者赤。若无二位举子在此苦读备考，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吉祥，斗胆问一句。
2: 杀害刘举子的凶手，可否拿到？还没有，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这雨下的呀，确实容易让人记忆恍惚。我来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
0: 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2: 吉祥，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
0: 二位举子对我有恩，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枉受夫子阴火了？
2: 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0: 好吧，那我就都说了。
3: 说，其实独孤侠书曾扬言要杀了刘幽秋，
0: 这是何时的事儿？应该是十天前，东郎也听到过。
4: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
3: 刘幽秋，你竟然没听见我说清楚？
4: 到底是怎么样？
3: 说，
0: 东郎，
3: 说你
0: 干什么呢？
3: 疯了吗？这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刘幽秋，我要杀了你！好，来，对我下手。你敢动手，我刘幽秋能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着，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 反正我对你下不了手。

0: 可知是何原因呢？好像是独孤橘子怀疑柳秋勾引他妻子。青红经常来这里吗？每隔10日左右来一次吧。独孤侠叔的怀疑可有证据？好像是。
1: 有一次青红来，正好赶上独孤橘子出去了。那柳有求，具体怎么回事，我没有见到，可不敢乱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互动一下，一口鲜。

0: 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 你需要酷动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动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 酷动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9: 哎呦，
10: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1: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13: 几点了还不睡？
14: 以前是。

0: 我们这里的电视已经付费了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一口鲜甜，高端好礼，我选优萃。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6: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4: 一口鲜甜。
8: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

0: 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0: NVTI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天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也许你有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筑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0: 是有这么回事，我亲眼所见，话我也听见了。
1: 哎，你的伤好的怎么样了？
0: 将能站起来，可走两步还是疼。

0: 我的门客精通医术，我朝他讨了药，你敷在伤处，好的能快一些。
1: 多谢上官，多谢上官。
2: 我就说这独孤侠术有问题，早就应该把他给收了。
3: 卢参军，苏司马，独孤侠术要跑。
2: 什么？
3: 昨晚他在阁楼喝了一夜的酒，今天早上不往家走，摇摇晃晃要出城，我只好现身呵斥，结果他撒腿就跑，硬要往外冲。
2: 然后呢？
3: 我只好把他绑回来了。

0: 是州里的捕贼官吗？
1: 老人家，有何事啊？
0: 你们找到惊鸿的尸体没有啊？
1: 尸体？你说什么？惊鸿死了？
0: 那日啊，他是有时整回来的，晚上就把媳妇给宰了。
1: 老人家，您记性真好，有时长都记得。
0: 记得，有时一到啊，那紫霞楼的灯笼就亮了，这是错不了的。
2: 那你看见他杀人了？
0: 没有，不过我听见呢，他夜犯魔咒了。那天晚上虽然下着雨，我虽然这耳朵背呀，可是我还是清清楚楚的听见他在磨刀了。
1: 据我所知，青红是回娘家了。
0: 不可能，她嫁给屠夫侠叔这些年呢，是回过娘家，但最多回去一两天，这都多久不见人了？哎，多好的娘子啊！可惜喽。
2: 磨刀。
1: 而且青红在贺县的哥哥没有看见他的妹妹回去。
2: 不能吧？陆医生得了。
1: 你居然敢骗我！说。青红是死是活？
2: 另外，我发现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好像一时气恼，掐了他的脖子。
1: 结果呢？
2: 结果我想到，这些年确实对他疏于照顾，故而心生愧疚，所以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哦，我想起了，我一定是发现刀断了，剁不剁肉馅，所以就用磨了磨。
1: 你是剁肉馅还是青红？我独孤夏叔，你心怀鬼胎，装疯卖傻，我看你是想让我动刑呢。
2: 我真的不记得我杀了青红，我就记得我们又就同归于好了。
1: 重归于好的？
2: 是啊。
1: 那之前为何不好？
2: 我难以启齿。
1: 可是怀疑青红和刘有求。
2: 司马如何得知？
1: 你也曾扬言要杀了刘有求？
2: 是如此事，不过我没杀，我想回来先审青红，审清楚了再说。后来青红就生气了，还打了我，夫妻之间打打闹闹也属于正常。再后来，他说他饿了，我就去厨房给他做了碗馄饨，做得可香了。
1: 他吃了没有？
3: 青红，你猜我给你做了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青红，

找了一遍都没找到，我就想，他一定是跟我生气，就回贺县娘家了。所以我说，我说过，他是一早走的。我是这么想的，七红，他不会夜里走山路，更何况下着雨，他准是找了个地方躲了起来，等到天一亮，他才回的娘家。

0: 等会儿，司马哥哥说，青红没回娘家，该不会真是夜里走了山路，被山贼给劫走了吧？
1: 现在才想起关心青红的安危，略晚了点吧。
2: 独孤侠叔，你真不打算把真相说出来吗？
3: 我真的没有杀青红。
1: 我看这雨下的，让你脑子都发霉了。你好好给我想想，到底有没有行凶？

0: 我也正要再好好勘察一番。不必了，我已经都勘察过了，只是上次没有挪开这口缸。
1: 挪缸干什么？
0: 你不是跟我说那个蒙面人跳窗进来直接就奔这口缸吗？我跟你一样，也以为这缸里藏了什么东西，可是。 刚才我突然想到，也许他打开缸盖，并不是因为这里面有什么，而是为了方便他挪开这口缸。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哎，你的伤刚好，何须费力？独孤侠叔，进来。
2: 走。
0: 你把这口缸挪开。
2: 我吗？这还
0: 有别人吗？他们两个怎么看也比我有力气，简直就是个废物。我来。本官命令你把缸挪开，
2: 挪就挪。

0: 把锄头拿来。是。
1: 司马，拿着。干嘛？我让你拿着，刨土，看看下面埋了什么。好，我刨。 区区司马，待我金榜题名之事，你等着。好，我等着。原来被秦侯藏在这儿。这是你的。 连长安的官员都很少有银锭，哪儿来的？这是我祖传的，苏司马，你可当个见证，这是我的银锭，现在被他拿在手里。银锭已经挖出来了，你还在刨什么？还有六块呢。六块？是啊，我父亲读过，你们一听就知道，我祖上是从北方南下定居于此的，我先祖是官员。 虽说后来家道破落，但是我成亲之事还是得到了祖上留下来的七块银锭。但我母亲怕我败家，不肯给我，直接交由了秦侯保管，还嘱咐他说，唯有我考取功名的时候方能动用。后来母亲走后，我一直问秦侯，他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是不肯告诉我，原来是被藏在这儿了。我的银锭呢？

0: 还有六块，我不是建了金乐殿被盗走了，这给我留下一块，这可是我祖传的营地啊！我祖传的营地，我的营地，我的营地呢？
1: 看来这蒙古人知道这里有营地。
0: 还有六块，还有六块，
2: 诛死马路，大军，
0: 后山，后山土地庙。
3: 这里啊，叫小石桥山，翻过这山丘，那头就是文庙。当地人啊，通常称这里为后山。哎，就是。
0: 你怎么在这？
3: 上官，你饶为我做主啊！我没有杀人。用了上官给的药，才2个时辰，我就觉得屁股没那么疼了，可以走路了。 就想着来拜拜土地爷、土地爷神仙，我最近太倒霉了，好不容易发了横财，结果却带来了横祸呀！土地爷求您保佑我，再发一次横财，还能不被发现，平平安安的，我就给您。

0: 想把尸体拽出来，可又怕了，又怕土地爷不高兴。
1: 拿锤子来，把它砸了。
0: 啊？砸？要不把尸体拽出来行吧？
2: 哪儿那么多废话？从里往外砸，小心一点，千万别破坏了尸体。
3: 是啊。
4: 独孤家的娘子，
2: 把独孤侠叔押来认尸。

0: 秦侯，秦侯，秦侯，秦侯，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到底是磨刀剁肉，还是杀人？枪杀了吗？秦侯，有求同窗共读，你妻子秦侯，见到大坟庙给你送换洗衣服，趁你不在，二人勾搭成奸，最终被你发现。那日大雨，你说去说铺买书，实际上。 秦侯杀死，然后拖至后山曹仁的才宿中，却称其独自回贺县娘家，只想造成山路遇险的假象。你所谓的长安备考，就是覆命潜逃。
1: 这是我何秦侯。

0: 的手，你得多疼啊！秦侯少爷，我不是人啊！秦侯，我不是啊！秦侯，我不是
1: 人。我想起来了，刘璋一定也是我杀的。我是杀了秦侯，又杀了刘永秋，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他们都该死。

多好的娘子给宰了，谁家又在磨刀啊？

金红，你猜我给你做什么了？你最爱吃的。金红，

0: 是我不好，这些年冷落你，还以为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就在身边，我都不知道疼啊。
1: 我也不好，我脾气大，总对你发火。
0: 哪有，娘子温婉，倒是我这坏脾气。
1: 行了，别说了。

0: 你直接到长安备考，长安，你在那儿可以结识很多的人，说不定还能得到主考官员的赏识。自从上次落榜，你又苦读三年，我相信你明年一定可以高中。我听说长安有个大雁塔，中了进士的，都能在那里镌刻姓名，而流芳百世。
1: 大雁塔留名。
0: 我想，将来有一日，带着儿孙去看你的大名。儿孙？
1: 是啊，我已嫁进独孤家多年，娘走的时候嘱咐你的事情，你忘了？
0: 当然没忘。可我不是一直在读书吗？

0: 你个书呆子，读书重要，儿孙的事情也重要。要不我陪你同去长安吧。你若是能高中，我们也就不用回来了。你要是答应，我就把祖传的银锭都带上。
1: 那可就好。

0: 我们终归于好了，我没杀人，没杀人。
1: 苏明，从土地庙验尸回来，你就一言不发，怎么，我得罪你了？别
0: 这么说话呀，折煞苏某了。
1: 你怎么突然客气上了？我若是哪里做的不对，你当面指出便是，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
2: 不敢。
1: 苏明，
0: 苏四吗？
1: 你不会是因为我直接指出独孤侠叔是凶手，你不舒服了吧？谁说凶手是独孤了？
0: 他已经招供了，我们并未动刑，绝无屈打成招。虽还有一些疑点，但凶犯自己的口供总不会完全是假的吧？
1: 独孤的供词不能作数，
0: 为什么？
1: 一。 他精神恍惚，证词前后矛盾。二，凡杀人行凶者身上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戾气，而此人身上一点都没有。三，独孤身子很弱，今日挪冈刨土，气喘吁吁，大汗淋漓，几近虚脱，他能轻易地将青红的尸体运到后山的土地庙吗？
0: 你说这三条，难也令人信服。嗯。第一，他是因为杀了人才神情恍惚的。第二，所谓行凶者必有戾气，无外乎是你自己的经验。但在我看来，每个凶犯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三，独孤侠叔自己没有戾气，他就不能找帮手吗？那日那个黑衣蒙面人。
1: 也许就是他的帮凶，卢凌风啊，卢凌风，你能如此冷静地分析案情，无心胜位，
0: 少来这套。我觉得应该及时督促侠叔，让他供出帮凶。
1: 杀死青红的并不是那把菜刀。今日我验尸时。 青红颈上的刀伤确实可以致命，但若是生前被刀伤致死，刀口的皮肉必会紧卷，周遭会有出血的瘢痕，而青红之伤恰恰相反。
0: 验尸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啊？哼，
1: 更重要的是。 我还在青红的后脖梗处发现了不易察觉的针孔，周遭呈黑紫色，是中毒之状。若不出我所料，那才是他致死的原因。
0: 针孔，不会是？
1: 那夜潜入独孤家的蒙面人，居然知道银锭所藏的位置。 他极有可能跟青红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他使用的暗器正是毒针。当然，也不能彻底排除独孤的嫌疑。他即便没有杀青红，也不意味着他没有杀刘有求。至于暗器毒针，我已查过南州历年凶案的卷宗。 可上面都没有记载，我便向附近各州请求协查，不日将会有结果。

陆凌峰，受教了。嗯，对了，在长安之时，我有几本破旧的杂书借给了你，你还记得吗？当然记得。可惜我还没有来得及细读，便被逐出京城，那些书也就落下了。这不怪你。 我刚才的那一番分析和验尸的技巧，那书上都多多少少有些记录。若有机会再回长安，我希望你把书找到，好好阅读，对你会大有益处。那此案现在怎么办？在没有新的线索之前，只能从独孤下手。 我总觉得他说的那些话，他自己都不知道是真是假。他似乎把现实和梦境混淆了。

0: 我说，你到底睡不睡啊？怕你在地上睡不着，专门给你弄了张床，可这都好几天了，一直做到大天亮，你不睡，我就怕你想法子寻死，我也不敢闭眼睛。哎呦，
1: 我一闭上眼就做噩梦。哎呀，
0: 这噩梦不噩梦啊？
2: 你都是将死之人了，没什么区别。卢灿群，人都是我杀的，砍了我的脑袋吧！
3: 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胡说罪了。
2: 我不想再做噩梦了，别再叫我胡说事了。老飞，老飞，老飞，老飞，你醒醒，你醒醒，我有要事与你商量，老飞。
4: 将飞机师押入冷冻狱。李国林鹏，你混蛋！走，老实点！不能这么对我，我可救过你的命！哎呦，刘立峰，刘立峰，刘立峰，
2: 没办法，奉命行事。
4: 苏无名，我找他算账去，他就是小气。
5: 把我把他的俸禄喝光了！
2: 苏思萌忙着查案，没时间见你，你好好待着吧。等你把体内的九重赶出去，我再来接你。
5: 哎，罗立峰，罗立峰，你不能走，你不能这么对待人呐！罗立峰，你回来！罗立峰，要让我戒酒，还不如杀了我呢。
4: 你是？我是个杀人凶手，是刺秋。不像啊，一副书生的模样。
6: 小看人。
4: 哦，那我还是离你远点。

0: 书生，要不你把这床让给我吧。
1: 我凭什么让？
0: 这就是你不讲理了。你光占着这床不睡，还不叫别人睡这床。哼，我飞机师也不是好惹的，在司马府他们欺负我，进了这。

0: 我还让你一个后生挤兑，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睡不睡？我不睡，不睡你就跟我下去！
1: 别摸我！别摸我！别摸我！
0: 还真挺凶，果然是个杀人凶犯，刚才我还以为你骗我呢。
1: 你也就作恶吧，你要是能让我不作恶吗？我就把床让给你。你是在故意难为我？就
0: 是在难为你，怎么了？这本来就是关我的，我自己的。你仗着自己是司马府的门客，就想鸠占鹊巢？
1: 你是这么想的？嘿嘿，有点意思。
0: 对呀，这里是死囚牢房。 就算是他们让我戒酒，也不至于把我关到这儿来吧。

0: 办法，奉命行事。
1: 书生，是这样啊，你刚才也听见了，我司马府上的贵宾，若是没点本事，也不能在司马府上骗吃骗喝，不是那个大吃大喝，叫你不做噩梦这事儿，在别人那真是诚心为难，在我这儿小事一桩。
2: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信咱就试试。你跟我说说，你怎么个做噩梦？
2: 很输了也没用，你一身酒气，邋里邋遢，你肯定不会吃。
1: 以貌取人，你这圣贤书怎么读的？我，算了算了，你也别说了，我也不跟你争这床了，你尽量去睡，我在旁边仔细观察。我帮你找一找这做噩梦的根由，如何？
2: 我睡觉，你看着，还不把我吓死？
1: 人你都敢杀，你还怕别人看你睡觉？你说你杀人是骗人的吧？你不会是没地儿住，就为了这张床，你编出那些杀人的瞎话，是不是？
2: 你别小瞧人，睡就睡。

0: 卢参军，飞机是要他扎针灸的银针。太好了，我知道他放在哪里了，我去准备。
1: 卢参军此计甚妙啊，既能让废机师少喝几天酒，又能……看来探破此案指日可待啊。若真如我所料，接下来还得麻烦义妹啊。
2: 我能帮上什么忙？

0: 治你的梦魇症啊。
1: 做噩梦真的是病？
0: 是不是病你自己说了算，医或者不医也由你自己做主。不过你要知道，所谓梦者如影随形，不但活人，就连死人据说也会做梦的。
1: 你别吓唬我。
0: 听说过伯奇没有？又叫食梦兽，最爱吃死人的梦。人若死后，梦一旦被伯奇吃光，身体立刻就会腐烂。
1: 你这都是旁门左道之说。
0: 行行行，那咱们还是说活人吧。活人之梦有三种最为奇异。一，某个人的一段经历出现在另一个人的梦中。二，两个人所做之梦相通。三，一个人闯进另一个人的梦中。佛门认为，梦是想，是意，既是过去的经历，同时又是未来的征兆。而道门之论则更为神秘，他认为梦者魄妖。什么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的魂魄成妖即为梦。当然老费还是更相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梦就是内心最深处的欲望。
1: 最深处的欲望，这我赞同。
0: 气血两虚，精神乏源，或者是肝气郁结者，便多妄梦。就是这种。
1: 你真的懂医术？
0: 我的岁数减去十一，就是我行医的年头。还有这针数，七岁就会。来吧。放心吧，我这针数是从我爷爷和娘亲身上练出来的，绝对扎不坏，甚至连疼都不疼。只要扎完，我保准你睡个好觉。什么伯奇呀、梦魇呐，都不会来找你。
1: 这真的？
0: 我分八次，在他浑身上下各处穴道用了100多针。你们现在可以随便说话啊，绝对吵不醒他。
2: 哎呀，这独孤侠叔年纪尚轻，也并非肥胖臃肿之人，怎么会因呼吸暂阻之症而导致睡眠浅、梦魇频发呢？
0: 不愧是苏司马呀，见多识广啊。独孤侠叔的梦魇症可不是呼吸暂阻这么简单。
2: 那还有什么原因呢？
0: 这个就不好说了，也许是受了惊吓，或者是从小就有异症，更有甚者，若是被歹人用了迷香，也可能会影响睡眠。
2: 迷香？
3: 独孤侠叔在南州还有几户远房亲戚，据他们讲，举子少时从未得过异症，为人和善，爱说爱笑，也没听说过有睡不好的毛病啊。
4: 苏司马，

0: 独孤侠说，轻睡了12个时辰，这一天一夜里没有做任何梦。
1: 我以前小看老费了，他还真有本事啊！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有秋。
3: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2: 哎呦，
13: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0: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2: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如何应对
12: 当森林火灾的浓烟突然升起？每一个错误决定都可能致命，掌握科学应对方法，才能在危机中为生命争取转机。记住三鲜四不打原则和逃生口诀，关键时刻能救命。三鲜，冷静判断，不盲目行动。火情不明先侦查，气象不利先等待，地形不利先规避。四不打，生命是非常宝贵的，不要盲目冒险。未经训练的非专业人员不打火。高温大风等不利气象条件不打火，悬崖、陡坡、深沟、窄谷等不利地形不打火，可视度差的夜间等不利时段不打火。森林火灾逃生自救小贴士，首先要保持镇定，及时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拨通后清晰描述起火地点、火势大小与危害程度、报警人姓名、身份和联系方式等信息，争取专业救援。正确判断风向，逆风逃生，切忌顺风而逃。被困在半山腰时，要快速往山下跑，切忌往山上跑。往山下开阔地带逃生才有生机，千万不要隔岸观火，极尽数观火，蔓延速度可达每小时8。

0: 到25公里，发现烟雾或异常高温，应立即撤离，就近找水源，浸湿衣物，捂住口鼻和头部，隔绝浓烟，避开茂密树林，沿着溪流、岩石裸露地带逃生，减少被火烧到的风险。科学行动是守护生命的防火墙。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筑牢京津冀生态屏障，共护燕赵绿水青山。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想请您呢做我们反诈中心的宣传大使。秦叔，
3: 那你找明星去，你找我干嘛呀？
2: 还明星多贵呀。
3: 徐曼形象不错，让徐曼去呢，你找我一个老汉没人看。
2: 哎呀，不是的，这个反诈宣传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老成持重的民警形象。
4: 我是平安市反诈中心宣传大使崔铁军，今天是我第一次做直播，大家对反诈有什么问题可以向我们提问。
3: 别弄了，他们怕我忘词儿，给弄了个提词器，出了点状况。
5: 大姐啊，你现在可老火了，今天在网上到处都刷到你。
6: 给我过牌一看，
5: 来来来，
6: 好看点
5: 好了啊。
2: 你这一下可是火了。
7: 哟，崔师傅，
2: 这怎么的？大明星还亲自吃饭啊？
7: 我想亲自揍你。
8: 张队，崔师傅，林主任叫你赶紧过去一趟。
3: 今天不是不直播吗？
8: 不是直播的事。
9: 我是平安市公安局民警崔铁军，警号011561，我现在正式通知你，你涉嫌洗黑钱。
10: 我们是平安公安局的民警，请你停止一切转账行为。
11: 是080305。
5: 你把手机还给我。
12: 哎，蒋女士，给你打电话的是骗子。
5: 你们才是骗子，人家可是崔铁军警官，网络红人，公众人物，那还能有假？
10: 行了，你看看他是谁。
3: 是这个号码吗？
5: 你就是拿这个号码给我打的。
9: 喂，蒋毅女士，你转账成功了吗？
3: 你是谁啊？说话。
9: 我是崔铁军。
3: 你要是崔铁军，那我是谁？
9: 我警告你，你现在在影响警察执法办案，后果很严重。
3: 我警告你，你正在影响警察办案，后果很严重。
9: 你要为你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3: 放屁！我才是崔铁军。
5: 你是崔铁军？
3: 是。
5: 那你把我钱还给我。
10: 姑娘，你干什么？
5: 你让我把钱都退给你。
10: 姑娘，姑娘，
5: 你说我几倍钱我才给你的？
10: 我是崔铁军，我是崔铁军。
5: 就是，那你就把钱还给我。你是崔铁军，你就把钱还给我。
10: 我是崔铁军，但我不是那个崔铁军。
13: 我要实名举报网红警察崔铁军。
5: 怎么回事啊？这是？
3: 还能怎么回事？
5: 有人冒充你，胆子也太大了。什么人啊？
3: 已经在查了。
5: 这骗子也太嚣张了，这影响多坏呀。
3: 这谁干的？
5: 我贴的怎么了？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加强防范意识，避免上当吧？
3: 防范什么呢？骗子模仿的是我的声音，你把我的照片贴出来算怎么回事？
5: 骗子能模仿你的声音就不能模仿你的长相了吗？我防患于未然。
14: 目前反诈中心官号已经发出了声明，进行了辟谣，但是在襄城、孟州还是有不少受害者上当啊。
15: 我早就提醒过你们，我不是反对借助互联网进行宣传，但是我们要考虑到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出现的不利因素。
16: 说案子呢，先不做报告行不行？
15: 正好说到这儿嘛，我就提一下。
14: 这几天陆续都有现金提款，提款地在襄城。
17: 喂，在哪儿呢？
16: 我
17: 就在大金山路这路口的平商银行啊。

0: 当初你那个骗子抓住没有啊？
1: 咱们准备收网的时候，这里

0: 我们已经把他带回来了，现在正在讯问。哦，
1: 是他呀。
0: 希望各位对我们也有一点起码的信任。
1: 哎，信任肯定是信任。
2: 反诈中心这两天电话都被打爆了，全是假冒崔师傅的案子。
1: 没看出什么毛病啊，一模一样啊。现在的高科技真是太可怕了。
3: 这就是双刃剑的另一面。
4: 小林，嗯，这是在跟你们叫板啊。哎，
1: 背头还不知道了吗？他要是知道了，这不得炸了。
5: 到底诈骗的是真崔铁军还是假崔铁军呢？以下是我个人的深度分析，有可能被封号，千万别划走，带你了解独家真相。
6: 这不是那网红吗？
7: 哎，就是他，就是他，崔铁军。
8: 咱不是说骗子吗？
9: 是啊，是有人在冒充塔管网都辟谣了。哎，
1: 我也刷到过这个视频啊。
10: 就是你冒充警察骗钱。
11: 你认错人了。
10: 没错，就是他，就是他，抓骗子，他把我的棺材里钱都给骗走。
2: 大崔，让你受委屈了。
12: 你是没看到当时那个状况，这要是传出去，
2: 我亲自来就想告诉你，不要有思想负担。谢志华。
13: 你也亲自来坐电梯啊。啊，
14: 岂有此理。上回你们说没动手，这回没跑了吧？
1: 放长假为什么？
12: 你去看看张建国就知道为什么。
15: 那边有电话进来。
16: 麻烦您快点，快迟到了。
17: 上错车了。啊？
4: 这丫头厉害了。
17: 嘿，这儿呢。
18: 右拐，师傅，右拐。
17: 建哥交代了，等到了那儿再联系。
19: 多谢建哥。

0: 他们的头是一个叫刘坚的男的，平安人，45岁，老田带队正准备收网呢。
1: 太好了，
0: 这好事儿不得想着你吗？带你去逮李鬼去。
2: 我在休假，这案子我得避嫌。
0: 避什么嫌呢？心病还得心药治，解铃还须系铃人。

0: 哟，怎么了这是？你就跟你妈说，你接到我了，正在吃饭呢，别跟我说漏了啊！我已经改签了今天晚上8点的飞机，一会儿你送我。
1: 这样的还去啊？
0: 谁规定的古烈不能坐飞机？
1: 你累不累啊？
0: 累，那也总比让张华念紧箍咒强啊！
2: 陈景平，这怎么回事？

0: 独孤侠说，经睡了12个时辰。如果我没有猜错，独孤侠叔醒后，根本不敢相信青红已死，更不会承认是他杀了妻子和刘秋。
1: 司马妙算，他完全推翻了先前的招供。义兄，
2: 我准备好了。
1: 到了南州域。 你要耐心地倾听独孤讲述梦中或现实中的经历，将其画在纸上，进而帮助他回忆哪些是梦境，哪些又是现实。
0: 明白。
1: 王班头，你给带个路。
3: 是，请。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冤枉的。
3: 想为自己洗清罪名的话，就需毫无保留地说出真相，明白吗？这，你怎么是个女的？这多不方便。
0: 都这种时候了，你就不要介意我女子的身份了。我乃苏司马义妹，你可知道我义兄是狄公弟子？狄仁杰
3: 的徒弟。
0: 对呀。 狄公之名天下传颂，就是因为他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苏司马受狄公真传，你应该相信他。

0: 这些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席娟啊，你的这些画中，这一幅最为怪异。这个是刘有求和青红在独孤家幽会，这个是独孤侠叔找刘有求理论，而这个是青红要挟刘有求带他远走高飞，不然就把两人的奸情捅给独孤侠叔。 最后一幅是刘有求恼羞成怒，举菜刀杀了青红。这是他的梦境？不，独孤侠叔说这些不是在梦中，也不是真的，只是这些画面不知为什么总是出现在他的脑海中，我便画了下来。杀害青红的是刘有求，根本没有证据支持这一假设。老费治好了他的妄梦。
2: 现在又出现了幻觉，这独孤侠叔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吧？哎呀，南州的雨下的，本来就容易让人神志不清，出现幻觉也不奇怪。哎，你们两个来了这么久，有没有出现过幻觉啊？
3: 我幻游过石桥山。
2: 哦，我幻想回到了长安。义兄，我的这些话是不是对破案没有任何作用？不，很有用。你的这些话证实了机师的推断，独孤侠叔的精神状态一定有问题，而起因恐怕是他被人暗。

0: 青红是刘有求杀的，可刘有求已经死了。我这么说，您是不是会怀疑我，把一切都推给了死人？根据现有的线索及时间上的推断，刘有求杀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不，一定是他杀的。
1: 我虽然没有亲眼看见，但只要我说出来，你一定不会质疑的。
0: 怎么，你还有隐情？
1: 那个画师是个女子，我实在没好意思说出口。
2: 你连青红和刘有求私通都说了。

0: 他有什么说不出口的？我实在说不出口。来人，大刑伺候。苏司马，我在独孤侠叔身上明白了一件事情：有些人只知刑法，对于这些人，下策不失为上策。
1: 三军，那他就交给你了。
2: 好，
3: 好，
2: 我说，一切都要从2个月前，清侯到文庙给我送换洗衣服说起。

0: 是你啊，你怎么知道我？
1: 我算准嫂夫人今日会来，特意来接的。
0: 他呢？
1: 买蜡烛去了。
0: 那我在这里等他回来吧。
1: 哎，那可不行，要是把嫂夫人交病了，那买蜡烛的人岂不是要怪我了？哎，快走吧，为嫂夫人撑伞啊，是小弟的荣幸。走吧。

0: 夫人，快入东堂休息吧。
1: 哦，我还是在院里等他回来再进屋房。
0: 别啊，嫂夫人，东堂有炭火或暖和些，您要是把身子给冻坏了，那就是我的罪责。来，走吧，啊，走。

0: 我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很害怕。
1: 怕什么？
0: 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浩，我会看到不堪的情形。
1: 那你去看了吗？
0: 如果我猜的没错，他还是会去看的。
1: 是啊，我去看了，那都是因为吉祥他懂规矩，回避了，要不然我也没办法跟过去看。
0: 夫人，没有被淋湿吧？没有。哎呀，你淋湿了，这都不好意思啊！我帮你擦擦吧。啊，那就多谢嫂夫人了。好香啊！你说什么？
2: 我说，秦红好香啊！都怪那该死的雨，这跟雨又有什么关系？
0: 当然有关系了。若不是下雨，秦红就不会被浇在树下，柳九也不会有机可乘。
2: 你怎么不怨伞，不怨那卖伞的、造伞的？
0: 我怨啊！所以自那以后，我只要见到卖伞的，
1: 我就全买下来，然后一把一把全给宰了。那以后呢？又发生了什么？后来，我发现青红给我往文庙送衣服的次数变得多了起来，直到不久前。
0: 你怎么又来了？什么叫我怎么又来了？我还不能来看看你了？
3: 你是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还是金屋藏娇了？
0: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刚给我送完换洗的衣服吗？
3: 那我就不能再来了。我倒要看看你整日在这儿都做什么。
0: 哎，嫂夫人。

0: 刘有求，你把他扣在这儿什么意思啊？
1: 嫂夫人误会了，我俩这不是在文庙苦读，为了考取功名吗？得了吧，只见虚度了光阴，耽误了春秋。何谓虚度？我怎么就耽误了？是我两世未中，但俗话说，三十老明镜，五十少进士。那进士科朝廷每年就取那二三十人，我就算是五十岁中了，那都算年轻的。50岁？
2: 你还打算跟他在这里苦读到50啊？哎，
1: 嫂夫人，你俩别吵，我去跟你们泡茶啊！别吵。后来我喝了刘有求泡的茶，便昏昏睡过去。于是便睡2个时辰。等我醒来，青浩早已经回家了，我就纳闷了，我当时正在气头上，怎么可能睡着呢？喝了茶？对，茶。我怀疑。 刘有求在茶里给我下了药，然后他给青红。
2: 那你又是怎么做的呢？
1: 我急着喝，我找刘有求，帮我一个忙。

0: 刘有成，啊，我的照明文选第一卷在不在你那儿？
1: 没有啊。
0: 哦，

0: 没有，难道上次回家忘在家里了？我还得回去取一趟。哎，哎呦，哎，你怎么了？我肚子疼，这吉祥也真是的，非得打什么山鸡给咱们吃，肯定没弄干净。
1: 不要紧吧？
0: 没事没事，歇会儿就好了。哎，要不麻烦你跑一趟，回去把文选第一卷帮我拿回来好不好？
1: 你是故意试探？
0: 是，我一定要确定，他们两个到底有没有奸情。那刘秋一开始还假意为难，可很快就答应了。
1: 你如此试探，就算原本没有什么，在相应的情景下，岂不也有了？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我控制不住我自己，甚至我心里。
0: 还有一种隐隐的期待，
1: 期待什么？
0: 期待他们真有事。
2: 独孤侠叔，
0: 我看你就是疯了。
1: 我就是因为太在乎他，所以宁愿他先负我，这样我心里也会好受一些。
2: 然后呢？
3: 这里没有文选的第一卷啊，它到底丢在哪儿了？哎呀，我看呀，是这雨下的太久了，把它的脑袋都给淋湿了吧？不是它脑袋淋湿了，是被我当柴火烧了。
2: 这文选里可都是精华呀，一卷文选可抵万斤柴火。
3: 这火苗确实不行。
2: 你是说灶台的火苗，还是青红的火苗？
3: 刘有求，你放肆！
2: 雨下得这么大，就算我胆子再小，也想放肆了。

0: 我们要杀下去，等刘九回到回庙以后，我治过了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啊，为什么？刘九，你今日必须给我说清楚。
1: 你疯了吗？
0: 是，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

0: 刘九，我杀了你！虽然我没有动手，但刘九还是吓坏了。他最近就去找秦红，我知道他一定是想去秦红跟他私奔。可那女人，他毕竟跟我夫妻一场，定是没有大义，他便被他给杀了。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刘九把秦红给杀了，刘九把秦红给杀了，我的头疼，我的头好疼，我的头好疼，怎么了？我的头好疼，头好疼。
1: 我说你们两个不要再问了，虽说他叫是睡足了，那也不能太紧张嘛。独孤侠说。
2: 闭目养神片刻，想吃点什么？热米汤最好啊！我让他们弄，快弄去啊！这独孤侠说所言，真伪难辨。
3: 欲辨真伪，只能麻烦卢参军再跑一趟了。
2: 明白。

0: 吉祥兄弟可在？
1: 偷鸡！
0: 饿了，实在想吃，跟着吉祥打山鸡不就行了？何必偷偷摸摸的？
1: 他每次都不肯带我。
0: 那你就偷偷跟着他，看看他是怎么抓山鸡的。自己学，自己打，何必求人呢？嗯？挺大个人，四肢健全，却以乞讨为生，你好意思吗？
1: 我
0: 再让我看到你偷东西，我必多打你几板子。
1: 不不不，
0: 下去。

0: 吉祥见过上官，
1: 吉祥老兄，未经你允许，我就闯入你的唐州，不好意思啊。
0: 啊，没事。我刚才看见东郎鬼鬼祟祟的走了，应该是他带您来的吧？
1: 啊，对。
0: 吉祥老兄，你这是？
1: 啊，
0: 南州冬寒，虽不比北方，但是却阴冷阴冷的。我提前做了几件御寒的衣服。
1: 好。
0: 看吉祥老兄一表人才，又天人说也是酷爱读书之人，那为何不在外面谋个差事，非要向闲云野鹤一般住在这文庙呢？
1: 一言难尽啊，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能谋到这份杂役的差事糊口，已算幸运。哎，上官今日来，有何吩咐？
0: 啊，
1: 给你打听一下前不久的一件事。那天下雨。
0: 青红来了，独孤侠叔说：“我怕，如果追着去东堂，会看到不堪的情景。”独孤菊子是这么说的？
1: 怎么，他撒谎了？
0: 不是撒谎，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日是青红来发现了二位举子的秘密。这事儿也怪我，上次犹豫再三，没对苏司马说破，完全是想给二位举子留些脸面。可这事儿人命关天，哎呀，这几日我一直很后悔。

0: 正是，你打我干什么？
1: 除了你做下的好事，我还能因为什么打你？罗林峰，你为什么打他呀？
0: 见到吉祥了？
1: 见到了。你眼前的这个人，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嘴里说的太在乎的那个他，根本不是青红。
0: 而是刘有求，啊，这话我怎么没听懂啊？那天根本没有下雨，更不存在青红和刘有求共处一伞之事。不是独孤侠叔撞见青红和刘有求暧昧，而是青红发现刘有求和独孤侠叔的，
2: 还是被人知道了。
3: 你自己什么？哎哎，你，独孤侠叔，刚才卢参军说的，
0: 还是被人知道了。

0: 师父，喝口茶吧。他畏罪自杀，我何罪之有？苏明，你是南州司马，督察司法，你说什么我洗耳恭听便是。你说的那种事，他做不出来。他
1: 已经承认了，亲口说，还是被人知道了。
0: 即便如此，也是被你吓的。
2: 我说的若非实情，他为何不反驳，反而要自杀？
0: 中郎将被逐出长安之时，为何不反驳？心灰意冷之际，难道没有想过要自杀吗？
3: 你。
2: 喜君，你这话过了啊！喜君的话虽然伤人，却不无道理啊。罗凌峰，你消消气儿，耐心的听喜君说完，好不好？

0: 那日我听独孤侠叔讲了六个时辰，确实感觉到他有所隐瞒。但他对青红用情至深，不会错。他最在乎的一定是青红，不会是别人，更不可能是男人。卢凌风，我觉得你所说的激情不会存在，这里面一定有什么蹊跷。独孤侠叔个性软弱。
1: 又极爱脸面，此行为并不能代表他认罪。喜君的话你大可不以为然，但我们是不是应该仔细想一想，此案至今我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细节，以至于……要不这样，咱们品着茶，冥想半个时辰。薛桓，给你师父。

0: 为什么不让我死？
1: 啊？
0: 让我死，我要去见靖王，见刘幽秋，我要把一切都问个明白。
1: 死了就什么都明白不了了。说实话，死可比活着容易多了。我老费年轻的时候，那经历的不比你少。听我一句劝啊，再难也得活着。
2: 宋司马，卢参军，宋司马，卢参军，
3: 何事惊慌？
2: 不是，
3: 独孤侠叔咽气了。
2: 不是，您看这个。

0: 这是林州来的协查回函。十年前，林州曾有一飞贼，名唤林剑，在当地犯下命案，多起盗窃无数，甚至包括州库。此人擅使刚贞暗器，每发必致人于死地。十年前消失，至今再无消息。难道这个林剑来南州了？
1: 哦，还有一个消息，是我在来的路上得知的。
0: 刘有求老父在入夜之后自焚而死。
1: 自焚？
0: 对，应该是哀思刘有求悲伤太过，我已经派人过去了。

0: 着火后，四灵得力，火势才没蔓延，但人还是给烧死了。
1: 人是死后才被焚烧的，
2: 死后被烧。
1: 仵作还没有到，如果他们仔细查验，不难发现。 活着的时候遇到大火，经逃中，火场的烟灰就会吸入鼻腔，而刘有求的父亲，鼻腔里并没有烟灰，口腔里也没有，这说明他是先被人杀了，然后才点了这房子。
3: 凶犯着实残忍。
1: 此案与前案恐有牵连。卢三军觉得呢？
3: 刚才冥想时，我觉得
1: 我也想到了自己的疏忽。

0: 吉祥，见过苏司马。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昨日，被卢参军一语点醒，想到一个更大的地方，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去做一些该做的事。我已经不惑之年，还不算晚吧？哦，是这样啊。其实那日我见你喜好读书，便很欣赏你。如果你真的心存志向， 可否暂留使，我好向上保举你，或许你就可以直接去刺史府做事。
1: 多谢苏司马的欣赏，我确实有如仕途的想法，只是不想依靠别人。毕竟我自入文庙以来，一直苦读，也想试试自己到底有没有这个本事。嗯，好吧，那就祝你 前程似锦，
0: 谢苏司马。
1: 嗯，去吧。

0: 站住！劫道！劫我？我有什么好劫的？
1: 现在没下雨，你却撑着伞，必是心怀鬼胎。
0: 阁下头戴斗笠，身披蓑衣，却说我擎天打伞。
1: 我欲抢劫，必然要隐藏自己的身份。
0: 你呢，必是用伞遮挡身上的金银财宝，速速交出来，免得我动手。
1: 我一介书生。
0: 哪有什么金银财宝？
1: 书生，这身打扮就冒充书生？我看你更像个江洋大盗。
0: 阁下可是故人？
1: 非也，就是不信你是个书生。
0: 我前半辈子身在草莽，后半辈子欲登庙堂。

0: 不行吗？既如此，就背受人生不得意的滕王阁序来。错一个字，我就多砍你一刀。滕王阁序，好文章。只可惜我没有功夫，但既然你想听，我倒可以背上一段。这也是我最喜欢的。
1: 嗟乎！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假意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名时？所赖君子见机，达人之命。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其一间，不坠青云之志。 着贪泉而绝爽，楚何者亦犹欢？北海虽赊，扶摇可接；东隅已逝，桑榆非晚，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
2: 三尺威命，一介书生，无路请缨。等中军之弱冠，有怀投笔，目送却，知长风。

捉鬼！接枪！我是阿七。

0: 你急什么？你的文采不错，滕王阁序接着背啊，我还没听够呢。
1: 卢参军毫无疑，我杀不了你，但是你带来的帮手必取其狗命。岳飞，坐起来！
2: 我说了，你不要过来吧！我是该叫你吉祥呢，还是该叫你灵剑？
3: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已在灵州消失了10年，为何又跑到南州来犯案，而且一下子害死了3个人？有何证据？这个人曾经是金吾卫的中郎将，以他的武艺擒你，还用费那么多周折？ 不过是要逼你当众使用暗器。经2次验尸并比对钢针，青红就是被你的暗器所害。杀一人。

0: 人就是死罪，你还有必要隐瞒杀害刘氏父子的罪行吗？想瞒也瞒不住。这是从你的包袱中搜出来的，刘有求的父亲写给京城市郊的书信，这书信为刘有求铺平了进士之路。这应该是你纵火前在刘宅盗取的吧？你一个爱读书的杂役，一个梦想成为进士的大盗，还真想去长安走一遭？
1: 恨只恨你跟姓卢的到了南州，阻断我奔往京城的仕途。
2: 闭嘴！若是你这等贼人都能做得了官，岂不是我大唐的耻辱？
3: 可我想不明白的是，我到底是哪里漏了破绽？
2: 你打野鸡的手段。
3: 我认了。我本贺县人，从小便是孤儿，蒙师父收留，传授武艺和暗器之术。后师父死于江湖之乱，我报仇后飘荡路里，为躲避追杀，逃到林州的寺院更名灵剑。只是我不甘寂寞，做起了飞天大盗。这种白天和黑夜截然相反的人生，带给我非同寻常的刺激。可到了而立之年，我便觉得一切都乏味而无趣，故金盆洗手来到南州，捐资建了那座文庙。
2: 你说什么？文庙的捐建人是你？
3: 很奇怪吗？文庙建好后，我便以杂役身份在庙里住下。南州虽有读书人，可来拜文庙的一年也没几个，大多都是上了香就走，我岂不落了个清净？没想到三年前，
4: 把东西放下，你们可以走了。
5: 是
6: 是。
3: 先生，您这是？
4: 请称呼我独孤举人。
3: 吉祥，拜见独孤举人。
4: 我要在这里苦读备考，帮我挑选房间吧。这钱你拿着，往后我的一日三餐就靠你了。
3: 文庙是供孔夫子的地方，书生借住读书，叫我着实无法拒绝，就只好编了文庙闹鬼的谎话，想把他吓走。
4: 吉祥，你不是说庙里有鬼吗？鬼呢？哎呀，该不会是女鬼吧？我都等她半个月了，怎么还不来啊？
3: 独孤举人自带正气，把她给吓跑了。
4: 你说这庙里闹鬼，是因为你虽住夫子庙，心中啊却无父子。
3: 此话怎讲？
4: 先贤曰：子不语，怪力乱神。你呀，以后还是多读点书吧，不要再信什么妖鬼之说了。拿去看。
3: 从那以后，我经常找独孤侠叔借书，渐渐的竟喜欢上了读书。
7: 君臣固守，以窥周室，又席卷天下，包局宇内。
3: 包局宇内。
7: 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之，修守战之具，外连横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3: 对呀、啊、对呀、啊，瞧我这脑子。
4: 哎，你的脑子已经很不错了。我当年读过《秦论》的时候，比你年少，都没有你记得快。君实乃天才。
3: 我这负案多起的大盗， 竟被毒

0: 独孤侠叔夸了哥，军师乃天才，高兴得我三日三夜合不拢眼。甚至就是从那时起，我的内心深处萌生了一个念头：别人可以读书应试，我如何不能去京城求取功名啊？ 独孤侠叔两世不周，那是他天资不够。我吉祥若苦读几载，奔赴长安必一击而成。那样，我的前半生和后半生将泾渭分明。这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岂不比我当年日僧夜道更为刺激？
1: 所以你这个大道，在夫子庙里开始了奋发读书。
0: 直到有一日。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

0: 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萃有机，
1: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互动一下。

0: 鸿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科普，法律责任篇。什么是森林草原防火期？一般把森林草原容易发生火灾的季节规定为森林草原防火期。河北省森林防火期为每年的10月1日至次年5月31日，草原防火期为每年9月15日至次年6月15日。在此期间需加强火源管控，防止火灾发生。根据河北省森林防火规定，森林防火区内严禁下列野外用火：一、吸烟、乱丢火种；二、燃放烟花爆竹、祭祀用火、点放孔明灯；三、烤火、野炊；四、燎地边、烧秸秆、烧荒、焚烧垃圾；五、其他未经批准的用火。违反上述行为如何处罚？敲黑板划重点。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0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森林防火期内未经批准擅自在森林防火区内以外用火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对个人并处2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对单位并处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违反规定造成森林火灾的，如何进行处罚？依据《森林防火条例》第53条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除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外，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可以责令责任人补种树木。以上知识点你记住了吗？做个小测试吧，在邻居看见有人烧纸怎么办？

0: 师傅，有鬼！
1: 哪来的鬼？雪欢，你还是不是我徒弟了？
0: 不是，我刚刚真的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厉鬼向我飘过来。
1: 胡说！

0: 小环，你要实在是害怕，晚上就搬到我屋来同住。只不过为师晚上要把卷宗看完，尤其是40年前的那起碎尸案，所以恐怕打扰你休息。
1: 我不怕，可您一个人看碎尸案，多瘆得慌啊！我陪您一起吧。
2: 好，你陪我，为为师壮胆。

0: 管子君。
1: 不错，三个字都认识，
0: 都念对了。这三个字啥意思？
1: 这就是四十年前被碎尸女子的名字
0: 啊。是这样啊。
1: 此案惊恐，凶犯手段极为残忍。
0: 四十年过去了，凶犯肯定早就死了吧。
1: 是啊，但愿世间再无此等悲剧。

0: 小姐，晚上莫照镜子。
1: 你个臭丫头，还用得着你管我啊？
0: 我哪敢管小姐啊，我只是听人说晚上照镜子。
1: 说呀，如何，镜子里还能有鬼不成？

0: 是哪个挨千刀的祸害了我唯一的女儿啊！让为父可怎么活呀！我也不活了，快放开，放开，放开我！从去年冬天到现在，这类案子县里有过多少起了？你们都是废物！
1: 你说谁废物啊？
0: 你！ 小废物，还有你，你是大废物。今日你们就是打死我，我要骂你们是废物。
2: 这是新来的卢县尉，
0: 身为朝廷命官，拿着朝廷的俸禄，眼见举荐多少女子参刺在淫贼的手里，这不是废物，这是什么？

0: 如何？奸杀害命，又割去头颅，手法与前十一起案子一样，当时同一凶犯所为。
1: 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我昨日才到任，你不该骂我是废物。
2: 你若抓住凶手，我就不骂你是废物，不然我一直追着你骂废物。
1: 7日为期，如何？
0: 好。
1: 我若抓到凶犯，
0: 我便给你跪下磕头赔罪。
1: 你不用磕头，将“废物”二字刻在一块石头上，你咽下去。好。
3: 你要是抓不到呢？
4: 刻有“废物”二字的石头，我咽下去。
3: 一言为定。白发厉鬼，他抓住公义，惩处我一回，我这一头，就得被他给砍死。
4: 之前也有人说见过这个白发厉鬼，前任县委说的对呀，咱们真抓不着这个鬼。
5: 您刚才说的7日，太草率了。什么？7日？没错，抓不到，吃石头。
4: 吃石头，多没意思啊！何不直接辞官回南州？哎，
5: 若当众吃石头，他不辞官，还有脸留在莒县吗？
4: 还真是啊。
5: 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当然是好事了。若7日破案，他也就是个干活的，功劳当然是县令您的。若7日破不了案，那他便走人，再来个县委。一定是个守规矩、听您调遣的呀。<笑>
4: 等于说。 咱们里外都不吃亏，对。好，就随本县令去西厅，与他把这7日敲实了。
6: 你怕了？怕就回南州去。
7: 不是师傅。
4: 那丫鬟说，身穿红衣的白发厉鬼，就是我昨夜在钟声堂院子里看见的。昨日你一路颠簸，精神恍惚，出现了幻觉。
5: 不是幻觉，我真的看见了。
4: 住口！若再说见鬼，便是找打。
5: 哎呀，
4: 我听说龙县尉答应百姓7日结案，哎，这种事不要太当真。
5: 最多也就是失信于民嘛，自不能，不能啊，绝不能。这就不好办了。若是7日内你没有抓住凶犯，我可就只能如实上报了。
4: 不必，龙某自当会辞官，何劳县令。
7: 好，那本县令就备下一桌丰盛的酒席，若破了案则庆功，若案情未明嘛，就全当是给县尉送行。鲁兄，7日，7日后见。哎，师傅，若真是厉鬼害人，去哪儿抓呀？
1: 何须7日？
8: 我已经抓到了，不能吧？这才从西厅回来，陆凌峰是神呐！
9: 说的是呢，龚县外贴出告示，只是还没见着凶犯。这不会吧？害命12条的贼人抓到了？
10: 这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这新县尉有本事。12条人命真能抓着鬼啊？
11: 今日神出，凶犯将由监视重，还有一个时辰，我倒是要看看这贼人到底何等嘴脸。
12: 罪人是谁？
13: 到底是谁？
14: 罪人是谁？
15: 罪人是谁？
16: 罪人是谁？
17: 罪人是谁？

0: 我们已经出局限，早已按照您的命令封锁了城门。
1: 师傅，
0: 我已派人送伤者去看郎中了。好，老七长，秀环，各带四人，兵分三路，挨家挨户搜。
1: 遵命。
2: 是。
0: 秀环，刚才与那人交手时，他是人非鬼，此正是我徒立功之时。
1: 放心吧，师傅。
3: 可有贼人进了你家门？
4: 没人进来啊！
3: 房门锁好。
4: 哎哎，

0: 你往哪里跑？师父，徒儿无能，让那贼人给跑了。我都听说了，说是横刀有刃，他就跑不了了。起来吧。 师父，请允许我宝刀开刃。那可不行，你还小，心神未定，刀开了刃，你浑身就会被杀气所染，那就不好了。起来吧。
1: 师父，
0: 好了，今日我徒勇猛，为师甚是欣慰。
1: 卢县尉，
0: 老人家好。师父，今日虽未能抓到凶犯，但局县的百姓对您的看法好像变了。其实自从到了南州，尤其这次来到局县，我发现这天下。 跟我以前想象的不一样。以前我觉得大唐境内处处歌舞升平，百姓过得富足。其实是，我远不知民间的疾苦啊，还口口声声说心系社稷，简直可笑。就拿这局限来说，瘴气严重，头柄流行，民生凋敝，贫困者十有八九。

0: 为百姓活得苦啊！县尉虽小，但自有重任，真该为百姓多做些事啊！
1: 有您这样的师傅，是我薛桓莫大的运气。您看看，这……哎，好，后边什么？
0: 路县尉，行了，走吧。师傅，您是不是在想，若我家小姐在，一定能画得更像？
2: 是啊。
0: 那我这就捎信，让她来莒县帮您。
2: 多事。县尉，这画像画的虽然不太像，但见过那贼人的兄弟，少说也有八九个，他差事也别想逃出莒县。
3: 辛苦诸位兄弟，天黑之后，全城再搜索一遍，不怕打草惊蛇。
2: 明白。

0: 吴县尉，您这是？
1: 翟良，你怎么在这儿？哦，最近患头病的百姓多，刚忙完，方才去药库查看了一下草药。
0: 查看草药？啊，
1: 不带伙计，也不提盏灯笼。伙计先回去了，在库房我掌了灯，离开时吹了，今晚月色明亮，用不着提灯笼。
0: 没打扰您吧？你这后园不小，阁楼也不小，除了做药库，就没住人。没有，从没住过。这宅子是你舅舅留给你的，你又再次坐馆行医，为什么不索性住在这儿？啊，我主要是怕住在这儿，时常会想起舅舅，所以宁愿租出去。 省了追思的烦恼，卢县尉，要是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2: 请便。
0: 哦，此宅闲置已久，很多无主的猫栖身于此，时间长了便生出许多野性，但愿不会惊了县尉。

0: 这是什么？县城让我给您送来的，说最近要催缴赋税。师傅，叶县城还说龙王庙漏雨了，要您带人去修缮，还有城外的堤坝需要加固，灌溉农田的水渠需要挖掘。奸杀案尚未查完，凶手还在逍遥法外，我哪有功夫干这些啊？我也是这么回的，可叶县城说。
1: 这些全都是您的活，县城还说，查案重要，但催缴赋税更不能耽误。要是完不成，便是财不配位，知而不做，便是渎职。叫他过来见我。
2: 卢县尉，好大的脾气呀！啊，不必叫叶县城了。卢县尉忙于查案，我很清楚。可这些也是县尉的职责所在呀。
1: 你推却不做，难道由本县令来做？不合适啊！
0: 是不合适，我做便是。

0: 我们这次是为了救谢伟，我就说您把县令得罪了吧，要不追去认个错。我何错之由？
1: 那您真的去做那些事，不抓凶犯了？
0: 哎呦，那到时候岂不是要吃石头？有老七长在，还有我爱徒薛环，怎么可能抓不到凶犯？
1: 你负责。

0: 一休，怎么样？有消息吗？
1: 什么消息？
0: 菊仙的消息啊。
1: 哦，你让我打听罗林峰在菊仙怎么样了？
0: 啊，
1: 我一忙给忘了。
0: 一休，你这……一休，你别逗我，你快说。
1: 卢凌峰这两日忙，比我都忙，修堤坝、开水渠，还要收赋税。
0: 啊？不是说他刚一上任，菊仙就发生了命案吗？他身为县尉，不用断案缉凶吗？
1: 是啊，这各种缘由我也不清楚。听菊仙回来的人说，那卢凌峰急得脑袋疼啊。不过你放心，这头疾啊，在这个菊仙很普遍，应无大碍。赵嫂房，
2: 哎，好。
3: 翟郎中，
2: 啊，先吃三日药，再来找我行针。
3: 哎，谢过翟郎中。
4: 谢谢。
2: 记住了，无论多忙，这行医日志不可缺。上面一定要记清楚，每日来我们这里的病人，以及病人的症状，还有所开的药方。
5: 是。
6: 请主人，住在后面的卢县尉来了。
2: 啊，卢县尉，
6: 翟郎中啊，我头最近疼得厉害，快帮我扎扎针吧。
2: 卢县尉，那边还有好几个人等着，针室里也有人刚入了针，这
6: 我真疼得厉害，要不去我屋里帮我扎？
2: 这不合适啊，
5: 要不去后园的阁楼给我扎？
6: 那不是您的药库吗？闻着药味，我能好得快点。
2: 那您随我来。诸位，这位是咱们菊县新来的县尉，可否行个方便？
7: 听说县尉有七日之约。这就到日子了，县尉先扎，头不疼了好去抓凶手。
8: 对对对，免得呀吃石头。
9: 菊县百姓待我真好啊。

0: 哎，翟郎中，你给别人占那么多针，却为何糊弄我？难道不给你诊钱吗？
1: 您这就是上火，跟他们的头病不一样。不过您要是在莒县住上个十年八年，或许啊，就会跟他们一样了。
0: 哦，我入城那日看到有人搬离，也说是怕得头病。
1: 是啊，莒县百姓的头病皆由瘴气所致，但瘴气难除，所以只能从疗法上入手。
0: 能治好多少？
1: 三成多能痊愈，三成多靠吃药和针灸能维持，剩下的三成则不治。
0: 这么多人不治啊！
1: 要不是我舅舅创此针灸疗法，每年死于头病的岂止这些。
2: 哎，说起孟老郎中啊，那真是一代名医啊。我年轻时候上山砍柴摔断了腿，多亏了他给我接上了，不然我岂能走着来这众生堂啊。
1: 我舅舅所住的孟京，整个南州的郎中人手一卷，听说洛阳长安那边也是风靡，只可惜针灸之术治疗头病的书还没有写完。

0: 他的老人家就于去年过世了，了不起啊！翟郎中，那日你说后园阁楼是孟老三逝世著书炼药的地方，可否带我去看看，拜祭一下他老人家？哎，
1: 那可不行，卢校尉公务缠身，不敢劳您大驾。
2: 师傅，您的头还疼吗？
0: 翟郎中的针灸还真厉害，一点都不疼了。
2: 那你也早点睡吧。
0: 睡不着，我要再把这份卷宗看一遍。你先睡吧。

0: 师傅。师傅。
1: 天亮了。
0: 师傅，您怎么了？
1: 昨夜见鬼，惊恐至此。
0: 啊，这里真有鬼，师傅您都看见了。
1: 我想了一夜，终于明白为什么会有鬼，就是因为人在面临未知时会害怕，害怕就会失去理智的判断。为师惭愧，虽自幼习武，也曾官居金吾卫中郎将，却免不了在特定情境下心生恐惧。昨夜便是如此。
0: 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七日已到，随为师去抓鬼。这几日我虽在城里城外忙杂活，可各位兄弟没有闲着，卢林峰谢过了。老系长，城门守得可严？
2: 严，只要是成年男子就没放出去过。
3: 与贼人交过手的几位兄弟轮班值宿，又有画像，谅他根本不敢靠近城门。
1: 城中巡防可曾停过？
3: 没有。
4: 我与老旗长各带一队人马，将整个县城都翻了好几遍，一直都没停过。
1: 如此说来，那凶犯已被我瓮中捉鳖。
3: 他在哪儿？
1: 众生堂后园。
3: 陆县尉，您不会是要带我们去众生堂抓？
2: 县尉，人我们敢抓，鬼我们可不敢抓呀。
1: 我就住在众生堂，那里说真是有厉鬼的话，我和我徒弟还有命哉？午时将至，那时候是一天之中阳气最旺的时候，烈日之下，一般的鬼啊，也就会晒成这么一点。

0: 小欢，官为何在？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官府捉贼，百姓回避。
1: 这是要干什么？先把这个宅郎中拿下，莫让他叫喊，给凶犯通风报信。
2: 是。哎，
3: 许你们敲锣，不许我叫喊！我二人，放开我！不要进去！不要进去啊！
2: 这儿没有人的。
3: 不要急。 这药库里有机关密道，专为贼人行方便，故而才拿了斋粮。

0: 听见没有？密道就在这后面，给我把暗门撞开！
1: 是。
2: 县尉，
0: 这门东牢的坟怎么会在这里啊？
2: 所以才会有人借此装神弄鬼。
0: 啊，搜！

0: 让翟郎中说话。畜生，竟然是你！你这个畜生，畜生！
1: 你认识啊？
0: 这畜生，就算把他的皮扒了，我也认识。他叫梁三奇，本就是个盗贼，偷盗时腰、腿、脚腕子全都摔折了，是我舅舅帮他医好的，如今却假扮鬼魂在此作恶。
1: 令人以为众生堂闹鬼，你这个恩将仇报的东西，我看来你不是他的同伙。何来同伙之说？卢县尉，我这……
0: 先前你不带我来这后园，我就对你有所怀疑。直到我看见孟东老的坟，我才明白，你怕的是。 在这阁楼里建坟被我发现，梁三奇，孟东老的坟就在里面，你就不怕他的鬼魂从坟墓里跑出来找你算账吗？
2: 事到如今，我无话可说。
0: 被你害的那些人，人头何在？
2: 这个。 不能告诉你，<笑>
3: 大胆恶贼，放肆！
2: 那十二女子的确为我所害，我认。但是你们想拉我游街示众，你们做不到。<笑>

0: 鲁先輩，他自己找死，怪不得你。快抓住他！抓住他！就是他抓住了！怎么样？好像抓住凶手了。之前一直藏在阁楼里边扮鬼，就在里边。走！我知道，走走，快快快！
1: 快快快！就他呀！就是他！就是他把我给迷晕的，把小师姐害了！
2: 畜生！畜生！还我女儿！师父，这恶贼杀害了那么多女子，换做我是死者的家人，我也会这样。

0: 这干什么？我们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今日正好是第七日，熊凡已经被正法，罗香薇，你为我女儿报了仇。这块石头，我吞得心甘情愿。
1: 那只是赌气的话，何必当真呢？
0: 那怎么能行？全局县的人都知道你我的赌约，如果我不兑现，以后我怎么有脸做人呢？更何况，您那日刚刚到任。
2: 我便说您是废物，您是朝廷命官，我却以下犯上，当受此惩罚。何来以下犯上？如不是兄台激我，恐怕我不会这么快抓住凶犯。再说了，这么大块石头，你吞得下去吗？如今凶犯已自行了断，可是死者的头颅还下落不明。
3: 我卢凌风愧对大家，这块石头我就留下了，带在身边，激励自己，一辈子不作废。
2: 贼人虽毙，但我等不可懈怠，尽快还死者全尸。
4: 是，我替死去的孙女拜谢卢县尉。
5: 我替内人谢过卢县尉。
6: 谢。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5: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 一股智能云

0: 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小洋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

0: 和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

0: 好鲜甜，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将坟墓建在楼中，这不是局限的封锁吧？是遵从我舅舅的遗愿，他在众生堂行医一辈子，临终前嘱咐我，九泉之下想守着他的众生堂，老人家膝下无儿无女。 将这处宅子留给了我，我有什么理由不答应他？你孝心可嘉，但这么做毕竟违背民俗啊，邻居知道了会怎么想？是，所以县尉，我希望此事不要外传。至于你租房子的钱，还有给铺主的，我全部退给您。 您就另外再找一所好的居所吧。
1: 那倒不必，我在这儿住的挺好的。哎，

0: 哎，县令，哎，卢县尉，你别走啊！县令有事。
1: 听闻卢县尉已经抓到了那个奸杀案的贼人，深得民心，更快人心，可喜可贺。
0: 分内之事，
1: 可不能这么说啊！这可是我局限的大事啊！
2: 是啊，县令意思。
0: 卢兄当胸带红花，骑高头大马游街一住。
1: 对，
0: 到时候我和叶县丞陪你。
2: 啊，对。
0: 凶
1: 手
0: 虽毙，但死者头颅尚未找到，不能算结案。游街作甚？
1: 哎哎哎哎哎！即便不游街庆功，那之前说好的宴席
0: 也不必了吧？若未能找到头颅，送行的酒，我是一定不会喝的。
2: 那就是一句玩笑，可千万别当真啊！哎，
0: 走走走，喝酒去。我一定要好好的敬贤弟几杯，为之前的招待不周赔罪。
2: 好意，县令，但之前县令交代的活还没干完，龙王庙的屋顶确实需要修缮，明天恐下大雨，我得赶紧带人去修屋顶。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原来是你在这儿练刀啊！不怕鬼了？
1: 这世上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歹人。我要练好武艺，将他们尽数斩杀。
0: 我睡着了，你怎么不叫醒我？
1: 师父，您太累了，又要抓贼，又要修庙。

0: 是个女子，是个女子。
1: 难道和四十年前关子君的碎尸案？
0: 看碎尸的手法，恐怕是……
2: 报！明县尉，南园寺发现尸包。
3: 禀县尉，碧城寺发现尸包。
4: 城外铃铛寺发现尸包。
1: 四十年前的案子竟真的重现了。举县苦也，举县苦也呀。
5: 寺主何在？
6: 阿弥陀佛，贫僧起誓，今日与四十年前情形如出一辙。
5: 那时你就在此？
6: 对，贫僧当时刚刚在慈寺出家不久，清晰的记得也是在这大殿的香案之上发现的尸包，甚至连裹尸的包袱皮都一模一样。
5: 包袱在那香案上，为何没人察觉？
6: 禀县尉，本寺香客众多，贫僧也疏忽了。
5: 贡品可是每日都换？
6: 是。
5: 今日何时换的？
6: 卯初更换的。当时香案上并无包袱，寺院每日陈正开门迎纳香客。
5: 查清今晨来上香的百姓，从中抽拨线索，包括寺院的僧人、夜宿寺院的乞丐，还有借寺院备考的书生和举人，但凡今晨来过寺庙上，一一确定名录。
7: 是。
5: 还有，这两日可有报告失踪人口？
7: 没有。
5: 贴出告示，尽快查明死者身份。
7: 是。
5: 你还能验尸吗？
0: 青龙小尉，放过我吧。
5: 放过？何出此言？
0: 小尉有所不知，四十年前的碎尸案就是家父验的尸，之后不到一个月他就上吊了。那年家父四十二，今年我也四十二，这个仵作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1: 县尉，咱局县就他一个仵作呀。
5: 整个局县就一个？
1: 是啊，像局县这种偏远小县有一个就不错了。自他父亲死后，局县可是多年都没有仵作了，直到他长大成人去州里学了回来，这才……
5: 此案重在验尸，我虽不是仵作，但也略知一二，可以试试。

0: 给我来一筐橘子，挑最好的。
1: 哎，好嘞。真的不用写信？
0: 不必，只需要将这筐橘子送与南州苏司马即可。一路小心，要快。
1: 放心吧，撤，撤，撤。
2: 对卢林峰来说，最难的就是开口求人，故你若发现他需要人相助，便派人送一筐橘子来。
0: 铁军，快过来，来尝一尝。
3: 什么呀？
0: 橘子呀！徐环还真有心，大老远的从渠县送回来一筐橘子。
4: 我没睡，碎尸案再现，我连饭都吃不下去，饿着肚子。哪里睡得着觉啊？
5: 县令心系百姓，敬佩，敬佩。
4: 哎，得得得得得，少恭维。我是担心我自己呀。40年前，县令就是因为碎尸案丢了官儿。
6: 你说我这不是倒霉吗？
5: 渠县不是有卢凌峰吗？
4: 区区县尉，上官追究。
6: 哪能追究到他哟？
5: 此人颇有来历，若让他立下担保，上官追究时便可顺水推舟呀。
6: 苍天有眼，皇恩浩大，
4: 让卢县尉这样的大才到了我局县，上任7日便破奸杀案，已见首功。如今事隔40年的碎尸案再现，这说明当年的凶犯他还活着。这不就是等着贤弟在局县再立奇功吗？
5: 是啊，
4: 我相信贤弟一定能将凶犯绳之以法，还我局县清朗的天空。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4: 我今日来，就是想告诉贤弟，自今日起，那些所有的杂事都交给我。哪怕是挨家挨户的去收税，还有兄弟，我身子虽然弱些，爬梯子我还是爬得上去的。
7: 这不好吧？县尉职责所在，怎敢劳驾县令？
4: 不，大案当前，你当专心探破此案。
5: 对，
7: 县令如此通达，卢林峰感激不尽。以前多有不敬，还望海涵。
4: 不过贤弟啊，百姓翘首以盼，我们还是要为此案定个期限吧。
7: 还是7日。
5: 师父，
4: 7日太少了。
5: 哎，可不是嘛，
4: 1个月也可，何必把自己逼得太紧啊？只是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嘛。
7: 就7日，还请安排好7日后的宴席，规矩和上次一样。
8: 卢兄真是豪气干云呐，佩服佩服呀！啊，对了，县令让我去往南州寻个仵作。
9: 哎，正是，您认得？
10: 你那丈人是县里有名的屠户，哪个不认识？
7: 你娘子现在何处？
9: 在家喂猪吧。
7: 带来问话。
10: 是。何人？
0: 是我。
10: 何事？
0: 先生，你已经验了2个时辰了，歇会儿吧。
10: 不必了。
0: 小姐问，您需不需要她帮着您记录一下？
10: 此时无寸骨，即可不。别让他来，会吓到他。哦，你可以先行告诉卢凌峰，这是一具女尸，右胸上

0: 钱小姨，
1: 啊，慧娘身上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真出事了！
0: 回答我，她右边胸口有颗红痣。钱小姨，这你都知道？你还记得左右？我给你评评理！
1: 放肆！
0: 你谁呀你？
2: 这位是卢县尉，
0: 我大王爷。
1: 县尉？
0: 咋？ 那小贱人死了，不会碎尸案碎的就是他吧？报应！你怎么还随身带着刀？
1: 这怎么了？习惯。县尉问你案情，不许嬉闹。
0: 我从小宰猪，自然习惯带刀。
1: 前日晚上你在哪儿？
0: 喂猪。
1: 你不会一直喂猪吧？
0: 喂完猪，我回娘家了。我爹最近身体不好。
1: 他就我这一个女儿，我得伺候她。令尊活一刀，局限名人。既然得了病，我得去探望。带路。啊？
3: 姑娘，看看这局子，谢谢娘，你来给你看了。哦，您这个挺新鲜，
4: 看一看吧啊。
0: 你们包起来。
1: 哎呦！
4: 苏司马验尸所得和钱小乙的口供对上了，死者应是回娘无疑。 出事前，钱小乙要跟回娘分开，两个人为此争吵过，而琪琪更是回娘为眼中钉，口口声声要杀人，二人皆有作案动机。我看，应把这对男女下狱用刑。
3: 是有嫌疑，但下狱尚早，用刑更不当，暂需叮嘱，不可阻拖。
4: 好，你们两个叮嘱钱小乙。
5: 哎呦，县尉，是的，爹。新来的县尉知道您一辈子劳苦功高，特来探望。我宰了40年猪，有啥功劳？40年。老人家高寿。哎呦，务实有益。我从11岁起就宰猪，宰了一辈子猪。
6: 听您女儿说，您患有头病，
5: 郎中说是重症，没救了。可您年纪也不大，身体又壮实，为何如此悲观？
6: 城里很多人确实都是头病过世的，尤其是重症，几乎不治。我死了倒没什么，可我就是舍不得他呀，我无子。
0: 就这么一个女儿啊！爹，你一定会好起来的。爹，前天晚上，
5: 您女儿给您做了什么好吃的？前天。
0: 对了，爹，前天晚上你去哪儿了？我做好了饭，等了你一晚上，你也没回来。
5: 爹，手有点痒痒，就出去赌了几把。您头都疼成那样了，你还去赌啊？眼看就要见阎王去了，可这毒瘾它老是勾着我呀，闺女啊！哎呦，我这头好疼啊！爹，我那个。
0: 爹也算奇人了，看着像粗糙的莽汉，但刀下的肉却切得如此精细，五花层层，刀刀有章法。那是，不然如何人称胡一刀？哎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人家的猫就爱吃鱼，我们家这猫就爱吃猪肉，还没个够。哼，慢走啊，县尉，慢走啊。
1: 本县有多少赌坊，你都清楚吗？啊，一清二楚。摸清回头，那晚到底有没有去赌？
7: 明白。
1: 在兵室里一待就是4个时辰，还不让别人进去帮你，你可别像40年前那个仵作一样，过两天就上吊了。
7: 我大老远的跑来帮你验尸。
0: 路上屁股都差点

0: 心碎了，你还说风凉话？我是怕，若七日之内你探不清此案，无法向局县的百姓交代。
1: 能否探破此案，就看你的验尸结果中能否多一些线索。
0: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线索并不多。
1: 此女生前可被奸污？
0: 并没有。
1: 可被殴打？可有明显伤痕？或有中毒迹象？
0: 都没有。一刀毙命，且杀人的凶器和分尸的凶器已无法分辨，凶手刀具齐全，刀法娴熟，心神当极为冷酷。
1: 莫非真的是他？可40年前他只有11岁啊，刚学会杀猪就杀人练刀。
0: 你说的是谁？
1: 本地最有名的屠户胡一刀。
2: 卢县尉，卢县尉，探子来报，胡一刀跑了，背着包裹现已出城。
1: 什么？
3: 找过惠娘，但她真的不是我杀的呀！
1: 还不说实话，看来只能大刑伺候了。
4: 来人，在！
3: 别打我，别打我！哎呦，我的头好疼啊！
0: 胡一刀，抬起头来。你刚才说去找过惠娘，是怎么回事？
3: 什么？他背着你私大外事？
5: 那惠娘比我漂亮多了，爹，我该怎么办呀？爹，
3: 当日我就找到了钱萧逸在城北的外宅。
6: 走吧你！
7: 干什么你？好啊，钱萧逸，今天就过来就不要我了是不是？行，我告诉你，我跟你不见了，我
6: 你给我躲开！
7: 骗了。
6: 当初说好了，只是个露水姻缘，我可不能休妻娶你。我那媳妇儿和老丈人哪个好惹？再说了，媳妇儿虽然凶了一些，但却是个真心对我的好女子，我不能抛弃她。
7: 行，那你就对我无情无义是不是？无情无义！
6: 我多给你些钱还不行吗？
7: 你说什么？
6: 再缠着我，休妻我对你不客气。
7: 我，
6: 哼，
3: 我本来是想教训教训钱小乙，可没想到他不再为惠娘所惑，还夸了我女儿。我这一高兴啊，就想买点好酒好菜找他喝一顿。毕竟我这命不长了，女儿得交给他呀。
8: 哎，拿那个，
9: 这个
10: 我给你说。
9: 客官，还是您时候。
10: 要是愿意，
8: 对，
10: 咱们就合作。
9: 多谢客官。
10: 这钱小乙啊，也算大方了，一个月呀，给我100钱呢。这么好的生意，可不能断了。明天我再给他介绍个新的。
11: 那惠娘呢？
10: 急着嫁人，所以才找你呀。
12: 你这个做银媒的，竟害人！你看我不打死你！我打死你！
13: 打了！
14: 干什么呀？你这是？
13: 快来快来！
14: 你是不是打起来了？
15: 我想起来了，就是他。那日是我们兄弟俩当值接头，问他打人可有原因，他不说，我们便拿他到暗探铺关了一夜。
16: 那日我去你家，你为何不说？
3: 这毕竟不是光彩的事儿啊。
16: 那你跑什么？
3: 我欠下的赌债那么多，你瞅瞅他们把我打成啥样了。
0: 这一点倒也是真的。那日去赌坊查他的行踪，都说他欠了很多赌债。

0: 回答，你养的猫是什么颜色？
1: 猫？哦，我养的是只狸花猫。
0: 是吗？
2: 没错。
0: 你去找钱小乙，让他为岳父还清赌债。
2: 他若不肯呢？
0: 他若不肯，就说他与惠娘被害案有关，我要抓他入狱候审。
2: 苏明，这也行？
0: 我是州里的司马，又不是本县的官员，就拿我的话吓唬吓唬他，无妨。
2: 我马上去办。
1: 嗯，如此，谢过苏司马，我给您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
0: 磕头就不必了，但你必须得保证以后不会再赌，再赌绝不轻饶。
2: 苏明，你为何问他猫的事？
0: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五根猫毛，三黄一黑一白，你说好。另外尸包上有一股草药味，具体是什么草药你须问费技师。
2: 草药味我也闻到了，可老费一到局限就喝多了，今日恐怕是叫不醒了。

0: 十年不见，你怎么老成这个样子？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自己，比我还老呢。
1: 到了我众生堂，为何不先拜见我？你什么你？你忘了小时候，我替你挨了多少次师父的打骂？
0: 你个孟老怪，多少年过去了，还提他干嘛呢？
1: 你忘了我可忘不了。你曾经答应过。
2: 一辈子陪着我著书炼药的，既然来了，就别想再走了。老飞，老飞，老飞，出何事了？
3: 老费，你怎么了？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住处啊。住处？嗯，应该不会是什么众生堂吧？
4: 这里就是众生堂啊。
3: 这里原本可是郎中坐馆看病卖药的地方。是啊。啊，这里的主人不会是叫？ 孟东老吧，
4: 不错。啊，
3: 这个孟老怪，怪不得他给我托梦。哎呦，快快带我去见他，带我去见他呀！
4: 见不着了。
3: 为什么？
4: 他去年就已经死了。
3: 死了？哎呀，他怎么会死了呢？哎呀，他。

0: 这地方我刚刚来过，老费，你瞎说什么呢？刚才你一直在床上睡觉啊！哎呀，
1: 真的，孟东浪就在这里面啊！
0: 老费，你酒又喝多了，赶紧回去睡觉，别吓着细菌。
1: 不是这。
2: 行了，赶紧回去睡觉。不是，这……走吧。楼里气氛竟有如此诡异之事。是啊，
3: 那宅郎中也是一片孝心，所以我也就帮他隐瞒了。看刚才的情形。 这费吉师和孟东老应该是故人。那日听闻你已赴任局县，费吉师就神情恍惚、吞吞吐吐。我想他应该早就知道孟东老就在这里，而且他们之间的交情也一定非同一般。
0: 看来老费还有很多没有告诉咱们的秘密啊。
4: 好了，诸位留步吧，告辞。怎么，喜君不回南州吗？我把他留在这里，代我督察此案。他，
5: 督察？喜君一定尽督察之责，请司马放心。嗯，卢县尉有所不知啊，这位喜君小姐，那可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如今在司马墓中做事。
0: 他督察此案，太合适不过了。
6: 卢县尉，每日案情进展，你要向喜君禀告。
0: 你能督察什么？添乱！
1: 师傅，我家小姐也可以照顾你啊！你忙于查案，经常一整日都忘了吃饭，
0: 哪轮到你说话？而且

0: 生气啦？你这么做，只会让局县的同僚笑话我。若我能给自己找到事情做呢？
1: 你能找到什么事情做？倒是说来听听。我听老齐长
0: 说，有人见过在寺院偷放尸包的人，我想试着画出来。说的有道理，我怎么没想到？如此说来。 就有劳裴小姐了。哦，不对，是裴督察。卢县尉不必客气。老费，老费啊！ 前几日，在县县后院挖出了一坛子酒，被布包裹得很严实，好像是什么养生的药酒，却没人知道到底是什么药酒。
2: 拿过来给我尝尝，不就知道了吗？
0: 自然是已经被人喝了。
2: 那你还说他干嘛？
0: 我跟人打了一个赌。
3: 说我有一密友，不用喝酒，只需闻一下那包酒坛子的布，就能知道此酒中有什么药材。那，
2: 你跟人打赌，我有什么好处？
3: 我跟他赌了30的宴席，好酒款够。
2: 真的？嗯，
3: 快把那果酒坛子的布拿过来，我闻呐，快点。
0: 说定了，
2: 快快快快快。 味道有点怪，只有药味儿，并无。

0: 果酒味儿啊，这确实是果酒坛子的布吗？
1: 是是啊。
0: 天麻，好像还有徐环。
1: 哎，
0: 你这表情什么意思啊？
1: 我没什么意思啊。
0: 不对，这才来局限不到半个月，小徐环你怎么好像学坏了似的？
1: 师父一直在教我学好。
0: 行吧，你走吧，你在这看着，我闻不准。
1: 哎哎。

0: 我上完头柱香出来，正遇见他进南园寺，那老妇人吧，我看着有点眼熟，好像在哪儿见过，却又想不起来。不过我感觉她有点怪怪的。不急，您慢慢想。她头发白吗？裹着长巾，但也能看得出来白。
1: 你再好好想想，这几天慧娘有何反常之处？除了钱小乙，她还跟别的什么人来往过？
2: 她最近除了跟她姓钱的好，常去城北的宅子住，回来就是门头睡觉，再就是每隔3日去查一次针灸。针灸？慧娘也有头病？这种病在局县不稀奇。
3: 但他这个年龄染上确实少见，所以这几个月常去医馆。哪家医馆？
4: 中生堂。
3: 当时我正在扫地，见那老翁手提着包裹从我身边过，我也没在意。现在想来，那老翁身上似有药味儿，还有个子不高，很瘦，有些罗锅。
5: 卢县尉，
6: 翟郎中，卢县尉，您又头疼了？
5: 没有，我问你几个问题，你需如实回答。冬至前一日，可否有个叫惠娘的女子来这里看过头病？
6: 惠娘？
3: 这个我得想想。
5: 按照行医规制，不会没有日志吧？
7: 啊，有，在这呢。
5: 那日慧娘没有来过中生堂，
6: 上面没写，应该就是没来。来了，日志上必有记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9: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10: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2: 几点了还不睡？
13: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4: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5: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6: 哎呦，
17: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真想摸鱼啊！
2: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3: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

0: 一张全屋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从按键到全屏，从功能到智能，手机的迭代更新从未停下脚步。如今，通信技术迭代升级，正式开启全民互联新纪元。时光的碎片在指尖重组，生活的肌理在屏幕定格，袅袅烟火里的温情，田间地头的欢愉，街头巷尾的喧嚣，每一件新鲜事儿都值得被珍藏。

0: 天马行空的创意，是运筹帷幄的导演，也许你有捕捉微光的敏锐，是定格美好的摄像师，或许你有重塑光影的热爱，是赋予画面灵魂的剪辑师。当手机的拍摄成为普通人表达心声的新载体，传递美好的新方式，一场覆盖全域、燃动人心的手机短视频赛事即将席卷河北，点燃全民热爱。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河北省信息通信职业技能创新大赛手机短视频赛道重磅开赛。来自河北十一个社区市融媒体代表队及雄安、定州联合代表队，怀揣热爱奔赴赛场，共逐荣光。以手机为媒，与方寸屏幕之间捕捉河北发展脉搏，定格时代奋进姿态，以匠心为笔，在光影流转之中回应百姓心头关切，传递燕赵大地温情。我的移动手机，你的精彩世界。每周五21:20，河北卫视《技高一筹》，敬请期待。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0: 沾染，
1: 我会一直查下去。
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 我必须知道真相。
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1: 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发布，截至2025年12月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团员7833.6万名。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完成海上固定安装。神舟21号乘组太空出差超180天，工作生活状态良好，加班一个月，航天员还要忙些什么？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错峰出行更实惠。假期服务台来看老人乘机要注意什么。
0: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昨天，共青团中央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全国共青团团员7833.6万名。
2: 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比2024年底净增301.8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万个，比2024年底净增75.3万个。其中，团的地方委员会0.3万个，基层团工委19.9万个，团总支部13.9万个，团支部480.9万个，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机关事业单位团组织34.7万个，团员379.8万名，国有和集体企业团组织27.1万个，团员281.8万名，城市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团组织95.4万个，团员2391.7万名，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122.3万个，团员597万名。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0: 5月2号，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
3: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4: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季泊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夜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季泊定位。
5: 面对这样恶劣的海况条件，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季泊系统、动态监测系统、主动压载系统和66千伏动态海缆。其中新型季泊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季泊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4: 三峡领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一体化组装，经长途拖航穿越琼州海峡，抵达广东阳江离岸超70公里的目标海。

0: 海域。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5月2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1: 五一假期，太空出差三人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值守在中国空间站，他们已经在轨驻留了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
2: 这是航天员正在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乘组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开展弱刺激脑机、微重力直觉物理、空间合作编码及调控等多项脑电实验测试。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在执行功能训练实验中，航天员观察笔记本电脑上的画面，并按键进行操作反应。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积累测试数据，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在天河核心舱内，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和平移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同步进行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采集微重力环境下的人体运动学数据，可定量分析航天员舱内操作与运动的姿态特点及规律。按照实验计划安排，乘组近期开展了燃烧科学实验柜内过滤器及采样盖更换，使用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进行空间流体存储、疏运等相关研究，并完成实验柜内装置更换、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工作。此外，乘组按计划开展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工作，使用专业噪声测量仪对舱内不同区域噪声水平进行测量，完成站内生环境监测，同时进行舱内环境清洁、物资整理等常态化平台维护工作。在健康维护与保障方面，乘组完成了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积极对抗失重生理效应。目前，神舟21号乘组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工作生活状态良好。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将继续他们的飞天旅程。
1: 对比以往常规在轨驻留半年，此次神21乘组还要再加班1个月。这次加班是载人航天工程总体为进一步深化验证航天员长期在轨驻留技术，经过周密论证评估而做出的决定。接下来航天员们还要忙些什么呢？一起来看。
3: 首先，第一件大事，空间站工作全面交接收尾，要继续完成在轨各类科学实验，做好整理、备份、归档、下传数据等工作，对空间站的载荷、舱体环控生保系统做好检查、状态设置和确认，为和下一批乘组的交接做好准备。然后就像你出去旅游要回家前一样，就是要收拾打包行李了。当然航天员的行李可讲究多了，不仅是个人用品，还有要带回地球的各种试验样品和设备都需要分类封装，而各种生活垃圾等废弃物就需要收纳到天舟9号货运飞船里，在合适的时候撤离空间站，再入大气层焚毁处理。太空环保一点不马虎。第三，一

0: 和准备，全面检查飞船和对接系统，仔细检查舱门，确保关闭严密没有泄漏，检查返回舱的生命保障系统、测控通信等关键设备，检查返回舱的舷窗和舱体结构，排查空间碎片撞击等隐患。第四，航天员自身也要做好准备，要有针对性的加强锻炼，全力适配返回地球时剧烈的重力加速度的变化，以最好的身体状态扛住最刺激的考验。特别是在延期回家的这一个月里，航天员的生物节律、情绪、心理、团队相容性等各项监测数据，将为后续一年期的在轨驻留任务积累经验，提供关键的科学支撑。第五，要复习一下回家的流程。航天员要对返回过程中的关键时间节点、重点操作环节、乘组分工协同温习演练，从容返航。此前，神舟20号乘组太空出差204天，是目前中国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现在看来，神舟21号乘组将很有希望再次刷新这一项记录。飞行任务期间，他们完成了3次出舱活动，在空间站新开展了2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首次实现了小鼠太空养育。这份太空成绩单含金量超高。太空加班的这一个月里，神舟21号还有2件大事，将分别迎接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我们一起期待。
1: 从5月1号起，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聚焦具身智能机器人领域的地方性法规。
2: 不久前，阿根廷的一位肌无力患者借助杭州生产制造的外骨骼机器人站立行走，在海内外网络平台走红。研发这款外骨骼机器人的梁林超一直关注着这部为具身智能产业量身定制的法规。
3: 比如说像算法开源以及一些数据库的开源，对我们来说都能够更快地去把我们的产品算法进行迭代，快速地推入我们的产品来。
2: 算法开源生态是这部法规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行业发展的堵点。杭州市促进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条例明确规定，市政府应当推动具身智能机器人开源技术生态建设，支持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开发者依托开源社区开放算法模型、开发工具、数据集等资源。
4: 在立法过程当中，我们主要是坚持问题导向，在法规的设计当中精准回应系统破解，努力提高我们立法的一个针对性和精准度。
2: 紧扣产业发展核心需求的同时，条例还高度重视风险防控，单设安全管理专章，为从业者划定红线，还在伦理规范和数据安全上对从业者提出要求。据了解，2025年杭州具身智能产业集群产值破1000亿元。条例施行后，不仅将放大杭州的产业优势，还将带动浙江全省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形成溢出效应。
5: 它一方面是加快技术的创新的转化，去推动产业的发展，同时呢也还要去打造应用场景，并且呢还要规范它的安全的这个治理，这样呢可以推动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1: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跟着耳朵去旅行，听一场演唱会，来一次沉浸式的听觉享受，为音质、为现场的氛围感买单。用声音做文章，广东江门恩平县的麦克风研发生产已经形成了一级产业集群。
2: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当地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亚洲最长地下溶洞里，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60%。
6: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2: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7: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2: 古镇里

0: 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设计巧思，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
1: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0: 声音给消费者带来听觉上的享受，而每一段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麦克风这样的小设备。目前全国每生产10支麦克风，有约7支来自广东江门恩平县。五一假期，恩平的企业正加紧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2: 户外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就是说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然后传递出去。
0: 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则通过专利技术让产品不断升级。
3: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就是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0: 在恩平县，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小小的麦克风已经形成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好声音变成了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4: 看完关于听的消费和产业观察，接下来这份清新实用的听音指南带您解锁有新意的假日小美好。
0: 五一期间，一批音乐体验场景上新，氛围感拉满。开上车，前往内蒙古的西乌珠穆沁旗99号公路，1.33公里路段刻上精密发音槽，音乐就从轮胎底下飘出来。你还可以选择登上这辆曲艺巴士，四川清音、扬琴等国家级非遗曲艺搬上移动舞台。当巴士缓缓穿行于春熙路、宽窄巷子等成都地标之间，曲声相伴，让耳朵先于眼睛逛遍成都。还有北京朝阳公园主题乐园焕新亮相，轻快灵动的精灵主题音乐火出圈，成为假日顶流。不想挤商圈，也能在自然里聆听原生态乐章。不少人选择去听海的声音。在福建厦门，游客登上主题游船，听海浪拍岸，赏闽南民乐。你还可以到贵州听听瀑布的轰鸣，只要留存好 A 级景区票根，就能兑换消费券。无论是城市里的轻快旋律，还是山野间的自然天籁，这个五一，让耳朵去旅行，在声音里遇见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4: 这个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五一假期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出现一折票价，那么旅客出行如何选择才更实惠呢？
0: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5: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两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0: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5: 比如提前1-2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

0: 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1: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那么，老人乘机要注意什么呢？一起来了解。
2: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3: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2: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1到2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外交部发言人对此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5: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日，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

0: 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英雄，公然参拜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自我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同纽伦堡审判一道，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两场大审判所承载的历史正义不容否定，法律效力不容挑战，奠定的战后国际秩序基石不容撼动。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梅汝敖先生曾说过，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二号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2: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戻ってきてしまうのは私もすごく脅威だし、とても恐怖です。やっぱり今反対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と思っても、
3: 私たちも危機感すごく強く持っ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っぱり今日本でもこういう集会に参加する人たちがすごく増えています。そういう人たちからはやっぱり本当にもう日本が戦争に突き進んでいっているんだ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危機感とか今高市政権に対する怒りとか、そういうものをすごく強く感じますね。
4: でも国民の生活がどんどん疲弊していて、社会保障もどんどん削られて、教育費もどんどんともう自利品になっている中で、そういった軍備の方にどんどんとお金を使っていくっていうことは本当にもう国を滅ぼす政策としか思えないです。
0: 在日本国内的抗议集会中，不断有年轻人加入进来，对日本政府扩军政策表达不满与担忧。
5: 多すぎるんですけども、多くの人が抗議するようになれば、止められると思うので。
1: 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6: 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美方先前提出一项包含9点提议的方案，作为回应，伊朗在最新方案中提出14点提议。美国在其提议中要求停火2个月，但伊朗强调各项议题应在30天内确定结果，并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报道说，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伊朗4月30号经由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2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好，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搭档傅敏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

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五一假期，河北各地依托本土文化资源，创新旅游产品供给，实景演绎、科技互动等新场景、新业态纷纷亮相，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新体验，也点燃了假日文旅消费新热度。
1: 五一假期，石家庄市井陉县余家石头村景区推出《簪花将军踏春歌》NPC 情景演绎，打造沉浸式文旅新场景。余家石头村是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后裔聚居地，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村内明清时期建筑保存完好，独具古韵。景区以古村街巷古建为天然剧场，游客领取通关文牒后，跟随扮成簪花将军、卖货郎等角色的工作人员穿梭古巷，参与飞花令、击鼓传花等互动游戏，集印章、赢银票，兑换特色礼品，以实景互动串联村落核心景观与特色商铺，在提升游玩体验的同时，带动景区文创、餐饮、特色农产品消费。
2: 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挺兴奋，感觉挺好玩，挺新颖的，可以那个身在其中，
3: 融入我们的历史文化和我们本村的一些本土民俗，想让石头村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过来游玩。
1: 五一假期，承德双滦大型皇家实景演出《鼎盛王朝康熙大典》第15季焕新启幕。康熙大典依托元宝山实景，升级舞美特效与叙事节奏，全景再现康熙皇帝文治武功的盛世场景，震撼演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皇家文化魅力。假日期间，景区灵活增加演出场次，升级服务设施，分流错峰，提升观演体验，吸引游客全天停留。
4: 不管从灯光也好，还是从现场的这个音效来讲啊，让我整体体验效果来就是俩字儿：震撼。
1: 同时，新升级的鼎盛元宝街也盛装迎客，这里汇聚民俗体验、特色美食、非遗展演、文创潮玩等多元业态，古风氛围浓厚，游玩体验丰富，与晚间实景演出无缝衔接，形成白天逛街区品美食、逛文创，晚上赏实景演出的全链条文旅体验，提振假日文旅消费。
5: 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跟各具特色的小店融合得挺好的，走走逛逛挺舒服挺惬意的。
6: 五一期间呢，我们康熙大典的日游客接待量达到了9000人次以上，我们元宝街区的日接待量呢达到了20000人以上，跟去年的同期对比呢，我们是有所上升。
1: 五一假期，邯郸道街区深挖千年城与文化底蕴，打造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文旅盛宴。景区将历史文化、现代科技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构建全域沉浸式游玩空间。白天，街区内凹菜、啤酒嘉年华、老字号市集、非遗展演轮番上线，身着古装工作人员沿街互动，沉浸式讲解成。

0: 与文化，各类特色美食、文创商铺串联成片，让游客一步一景，慢逛畅玩。
1: 我从郑州来的，然后正好碰到他这个包菜节，来尝一下，还挺好吃的，有点像小时候的那种味道。
0: 夜幕降临，550架无人机编队腾空而起，将邯郸学步、负荆请罪等经典成语故事转化为夜空光影秀。大型原创环境剧《满江红》打破舞台边界，以整个南城门街区为剧场，游客化身戏中角色深度参与，配合戏曲、武术、诵读等多元表演，持续引爆夜间文旅人气。
2: 今天特意带孩子来邯郸闹玩，感觉这里特别的热闹，各种互动和表演特别的有味道，孩子来到邯郸闹玩都不想走，觉得这里是把历史和现代结合得特别好。
3: 举起小手拍哟，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好不好？
4: 在邢台，一园风雅一曲民谣草坪音乐会温情启幕，绿草如茵，歌声悠扬，园林景致与民谣旋律相融，让大家在大自然里卸下疲惫，沉浸式感受舒适惬意的生活。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乐队 live show、听歌识曲互动游戏、业主 K 歌大合唱等环节，现场气氛热烈又温馨，
5: 气氛都特别特别棒，而且都是整个小区的人嘛，本来大家也都是邻居，所以说能够抱到一起的感觉就特别好，就感觉花钱都买不到的幸福。
6: 五月鲜花正烂漫，而在五一的国家植物园里，热门的不只是那些竞相绽放的繁花，还有一场场精心筹备的主题展览。
7: 这个巨型花坛就是国家植物园今年五一全新亮相的 C 位花坛京韵木率典方主题花坛。它的主体结构是将去年在第15届中国菊花展上斩获大奖的获奖作品拆解立旧后重新换新布展的，可以说既保留了园艺匠心之美，也呼应了植物的生态周而复始。
8: 非常的惊艳，对，就觉得之前是完全没有见过，而且它那个眼睛能动，就觉得又科幻然后又传统，
9: 也体现了我国家植物园在建设中的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理念。
7: 从顶流花坛出发，一东一西缤纷的花茎错落有致，暮春时节的牡丹、流苏、鹅掌楸、卫石等特色观赏植物次第绽放。展览温室北侧的秋树花开如瀑，意境悠远，将春日诗意拉满。数十株卫石沿蜿蜒小径错落分布，粉色花穗缀满枝桠，在园林栽培中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也赋予了它“美人木”的雅致别名。
10: It is so beautiful, and a lot of flowers here, so we enjoy here a lot.
11: 五一假期，我们还集中推出了多项精品展览和科普活动。在我们的低温温室，正在展出《共生记：动植物的奇妙相遇》展览温室，全新推出了国家植物园第4届苦菊台展，以及我们推出了“万物共生大讲堂”。
7: 此外，植物主题毛绒玩具、擦手巾、刺绣徽章等爆款文创产品，以及多区域文创市集，全方位丰富游客游园选择，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6: 这个假期，天津杨柳青谷镇换新了玩法，白天与卖货郎对诗闯关集章，夜里坐游船看2.8公里花灯，感受不同的游玩新体验。
12: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焕新升级。始建于明代的文昌阁位于古镇东侧对面柳口路一旁，今年假期开放的一期区域主要是文昌阁附近广场，推出多种金榜题名主题文创，还通过增加导览、人偶互动引路等方式与古镇联动，
13: 非常有历史的味道。
14: 很早之前呢，就听说过这有一个文昌阁，是一个奇学的地方，我们就来穿着民族服饰在这里打卡一下。
12: 这个假期，杨柳青古镇的业态也全面更新，新增了6家文创餐饮店，同时玩法上也更新了，深度挖掘古镇历史文化，以赶大营时期的历史为原型，创新推出了12货郎互动游戏，画廊、诗廊、柳廊等12位不同主题的货郎，在古镇天目广场、花巷等主要景点周边与游客互动。在如意大街的服务中心，游客还能购买集章册，19.9元一本，找到货郎，完成飞花令、接歌词等闯关游戏，就能获得专属印章，集齐还能换取纪念品。这两天就卖出了5000多本。
15: 春旗夸酒莲花白，
16: 金谷开发杨柳青，
17: 氛围很有意思，然后我们觉得小孩也很开心，拿那个去集章。
12: 灯火阑珊，古镇的夜色更加多彩。

0: 在景区各处，民俗快闪、沉浸式戏剧轮番上演，平均15分钟一场。运河两岸升级了花灯灯组，12生肖、漕运风景等59组主题花灯，沿河绵延2.8公里。晚上9点半，伴随着运河灯光秀开启，水岸光影联动，重现漕运码头的繁华景象。这个假期，古镇还新增了运河游船，往返运河码头和元宝岛，途经10家大院和8座古桥，一趟下来约40分钟。
1: 坐这个船，旁边很多灯光，还是12生肖那种，一直都有灯光秀。来到这地方，真的是不枉此行。
2: 这个五一假期，正定小商品夜市持续火爆，600多个摊位前，每天的客流量突破50000人次。天南海北的游客摩肩接踵，争相打卡，就连外国人也被网上视频吸引过来，要沾一沾这里的烟火气。小县城的夜市里藏着怎样的出圈密码？本台推出3集系列报道，从进场到收摊，记者全程蹲点，探寻这场烟火盛宴的消费活力，也记录下这热气腾腾的生活背后那些温暖的守护与奋斗的身影。首先，我们从600多个摊位的闪电换场开启。
3: 这是正定，这里是正定小商品夜市。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里面有600多家摊位。那这么多个摊位究竟是如何进行运营和管理的？今天咱们就一探究竟。
4: 走走走走走，进进进进，
5: 大家走，大家走。
6: 600多个摊位，半小时以内从停车场变身热闹夜市，这样的闪电换场究竟该怎么完成？
7: 一共设置了5个进出口，然后每个口都有那个管理员在那把控着，遇到什么问题都及时上前协调。马路上会有交警帮忙协调这个车辆的通行的问题。
6: 进场之后，商户们又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位置呢？
7: 我们市场的所有摊位都画着线呢，有摊位号，这是有我们的摊位图，你可以看一下。嗯，所以说商户能准确的找到自己的位置，10几分钟、20分钟就能全部进完。
6: 面对600多个摊位同时进场，这里没有混乱，我们看到的都是井然有序。进场后，车怎么停，摊儿怎么摆，不同业态怎么分区，市场管理人员全都规划得清清楚楚。这就是夜市顺利开起来的第一步。
8: 东北大油边嘞，
9: 上山包了，你一边站着。
6: 天慢慢黑下来，夜市里的人也越聚越多。正当大伙儿逛得热火朝天的时候，突然有几个摊位断电了。
10: 我上四楼去了，四楼掉了。
11: 四楼掉了。
10: 对，踩着点吧，稍微散点热，那慢慢上。
3: 你们什么时候会遇到这种？
11: 夏季的用电的多了，用电量大，就容易掉闸。
12: 必须得电进来。
13: 那现在这边都不厉害，这儿都进来办公室坐着。
11: 对。
14: 哎呀，杳无令，杳无令，那样啊，我照一下那个。
10: 这就送上电了。
6: 面对突发情况，夜市早有准备。为了方便用电，保障安全，市场统一配备了10个配电箱，分布在广场多个点位，确保每个摊位都有独立的电表、电源开关和漏电保护器。遇到突发情况，根据编号，工作人员就能第一时间判断并迅速解决。
3: 一开始来的线的时候是那个，就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电线，后来就为了商户的安全，还有为了顾客的安全，就把它走成了地下线。
6: 每天这里都有24小时的电工值守，新的用电主缆也在加紧铺设。正是这些看不见的守护，才让烟火气始终不断，温暖如常。
15: 觉得这个地方非常充满烟火气，卫生的话也是蛮干净的。
6: 正定小商品夜市火爆出圈后，最多时一天游客接待量突破了60000人次，人气越旺，责任越重。大伙儿最关心的还是食品安全，每家都卫生吗？有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吗？这不，我们在现场正好遇到了网友期待的银河护卫队。为了让大伙儿吃得踏实，正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小商品夜市实施常态化抽检监管，按季度对重点摊位开展监督抽检。小商品市场管理方也积极配合，专门设立了快速检测室，对食材实行每周一次快速检测。 通过定期查加日常检的方式，共同守好大家舌尖上的安全。
16: 消费者来这儿就是为了食品安全最重要嘛，每天固定最少是两个人在这儿要巡查，白天对他的这个

0: 加工地点也会进行检查。
1: 有人守护安全，也有人传递美好。不少游客正是刷到正定小商品夜市的视频慕名而来。
2: 这里是河北石家庄正定
1: 小商品
2: 夜市、啊、
1: 有的商户脖子上挂着运动相机，有的对着摊位直播卖货，有的拍照打卡发朋友圈，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这份烟火气被更多人看见。
3: 我们也成立了新媒体部，然后也成立了我们一个直播号，给我们广大商户给他进行一个培训，让他们也利用自己的自媒体平台呢，然后更好的去宣传出去，推广出去。
1: 正定夜市的火不是偶然，也不是一时流量风口，能接住热度长久走下去，靠的就是管理与经营上的日积月累，靠的是每一处细节里的用心与深耕。
2: 他们规划的特别合理，每个这个牌子我看左上角都有一个标号，第几排第几个，他们结合这个早晨是停车，晚上夜市，能把这个空间时间利用起来。
1: 夜色渐深，食客带着满足散入街巷，摊主也收拾起最后的炊烟。凌晨一点，撤离的灯光次第熄灭，直到凌晨五点，场地才基本清空。这些平凡的身影，是这场烟火气最后的守夜人。天微亮，这里又恢复了整洁模样，仿佛昨夜的热闹从未发生。但我们都知道，今晚一个吃得放心、逛得安心、看得动心、玩得开心的夜市还会如约而至。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五一假期，我省重点项目建设不停工不断档，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在承德滦平抽水蓄能电站的上水库施工现场，机械轰鸣，车辆穿梭。目前坝体填筑总量已突破100万立方米，填筑高度达到92米，日均填筑量稳定在1.8万立方米以上。
6: 我们在坝体填筑过程中引进了智能化的碾压系统和现场监控系统，可以实时的监测监控振动碾的运行轨迹、运行速率以及碾压变数，确保压实度100%能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5: 地下主厂房的施工同样迎来关键节点，两台额定起重量250吨的主桥机已完成安装，进入接线调试阶段。这标志着机电安装工程正式拉开序幕，为后续机组吊装打下基础。
7: 五一期间，我们工地有600多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汛前施工黄金期。整个项目将在2029年12月底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30年9月底全部投产发电，届时将成为京津冀电网的巨型充电宝。
8: 这个五一假期呢，没能回家，心里有遗憾。但是呢，看着咱们的电站工程稳步向前推进，看着咱们两台桥机顺利完成安装，我心里感到高兴和自豪。
5: 假期里，国网新源河北易县抽水蓄能电站同样是一片繁忙。五一前夕，2号机组正式投产发电，这两天3号机组迎来安装高峰期。
9: 我们正常一台机的发电量大约是30万度电，然后我们现在2号机组投运之后，我们这两台机的发电就可以达到大约60万度，相当于2万普通家庭一天的用电量。我们五一假期期间一共有大约30多个作业面，包括3号机组的总装，包括调速器的分布调试等等，这些都是在同步开展。
5: 施工现场330名建设者全员在岗，监理员、安全员全程盯控，后勤保障全力跟进，确保工程平稳运转。
10: 多巡一遍设备，多查处一处隐患，群众的用电就多点。

0: 或者保障。
1: 看到我们的机组能够顺利投产发电，感觉我们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2: 据介绍，易县抽水蓄能电站3-4号机组建成后，每年可节约燃煤12.6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1.3万吨。将历史变为一种信史，剖析给我们现在的真实。靠着这个信念，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博馆员李磊投身考古15载，在一锹一铲中拨开历史尘封，探寻文明根脉。日前，李磊荣获2026年全国5.1劳动奖章。
3: 清晨7点，雄安新区的考古工地上，洛阳铲一次次遁入地下，发出沉闷的声响。这样的声音，李磊已经听了18年。
4: 考古勘探其实就像做 CT 一样，用我们的洛阳铲，我们叫探铲，向下那个取土层，我们去辨别我们带上来的土质、土色和里面的包含物，来确定我们，这块区域是否有文化层或者有遗迹分布信息。
3: 短短几句话里，土字反复被提及。夯土、露土、灰土、红烧土，旁人眼中毫无差别的泥土，李磊却能一一分辨。他笑称，考古这份工作就是每天和土打交道。
4: 我刚入行的时候，当时一听这些土，脑袋就是懵的，就说土不就是土吗？它怎么会区分出这么多来呢？但实际呢，每种土都代表着先辈生活的不同痕迹。比如说夯土可能是有大型的宫殿基址，那我们遇到红烧土的时候可能是遇到了灶，再一种就是灰土，这里可能有一个灰坑，灰坑就是古代人们生活用的那个器具的垃圾坑一样嘛。
3: 如今在考古工地上得心应手的李磊也曾是个跨专业入行的门外汉。26岁，李磊从计算机专业毕业，那时的他和许多人一样，对考古的想象更多来源于小说影视剧。
4: 那个时候特别爱看鬼吹灯啊、盗墓笔记啊，比较喜欢探险探宝一类的，感觉到考古可能就是寻到各种各样的宝藏一样。但是真正接触到这个考古以后，发现完全是两回事儿。每天其实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在土里摸索来摸索去，抽丝剥茧一样，才能把里面的信息一点一点的提取出来。
3: 2007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李磊以志愿者身份参加了河北省第3次全国文物普查。初出茅庐的他跟在师傅身后从零学起，而想象中的寻宝、冒险、刺激，也变成了现实中日复一日的打基线、绘手图、布探方。
4: 我有2次特别深的感触。夏天特别热的时候画图，这个汗不自觉的会往下淌，然后我们的图纸就被这个汗已经给浸透了。冬天我们画图，我们里三层外三层裹得跟个粽子一样，冻得在那来回蹦蹦跳跳的。我去给你量，我就想我们能不能拿到这个电脑上，我们用计算机去画去。
3: 正是这样一个看似偷懒的念头，让李磊把无人机、 RTK、 三维建模软件等新技术带进了考古工地。如今他们生成的遗迹正摄影像精度可以达到厘米级，
4: 这一层的文化层发掘完以后已经是不可逆的了。而且有那么多朝代，若干年之后我要回头看看我这个东西，怎么能让我们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概念呢？三维的东西它确确实实给我们考古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好处，那是相当于是迈出的第一大步。
5: 考古实际上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工作，一般是很难坚持。李磊2007年工作以来一直在考古第一线，就在野外工作，能吃苦。
3: 身边的同事谈及对李磊的印象，都绕不开3个字：能吃苦。而李磊却把这份坚持归功于热爱。因为热爱，他扎根考古一线，先后参与30余处重点遗迹的发掘。因为热爱，他在泥土中一待就是18年。
4: 我们可能好几天，我们是一无所获，就是说感觉很枯燥。可能在突然某一天，出现一个新奇的东西，然后发现，这个东西我没见过，这个好，这个好。
3: 也正是因为这份对新奇的期待，李磊10数年肩负使命，心怀敬畏，把每一铲土都当成与千年遗迹的对话。
4: 考古其实，我们不只是挖土，它是在挖掘我们这条历史的长河，这是在替历史说话，将历史变为一种信史，将我们掩埋的过往一步一步剖析给我们现在的真实，呈现给我们的后人。那么我们年轻一代的考古人更有责任、有义务把文物保护与文化传承这份历史使命肩负起来。
2: 赞皇元村土部纺织技艺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从一朵棉花到一匹成品布，这背后要经历多少道工序，付出怎样的匠心？今天的换岗记，记者变身纺织女工，带您一探究竟。

0: 我现在是来到了石家庄赞皇县的元春土布非遗工坊。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里生产的每一块布料都是工人们用这种老式的纺车和织布机纯手工织就的。今天我就来挑战一下纺织女工这个岗位。今天的第一项工作呢，就是纺线。
1: 左手捏着这个棉花，也不能长也不能短，这个手上拧，这个手拧，这个手来说拉铁。
0: 我看着好像也不太难，我来试一下好吗？
1: 来，
0: 你看着不难？
1: 可以，简直
0: 有啊！这行吗？啊，我的天啊，这线怎么断了？我感觉这个左右手配合不好。哎，怎么又断了？
2: 开始了
1: 啊，开始拧，一边拧一边拽。
2: 怎么不动了？完全不动，
0: 又断了。哎呦，看着不难，看着不难，看着不难。
1: 身体在这里不能太快，因为身体会那个手指，你这两个手随和着的，你也不能快着，也不能。
2: 看着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特别难。
1: 对，像我们从小时候都学下来。
2: 那您当时就是学了多久？
1: 学了两个星期吧，才能出个线。但是纺的质量上，但是时间越长，纺的越好。嗯。也得细，也得匀。
0: 那您在这个工厂工作多久了呀？
1: 在工厂10年了。
0: 啊，10年了啊！觉得在这工作怎么样？
1: 我一个月吧都是2000块钱，挺高兴，心里可特别高兴。
0: 那我今天第二项工作呢，就是织布。那我看这个织布机好像比这个纺车更复杂呀。这个梭子在这边，所以我要把右脚踩下去，是吧？右脚。现在手要
2: 拉哪个手？
3: 摸进去。
2: 啊，这可以的，吃劲可以的，
0: 磕一下，
2: 啊，吃劲可以的，
0: 然后再推上去，哎，
2: 对，
0: 这个可以。就都是线头，这不合格吧？是吧？
2: 不对，不合格，
0: 不合格，还真的是买家绣和卖家绣的区别呀、啊，简直太难了这织布。看来我们元村土布的这个纺织技艺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够练成的，那真的是把千锤百炼的功夫织进了经纬线里。
4: 我们大大小小都要经过72道工艺手工制作，大部分都植物染色，土布都是。会呼吸的面料，透气性相当好。
5: 崔雪琴是元村土布纺织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这门老织布手艺在赞皇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为把老技艺好好传承下去，崔雪琴果断回乡创业，一头扎进土布技艺里潜心研究，还牵头办起了河北省第一家农村妇女专业合作社，免费开培训班教村民们手艺。靠着十几年的踏实坚守，如今元村土布建起了5个非遗工坊，拥有手摇纺车1000架，钢木织布机300多台，带动周边6个乡镇、17个村的1000多名妇女就业。现在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也加入进来，为传统老手艺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
6: 我觉得传统文化应该不断地融入现代化生活，才能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从传统土布的基础上，从工艺花色上进行了大胆的创新。我们产品还登上了国外秀展，和国际化时尚潮流接轨。我相信通过我们年轻一代的努力，元村土布一定会走得更远，走向全世界。
0: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离根。在采访过程中呢，我感受到的是崔雪琴和织娘们对于传统技艺的匠心坚守，更感受到的是90后、00后年轻一代探索非遗创新的决心。他们的努力让老手艺在当代生活中找到了新坐标，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焕发生机，也为乡村振兴注入独特的文化动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北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